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2: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为美伊冲突呢持续爆发，昨天的金价在每盎司$4400震荡之后于隔夜下跌，市场呢正等待着美国财政部即将公布的美债回购规模，以期为金价走势提供指引。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353.19。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2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22元。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兑现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客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买额返券可以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计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

0: 像是，
1: 我看看，你是不是加精了？哦，是不是？
0: 没有，谢卡在手，想吃就有。你看，
1: 有有有，
0: 现在给他加精。
1: 好嘞，
0: 哎，
1: 那我们就念念 C C 姐这条呗。
0: 行
1: 啊，
0: 他说加哪儿去了？
1: 最上面，最上面。
0: 啊，谢卡在手，想吃就有，没了呀。
1: 他说最近的解压小妙招就是看视频里 AI 制作的这个橘猫一家人的故事。
0: 哎，好多人爱看呢。
1: 哦，有善良的猫爸猫妈，有温暖的邻里邻居，还有纯真的同学情谊。
0: 嗯，
1: 小花儿、小梨花儿，他们又可爱又聪明，又善良又懂事儿，满满的都是正能量，比那些个乱七八糟的短视频好多了。
0: 嗯，
1: 每天都陪着他们一块哭一块笑，哪儿还顾得上压力呀？哎呦，姐，我还真没看过这个。
0: 我跟你说，网上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小猫的 AI 视频，
1: 对，
0: 萌翻了，
1: 就是狗片、猫片什么的，是不是啊？特别多，
0: 啊对
1: 啊，小狗、小猫的那些，
0: 就是小猫在里边就说话，然后给你各种跟你撒娇。哎呦，我的天，
1: 可好了。然后看他们两口子，但是做饭，是不是？
0: 啊、
1: 我还看过有这么一个。哎呀，行。我回去我也搜一搜，
0: 搜一搜。
1: 嗯嗯嗯，虽然可能我们家家属不让养，
0: 养吧，真的。
1: 要不然你跟他谈谈，你要不怕乒乓球拍子的话，
0: 我怎敢造次？
1: 跟他聊一聊，这个我已经聊过多次了，狗也不行，是猫也不行。哎呀，他说养人都费劲，还养猫狗。我说你没有爱心。然后
0: 你就回来，你都是你收拾，你打理。
1: 那这话我没敢都应承下来，所以可能
0: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养个小动物，其实也不光是给人会很治愈，但其实也是一份责任。
1: 对呀，
0: 这个也需要你每天啊，或者说就是经常性的要给它去整理啊，包括什么的一些。
1: 哦，是，
0: 对，嗯，这个确实也是一份那个，嗯，
1: 真是两个同姓的干过一个外姓。
0: 哎呦，这是。这算是吐槽了吗？
1: 这吐槽的，对对对。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几个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0: 您的解压小妙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咱们精彩的文化消息啊。
0: 嗯，
1: 首先呢，咱们来看看原创话剧，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呢，将在戏剧场连演5场，由著名的剧作家王翦执笔，一级导演黄莹倾情指导，携手十里的主创团队，在舞台上艺术的再现一座传统的四合院，游廊影壁空间流转，正阳门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当中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请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也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订票电话您记好了，是6655000，6655000。
0: 同样还是一条来自于国家大剧院演出方面的消息啊。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迎来正式首演。那么作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板块的重磅剧目，这部作品呢将影史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以诗画现实主义底色融入东方写意美学，演绎岁月迁流与人性沉浮交织的民族寓言。订票热线同样是6655000。
1: 同样的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是什么呢？舞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呢即将绚烂启幕，为我们的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当中。

0: 部中国戏曲旅游地图，推出研学线路，并且送出大量的公益惠民演出。
1: 嗯，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年纪越大
0: 啊，
1: 咱们这种喜爱国家的一些精粹呀、啊、这些艺术啊传统艺术的这些细胞就砰砰砰的就碰起来了。
0: 是，
1: 就原来年轻的时候就是听着我姥姥，哎呀，老那儿唱戏哼着哼着啊，听听咱们这个电视台播的戏没感觉，就是最近几年、京剧昆曲，哎呦，我越听越上瘾。
0: 是
1: 啊，好多名家的名段啊，真的是百听不厌。
0: 是，那你没事可以跟比如说燕儿姐啊、尚远去聊聊，
1: 包括珊珊也是、
0: 珊珊也是哈、啊，
1: 对，她也是学青衣出身的
0: 哦，真的，
1: 那可不嘛。
0: 嗯，
1: 苏三起介，到哪天让她现场来一段，但是她一般都推脱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燕儿也是，有一次在节目当中，我就跟他聊，我说你现场给跟大家来聊一段，因为他还是真正正经上台演出过的呢，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燕儿姐那可是
1: 啊，对呀、啊，
0: 角儿啊，
1: 对，是尚远尚老板嘛，对啊、哎，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精彩演出啊。据京报网的消息，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馆开展，那么集中呈现了沈瑶一数十。在长征主题写生的手稿与主题油画佳作展览呢，是分为足迹前奏曲写生1975至

0: 而且在时隔48小时之内哈，两场背靠背的比赛全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真的是太牛了！谁在黑我们家小郑？我告诉你，我喷发财他！我告诉你，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1: 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3: 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心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好嘞，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二个主品。
4: 是的，
0: 当然第一个主品您可以继续抢着，关键词就是螃蟹或者大闸蟹，想要提前囤蟹卡的，咱们抓紧时间入哈。
4: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

0: 咱们都可以准备出来哈。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品之二就是厚天气单的大礼盒，
1: 是礼盒，朋友们。
0: 对，礼盒装一大盒子，里边七八件了，而且专门针对熟龄机，拿回家咱们送爱人、送妈妈，既实用又有新意，而且最重要的价格非常便宜。我们今天直接我们就先把这个机制说一下啊。
1: 行，
0: 我们宠爱升级，我们大牌美妆直降破价，一套啊，一整套一个大礼盒，里边有七件，刚才我就说了七件，对不对？
1: 嗯，
0: 到时候您只要339块钱，
1: 对，339。
0: 平时这么一套大礼盒没有个2000左右是下不来的，您就是在这个免税店也得是1700。现在咱们1700不要了，800多、900多都不要了，
1: 不要，
0: 500多都不要了，咱们只要399。
1: 嗯，
0: 您只要关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或者是后，就是后天的后，
1: 前后的后，
0: 就这一个字儿，

0: 机件里边包含什么啊？
1: 啊，有什么
0: 盒？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就是非常扎实的礼盒装，
1: 对，
0: 卖您339，
1: 而且里边基本都是正装，你知道吗？
0: 嗯，
1: 而且是大正装，对不对？一共7件，哪一个正装咱们单拎出来，它都绝对比那339这个价格要高的多的多的多。
0: 对，
1: 所以我们7件一共才要339，你这我直接闭眼入，而且一入就得入好几套，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天气丹这个礼盒呢，它在韩国非常有名，
0: 是
1: 最近几年
0: 知名品牌，
1: 知名品牌，大品牌。然后呢，他们包括有一些。甚至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送国礼都会送这个天气丹这个礼盒装，
0: 你看看有面。
1: 哎，关键是它里边真这个货真价实的加入了很多的一些他们的营养成分和他们的专属的成分，比如说咱们亚洲人皮肤角质比较薄，对不对哈？
0: 对，
1: 护肤用品呢一定要用天然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肌肤增强屏障，还能提亮。那么后呢，作为这个初代韩妆的代表，就一直坚持用天然的成分养肤。
0: 嗯，
1: 那么今天的这套礼盒的产品里面是专门添加了像人参根、鹿茸、珍珠粉等这些天然的提取物，这些成分呢都是为我们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打开了之后会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0: 嗯，
1: 光是这个味道啊，之后你推开了以后，在脸上啊，在脖子上，在手上就超级的滋润，完全没有厚重不透气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么而且整套用下来，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有些大品牌啊，单买一瓶就心疼，你买两样那简直了，这一个月别过了。
0: 对，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不光能买两样，您的水、您的霜、您的乳、您的护肤、您的精华，全都一套买下来，用整套用肯定是比用一支或两支要强得多，
0: 对，
1: 因为功效更齐全嘛。啊，整个用下来呢，完全没有厚重不透气的感觉，脸上都透着被滋养之后的光泽感。而且像现在咱们秋天气候干燥多风，整套用下来一抹足够滋润，换季出现的干纹、起皮儿等问题会慢慢的改善，真的是我们秋季干皮和这个混油皮必备的护肤好物了。
0: 是的，赶紧登录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天气丹或者是后一个字啊就可以啦。
1: 339赶紧抢，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指南，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承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京承主收费站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郝阳。
0: 哎，我们是
1: 高山流水哗啦啦。
0: 哎，这招牌动作我觉得咱们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现场来一个综艺节目、这样表演的话呢就更有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啊。对，是不是啊？我觉得其实早安北京那个其实可承载的这个东西很多
0: 哇。
1: 对，
0: 你想赋予它什么新鲜的内容？
1: 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广播的直播跟电视的直播包括跟网络的直播都不一样。
0: 当然了，当然了，
1: 我们是实时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俩现在白乎的这些都是没稿的。
0: 当然，
1: 而且比如说大家给一个什么反馈，我们立马能给你一个回应。
0: 嗯，
1: 这个在电视和网络直播上是完全做不到的。
0: 对，电视有的时候他们比如说早新闻会同步直播，可能也会能达到跟咱们差不多同步的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有互动，但是他们那种直播呢确实还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咱们绝绝对对是一线的。
1: 嗯，
0: 而且咱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或者功利性在里边。比如说我们卖货，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多买什么的，不是
1: 啊，不是、啊、
0: 纯粹就是、纯粹就是把好物推荐给大家，更多的呢 是把我们知道的这两天的新鲜事儿和大家分享。
1: 没错，
0: 然后大家呢也第一时间在忙忙碌碌的早高峰把自己这一天或者这两天的心情跟我们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就是
1: 多
0: 当家人和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这几十年做下来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和家里人和亲戚朋友不好意思说的话不敢说的话他甚至能够用 通过悄悄话或者私信的方式告诉我跟我来聊、真的他们就真的把咱们当家人当朋友、当闺蜜一样的去看待。
1: 对，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做广播或者做媒体人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 荣耀了。
0: 对，一个评价一个认可，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多多发悄悄话吧。
0: 哎，然后呢，我们北京
1: 都告我们，
0: 北京文艺广播那微信公众号，您多点个赞，您多点个关注，对不对哈、包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在新浪上还有微博，对，经常原来还提，现在提的也少了。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然后我们每天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全体的工作人员会把最新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热点的事件都发在这个微博上，也包括我们文艺广播的一些自己的家事儿也会发在上面。
1: 嗯，
0: 您给我们点个关注，对不对啊？
1: 对的，
0: 多给我们转转发，然后点点赞，是不是都是好事儿？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直播什么的活动、都是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跟大家分享。前两天丹总的那个包括七七的那个活动好像听他们说就有那个现场直播，就星期六那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对吧，是吧，
1: 有。
0: 所以大家想关注的话一定要点关注，然后多参与多互动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您解压的小妙招。哎，有什么呢，来大家伙看看。
1: 我们看一看啊，这个燕林说啊、喜欢编织自己喜欢的帽子围巾毛衣，专注满足又解压。
0: 哦，真的是、
1: 就做这手工活，毛线活、
0: 毛线活。然后我前两天还说过呢，就是我关注了一个 UP 主，深圳电台的一个主持人，一哥们儿。然后他是1米9几，然后呢体重的200斤。
1: 哎呦，
0: 天天健身撸铁，那肌肉大块的。然后他给他媳妇儿生日，然后呢送一个礼物，就是自己学的钩针儿，给他钩了一身连衣裙。
1: 勾了一身连衣裙。
0: 对，然后
1: 媳妇儿多高，
0: 他媳妇儿可能也1.78米，因为他媳妇儿是模特，身材特别好。
1: 那得多少毛线、
0: 你管呢，你怎么不看那成品多美呀、所以我就是说的，我觉得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你说哎，我手笨，我特别的手巧，这些都不分，就看你是不是能用心塌下心来去做这件事儿、一定能成功。
1: 是
0: 吧，
1: 那一身穿上得多扎的
0: 啊。不，他用的是那种类似于就是羊绒的那种毛，非常的舒服，因为他直接贴身穿了。
1: 哦，
0: 包括他第一开始从事这个像杯子垫啊桌垫啊什么的那些小物件开始勾起。
1: 哦，
0: 后来呢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说
1: 勾个连衣裙。
0: 连衣裙、包括现在他自己穿的毛衣，他媳妇儿的，他家里人所有的这些衣服，跟只要跟毛沾边的全是他负责。
1: 天哪，
0: 每天他直播开着就是自己在那勾。
1: 哎呀，这厉害了，
0: 也厉害了，是吧、
1: 也厉害了。
0: 来看看咱们玩啊，这位大兄弟好久没来了，说我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就去查。

馆茶室一个人待着，喝点熟茶，熟茶的热啊性能泻火气啊，这个热性呢能泄火气。茶室呢没在家里也没在公司里，单独在外面装修了一个空间。我发现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呢，还是得自己一

0: 喝茶，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哦，这小车
1: 真好看，
0: 不错，而且还是三折叠，可以折叠起来，就是去哪儿都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包括现在咱们进地铁、上公交。

0: 他说的是看演出，演唱会是很好的情绪出口，沉浸在音乐与合唱的氛围中，暂时抛开生活琐事，尽情释放压力。那现场热烈的这个氛围呢，也是唤醒愉悦感，短暂逃离日常的紧绷，收获治愈，留下温暖的回忆。
1: 嗯，是的。
0: 然后发了一张图，看的是李健的演唱会。
1: 哇，
0: 哎，那更治愈了。
1: 对，在唱起贝加尔湖畔，对不对啊？来，毛。

0: 范围之内能帮的我们一定多帮。
1: 是的，
0: 那肯定的，
1: 那必须的。
0: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1: 你的解压小妙招。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吧，天下行板块，我们首先带领大家呢去看个展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都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也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是的，另外呢，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大家肯定可以看到北京更美的景色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呢，去用自己的手机或用自己的相机去拍下京城的美丽景色，然后发送到北京时间 APP 来参加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这个活动，因为它每天每周都有大奖相送，一直到12月31号呢。所以希望大家在拍照的同时把这照片上传，说不定大奖就是您的。
0: 对，现在都9月份了，对不对？
1: 对，
0: 您且比那1月份参赛的要
1: 是不是
0: 要机会更多，对不对啊？直接咱们现在参加，然后年底拿个大奖，
1: 您看看啊，
0: 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
1: 是，
0: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市属公园的游船哈。据京报网的消息，市属公园游船呢最近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
1: 哎，
0: 这个智

0: 那个租船的点儿，我们就是开始划的那个电动船。
1: 嗯，
0: 然后正好当时是赶上就是六七点钟，慢慢的要这个
2: 落日，
1: 嗯，
0: 有夕阳的余晖洒在这个什刹海的这个河面上，你知道吗？我们就简称海面上吧。
1: 嗯，
0: 用那种波光粼粼的金色的那种光彩，在和水面相交叉的那一刹那，然后再反射到我们的脸上、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种感觉和那种光景，真是的是太难忘了。然后我儿子一个劲儿说：“哎呀，爸，真漂亮！以后咱们多来多来。”真的，九月份和十月份是咱们北京旅游的最好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0: 有机会一定去看看。然后我们把船头一调。转过来就看到了银锭关山，因为那天天气特别好，大周末，因为
2: 上天空作美，
0: 上上个周末嘛，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从银锭桥再往西看，那个山也是若隐若现的。
1: 嗯，
0: 然后旁边中间不是还有一个野鸭岛吗？就是后海里边那个岛上，就是养了好多的小野鸭子，然后就看那些刚孵出来，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一两周那种小鸭子，在那
2: 还有绒毛，
0: 对，还有绒毛呢，因为离得特别近，你知道，就在我们船边，我都怕我那个电动船一开过去把它给掀翻了，你知道吗？我都不说赶紧停稳住了，然后呢让它游过去，我们再往前开。
2: 啊，
0: 哦，就那种感觉，人和动物和大自然和美妙的这种光线交融在一起，我天哪，太享受了。
2: 磊哥真是个细腻的人。
0: 嗯，
2: 然后我太阳一晒过来，我说晒死了，赶紧走，麻哪有

0: 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1: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九条市廊通道，成人阳台呢是其中望西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0: 今年服贸会期间，两园一河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服贸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2: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0: 目前两园一河服务本届服贸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3: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园一河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50，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2: 嗯，
1: 我们来说说日坛啊。近日呢，有市民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称，在日坛公园的假石山上哈，那么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
2: 真的呀？
1: 啊，真的有。
2: 咱去那么多趟，咱都没发现。
1: 是我们中学的那个体育课都是在日坛公园上，
2: 你看看，你看看
1: 都没发现。那么对此呢，古生物领域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立达表示，仅凭视频或照片不能够判定化石的真假及年代，需要仔细的观察实物更清楚的标本特征，并结合石材的产地和岩性才能确定。同时他还补充说啊，那么其实像在我们城市的公园啊、商场啊、包括广场、机场等地方看到带有化石的石材啊，其实并不罕见，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城市科普的资源了。
2: 对，所以我就害怕，就这消息一播出去之后，完了再去日坛公园，发现假石山上啊，假山石上都爬着人，然后一人拿一个放大镜，对，
1: 那倒也不至于。
2: 对，
1: 但是咱们去参观参观，让孩子开开眼界。
2: 对，
1: 然后包括呢，咱们现在很多手机都有带这种 APP， 甭管是植物啊、花啊、岩石啊什么的、动物啊，用它一扫一拍照，就能识别是不是真是不是假，或者说给你介绍一下它背后的一些经历

0: 低之后，这个平时收费和免费其实差价不是很大，咱们就真正能够做到错峰出游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哎，这是好消息啊。
0: 嗯，尤其你开着你那个大车，是不是啊？你这出去玩的几率也高。然后呢，就是收费的这个机会也多。
1: 出去玩不在高速收费多少，而在于一个是有价没价，二一个是工资高低。
0: 哎，我最近新看了一个，就是那个小米出那新款的 SUV 它还带了一个顶棚
1: 啊，是
0: 对吧？然后那个棚上面还能坐人，还能睡孩子什么的，
1: 是
0: 啊，哎呦，多好啊！你
1: 整一个。
0: 你把你那块置换了，你看行不行？
1: 我换不起。
0: 你换完了以后，你就压力释放了。
1: 我那可太释放了。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1: 您减压的小妙招。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神奇，
2: 黄子弘凡

0: 万能青年旅店，
1: 如此生活三十年，
0: 二手玫瑰，
2: 钱也不

0: 却是问题来在哪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

0: 咱们太阳的金色的光芒，也预示着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
1: 是，就想起那个就是就是火红的太阳高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0: 是是是，来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向着阳光，就是说抽出时间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像什么读书。

0: 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咱们去抢这个阳澄湖永礼记的大闸蟹的蟹卡，非常的实惠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抢咱们的这个化妆品，应该是韩国的那个什么品牌的
1: 厚啊，天气丹，
0: 天气丹礼盒装，这个大礼盒里边有七个正装啊，只要33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前后的这个后339啊，七件拿回家呀。
2: 是的，
0: 您还不得囤个十套八套的，真是，而且保真保真保真，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您放心买啊。来吧，还有点时间，咱再看两条，
2: 行，
0: 大家伙互动。
2: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看啊，这个毛毛姐就说了，说了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需要解压的事儿啊，比如各种买啊，吃甜品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似乎就没什么压力了，就是身体健康最重要，那些身外之物各种。

0: 上悦享节会同步启动，联动京津冀近百家商业体、上千家品牌店铺，深挖票根经济。市民朋友呢，您只要是在高德地图平台搜索北京时尚悦享地图，悦呢是喜悦的悦，享是享受的享，您搜索北京时尚悦享地图，就可以领取咱们北京时装周的悦享券包了哈。
1: 好的，接下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从2026年服贸会，我们了解到啊，今年朝阳展区设于首钢园7号展馆内，分为啊这个 IP 潮玩展区和游戏电竞展区两大部分，全方位的展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成果。此外呢，今年下半年朝阳区也将举办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等多项文旅活动，不断的培育多元新潮的文旅消费增长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苏婉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服务专属展朝阳展区位于首钢园7号展馆内，以与世界共朝阳为主题。在 IP 潮玩展区将汇聚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多款产品首发首秀首展亮相，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潮玩 IP 打卡体验。北京朝阳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3: 泡泡玛特再次携手朝阳展区，将知名 IP 猫莉与景泰蓝等多项国家非遗深度融合。奇梦岛将重磅推出全球首发系列新品，精选北京绢人、传统盘扣、非遗陶瓷三大特色非遗技艺，仅限服贸会现场每日限量发售。
2: 此次朝阳展区特别设置了游戏电竞展区，邀请多家游戏电竞头部企业参展，并推出最新产品，展现游戏电竞产业的发展成果。楚雪飞说，
3: 如意锦绣已推出了世界起源、红警 OL 等备受玩家喜爱的爆款游戏作品，服贸会现场将带来3款游戏试玩，三体宇宙将带来全球首款三体主题的 VR 大空间探索作品，三体游戏文明碎片。服贸会现场将三体故事中的核心道具进行高精度还原，首发同款衍生品。
2: 近年来，朝阳区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区

0: 肖像权等人格侵害的这个权益的侵害哈、啊，都是不允许的。
1: 是的，是的，就这个事儿，确实我觉得应该，你随着 AI 技术现在越来发展的越好，应该出台相应的一些规则和规定。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同时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利益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白鹿节前后的一个情况吧，好不好？
1: 嗯。我们来看看这条消息啊。白露节气过后，昼夜温差是明显加大，秋燥显现。中国疾控中心提示啊，换季恰逢。

0: 年陆氏入秋之后的第三个节气，自此昼夜温差将明显加大。正值新学期开学，近视、肥胖、脊柱弯曲等都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青少年健康问题。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建议，在换季时节，青少年应增加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睡眠和健康饮食，并关注视力和脊柱健康。另外，白露过后，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示，
1: 建议及时带孩子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们流感疫苗呢，它接种之后一般2到4周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我们发现孩子出现了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的传染病症状时，应当及时的就诊或者是居家休息，康复以后再按照学校的要求返校。
0: 在白露节气之后，一些人会出现皮肤干、嗓子干、睡眠变差的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从中医角度来看，除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温水泡脚之外，还应润燥祛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建议，
2: 润燥祛湿，饮食和起居都要兼顾。居家呢，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

0: 再按摩3到5分钟。如果出现皮肤干，可以按摩我们的太渊穴、掌横纹外侧凹陷处，早晚呢各按摩3分钟。
1: 近期。

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叶疗法呢，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呢，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的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呢，进行血浆置换可能

0: 百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

0: 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没当过全职带娃的宝妈宝爸，永远不知道暑假的自由到底藏着多少委屈和疲惫。今天啊，咱们听街坊这几位啊聊聊他们的暑期带娃生活。哎呦，今天真是有时间来喝喝茶了，呼吸一下这样的空气。
3: 哎呦呦呦呦呦，你是不是病了最近？
2: 没有啊，娃上学了。
3: 哎呦！
4: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二位。缓气，都乐背过气去了。
3: 哎呦，活活没死。
4: 哎呀，什么事儿啊？
3: 你刚才没听说娃上学去了？
4: 哎呦，上学呗。哎、
2: 不是
3: 啊，你倒蛮大吧？
2: 今儿能跟你在这喝喝茶、
4: 啊，
2: 你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娃上学了，你能把我争取出来？
3: 嘿，
2: 娃小啊，那怎么办？
4: 不是你家里没别人啊？
2: 我这情况你还不知道？那我妈带两天烦呀。做饭、早起、打扫卫生、辅导写作业，姥姥也受不了啊。

0: 词儿虽然说老点儿，但它很现实。就我们还是散兵，老头上往下跳，
1: 哦，
0: 哎，蹦高，
1: 哎呀，那多危险呐！
0: 七八九闲死狗，老话没听说过
2: 吗？那天人家那个徐姐碰上什么事儿呢？孩子在公园里玩，嗯，但是他调皮，他玩什么呢？玩那个。嗯滋水那个，
0: 哎，就那龙头
2: 的
0: 管子，得给滋水，你知道吗？
1: 弄坏了、
0: 哎，他也不是弄坏了，他是坏着往坏了玩。
2: 你说这游客过来以后，冷不丁滋儿，
0: 哎呦，
2: 滋一鼻子。
0: 你知道那个男孩淘气，都赶上过，
1: 是
2: 你们得找家长，
0: 带他上博物馆去、嗯、啊，拿人那标本，这要不是我管着，我跟你说我就上新闻了。
2: 够人家那上面那灯笼，那打扮挺漂亮，那姑娘过去，她那灯笼给人捅下来了，正好落人脑袋上。
1: 哎、飞机头白坐，
0: 因为他
2: 都被灯笼给砸软了。
0: 特别爱听那个《白眉大侠》，里边弄什么消息埋伏、西洋八法、转金螺丝，
1: 那都你带孩子听的吧？
0: 你这还没救员工呢，那边又惹祸了。
2: 以前还比较规律，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现在他能规律吗？
1: 还真是。
0: 孩子一天
2: 晚上不睡觉啊？
0: 对
2: 啊，讲了五个故事了，哎呀还不睡。
0: 哎，我就会六个，我得留一个。
1: 哎，还留一手。
0: 第二天我还没说了。
2: 早上起来很早就起来了。在你床边眼睁睁地看着你，
0: 好家伙，真的
2: 妈妈饿了、
1: 哎、
0: 要不是亲生的能吓你一跳。
2: 他们家那客厅你去过没有？
1: 没去过。
0: 你上我们家都上哪儿了？你不上客
1: 厅？就是老长时间没去你们家了、哦、
0: 你说清楚，说清楚。
2: 一迈脚先踩着一小汽车，
1: 哎呦
2: 滋一下子
1: 我就摔一跟头。
0: 那是我们孩子埋伏的进门的消息，防贼的。
1: 哎呦，用我身上了，
0: 按照那个九兽朝天亭设计的。
1: 哎、你少听点评书吧，这孩子学不了什么好。
2: 走那个梅花阵似的。哎呀，这儿自个儿穿一个什么东西。

0: 溃的。
1: 怎么了？
0: 招兵买马了要。
2: 散兵又有面，招兵买马了。
0: 是什么呢？就是一大早，就我们这分区，我们的分区开会去。开会呢，那孩子起床以后谁来照管？我呢，把饭可以先做完，但是呢，家里必须有人看孩子，这样我就把我妈给调来了。但是呢，我妈说呢，只能看到中午，下午她还得去办一个什么身份证的事儿。所以呢，中午的时间呢，由我妈做好饭，把我爸召集过来，我妈撤。
3: 接力赛。
0: 然后我呢，在这个会议这边，我想着是俩小时能开完，哎呀，开呀开呀，三个小时。
3: 是是，你们那会我知道，有八个小时也是他。
0: 四个小时。
3: 啊，
2: 哎呦。
0: 非常焦灼，
2: 拍卖会，
0: 这个、
3: 不是八王类就行。
0: 各方观点争执不下，哎呦，我这眼见着这到点了，该我换班了啊，接不上这班儿，我这个汗也开始往冒了啊，我使劲推进这个节奏，这好好都好啊，
3: 用这种方法推进，我觉得你的班可能快没了。
0: 再找什么人能替一下呢？还是说跟他怎么打个招呼，让他坚持一下呢？
3: 嗯，
0: 好不容易会完了，哎呀，刚说把脚要走。领导又临时跟我说了几件事儿，眼见着又多出了一个小时。
3: 你就说你没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关键这个时候该做饭了，人还没回去，我爸又在看孩子，我妈又去陪业务。
2: 你们一个公司。
0: 我老公呢是对你们还没问我老公呢，哎，怎么一个人没有人？
2: 你自己主动说。
3: 我们现在特别投入，已经想不起你还有老公了。
0: 我老公出差了。
3: 哎呦，太及时了。
0: 后面有个学习班，但是呢饭要在上学习班之前吃，这个环节呀，是一环扣一环。
3: 我怎么听着像这个综艺节目？
2: 这是不是成功了送一冰箱了？
0: 孩子哭了，姥爷说了搞不定孩子，说让姥姥快回。

0: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2: 拿

0: 我的。
1: 更不好的就是心里害怕，爸妈们是怎么了？不要自己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这有可能。
1: 小孩很有不安全感的。
0: 对。
1: 他也玩破车呢，也没人接他，他也半天不明了，也没人接他。
2: 对。
1: 我们三个小朋友呀，真的得团结一下。咱们呀，要根据刑法第261条的规定。
0: 嚯，哪个小朋友说出这话来？
1: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
2: 哎呦，您啊，把这个情绪先控制一下。
1: 请大家遵守法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你们家长接进来了。
1: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3: 现如今，我们的

0: 还是关键啊。
1: 哎，
0: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大连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
0: 嗯，
1: 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
0: 哎。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1: 哎，
0: 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嗯、
1: 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

0: 考证中国服饰的起源，讲述京剧舞台上台前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迷肠》。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来读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也是北医三院的一位医生，这就是刘飞老师。欢迎刘飞。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刘飞。
0: 哎，其实在开启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和刘老师有过一个短暂的交谈啊。
1: 是。
0: 我和他的这个对话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感觉。
1: 嗯。
0: 就是热爱啊，真是财富。热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哈。我们看刘老师的身份啊，他是北医三院的一个医生，但是他是一个资深的票友。同时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哈，他刚才跟我说了他有19箱就是这个京剧的戏服。
1: 是。
0: 其实是专业的这京剧的服装管理。
1: 嗯，没错。
0: 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现在呈现给我们一本书，我们先从书开始说起，一会儿再聊您的故事哈。
1: 好的。
0: 这本书叫《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裳呢就是衣裳的裳。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名字啊很大气，包括这本书整个的装帧哈，就显得很华贵。
1: 没错。
0: 介绍一下吧，这个书的封面啊，这是一个衣服的局部吧。
1: 这本书的这个设计理念呢，这包装设计理念来源于就是京剧里的红蟒。
0: 嗯，
1: 我们在这个书里边也会说，这个就是出场率最高、用处最多的一件器中大器，也就是说红蟒。我们看底色是红的，
0: 嗯，
1: 然后两边呢是两个龙团，这个龙团呢是平金绣制，这就是我们这件红蟒上的标志的这种绣法。
0: 嗯，
1: 然后底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八宝，比方说佛家八宝啊、道家八宝以及云彩。这样的话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戏箱里的第一件服装，红蟒。
0: 嗯，龙团就是团龙的图案。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翻开之后啊，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啊。
1: 嗯，
0: 我也不是一个票友，我也做过京剧的节目，但基本上就是小白。哎，对传统文化挺感兴趣的。
1: 嗯，
0: 但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哈，我来说一说。虽然他是说我不了解的这个专业的京剧，但是很多传统文化知识啊，包括我们经常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他可能会经常去逛博物馆。
1: 嗯，没错。
0: 他会看到很多传统的纹饰，包括对古代的服装啊，帝王的服装也很感兴趣。我也是如此。
1: 嗯，
0: 那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让我自己答疑解惑，很多知识我又重新复习了一下。比如说我原来看京剧的时候，我就不知道那个判官哈，钟馗嘛，
1: 钟馗
0: 啊，钟馗为什么在戏剧舞台上是前拱后撅的。
1: 嗯，对对对，
0: 是吧。然后那个肩显得特别特别的魁梧。刘飞老师特别细致的把他整个的这个垫的这个屁股，
1: 啊，
0: 前面后面垫肩都展示出来了。
1: 对，我们叫炫瓣。
0: 炫瓣，
1: 炫瓣，
0: 一个木字旁加一个
1: 炫，把人给炫起来了。
0: 哦，
1: 对，
0: 我觉得刘老师包括另一位联合作者哈，刘连伦老师，
1: 刘连伦老师，
0: 他是深入浅出的想表达一些。
1: 刘老师呢，就是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刘老师是宁夏京剧团一位著名的丑角艺术家。那么在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呢，就潜心于这个京剧的普及，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做过戏曲的编导，所以是一位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0: 嗯，
1: 有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节目、书籍，包括视频，都是刘老师一手策划的。
0: 嗯，
1: 那么这次呢，也是在刘老师和出版社提携，我们一块儿把这本书呈现给大家。
0: 前言中引用了这样的话哈，
1: 嗯，
0: 说《左传》有云：“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服章是古代君臣服装上表示官阶身份的纹饰，精美的服饰衣冠称为华，礼仪至高无上称为下。可见服饰不仅仅是具有美的外在，还有文化传承的内里。
1: 没错。
0: 嗯，
1: 这个前言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初衷。
0: 嗯，
1: 就是第一呢，我们想怎么能够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传统的优秀的戏服文化。那么在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戏服的美，我们还要深入挖掘它潜在的那种传统的文化。

化的美，其中我们就抓到了礼这个点。因为我们知道京剧服装呢有一句戏谚叫做宁穿破不穿错，其中呢有一小故事，比方说像当年这个灵界大王谭鑫培应他女婿夏玉润之邀到上海去演出全部的失控展，因为谭鑫培啊没有带着自己的私房行头，学的说到了自己家女儿家演出的时候，尤其是剧场经理肯定有合适的服装，但是这个谭大王太高了，这所有的服装不适合他穿，然后女婿就说那您就穿个别的吧，但是呢谭大王就说咱们说京剧是宁穿破不穿错，虽然你的服装短，但是是诸葛亮的服装，我不能穿别的。于是谭大王就穿着这件露着脚的八卦衣唱了一出失控展，但是确实也给他的女婿他的所有的上海乃至北京的这些梨园行的后辈上了一课，谭大王尚且如此，那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宁穿破不穿错的这种礼制规定。所以在京剧的戏服里，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同时我们有很多服装又体现到了它这一

0: 一个精髓，我们讲处处都有理，处处都讲理，所以呢我们挖掘这一点，把这本书进行了升华和丰富。
1: 理就是秩序，
0: 对，没错，
1: 是规矩，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穿得很华贵，但是你穿错了，你会让同行或者说业内人士笑话的，
0: 而且可能会留下千古诟病。
1: 所以说在京剧戏服里，他是把这个理进行了一个强调。
0: 没错没错、
1: 说到这个服装道具了哈、
0: 嗯、
1: 我想大家可能会偶尔刷到那样的小视频，
0: 是是
1: 是吧，就是一个京剧演员他马上就要上台了、
0: 嗯、
1: 你发现有好几个人围着他，
0: 对对对对，
1: 是吧，给他穿这个戏服，
0: 对，
1: 那整个是一个流程，然后什么时候穿这件、
0: 嗯、
1: 什么时候穿那件，你发现是如此的繁复，
0: 对，
1: 最后他在舞台亮相的时候才那么的英武漂亮，
0: 没错没错，
1: 但整个之前是很繁琐的。
0: 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演员从他下后台开始，那么第一件事他要自己给自己办戏，无论是生旦净丑，演员都是自己进行面部妆容的制作，
1: 嗯，
0: 比如说化妆勾脸啊，这那个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如果不是这个就旦角的话，需要进行这个面部，比如说我们叫贴片的梳头，然后就是完成古代妇女的头。

0: 是棉质的汗衫，擦汗用的，彩裤就是台上穿的裤子还有靴鞋都穿好了，搭上护领胖袄，护领呢就是白布棉布做成的，实际也是为了吸汗，
1: 嗯，
0: 而且把我们脖子啊，以前有时候这个白的肤色和脸上脖子和脸上肤色不一样，那我们拿护领给挡上，还有一些演员比较瘦，那我们穿一些胖袄能可能更魁梧，这些我们叫三仪，
1: 嗯，
0: 穿完之后就该穿服装了，这个时候穿服装就需要有专业的服装师给你进行帮助，因为这个服装一个是比较大比较沉，还有些特殊的穿法演员是自己完成不了的，所以呢还需要服装师。那穿好了服装之后，算计的时间差不多提前有半个小时左右开始勒头，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叫勒头呢？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啊，这个声行和旦行都要讲究勒头，把这个眉毛吊起来，嗯，那么怎么吊呢？其实就是用布袋缠紧了之后往上提着这个眉，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在缠的时候手松了，眼睛舒服了，但是眉毛就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得太紧了呢还没上场就晕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度数，这个度也得掌握的合适，对，尺寸。另外演员有我们小时候也叫练勒头功，如果这个没有勒头功，你上台比方说武戏你不可能勒得太松，太松的话台上掉了，勒得太紧呢你要是扛不住，那这个戏你就演不下来了，
1: 唱两晕了，
0: 对，甚至还有吐在台上的时候，
1: 哦，缺氧了，
0: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算好时间去勒头，这时候需要一个盔箱老师帮你勒完头之后再戴上盔帽，
1: 嗯，
0: 这时候完事之后演员有胡子呢自己戴胡子，到自己的胡子戴上了，好，准备好了，看看舞时间差不多了，拿好道具上台演出，
1: 哦，
0: 大概这么个流程。
1: 它是分工很细的，
0: 对，
1: 哦，
0: 原来我们讲在老的戏班有七行七科，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科已经没有了，而且比方说经历科过去实际上就相当于演出联系人，现在也没有了，那么现在舞台又多了个装置，就是比方说灯光啊还有这些舞台背景以前没有，一周二椅就是一普通的一个幕布就 OK 了，嗯，所以跟以前不一样，但是粗算下来舞台京剧舞台上有大衣二衣三衣盔箱道具戎装还有灯光装置，嗯，这么八个部门，
1: 八个部门哈，
0: 嗯，
1: 这京剧演员您比如说老生啊旦角他都自己勾脸吗？
0: 对，都自己化妆。
1: 那为什么京剧是自己化妆呢？比如说我们出去哈，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活动，嗯，或者是演员你看话剧舞台的，嗯，都是有化妆师，
0: 对对对，
1: 而中国自己的戏曲要自己化，
0: 对，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咱们首先说话剧和京剧的现代戏，现在京剧的现代戏也是通过化妆师来进行妆造，但是这个是有一个特点，你比如说，
1: 嗯，
0: 那么今天这个大部分是穷苦的老百姓，那可能妆容就做的穷苦一些，那么明天讲的是这个朝里的事儿，如果是话剧的话哈，他可能画的就比较富丽堂皇一点，所以呢他们是一个戏大概有一个基调的这种化妆，包括比方说啊，他们和要匹配灯光，要跟剧情搭，要跟这服装搭，那么京剧不是，京剧是唐三千宋八百就这么一种装扮，除非勾脸它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以外，基本上只要老生不是特别特殊的临死的人以外，基本上老生都一个妆容，
1: 嗯，
0: 所以呢就不需要化妆师来化，另外呢也在演出的时候能精简一个后台服务部门，所以达到一个减少成本的作用，
1: 嗯，
0: 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一个演员的脸型是自己最清楚的，
1: 嗯，
0: 那么演员我长期在画这张脸，我怎么去这么调整一下，那么调整一下，能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如果一个化妆师，不是那种大家的化妆师，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毛病，并且能够马上给你解决的话，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是靠你这几十年演出的时候自己去揣，
1: 嗯，
0: 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调整自己的扮戏的方法。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呢，就是传统戏和现代戏，传统戏和话剧，他们的这个化妆上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对对。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打开文化之门》。

0: 一类的服装大部分都有水袖，你比如说咱们官员穿的蟒袍，低级官员穿的官衣，那么还有这个附身他们穿的披道袍，还有这个穷苦老百姓穿的老斗衣，宝蓝靴子，这样呢都是文戏用的，那么叫大衣。还有一类叫二衣，二衣呢就是武戏用的没有水袖的服装，其实在分类上很简单，就是一个带水袖，一个不带水袖。那么不带水袖的，比方说武将穿的大靠，绿林人士穿的箭衣、快衣、豹衣，那么还有这些士农工商做工这些人穿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的服装，这些我们都称为二衣。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刚才聊的时候说的贴身穿的相当于内衣类的服装，比方说水衣子，因为这个必须是贴身穿，我穿完是一身汗，干了之后他再穿那肯定就很不卫生了，所以应该是个人穿个人，而且穿完之后马上要洗掉的，这个水衣，还有彩裤，还有靴鞋，每个人的鞋不一样，鞋的种类不一样，鞋号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呢就护领，护领其实也是刚才说，一个是擦汗，再一个是让这个脖子把脖子肤色给盖上，还有胖袄，这些都是贴身的。另外以前呢还有一种叫竹衣子，用小竹面编的那种跟淌汗用的服装，所以这些呢就都
1: 家里都空气流动，
0: 哎对，就归到三衣里边了。那服装是大衣、二衣、三衣，还有一个门叫盔箱。盔呢其实就是帽子的意思，金帽盔额这几类服装，这个帽子我们叫盔箱，放在

0: 后面专门准备这些刀枪啊、剑啊、还有一些茶壶、酒斗啊这些准备这些道具在后边准备，他不上场。
1: 嗯，
0: 他的工作就是演出之前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该收拾收拾，比如说枪缨子拿那个通子给通顺了，别的炸着毛，比如枪不亮了，过去水银老师傅再拿着毛，布蘸着水给他擦干了，有时候也有拿锡料蘸的擦亮，然后把这个就摆齐了，演员拿起来就能上台。这个演员的这个师傅呢，叫切嘛，或者叫靶子啊，他不上舞台
1: 啊、
0: 所以过去道具是两门，现在因为上台了没有了，不让你上台，剪场没有了，进化舞台了，他们都退到幕后，统称为道具
1: 啊、
0: 大概就是说这是道具，也就是说服装是大二一三一，然后盔箱道具，还有呢就是装置，因为以前的时候舞台比较小，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湖广会馆呀，或者说三庆园呀，小舞台不可能摆那么多的背景啊、布景啊、什么假山石头啊，不可能有这些东西。那么随着这个舞台的增大，演出的不断丰富，手段的不断丰富，这些东西会逐渐的从其他的剧种艺术形式借鉴到京剧来了。京剧也有背景，也有这个幕布，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门类，叫做装置。这是现代的京剧的这么。那我的服装，这个我的东西里面装置东西不多，因为太大了，所以呢基本上就都是小的，这个刚才说这些东西也有装置，比如说一个假山石头或者一个石头块啊，咱们能用得了的。你说做一个大概6米乘8米的这么一个背景没地儿放啊。
1: 您的每个箱子多大来着？
0: 柜子大概是2米5高，横宽90，进深60。
1: 放盔头这个哈，那这里头是分层的吧？
0: 对，分层的。
1: 然后拿取要方便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一出大戏哈，在前面演得很热闹，后面要紧张而有序。
0: 没错没错。

0: 文化角度来讲拿住你。
1: 对，思想层面上，
0: 对，
1: 就是管理你哈。
0: 再举个例子，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每有各样箱子哈、上面过去的箱子上写大一箱、二一箱、三一箱，生行做大一箱，大行做二一箱。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一就是让你后台别乱，你别随便做、到处跑。第二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因为演员那个戏班是流动，演员是流动，戏班是固定的，演员是流动的。很有可能今天我唱老生的，在其他戏班没戏唱，我就出来了。那么到您的戏班来，我俩想搭班唱戏。您进门的时候，跟班主说我想来搭班唱戏，您就找到您自己的那个箱子，您再往那一坐，老板就知道，哦，他坐在大衣箱，这是生行的，来您唱两句吧，不行的今儿待会儿有什么什么戏您上去咱看看、行的话您就留在我的班里了。这样的话，一来是后台管理的不那么乱，二来就是把人员进行了固定，找人家好找啊，我现在缺一生行、来来你坐这儿，好好的你上去吧，
1: 就比较有序、
0: 有序。所以这些东西还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的管理模式哈。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在现在我们戏班里还在沿用，比如说这个坐箱子呀、而且这个案子过去不允许坐，为什么呢？是说那个因为案子是为干活用的，你都做好了，你在案上做了咱就没法干活了。但是过去呢说这案子是有神明啊什么的、你不能随便做。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些迷信的色彩去掉了，但是比如说关刀还是不能随便动，因为那太娇气了。而且这么大一把刀，我舞台上我就预备一把，你在后台你玩坏了，咱们今天演出就搁这儿了。所以呢，其实这些理念还是当年的理念。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迷信的和不合现在时代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淘汰掉了，实际上根儿只不过形式变了，根儿还是这些。
1: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哈《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以礼为缎裁华服，以礼为线绣霓裳。《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收录近500张历史图片。

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

0: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阅读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医三院的医生刘飞。再次欢迎刘飞老师。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飞。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了京剧一厢的故事，大一、二一、三一，
2: 是你都会了。
0: 过去这个戏班子的一厢它是什么质地的，它有多大呀？
2: 就老戏班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相去大概70多年了，基本上我没去过老戏班，也没见过，我只是从京剧院的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的戏箱，结合我自己在书报上看到一些知识跟大家一下分享，到与不到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正。过去呢叫蹲箱，这箱子呢应该大概在90宽，高大概在1米左右，进深50-60，因为它呢主要是这个规格为什么这么大呢，是跟咱们的服装，我们最大的是蟒袍，蟒袍叠起来大概60公分乘50公分，厚大概在5-6公分，这么一件叠完之后，所以呢它得把蟒袍能放进去，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尺寸。这我在京剧院见过老的这个戏箱，特别的沉，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必须得空箱子，我一个人抬起来都费点劲，得两个人抬。然后这个在接口处呢是用的牛皮翻毛，毛冲外，拿这牛皮把封口处给封好之后，再钉上密密麻麻的像咱们现在大鼓的那种铆钉，圆炮的铆钉，这样的话这个箱子就是密不透水还沉。另外如果我们抬到演出的地方有场所的时候，这个箱子就是一个箱子可以坐人，没有场所的时候，我把这箱子当做一个案子，我们叫工作台，也可以一物多用。
0: 对，为什么那个皮子是翻毛的呢？它是有一点减震或者说密闭的作用吗？
2: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因为它那个缝儿需要用这个毛，需要用这个皮子给它盖住。然后这样的话呢，它毛冲外，要不然就得毛冲里，好像也盯不上，大概是这样。
0: 我们说的这个戏服的衣箱，它是不是要经常搬运呢？
2: 对，
0: 做这么重。
2: 过去呢，其实刚才我跟您说的叫蹲箱，所谓蹲箱就是蹲那儿不动了，除非这个剧场变化了，因为过去的演出的这个班设和现在不一样，过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比如说我们今天组织一个什么班设，大部分情况下是由这个剧场方来组织，剧场呢我就准备了这个服装道具，蹲在剧场不动，我们叫蹲箱，那这个箱子就比较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比方说这个社那个社，然后这个社里我们约啊，比方说谭富英老板是头牌老生，那么梁小伦先生是二牌旦角，那么我们再找周瑞安三牌武生，我们这样四牌花脸，我们组织成一个团，在这些主演都确定之后，我们再去从社会上约龙套，也有可能龙套就是我剧场的，我们叫坐包演员，就是剧场养着的底包演员，跟着剧场就组织这个班社一块演出。而现在呢是国家院团，一个班社一个团里来招募演员，这个演员经过日积月累最后成为名家了，也是这个团的人。在过去大部分戏箱我们叫蹲箱不动，也有我们要来搬来搬去的，那样的话在质地上就要相对轻一些，但是轻它必然在那个年代材料学不丰富的不发展的时候，会必然会带来一个易损易坏，会受一些容易漏风漏雨啊这种情况，所以呢就看你取舍吧，要结实那就肯定沉，那么要说方便那就轻。
0: 我们说后台这个整个服化道的这个管理是紧张有序的，
2: 是
0: 有一种说法是得丑角先化妆然后大家才开始化，是吗？
2: 对，传说上讲哈，因为我们梨园行的鼻祖是唐明皇，唐明皇号小花脸，票小花脸，天子嘛，天子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须是我是老大，所以得天子动了笔之后，其他演员才可以化妆。其实没必要说画完全了，只要动了笔，拿了笔添好了颜料在脸上画一下，其他人就可以动手化妆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说给他撇去，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本质，这是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相对现代的一种戏班管理模式。对于管人上，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演员当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兵，演员流动性

命很大，这个戏班的班主很难管理，因为跟你不熟，你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不像现在演员知根知底儿，是吧？那当年就是把演员都到齐了之后，小花脸动笔，然后其他演员开始开始化妆，这样的话能保证演员都到齐了。

0: 了，你离园生涯就此结束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剧团呢，就用点名的这种方式来约束演员，比方说7点半开戏，5点钟在剧场点名，点到了，然后大家可以进行简单的排练活动或热身，然后差不多时候开始化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点名了。其实过去和现在的本质是一样的，乐队的箱子，过去的乐器也放在箱子里头，道具呢也都放在箱子里，服装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的钥匙不是我这个工种的师傅拿着，是别的工种拿着这个工种另外一个工种的钥匙。比如说盔箱有可能拿的是乐器的钥匙，乐器可能拿着道具的钥匙，道具拿的服装钥匙。为什么各行后台的一些部门都到齐了，大家一块开箱才能工作？有一个不到，那就可能有一个箱子开不了，就戏就开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担着很大的责任，
1: 连带责任。
0: 对，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很准时的到了后台，大家一块儿开箱，
1: 就是我们彼此制约，我们是个共同体。
0: 对，所以你看在当年那种流动的班社里确实行之有效。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感叹，当年老艺术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还是有一套管理模式的。
1: 对，他有一种，哎呀，不是从书本上习得的。

0: 我们说这个昆曲，我们京剧的老祖宗是昆曲，这些艺术它基本都在明清两代或者在元曲那个时候会有形成，但是真正的发展蓬勃发展还是明和清这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戏曲就已经形成了它当年的就是规制了。而那个时候受大家影响包括老百姓认知最接触最多的实际上就是明清当，也就是说当戏曲形成发展当年所处时代的那些服装接纳性容忍性是最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跟他同时代的服装作为蓝本进行这个改革。
1: 那我们在这个京剧舞台上也看到一些服装，比如说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它是翻族的哈。
0: 对对。

0: 这种官医一看，哦，这就是官来了。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又发展到清朝呢，就补服，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不是宽袍大履了，又袖子窄了，也没有水袖，不用那么宽了，
1: 嗯，
0: 只是前后心有这么一个团儿，那就是咱们大臣们，其实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林正英的这个僵尸上，他们都穿那样的服装哈，青色的或者黑色的，前面一个补子补服，这些东西也从那儿来的。
1: 嗯，
0: 另外就您说的这个箭袖，我们叫箭衣，有一个翻袖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哦，这箭袖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满族人善于骑射，
1: 嗯，
0: 护守的，哎，这就是清朝的服装。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据这服装，我们就可以把这人物分成了这个大官啊、士绅呐、啊、劳动人民啊，甚至说是胡人呐，啊，我们就从这服装的特点就可以给一目了然。
1: 就是一目了然是京剧舞台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对，
1: 就一打眼，就这种符号性是特别明显的。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1: 其实它也是一种语言。
0: 没错，
1: 嗯，
0: 其实你想哈，啊，就是咱们最开始的这个戏曲来源是什么呢？实际上叫酬神戏，就是老百姓我们在种庄稼，那今天的风调雨顺，明天大旱，那这时候我们要，今年我们既然收成了，我们就要酬神，
1: 嗯，
0: 那么给神掌管天气，掌管我们这些农耕生活的这些神们演的戏。那么过去的老百姓在什么地方看呢？场院里看戏，不像现在在大舞台里边戏，
1: 嗯，
0: 那么如果离着很远，我们给观众第一直觉实际就是服装，
1: 嗯，
0: 花花绿绿服装，花脸勾的脸谱，那所以让老百姓虽然没有很深的文化，从服装一看啊，这人是个大忠臣，
1: 嗯，
0: 啊，这人是一个大奸臣，啊，这是一个小丫鬟。

0: 我要注意我的人设。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这本书的前言中其实说到了哈，五行，
1: 对
0: 啊，五色，这种朴素的哲学观念在我们京剧舞台的戏服上是也有表现的。
1: 没错，就是对于服装来讲哈，我们分为上五色和下五色。上五色一般就是大家公认的红黄绿白黑。为什么是这五种颜色呢？咱们刨去它封建里边关于这些神话一些色彩，其实这五种颜色是我们生活中唾手可及最简单的染料原料，红黄绿白黑，
0: 容易获得。
1: 对，那其他的比如说蓝色，比如说紫色，可能一个是原料比较难获得，再一个是需要调色染色或者是这个
0: 拼配
1: 拼配。所以呢，红黄绿白黑，那么我们在服装上来讲，红黄绿白黑的服装也是最多的。比如说红色一般都是大忠臣啊，就红蟒，绿的呢比如说也是大朝官，然后黑的呢就是一般是粗犷的一些花脸人用的多，白的呢就是儒雅的老生小生啊，黄的呢就是皇家专用色。这是五种这个叫
0: 上五色。
1: 下五色呢就基本上就是跟它对应的一些过渡色，比如说蓝色和绿色对应的，紫色和红色对应的，香色呀，或者古铜色，还有我们叫皎月色，实际就是天蓝色，
0: 对，
1: 还有湖色，就是淡绿色，
0: 淡绿色，
1: 对，这些都是过渡色了。那么还有一种颜色叫粉色，这里我们书里没提，就这里跟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其实粉色在现代来讲呢，就是小姑娘特别爱穿，就叫不灵不灵的，穿得非常粉嫩粉嫩的哈，对，小姑娘也好看，小伙子穿上也好看。但是在当年戏曲里边，两类人穿粉色，一类是年轻的小姑娘和小伙子，比方说程雪娥啊，或者是杜丽娘，这都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十五六岁穿粉色很好看。还有呢小小子，比方说赵氏孤儿里的孤儿赵武，十五岁小孩嘛，穿漂亮点的。另外一类人就是心术不正的色狼，男人如果成年之后还穿粉色，那这个人的这个心术就不正。比如说两个角色，一个是吕布，一个是西门庆。吕布穿的是粉蟒粉靴子粉箭衣，一身到粉，所以这个人从我们京剧上来讲，他穿的衣服啊和周瑜只是差了颜色，但是周瑜就是白色，因为他是正的。他是三国里吴国的水军元帅，是大肚子，虽然气量狭小，但是是一个正人，所以他穿的是白色的。那么这个吕布虽然是三国里第一的武将，但是这人色胆包天，哎呀，所以大家很唾弃他，他就穿粉色吧。还有就是西门庆挑帘裁衣，他勾搭上这个潘金莲了，他穿的是粉色。所以在舞台上一旦是这个粉色，我们在用的时候都说慎之又慎。
0: 我听您刚才讲哈，比如说这个京剧舞台直接面对一般的老百姓，他的衣服是浓墨重彩，大红大绿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比如说昆曲哈，你看那个柳梦梅、杜丽娘，当然他们也比较年轻，
1: 对，
0: 但是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如此淡雅，草长莺飞，鹅黄粉嫩哈。
1: 对对对，是这样。
0: 这种反差是因为比如说京剧是老百姓嘛，是通俗歌曲啊，那个时候的，然后昆曲可能是雅步啊，就是给一些文化人唱的。
1: 其实呢您说这也对，因为就是昆曲是咱们京剧的老祖宗之一，京剧是昆曲呀、梆子呀、徽呀、汉的很多艺术的门类，艺术戏曲种类的这些优点集大成者，过去属于士大夫阶层的这种高雅的一件艺术，包括您看他那个词啊、腔调啊都非常的优美，所以呢他们在服装的选择

0: 年前我喜欢京剧的时候，绸缎大部分都是来做旗袍的，或者还有些做被窝面的，暗纹的或各种颜色选择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去有这种料子。现在你在网上打开这些网站，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料子，应有尽有。你八宝的呀，万字布道头的，过去能找到一块万字布道绸的料子，哎呀，太难找了。现在太容易了。
1: 对，
0: 汉服文化这个恢复，对这些料子绸缎的这材料方面，哎，是一个很大的恢复。哎，我觉得很高兴，我举双手赞成。再一个，很多工艺上，他把以前的一些东西，现在大家都在学，而且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啊，挖掘、
1: 恢复、
0: 去恢复，甚至有一些这个服装啊、材料学这些方面专业的这些人士，又给从他那个高度层面上给你恢复了。那我就坐享其成了，那我就捡着你做出成品我就用吧。我以前不会的这个技术，人家觉得哎呀，很简单，我们汉服经常做，那就用吧。这些是我很接纳这个情况。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这个服装是个文化的话，我们要看，如果要说只是为了漂亮啊，打个卡、追追风、照张相，那就是无可厚非了，我只要是做了就行了。但是其实这个服装跟我们戏曲服装一样，如果要想达到极致，真正达到汉服的标准，那肯定要花心思、花心血、花钱、花时间。

0: 这边16，那边16，一共32个褶的，我们叫裙子。就
1: 是、裙子是裙子，腰包是腰包。
0: 对
1: 啊，就是两种裙子，褶大褶小。
0: 对，就所以咱们说裙，实际上指的是这大褶的。
1: 啊，
0: 那么咱们再说。

0: 开气儿露大腿，或者说这个特别贴身，没有，
1: 它都是层层叠叠，
0: 里三层外三层的。以前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我们穿旗袍，
1: 嗯，
0: 旗袍外边可以罩一个小坎肩，
1: 对，
0: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长服，罩坎肩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穿那个开气儿的长衣儿，就是吉服，就是或者是这吉服，
1: 吉服就有点礼服。

0: 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南宋高宗年间，有一位年轻人上书为岳飞喊冤。他说：
3: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人诽谤，旬日间即死亡，结果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天下人都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只有您不知道。现在应尽快恢复岳飞的爵位，抚恤他的家人，表彰岳飞的忠义，让公道昭然于天下。
2: 要知道，虽然当时距离岳飞被杀害已经过了十多年，可朝堂上仍然是秦桧把持大权。那这位年轻人是谁，敢于和秦桧正面硬刚呢？上书之后，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高中状元对他来说究竟是福是祸？他和岳飞素未要出头为岳飞喊冤，他明明精彩绝艳，为什么得不到重用？郭伟和您聊聊历史上最硬气的状元张孝祥的故事。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过岳飞被害前后他周围人的众生相，但今天咱们这位节目的主人公和岳飞非亲非故，更没有经历十几年前的血雨腥风，却突然给皇帝来了这么一出，图什么呢？在讲整个故事之前，咱们得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人。这个敢于和秦桧公开叫板的年轻人叫张孝祥，是宋高宗绍兴24年被皇帝钦点的状元。我先和您简单介绍一下张孝祥的家庭背景。张氏家族原本

0: 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1: 您听听，少年才子诗酒风流，肯定是前途无限呀。果不其然，23岁的时候，张孝祥就站到了电视的考场上，迎来了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绍兴24年3月，宋高宗亲自主持了这场电视，和张孝祥同场比拼的考生有杨万里、范成大、于允文和秦勋。前几位不用说了，都是实力能与张孝祥比肩的著名才子。这最后一位秦勋又是谁呢？这位虽然没能青史留名，但在当时的朝堂上可是人尽皆知，因为他就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说到这儿，您肯定能听明白了，这场电视说白了就是秦桧用来给孙子镀金的。在电视之前，秦桧就已经打通

必说了。这不，户部侍郎曹勇就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张孝祥提亲。听到这儿，估计连您都会赞同秦桧的评价，这天下好事还真的都让张孝祥占尽了。其实还真不是，因为从这时候开始，选择当谁家的女婿就成了政治战队中的投名状，背后往往要牵扯到复杂的势力纠葛，更不用说户部侍郎本人就是秦桧的亲信了。也就是说，如果张孝祥答应了这桩婚事，那就意味着这位新科状元投靠到了秦桧门下。如果张孝祥不同意，那更不用说，立刻就会成为秦桧和主和派攻击的靶子。那么这个时候，张孝祥是如何

升迁，从一个八品小官一路升为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在这期间，张孝祥提出了许多奏议，建议宋高宗加强边防，抵御金人，扫除积弊，重视人才，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政治才能。然而遗憾的是，绍兴29年的八月，张孝祥遭到侍御史的诬陷而被罢官。这年秋天，张孝祥带着失望离开了临安，回到了老家芜湖。从高中状元到得罪权相，连累家人，再到转危为安，扶摇直上，没想到又一次横遭挫折。这前后不过短短5年，时间虽短，却让张孝祥经历了不少颠覆他20多年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的经历也更坚定了他的主战情怀。和不少靖康之难后南迁的人一样，张孝祥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击退金人，回到北方的故土。即使赋闲在家，他也密切关注着与金国的战局变化。他心里十分清楚，一味求和，最终只会被敌人瓜分殆尽，主战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但摆在张孝祥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宋高宗真的想向金人开战，收复北方吗？从靖康之变以来，宋高宗不断东奔西跑，躲避金兵的追杀。然而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并没有激起这位帝王的斗志，也没有磨砺出他坚韧的意志。恰恰相反，这些经历只让他亲眼见到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次想起都心有余悸。在逃亡途中，宋高宗还想着怎么和金人谈谈条件，让他们放弃进攻，好几次派出使者前往金国，甚至在国书上称自己是康王，说自己没能得到金国的允许就私自登基称帝，实在是不应该。现在愿意放弃皇帝的宝座，向金朝称臣。您听听，这一国之君都给吓成什么样了。所以他后来为了求和，不惜杀掉名将岳飞，

断行装，踏上了前往健康的路程。得益于采石大捷，朝堂上的主战派再次活跃起来。那么张孝祥的命运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绍兴32年五月，作为主战派老将的张俊被任命为错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地区的防御事务。张孝祥似乎是从中看到了北伐的希望，他主动求见张俊，被任命为健康留守，直接安排在了北伐前线。第二个月，宋高宗主动提出禅位，自己成为太上皇，宋孝宗继位。难得的是，新皇帝继位之后就顶着宋高宗的巨大压力为岳飞平反，之后他又召见老将张俊，全力支持他北伐。隆兴元年四月，张俊率领8万军队挥师北上，也就是历史上的隆兴北伐。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简直是出奇的顺利。宋军先后夺下了6个州的地盘。不过之后的结果，估计您也想象到了。由于南宋军队内部将帅不和，再加上被打的金军回过神来，稳住阵脚开始反击，宋军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就这样，出兵仅仅1个月之后，宋军就被反扑的金军打败。无奈之下，在隆兴2年的12月，南宋只能再次与金国签订议和条约。不用说，隆兴北伐的迅速失败，让南宋朝堂上的主和派再次抓住了机会。在太上皇宋高宗的授意之下，张俊被贬。在前往南方的途中，68岁的他悲愤交加，病逝在半路上。同样力主北伐的张孝祥，当然也躲不

张孝祥决定离开官场，回家侍奉亲人。尽管选择了归隐江湖，但他仍然关注前线。因此，当曾经主持采石之战的于允文途经芜湖时，和他有着同榜进士之谊的张孝祥非常高兴，热情地邀请于允文与他一起在芜湖泛舟同饮。没想到这件事之后，张孝祥却因为中暑猝然长逝。没有人知道在那天的芜湖水面之上，他与于允文聊了什么，但我们却不难猜出，他即使到临终前，也仍然是一位热切关注国家命运和北伐前程的爱国词人。尽管他在人间仅仅生活了39年，但这人间却从不曾遗忘过这位翘首北望的状元才子。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孙潇，感谢您的收听。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

0: 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华。

大学校里，不仅养成了自信坚韧的性格，而且变得更加忠诚勇敢，更让他懂得了时间的珍贵和对社会的责任。那么这些又和他的创业有什么关系呢？医生的本能让他看到了怎样的新天地，一片花海又将怎样的梦想开辟。医生的职责是守护健康，

0: 中开花，产品魅力有多大？2017年，顾玲离开了部队机关，开始自主创业，推出了专研植物养护国货品牌“知禾”，知道的知，禾苗的禾。光从名字，您就能感受到它的产品全部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可是创业创业说起来容易，真正干起来，真是谁干谁知道有多难。首先就是要过家庭关。
1: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爱人、我的父母、我的孩子对我的反对，甚至好几次把我赶出家门，还有好多朋友的质疑。但是我有我的梦想，我坚持信念，这份事业我一定能够成功。
0: 为什么家人这么反对呢？事实明摆着呀，一方面是他们认为离开部队放弃稳定的工作就相当冒险，再加上创业需要钱，因此顾玲想把北京的三套房产全都卖掉，这自然会激起家人更大的不满。顾玲的孩子当时还小，丈夫也是军人，作为母亲和妻子，已经30多岁的她按说应该把重心放在陪伴家人上，因此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顾玲的选择。可那时候的顾玲真的无法抑制出去试一试、闯一闯的冲动，她不断和家人沟通，而最先松动的是父亲。
2: 第二天醒来，我看到我家的茶几上多了一份信封一样的东西。当我打开看的时候，我泪奔了。虽然跟老顾喋喋不休争吵了一晚上，虽然老顾一点不支持我离开部队来创业，但是当我看到老顾给我写的公司怎么开、财务怎么管、商标怎么注册的时候，我瞬间快崩溃了。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走下去，我都要试试看，我都要坚持下来。这就是我和家人的创业前的一个斗争，我做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顾一直在有关注我，一直问我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啊、我告诉他挺好的。
0: 说干就干，经过深入研究与考察，抱着美己之心、美及他人的想法，顾玲卖掉了房产，多管齐下，着手创业。他一边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拟制创业计划，一边确定办公地址，成立了北京原知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当然创业并非一帆风顺，
2: 那个时候真的是披星戴月，每天都在这个城市当中奔波，想一年很快过去，一年的打磨，全国各地的学习，我们几个合伙人真的是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点诉苦，即使有些时候累的时候，创业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咬着牙含着泪走下去。
0: 就这样，

0: 现在古灵依托着公司自有花田，形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复合型企业，并在逐步打造集文旅产业、健康产业、芳香产业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体系。而军人的本色就是不忘本，所以公司建立以来一直坚持投身爱国拥军的各项活动，尽己之力为服务部队和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些年来，知和品牌一直坚持慰问驻军解放军、武警部队和驻沪部队，给官兵们送去温暖，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肌肤问题。
1: 去年我们还给天安门去国旗班送去了关心和关爱，我们为他们研发了这个防冻膏，包括脚气膏。大家都知道当过兵的人有胃病的多，还有脚气的多，因为常年穿在那个棉鞋，它是一站岗就四个小时，至少两小时以上，是很多男兵会有这个脚气。我们当时也是想着我也是一个兵，来自于兵，我跟团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来自于兵，更要服务于兵。所以当时也是想着为他们去做点事儿。当时看到他们的那个手冻裂大概有一公分厚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专门跑到北京的这个实验室去专门为他们研发的。
0: 2021年11月，知和品牌走进驻京某部队，与联合研究院一起为部队官兵做皮肤数据采集，并在数据统计分析之后为部队官兵提供定制化晒后修复产品和服务。2023年5月，知和品牌受邀退役事务部宣传中心去慰问南疆的边防官兵，捐赠了价值 16.8 万元知和修复手霜和 2.97 万元的定制抗菌除臭鞋垫。2020年疫情发生时，很多部队都接到了支援武汉的任务，这让顾灵无比焦急。
1: 不能到一线去，因为我退役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在2月1号，我就连夜赶到了北京。当时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路上是没有行人和车的。当时我和团队就开会，紧急开会，一想到我们库房有10多万的手霜，因为我也是一名退役的军医，那我知道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每天都要无数次的洗手，这个手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我就在想把这个护手霜如何第一时间发到一线去。所以在回到北京的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物资。当时2月初的时候，北京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和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路上没有行人，没有车流。当时我和团队的另一个合伙人把10多万的护手霜亲自的运到了物流站。但是当时北京市的这个物流通道是不允许任何的物资进入到武汉的。我后来很着急，我就把我的退役证拿着手上，我说我是退役的军人，我说我的战友在一线，我也是一名医护人员，我说我想把我的这个护手霜送给一线的我的战友们。最后几经折腾，被我们的这种行为给感动了。最后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我所有的沉箱的护手霜按照他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要求打包好，给发到了一线去。
0: 对官兵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呵护，也得到了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0: 向播撒健康与美丽的事业中，这支以退役军人、军嫂和军人家属为主的战队还在不断壮大。
1: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穿着军装只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脱下军装，我更要和团队们做一件利国利民利他的美丽事业。离军不离党，脱下军装之后，我也是想当一名优秀的创业者。
0: 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啊，
2: 哎。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2: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2: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1: 哎，
2: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2: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专栏作家初平阳回到故乡，再次见到了他无比熟悉的阴阴的早晨。故乡仿佛一切如故，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开阔的运河，还有世世代代

0: 伯划着船，初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很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此刻初平阳的身上已经渐渐地凉了下来，但是他的心情很好，因为他在回家的路上。他跟何伯聊起了玉码头，何伯告诉他，玉码头已经让管委会的领导搬到了繁华的地方，搬到风光带里了。他问何伯，那刻着玉码头字样的石碑呢？那几块几百年的破石头啊，也进博物馆了，弄了一块啊，崭新的啊，比老的大三四圈，黑底金字啊，太阳一晃啊都晃眼睛。哎，等进了风光带啊，你就看见了。他们呀，还让我跟我儿子也搬过去当船夫，给一间屋子住啊，叫什么玉码头船屋啊，还发工资。哎，这活啊，就是天天把看景的人摇过来送过去。哎，何伯，那不挺好的吗？
1: 好个什么？好个屁啊！扮演清朝人，穿死人的衣服，我才不干呢。这辈子我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倒去演别人呢。再说了，那个地方哪里是摇船的地方啊？啊，没有菖蒲，没有芦苇，连根草毛都没有，没土没有泥的，摇船就像在走水泥路啊。哎呀，我家的老大啊，我那个儿子，哎，这个道理你跟他十辈子都说不清楚。哎，他就知道人多呀，热闹啊，拿工资啊。哎，他跟水啊，跟草啊，跟泥都不亲呢。哎，我这船啊，他正眼睛都不看一下，屁大点事儿也要骑着水蹦子去。他就跟你闹，哎呀，闹我也不去。我老婆子的坟还在屋后头，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嘛。我说出家兄弟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初平阳不置可否，这种事情说不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你把他捆在荒郊野外也不见得有道理。他跟水跟草跟泥土或者是跟船不亲，也许有他的道理。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想跟这些东西过到一块儿去呢？

0: 庙天大地大，要繁华高亢，要漂亮光鲜，二十出头嘛，他们要得着。也许到了他出平阳这个年龄，过了耳立之年，再往四十岁数，喧嚣和热闹可能就不重要了。那个时候你让他要，他也许都没心思要了。初平阳笑了一下，哎，何伯，我们聊点别的吧。你说你小屋前也是一个御码头啊，那到底有多少御码头啊？
1: 哎呀，搞不清楚啊，真真假假的。我小的时候啊，能见着像模像样的御码头，这段三十里地的运河有三座，哎，后来都拆了，拆得没影了。来一场运动啊就砸啊，破四旧，皇帝嘛啊，都是封建的坏东西。哎，现在啊，臭狗屎倒成香饽饽了，所以就有真有假嘛。只要立一块碑，哎，就叫御码头。也没准啊，过运河的皇帝多了，哎，哪个脑子热了，进了水了，上岸撒泡尿，也许就成了御码头了。
0: 何伯这话说的倒是真的，立了碑是，不立碑也可能是啊。沿河风光带的管委会就是用这个不可知论跟你辩论的，你还真没有办法。初平阳本来打算让老何送到对岸就行了，他步行或者路上搭个车回家，可是老何不答应。但凡跟初医生有点关系的一概要送，要不他死去的老婆都不答应，更何况此刻天还在下雨啊。他们两个一路走一路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老何像一个话痨，初平阳明白说话可能仅仅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就相当于自言自语吧，不是非要你给个答案。但是在你来我往之中，初平阳还是跟他实话实说，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想把房子给卖了。老何很奇怪，大荷塘要卖啊？何伯，不是大荷塘要卖，是大荷塘的房子要卖，我需要钱。哦，这花街上的大荷塘从此就不再有了。

此不会再有了。初一生夫妻将要去300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那里有另一个大和他。初一生的女儿，也就是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她的丈夫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开了一家大和堂，中西医兼营，场面很大，想让父母去给他们坐镇。这个小两口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学医，一个学药，待人和气，孝顺父母，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现在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都急需父母的帮助，那干脆就卷铺盖卷过去吧，正好把房子卖了，儿子还需要钱。老何小心地在很多雨线的后面张开了嘴。啊，出家兄弟啊，我多说句嘴哦，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哎，这大和堂那是2层楼的大房子啊。念书，你都念到北京了还要念书啊？啊，我要到国外去念，到耶路撒冷。老何好像听明白了，他要出国留学，但是他并不明白耶路撒冷是个什么东西。初平阳没有告诉老何，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老何也不会知道以色列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90%的人的确不需要知道。但是老何还是很高兴。哎，耶路撒冷好啊，啊，名字就好听嘛，啊。是的，初平阳他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才要去那里的。耶路撒冷。可是老何不这么想。老何觉得读书人嘛，一定会把事情都想得很深远。怎么单单会为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跑到那里去念书呢？他不相信，好船夫是不会随便走下道的，天下的道理都一样。老何指着身后赶上来的一艘单放的货运船，侯生啊，你看这个船，到前面的岔路口，他就得转弯。看不出那艘船是运什么的，油布把货物裹得严严实实，并且吃水很深，柴油发动机像患了哮喘病，震得运河都跟着抖。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临时找了一件衣服挡风雨。一个小伙子打着伞，光着上身，穿着大红的3角裤衩，站在甲板上往运河里撒尿，看见老何的小船，缩着身子对他们挥了挥手。这家伙可能是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老何扯开嗓子，兄弟啊，到哪里去啊？红裤衩也扯开嗓子回答，盱眙，东边的雷电好大呀。说完他抖了抖身子，又低头钻进了船舱。单放船超过了他们，果然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到了外运河。在这个岔路口上，运河一分为二，一条靠近城区叫里运河，一条往南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叫外运河，里外运河在10公里外重新汇合。从分离到汇合这一段，如果从天上看，你会看见这条外运河形如半月，或者像一枚皮儿薄馅儿大的饺子。这个外运河是多年前洪水泛滥夺了一片低洼之地流成的河，运河的主干道依然是里运河，外运河只是在防汛的时候才派上用场，多余的水分流过去。最近几十年水患治理的恰当，外运河逐渐荒废了，虽是水流横长，但是底下淤泥堆积，行船就更少了。老何像是一个激愤的义务导游，这个里运河要搞什么加长版风光带，哎，机动船彻底熄火了，外运河清了一年淤，开大了河口，哎，这些突突冒烟的大家伙都被赶到那里去了，里运河我这个小不点儿也只能溜边走走，看见没有，哎，出家兄弟啊，前面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风光带里的花船，他们叫什么？
啊。

叫画舫，我看就是划船嘛，我亲眼看到的嘛，啊，一个小女娃子啊，被一个老头抱在怀里，又啃又咬，哎，那老东西比我还老，做那个娃娃的爷爷都超龄哦，你说这不是划船是什么啊？哎，初平阳用贴身的干衣服擦掉眼镜上的雨滴，总算含混地看见远处雨雾中一个彩色的框架，犹如电影里艳鬼朦胧的滑盖。

手机刚放到耳边，母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儿子，你在哪里啊？坐过站啦？啊，妈，在河上，我马上到家。”“在河上？火车开到水里去啦？”“妈，我都三年没回来了，您总得让我去看看嘛。”“咱们家门口就是运河啊，睁开眼睛你就看，还没看够啊？快回来，你爸爸一早起来，铁观音都泡了三泡了。”老何加上了力气，船行开始加速，两岸的芦苇和菖蒲还有野草开始倒退着消失，泥沙的河岸慢慢变成了石头和水泥的堤坝，房屋也越长越高，隔三差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那些高楼上有很多招贴的广告画，此刻也被雨雾打湿，有一种害了病似的衰弱的美艳。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进了城区也就到了家，初平阳看见雨水里依然油亮的石码头，60岁的父亲和56岁的母亲各打一把伞，站在倒数第二节的石阶上。父亲和母亲都发福了，因此看上去在风雨里站得十分稳当，落满雨点的河水澎湃着爬上第一个台阶，船靠上了码头，老何大喊着：“楚医生！”初平阳的母亲喊着：“儿子。”在雨天里，天光也不明朗，所有人看起来都和三年前一样，没变老，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年轻。3年4个月0.6天，同样是雨天，初平阳的左脚重新踏上家门口石码头的台阶上，上了石码头，迎面就是大荷塘了，2层半的大房子，门楣上挂着初医生字体的大荷塘的匾额，字是行楷，有沙孟海囚禁苍古之风。初医生是好书法的，尤好沙孟海，他学习沙孟海已经到了形神兼备的地步。从大荷塘左边的石板路进去就是花街了，每一块青石板都发出墨玉一样清润的光。停好船，初医生坚持让老何到家里来坐坐，他把伞举到老何的头上。初平阳的母亲也习惯性地让

什么都没有变，但是药味好像变淡了。即使三年没有闻到，楚平阳也肯定药味淡了。母亲看着儿子，抽屉都空了，都快送光了。儿子，把行李送上楼，你的房间啊，我们都没有动。卷毛狗阿尔巴尼亚听见动静，带着铜铃从楼上跑了下来，在离楚平阳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一边抬起头，能够看见这个一身水汽的闯入者的脸。他的小眼睛藏在黑白相间的长毛里面眨巴了几下，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撒欢似的围着楚平阳的两只脚开始转圈。妈，你看，阿尔巴尼亚还记得我呢。楚平阳说着，放下包去抱他。这个长不大的小东西在楚平阳的手上哼哼唧唧地叫着，铃铛一直响着。他的这个洋气的名字是楚医生老婆取的，因为毛长，一绺压在一绺上，像他打毛线里的阿尔巴尼亚扣，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楚平阳叫着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和他顶着脑袋，然后就把小狗放在地上。阿尔巴尼亚躲到了楚平阳母亲的后面，伸着小脑袋继续看着他。楚平阳谢过老何，脱了鞋，光着脚踩着槐木楼梯上楼，从坐阳台的走道经过。姐姐的房间和客房，除了床、桌椅和衣橱等基本家具，全部都收拾空了。要带走的和留下送人的都分别打了包，自己不需要的，但是街坊邻居也许用得着的东西，已经提前送人了。这是母亲的主意，能送人的都送人，眼不见为净，免得三天两头看见，怀旧的心重起来，更走不了了。女儿那边还眼巴巴地等着帮忙呢，更何况儿子这边也火烧火燎的要钱，一咬牙一跺脚，当断就断。楚平阳的房门关着，他打开，一张纸都没有少。新洗过的床单折痕还在，枕头和被子都在他们该在的位置，床前是拖鞋，墙上是他在姐姐的婚礼上咧开嘴大笑的照片。母亲说这张照片喜庆，到南大街的巨星洗印社放大成了32寸，镶到了镜框里，又挂进了他的房间。书桌上放着一本小说，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修道院记事》，这是楚平阳最喜欢的几部小说之一。每一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房间里，都会有这本书。洗一个热水澡，躺到床上，打算在脑子没乱之前，想想明天一早就得交稿的专栏。《京华晚报》的小白已经给他发短信了，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咱这债可不能再拖了。说实话，作为一个责编，小白是个好同志，充分体贴楚平阳的苦衷。他对楚平阳说，你忙着买票，那我不催你，你忙着收拾行李，我也不催你，你忙着赶火车回家，我还不催你。现在你该到家了，总该忙活专栏的事儿了吧。要是本期报纸开了天窗，我老人家就要被开了，那就直接买票到你们家吃去。可是还有什么好写的呢？楚平阳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就写70后这一代人。他觉得什么好玩，什么值得写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半个月一篇。小白答应他可以把版面一直给他留着，但是发版前3小时他必须得把稿件给小白，总得让人家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总得让领导把把关吧，咱不能随便犯低级错误吧。这一晃，一年多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同盟会会员陈静波赶奔码头，到这儿就找着陆阿炳了。陆阿炳看了看表，哼，我说老兄你真准时啊，正好五点整。可不是嘛，说话嘛就得有信用。兄弟，麻烦麻烦，把那四只皮箱给我取出来吧。我老兄忙什么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那箱子里边搁的是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一般东西，不对吧？要是一般东西，那就直接拎着出卡子口得了，干嘛拐个大弯还藏到我这儿？咱们是自家弟兄，对我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我这眼睛可不揉沙子，甭问，不是黄货就是黑货，不然就是白货，对不对？黄货是黄金，黑货是鸦片，白货就是白面。陈静波一摆手，哎呀，不，你猜的都不对，那还有什么？莫非红货？我老兄，你要发了大财，可别忘了兄弟我呀。你吃肉怎么说也得叫我喝上点汤，那是自然。不过兄弟，我把实底交给你吧，这批货呀不但挣不了钱，还倒了大霉了，弄不好啊把这吃饭的买卖都得混丢了。那究竟是什么？兄弟，你别逼得哑巴说话，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现在急着等用，快麻烦麻烦你给我拿出来得了。哎，我说大哥，你这可不讲义气了，你忘了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得酬谢我吗？还得重谢吗？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东西拿走了，世界上哪有那种便宜事儿？陈静波一想，还真惹不起他。

就是担点风险也值个。哦，陆阿炳点了点头。话虽如此，他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那你给他们整这些武器干什么？我全告诉你吧。这个腐败的清政府现在就要完了，你做个思想准备啊，现在就要改朝换代了。最近几天，也许是月末，也许是下月初，同盟会将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州大起义，捣毁两广总督衙门，查起青天白日旗，这就属于同盟会革命党的了。那些官吏啊，全他妈得滚蛋，他杀咱们呢，咱们该杀他了。你哥哥再过几天就不是这身打扮了，我要穿官服了。什么广州起义啊，武装起义，运的这些武器就是准备那时候用的，一共分六批，我这是收秋拿的最少的一部分，那大批武器早就运到这儿分派给众人了。能有多少人参加？哼，往少说得1000，其中有800名选风队员。你懂得什么叫选风队吗？就是选出来的先锋队，也叫敢死队。那你也是？可惜我还不是，我没资格参加，因为我不会放枪，也不会扔炸弹，人家那些人身经百战，那比我强的多了，我无非是跑道送信儿，打个零杂，运些东西而已。您说这位有没有主意？得不得，得不得，把他所知道的再夸大一些，全对陆阿炳说了。陆阿炳一边吃着一边听着，然后把酒杯放下了。我大哥，别说了，别说了，你这话也就是跟我说呀，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连你在我都得大卸八块，抽筋扒皮呀。你忘了前时抓这个革命党用大钉子钉的木

0: 看呢，陆阿炳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这是真的。嗯，不过数目太大，你让我上哪儿拿这些钱去？你得容其缓些。
1: 不行不行啊，最多也就得到月底就替我解决，现在还有几天的

的一个姑娘叫爱月。哎呦，俩人是一见如故，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而且表了决心，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但是你在偏乡院往外领姑娘，那得钱呢。老鸨子一张嘴要400，陆阿炳当然拿不出来，后来请人说和，这价钱呢降到300。老鸨子说得清楚，少一点儿也不行，300银子拿来，你把爱月领走，不然的话没门儿。把这个陆阿炳急得真龙出鞘，寺外划了，才划了不到50两银子。哎，正在这个时候，碰上个倒霉的陈。

0: 陆阿炳说到这啪啪酒杯一摔，转身就走，可把陈静波吓坏了。等等等等，兄弟，不要操之过急嘛，这么大的事情你得让我考虑考虑。行，这才引出无边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驼金龙肆虐黄河岸呐、一出马是连斩三将，可怜赵玉、焦挺、项文忠是战死沙场，可把徐达急坏了，告诉众将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啊，要是不如这三位，可小心点儿。

刀也急，马也快。再看长帽也不含糊，别看模样不怎么地，这一条羽王神兽啊，那是真有功夫，神出鬼没，一招紧似一招。两个人一伸手就是几茬的，打了得有50个回合，没分胜负。哎呀，长帽心里边着急呀，心说话要胜不了脱金龙，这仗就败了，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脱金龙比他还着急，我前边砍死那仨呀，那都是无名之辈，必须得把这小子赢了，那才算立功呢。

洪武万岁的封赐，那还了得，生在这个家庭啊，其实容易把孩子惯坏了。郭延威自打出生之后，薛娘娘对他是娇生惯养，这个人之常情，咱们也可以理解。千顷地一根苗，少王爷一份，独生子能不宠吗？哎呀，真是顶着怕歪了，含着怕化了，风大了都怕吹着。就这样啊，把孩子惯坏了。你看郭延威长得这么好啊，哎，不爱学习。

十几辆车。这个车呢，十字花风披风着，那一看就知道都是国币躺银。谁呀、这俩人呢？这是新投降明朝的两个降将。这俩人呢，是左将军铁龙，右将军铁凤。两个人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这铁公然俩儿子奉经营大帅薛凤搞所差去瓜州催银，这一共是18辆车，每辆车拉着12000的银子，这是军饷啊。把银子催齐了，压着银两往回走。大伙儿就想啊，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现在过了紫金山就皇城根了，这还能有什么说的？所以铁氏兄弟啊也毫无戒备，当兵的也是说说笑笑，到家了嘛，谁也没当回事儿。哪想到到山嘴儿这儿，就听铜锣声响，巴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俩小孩出来了，汤琼、郭艳薇把道路拦住，越越越越越越越，把铁龙、铁凤吓一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两人仔细一看，这谁呀？看不清楚，怎么的？黑灰抹着脸呢，认不清楚。而且这铁氏兄弟啊，哎，与老郭家、老汤家素无来往。就是两个小孩不抹黑灰也看不出来，也不认识。此时就见郭艳薇把掌中银枪一抖，怎么说那套词儿忘了。哎呀，唐雄一看，瞧我的吧，啊，呆，此山是我拆，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遮说不字，你来看。我们一枪一个是管杀不管埋啊，不管埋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对，管杀不管埋，把车上东西给我留下，告诉你们，如若不把这车上东西留下，我们俩就像切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都切下来。说完两个人催马晃兵刃直奔铁龙铁凤。你别看汤兄郭延威这能耐呀是二五眼，那分真谁打，遇上铁龙铁凤啊，还真就是棋逢对手。上来一打十几个回合，铁氏弟兄还败北了。汤兄郭延威率领家人往上一闯，把军兵赶散，还真就把这些银子给劫了。哎呀，高兴，快咱到城里去，到府里把箱子打开，咱好分银子。嗨，这玩意儿有意思，走喽。天黑以前进了京城，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他们觉着有意思，能铁龙铁凤受得了吗？那有元帅的令箭押解军饷啊，这玩意儿丢了掉头之罪呀，那叫银子呀。两个人咧了嘴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嘛就奇怪。别看打了败仗了，派人暗中跟踪，有人就发现了，哦，这帮贼人进了京城了。后来呢，哎，跑到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把底摸清了。好嘛，闹了半天，一个是郭少王爷，一个是汤少王爷。这当兵的一听，你们胆子不小啊，居然敢占这事儿，活腻歪了吧？赶紧回来禀报给铁龙铁凤。是吗？铁龙铁凤不敢相信，亲自再做调查，把这事儿终于核实清楚了。两个人赶紧回奔经营殿帅的帅府，就禀报给大帅薛凤搞。薛凤搞冲冲大怒，你们两个饭桶，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怎么能让别人劫了呢？你们这手里边刀是干什么的？哎呦，
两人跪倒在

0: 敢急道啊，不敢捉这强盗。哦，这强盗是谁？姓子名谁？我们说都不敢说。废物，恕尔等无罪，不要吞吞吐吐。到底是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劫了我们的军饷银子，他活不了。好吧，大帅，你要问呢，我们就说了。他们是用黑灰子抹的脸，化妆改扮，但是他们掩藏不了他们的真面目啊！附近的人都清楚，劫我们粮饷的，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郭延威，一个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叫汤琼，他们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你说这是二位少王爷干的，我们两个人人为言轻啊，我们敢说什么呀？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什么？薛凤朝是大吃一惊啊！你们这话扯有准，错不了。不仅我们手底下人看了，我们哥俩呀亲自访查的，调查数次了。要是信息有误，您拿我们试问。薛凤朝是暗吃一惊啊，心说嘛，这俩少王爷你们疯了，你们啊，你们这是捅马蜂窝呀，放地上的祸不惹，你们惹天上的祸呀，这是好玩的事吗？嗯，这要是事情坐实了，你们就有抄家灭门之罪。那么这薛凤朝也有私心呢，怎么回事呢？这个薛静云就是郭英的爱人，是他妹妹，感情他是郭英的大舅子。哎呀，薛凤朝心说，这车惹了祸了，我得亲自过府去看看，这是大事。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把桌案一拍，铁笼铁凤，卑职在，卑职在，事情我还得调查一番，如果你们说的有理，可以从轻惩处，如果你们满嘴胡说八道，信息有误，你们可等着吃罪非小。是是是，全凭大帅定夺。就这样，薛凤朝带了十名亲兵是赶奔武定王府。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 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海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1: 没错，
0: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
1: 嗯，
0: 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1: 没错。
0: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
1: 嗯，
0: 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
1: 嗯，
0: 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
0: 嗯，
1: 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0: 12斤
1: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1: 嗯，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
1: 嗯，
0: 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

0: 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身患癌症的父亲病逝前后的一些往事。他和父亲并不亲近，但在父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一直陪在病床前的他，又会有多少思绪呢？

0: 哎呦，你这儿这么晚了还没打烊呢？
1: 欢迎光临，我们这儿啊可是到很晚才打烊的。
0: 哎，那就麻烦你给我来扎黑皮吧，最给劲儿的那种。
1: 年纪轻轻的就专挑烈酒喝，我猜啊你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吧？
0: 哼，你可别这么说了啊，都毕业好几年了，我都30多了。不过倒是真还有不少人说我长得年轻，也不知道算不算好事儿。
1: 当然算是好事了，来你的黑皮。
0: 谢谢。
1: 我听人家说啊，男人长得年轻都随爸，估计啊你爸也不显老啊。
0: 谁知道啊，他也没能活到这个时候啊。
1: 啊，
0: 我大学都还没毕业他就走了，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老得像棵枯树似的。
1: 哟，不好意思啊，要不咱们换个话题聊聊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话题，你要是觉着不好意思，不然你就听我讲讲这个故事怎么样？
1: 好啊，这可是我最擅长的事儿了。
0: 那挺好的，有时候啊想找人说说话还真是挺不容易的。说起我爸爸，他走的那年我大二，我爷爷走得更早，我才刚高二的时候，连我上大学都还没看见他就走了。有时候觉得吧，他们爷俩倒是挺默契，得的病都一样，咽喉癌。我跟你说啊，因为这个呀，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是命中注定。

0: 什么样，我都翻来覆去想过好多次了。
1: 你说你整天这么自己吓唬自己，没病啊也得给你念叨出病来了。
0: 哼，没事儿，你看我现在不是壮实着呢吗，身体倍儿棒。不过我爸就不是了，说起来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见过他多少次，那时候我也小不记事儿，就记得每年过年的时候他才回来一趟，村里放完炮仗红纸都没扫走，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走了，没人接也没人送，一年一年的。其实我都分不清啊，你说他是家里人还是像是逢年过节来做个客的外人、啊、然后就有那么一年他就这么死了，再也不来做客了。
1: 看来你跟他的关系并不算亲近、啊、
0: 嗯，对他吧我确实没有太深的感情，但他毕竟是我爸，所以他最后的那几天我一直都陪在他身边，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跟他在一起待过时间最长的日子了吧。我还记得那年是刚放完国庆长假啊，我就接到了家里电话说我爸病危了，我当时有点懵，我就赶紧啊跟学校请了假赶回家。这一路上啊我就还是在想，我想这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就跟拍电影似的。虽然我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但我上次见他哎明明精神还挺好的。虽然上次见他也已经是挺久之前的事儿了。我到家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在床上躺着。哎，那个时候模样已经很吓人了，瘦骨嶙峋的，脸色是又白又青，他那个颧骨就好像要扎出来似的。我跟你说，我刚看见他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进屋的时候他大概也是听见了动静，就转过头来瞅我。哎呀，他那双眼睛当时说实在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知道这时候我才真真正正的意识到可能我这爸爸真的要也不行了。
1: 他看到你以后说什么了吗？
0: 一开始也没有，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找不到什么话想跟他说，那我就那么傻愣愣地站着。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太少见到他了，就那个时候吧，我看他就突然觉得很陌生，觉得我眼前的就是一个病人，不是我爸，但是责任却逼着我回来陪他，看他受折磨，看他死。我记得那时候他看到我以后就颤颤巍巍地撑着床沿想要坐起来，他那个手背上那个青筋我印象特别深，都鼓出来了，但是他撑了半天还是起不来。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想坐起来呀，他又不理我，就自己在那使劲想把自己撑起来。你想就这么一个大男人最后连坐都坐不起来，我其实也能理解他心里那会儿也是挺难受的。虽然说他没让我帮忙，但我还是帮了他一把，费了半天劲儿才把他挪到床头，然后呢给他后背放了一个枕头让他坐好，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颤颤巍巍的，磕磕巴巴的，我是听了好几遍才听懂。他就问我是不是请假回来的，我就只能回答我说是，然后他就没再说话了，就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我想他那会儿肯定也知道自己没多少日子了。
1: 你要是真难受就别想了，免得还要再想起来一次。
0: 嗨，这不一开始是我说要讲的吗，我就记得吧，他当时病得太重了，说话都说不清楚，嗓子里感觉就是一直有东西在堵着，也不能好好吃饭，只能喝点稀粥。眼看着这整个人本来就没几两肉了，还是一天比一天瘦，全靠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给他打那个葡萄糖撑着。每次他说话的时候他这个喉咙啊就会咕噜噜的响，谁都听不懂他想说什么。 我也没办法，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陪着他，他说不了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一天一天的心里就直发慌。有时候他躺久了想坐起来，我就扶他起来，坐一会儿吧又想躺下，我就又扶他躺下。他想上厕所了，我就帮他翻身，用我妈拿这个自行车车胎剪的这个导尿管给他导尿。哎，那些日子一天一天熬啊。

0: 的情绪当时也是越来越不稳定，经常吧就含含糊糊就大吼大叫，就好像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他马上就要孤苦伶仃的死去一样。可是我明明就在他旁边啊，他还要这个撕破嗓子喊，你整得我也很莫名其妙着急。明明每次就那么三四步的路，可我就拿着导尿管跑过去，就像跑了场马拉松，弄得一脑门子汗。你说我给他导尿也是，哎，有时候挺顺的，但更多的时候我就举着这个导管举半天他也没动静。每次我这样白折腾一趟，我就觉得这心里啊凉下去一点。我想我爸可能也是忍不了这种等死的日子了吧，所以他才会这么闹的。
1: 确实啊，这种日子太痛苦了，
0: 到了最后他连坐都坐不住了，只能一天到晚躺着。不过因为他太瘦了，垫子放少了我怕他硌得慌，放多了又怕他太热。当时他连米粥都喝不下去了，也不愿意喝，我就把勺子递到他嘴边，他就扭头把我推开。其实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跟我爸说说这个安乐死的话题。
1: 安乐死啊？这在咱们国家目前还不行吧？
0: 是啊，所以我也知道说了也没用，只不过你知道当时看他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这么个死法真的太痛苦了。
1: 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想过给他用一些强效的止痛药？
0: 用了，怎么能没用呢？用太多了，但是那些药都不管用，所以就只能那么拖着。他那个脾气也是跟着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就动不动就突然骂人，有时候哎，还喊着说要吃的要喝的，给他端过去吧他也不吃了，他就看一眼然后就一把全给你掀地上。就那段时间他整个脾气就跟个小孩一样，谁拿他都没办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吧，他每次闹完一通脾气以后他就会缩起来，你就像是后悔刚才发脾气似的，他是抱着膝盖就躲进床角里，整个人就剩那么小小的一坨，谁叫都不理。你说看着真的是让人很心疼。
1: 其实啊，你也应该理解他的心情。
0: 我理解啊，怎么能不理解呢？我知道他身上疼，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这要换成我肯定跟他一个样，怕得要死，连自己是谁都快记不得了。不过说句难听话啊，好在没过太久他终于也就彻底解脱了。那样的日子过了16天，

0: 我当时就在他身边陪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闭上眼。其实当时我是松了一口气的，可是这颗心呐，还是跟刀割一样。
1: 当时只有你在他身边吗？
0: 我和我妈都在。我爸走的时候是下午，本来村里人都应该还在外边做农活呢，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去报信了。我爸刚走没多久，村里的人就乌泱乌泱的回来了一大群，他们呢就在我家外面围着，恨不得半个村的人都聚在那儿，静悄悄的，没一个人说话。我的两个叔叔跟村里的几个老人进了屋，跟我一起站在我爸旁边，教我按规矩给他剪头发、刮胡子、换衣服。我都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脑子里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只知道他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做。我爸也就跟睡着了一样在那儿躺着，比他活着睡觉的时候安详多了。我帮他整理的时候也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难过了。换衣服的时候别人又都出去了，屋里呢就剩下我跟我妈，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的。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害怕，这心里边吧就跟揣着一只兔子似的，这扑通扑通的你都能听见响声。而且你知道，就是只剩下我跟我妈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只剩下我们母子俩了，这个家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你妈妈她还好吧？
0: 我妈一直没吭声，那一整天她好像一句话都没说过，脸呢一直绷得紧紧的，就是你从外表看吧，你看不出来她是难过还是开心。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好像都产生一种错觉，就可能不光是我爸，你连我妈都跟着他一起扔下我走了，这个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似的。
1: 你妈妈什么都不表现出来，可能是不想让你看到她难过的那一面吧。她一定是不想让你再操心更多的事情了。
0: 哎，操不操心呢，再多一件也不算多了。等到衣服也换好了，我那两个叔叔一人站一边拖着我爸的身子，我呢就抱着我爸的腿，还有个人撑了把黑伞走在前面，遮着我爸的脑袋给他挡光。我们就这样拖着我爸一路从卧室到走廊，出了走廊又进了条小

0: 在我手上像两个哑铃一样。啊，对了，我好像一直没跟你说啊，我老家在广西，你应该去过吧？
1: 一直都很想去，毕竟那边的风景全国知名啊。
0: 哎，对，我们那儿啊，不像北京这么繁华，没有高楼大厦，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老家更好看。
1: 嗯，
0: 我记得那个大厅堂周围全是土生土长的竹林，这风一吹啊，沙沙的响，村里烧饭的柴火味都能闻见。当时也正好是农活收工的时候，

0: 手指头那么粗的钉子当当当地往里砸，这次砸上就再也打不开了。我不是之前跟你说我妈一直面无表情吗？
1: 嗯，
0: 我妈虽然之前都没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她好像也是感觉到了，觉得只要

0: 你这儿这啤酒还真不错。
1: 既然你的啤酒喝光了，那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哎呦，你们这儿还有这种服务呢？听我讲故事还送酒啊？
1: 否则我这儿就没理由叫故事酒吧了。稍等啊。

0: 你的鸡尾酒。
1: 嗯，哎呦，这酒还有点甜味儿啊。
0: 这杯酒是用苏格兰威士忌干味梅斯。

让您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陕西的青年相声名家苗阜、王声经常在他们的相声当中啊提到他们是发小啊，打小一块长起来的。这个还真不是为了创作虚构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他们真的曾经是小学

0: 豁然开朗，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1: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0: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0: 山是搬走了
1: 啊，
0: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
1: 知道这故事吗？
0: 我学得多通透。
1: 你开玩笑，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0: 啊，
1: 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0: 啊。
1: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1: 哎，还是。
0: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0: 我也看，
1: 《
0: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0: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就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
0: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0: 呀，这客气。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吗？
1: 怎么我就
0: 哪？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0: 哎，下回去看看好吗？
1: 不去。
0: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

0: 天组合。
1: 这叫什么组合？这叫
0: 老话说得好，地包天吃不干。后来我觉得不行，对王声老师不公平。
1: 怎么呢？
0: 两个人怎么老说我一个人的事儿？
1: 不是，您是逗哏，您唱。
0: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点。过生日蜡烛从来就没有吹灭过。
1: 怎么连蜡烛都吹不灭？
0: 我原来有刘海啊，一吹就把刘海吹起来了。后来我就剃的刘海。

0: 默默，
1: 哎，这姑娘把家里被窝偷出来了，
0: 这就是代替一下，
1: 这是小手绢呢，这是。
0: 默默无语，两眼泪，
1: 耳边响起驼铃声。
0: 你干嘛叫我？
1: 不是这句我辞是这句吗？
0: 我酝酿悲情呢。
1: 嗯。哎呦，我给你买眼药水去啊。
0: 你等会儿，等我，我这情
1: 沙眼了，这
0: 我情绪马上就弄出来了。我知道，你不爱我。
1: 哎呀，一下给你搅和了。
0: 姐姐，我这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这咋弄成周星驰了都？
1: 哎呀，
0: 我这正酝酿。
1: 你再酝酿一回。
0: 我知道，你不爱我。
1: 刚才这边没说。

0: 得了，记这么清楚，哼，哎呀，花期真准。
1: 我和我的初恋女友，
0: 初中一年级，
1: 情窦开了嘛，你不能让她，
0: 怪不得你长得这么老呢。
1: 我们一起相约在大操场，啊、嗯，约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0: 什么片子？
1: 达尼号坦克。
0: 怎么谈恋爱还看战争片呢？
1: 哪有战争片？
0: 达尼号坦克吗？不是，
1: 就是大船。欧洲有一个这个当红的小生，
0: 欧洲
1: 里昂纳多迪卡普雷奥，里昂纳多迪卡普雷奥，
0: 不是，
1: 里卡纳多迪卡普雷奥演的那么一部爱情片。
0: 您刚说完这几个名字，地板上都湿一片，你才看见吗？这扑棱扑棱，不，奥利把假牙吐出来，这谁给你剪呀？这玩意儿，
1: 我就想外国名字，
0: 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1: 对，就是这个货。
0: 人家是美国人，欧洲当红小生了，
1: 啊，对，就这个国家的。
0: 您说那电影叫《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坦克，
1: 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不管这个名字。拿了一个大布袋子，
0: 您这都什么词语？
1: 混了一张船票，
0: 是一个画家，啊，
1: 黄土画派的吗？
0: 还成恩画派的呢？嘿，
1: 拿一个画夹子，嗯，登上了船，嗯，没想到
0: 怎么
1: 遇上了一个白富美，
0: 邂逅了一场爱情，
1: 对吧？嗯，这个接客呢，在船头啊，忽然呢，就
0: 您看的可能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电影，
1: 怎么了？
0: 这人物怎么还接客呢？
1: 名字叫杰克，你这下线和节操都去哪里了？你这，
0: 我刚借给你了吗？不是，要不然你哪有啊？
1: 人物叫杰克，
0: 杰克，你给孩子起名字叫杰克呀？
1: 外国名字
0: 杰克，
1: 遇到了一个娘们儿。哎呦，这个娘们儿呢？
0: 这天儿就没法聊。您刚不还说白富美呢吗？怎么又娘们儿了？
1: 肉丝儿。
0: 他丈夫叫青椒，
1: 还叫口蘑呢，你这做什么饭
0: 都行。露丝，露丝，杰克和露丝，哎，
1: 露丝是吧？
0: 哟，还会说英文呢。
1: 露丝站在船头，哎，俩人相拥在一起，嗯，扮演这个扑棱蛾子，
0: 那叫
1: 优美的音乐响。

0: 十月五号，陈楚生
1: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这是我们2015年在剧场录制的实况录音，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
2: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那些名著什么都给他拍好呢？
3: 您指的是？
2: 您比如说我从小就喜欢的白蛇传。
3: 白蛇传
2: 多好啊。白素贞
3: 不是有电影啊？这徐克拍的。
2: 那不行，不好看。
3: 那还不经典呢？是
2: 瞎说，还电视剧，俩女的演，演的就不真实，你知道吗？
3: 人家那个都是明星，倒是也
2: 这跟明星没关系。而且我觉得白素贞这个人，不是

0: 得扣他去，蛇不好逮着呢，我从小都逮蛇呀，咬了多少回了你知道吧，都不容易呀，
1: 您还挺冲

0: 对对对对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宁有种乎？那掐就没有。
0: 是谁写来着？谁写的？
1: 陈寿。

0: 来投降了，投降，投降给他哥哥。
1: 后主刘禅呐，刘禅，
0: 曹禅。
1: 哎呀，刘后主刘禅阿斗吗？
0: 你看，一看就看《三国演义》，
1: 《三国志》也这么写呀、啊？
0: 哪儿就是这都有哈数的。
1: 哎呦，你还会说法语呢？
0: 我说的是美国话。
1: 不是不是，刘禅，
0: 你看这个书，你一定要通篇找暗线、明线，哭啦哭啦这么来。孩子，不要着急，不要哭，所有知识都是慢慢学习的。叔叔给你慢慢教。
1: 哼，
0: 为什么是曹禅？
1: 嗯，
0: 您琢磨琢磨中间这个历史典故。想当年，张飞败走芒砀山，关羽土山约三世，
1: 对，
0: 去哪儿了？
1: 张辽、张永远招降入曹营，
0: 到了曹营了。
1: 对，
0: 带的谁？
1: 二家皇嫂，
0: 可不是吗？
1: 甘糜二夫人。
0: 二家皇嫂可就带进曹营了。
1: 啊，
0: 曹操是啥人呢？
1: 曹操
0: 历史记载，
1: 嗯，
0: 人妻控。天天
1: 请名词解释，
0: 就是经常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1: 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0: 比如说袁熙的真迹
1: 啊，趁乱那真是
0: 拿下了吧，
1: 就豁，
0: 天天惦记东吴的二乔，
1: 大乔小乔
0: 都是已婚人士。
1: 嗯，
0: 刘备的两个夫人进了曹营，这能放过吗？
1: 您这个，您这就昧着良心说话。
0: 怎么了？
1: 土山约三世其中一件，二家皇嫂入曹营，画一府分两院，等闲人等不得入内。

0: 你我把那个唱陕西怪叔的给你叫上来，来来。
1: 啊，你这亮子在最后是吧？
0: 没做词
1: 啊，前面先说是那个，后边我记住了，以后我就知道。最后再说亮子，哎，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意思，
1: 就是你可以把它替换掉。
0: 有这意思？
1: 曹操给司马懿说过这话吗？孙权给周瑜说过这话吗？
0: 没有，
1: 这就是蹊跷之意。这东西你仔细琢磨，你细琢磨。
0: 明白了，明白了。诸葛亮是刘备儿子。
1: 是吗？
0: 哎，
1: 哎呀，
0: 别再往下说了，一会儿来雷劈咱俩怎么办？
1: 你说这个课题我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0: 研究什么呀？刘备是看诸葛亮文韬武略俱全，能够保育西蜀一地，才把国家托付给他的。你
1: 就研究这个事儿，是诸葛亮。
0: 嗯，
1: 诸葛亮也是值得研究。
0: 人家是看诸葛亮优秀好。
1: 诸葛亮这个人多好，三顾茅庐。
0: 对了，
1: 而且啊，人家这个文化，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载，天文地理啥都知道，还会弹古琴呢。
0: 那个
1: 空城计各位看过没有？空城计，司马大姨啊。
0: 谁？
1: 司马大姨。
0: 还欧阳二贝呢。司马大姨，司马懿没有那个大字儿。
1: 司马懿是大司马，当时司马懿带人呼啦车围住了啊，围住了汝南城。
0: 哪儿？
1: 就是驻马店。
0: 哎，
1: 这都围住了啊。

0: 郑昭古来火烧战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呢、啊。
1: 哎，
0: 了不得呀！
1: 是
0: 到后来，
1: 嗯，
0: 六出祁山，保着后主刘禅。
1: 对，
0: 可是没成功啊。
1: 嗯，
0: 好奔到最后设下那个计，两边倒啊，倒了多少？上方谷
1: 葫芦峪要烧司马懿，
0: 这算围困住了司马懿。
1: 对，
0: 困进去，火又弄好，一场大火，呼，擦，要辣子不要？
1: 哎呀呀呀！又改了烤串儿的，这玩意儿
0: 大火这就起来了，大火这就起来了，多热就这热时候，老天不承认之美，诸葛亮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
1: 怎么了？
0: 大雨倾盆的，
1: 天降大雨，
0: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雨倾盆的，
1: 这会儿你适合用那个咚，这雨就把火砸灭了，
0: 又不是下陨石的，还下雨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这不对呀、啊，前杆跟朕小老鼠打头，哎呀。我算着今天没雨呀、啊，
1: 嗯，
0: 一场大雨救了司马懿。
1: 哎，
0: 诸葛亮实在想了不通啊，点上三支烟，
1: 嗯，
0: 点了三支香，
1: 嗯，
0: 对天长啸，
1: 焚香祷告。
0: 我说、啊、老天爷，
1: 诸葛亮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老天爷呀、啊，老天爷，
1: 嗯。
0: 我算着没雨，
1: 没雨啊！
0: 为什么又来了雨？
1: 为什么有雨？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1: 老天爷能说话。
0: 突然间，天空一道炸雷，
1: 说话了，
0: 传出一个声音，
1: 怎么说？
0: 你写的东风啥时候坏嘞？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笑。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3: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2: 是
3: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
2: 是
3: 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

0: 写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七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五只再赠一只，一共是六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搞这些呀？
1: 是是是，
0: 就忙孩子呢。
1: 哎呦，
0: 哎呦，好几次你知道吗？老板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就说孩子别出声，啊，妈妈这领导来电话，别出声。
2: 我以为你要骗老板。
0: 张总电话一接通吧，张总就问我这个业务的事儿。哎呀，这孩子就在我后边要说话，我就跑。

0: 不是平时不去人啊，
1: 就是满地的东西啊，一片狼藉。完了，他因为这个训孩子，你说你坐旁边，你尴尬吗？就是骂这头骂，你就听着就
2: 这，我得必须得管。
0: 这是骂孩子，是骂我？
2: 我原则上是骂孩子。
0: 我看你没什么原则。

0: 午的时间呢，由我妈做好饭寄过来，我妈撤、
1: 哦、接力赛。
0: 然后我呢，在这个会议这边，我想着是俩小时能开完，哎呀，开呀开呀，三个小时。
1: 是是，你们那会我知道，有八个小时也是他。
0: 四个小时
1: 啊，
2: 哎呦，
0: 非常焦灼
2: 啊，拍卖会。
0: 这个、
1: 不是八王类就行。
0: 各方观点争执不下，哎呦，我这眼见着这到点了，该我换班了啊，接不上这班，我这个汗也开始往冒了啊，我使劲推进这个节奏。这好好动好啊，
1: 用这种方法推进，我觉得你的班可能快没了。
0: 再找什么人能替一下呢？还是说跟他怎么打个招呼，让他坚持一下呢？
1: 嗯，
0: 好不容易会完了，哎呀，刚说把脚要走，领导又临时跟我说了几件事，眼见着又多出了一个小时。
1: 你就说你没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关键这个时候该做饭了，人还没回去，我爸又在看孩子，我妈又去陪业务。
2: 你们一个公司的。
0: 我老公呢是，对，你们还没问我老公呢，那怎么一个人没有人？
2: 你自己主动说。
1: 我们现在特别投入，已经想不起你还有老公了。
0: 我老公出差了。
1: 哎呦，太及时了。
0: 后面有个学习班，但是呢，饭要在上学习班之前吃，这个环节呀、啊、是一环扣一环。
1: 我怎么听着像这个综艺节目？
2: 这是不是成功了？送一冰箱。
0: 孩子哭了，姥爷说了，搞不定孩子，说让姥姥快回来。姥姥说了，那边办业务有个本没拿，要回家取本。哎，我这边呢，
1: 我看过这节目，叫《姥姥去哪儿》。
0: 别人的暑期是亲子出游，岁月静好，轻松惬意，满心欢喜。可是只有真正熬过无数个暑期的宝妈宝爸才懂得，看似不用上学不用赶时间的暑假，实则是宝妈宝爸全年最熬人的渡劫期呀、啊。外人眼里的暑期带娃不用早起，不用辅导作业，清闲自由，但真实的宝妈宝爸的暑假带娃是全年无休，24小时贴身陪护，琐事缠身。而这些在这两个月里可以说是常态化呈现。
2: 上学的时候，孩子朝八晚五，有老师管教，有课堂的约束，宝妈还能拥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清闲，忙完家务就能短暂放松。可是暑假一到，所有的节奏全部打乱，每天天刚亮，孩子就早早醒来，再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睁眼就要操心一日三餐，要变着花样做饭，收拾碗筷，刚收拾干净的客厅，转眼就被玩具、书本、零食弄得一片狼藉。
1: 暑假带娃全程紧绷，事事较真，盯着孩子学习，管控孩子玩乐，纠结孩子的小毛病，明明身心俱疲却不敢停下脚步，明明满心委屈却不敢轻易发脾气，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怕一时的松懈耽误孩子成长。

0: 那会儿幼儿园就是
1: 就近入园，
0: 对，
1: 不远。
2: 那你们就没赶上过就说谁都没来接的时候？
1: 有晚来的，但是没有说谁都不来的，没有。
0: 对，晚来一个月半个月的有可能，
1: 因为我们那不是整托，是日托，就是每天都得回家
0: 啊，就是留时不留宿。
1: 我当庙里。
2: 亮柱，你们是谁家接你啊？
0: 谁家接我？
1: 就是你们家肯定不要你啊，谁家接你？
0: 我爸接我，上我爸单位幼儿园，就不是街道那样的了，非常方便。而且幼儿园里边还有那个转椅，有跷跷板，有那来回前后晃悠的破车，还有滑溜梯，
1: 还有破车。
2: 你爱坐哪个？
1: 破车呀、啊！
0: 我招你们了，我坐破车。
2: 那看来你们双方就父母在接你们的这个事情上并不打架。
1: 我心也各接各的。
2: 哦，那你们这个家庭还是和美的。
0: 那你们家是不是就因为老接孩子事儿打起来呀、
2: 啊？对呀、啊，打呀、啊。都抢着接我，我来接聪明的小花，
1: 觉得不像自己家人。
0: 对，
1: 谁这么说话，
0: 自己的孩子还加那么多形容词，以接孩子为名提前下班9个小时，
1: 就是旷工啊。
2: 那咱们仨都是幸福家庭的孩子，不是我有可怜的小孩啊。
0: 怎么
2: 了、嗯、小女孩在这个派出所，怎么回事？一问啊，幼儿园老师带来的。这女孩小美父母失联，
0: 哎呦，
2: 谁都没来幼儿园接孩子回家。
0: 呦呦呦，
2: 几位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呦呦呦呦呦。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

0: 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嗯，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哎，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

0: 汁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

寝食不安，每天还拿这事儿当事儿了。本来晚上睡觉就不踏实，自从梦见黑脑袋硬梦闲沉之后啊，每每思想，哎呀，寝食俱废，现在怎么样啊？吃不下喝不下的，老问怎么样，你们给我找着没有啊？臣等无能，还没找着。呵，就无用啊，赶紧找，下大功夫找，我不信找不着。那么其中呢，有干国栋梁老丞相王袍王彦龄，他皇上这个纸印的多呀，他拿回家一张去，他就给家里人看。据我想，这个人肯定不是在朝为官了，他要在朝为官呢，那这么些当官的都看这个了，早就找着了，大概呀，这人还在民间。那么民间的事儿得上民间去找去。王彦龄呢，就把这图画呀给自己家里人看。你们呢，平常出门啊都长点心，留点神，瞧见这模样的，甭管是不是，多问一句就是了。内中有个厨师傅，是丞相府的厨子，做饭手艺不错。他跟大相国寺的厨子呀师兄弟儿，可是呢，大相国寺的厨子呀单有高的。什么高的呢？他做的是素席素斋，因为庙里头不吃肉。这个老丞相啊岁数大了，吃的比较清淡。他一琢磨，我上相国寺找师兄弟儿学两手素菜，你别瞧素菜比肉菜难做，肉菜干嘛，它本身就香啊，那好牛肉啊，好羊肉啊，那不用小怎么炖，您就白水炖，就搁点

跟包公来一脸对脸。包公一瞧这人什么毛病，看人有这么看的吗？赶他转过来一瞧，哼，您就说四弟仁宗这手艺真不错，画的真像。我不知道哪位您做梦啊，早上起来，哎，

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他干什么的？他呀，他是打酱子贴告示的。相国寺还有专门干这工作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不知道，大概是工友。反正在相国寺里边他干活，他还带着个人一块儿跟那儿干。您麻溜您快去就是了。哎呀，老丞相一琢磨，那也唐突啊。再有，我带人呼噜呼噜到那儿找人，人家又没犯王法啊，就要不是这位，一看找错了，人吓一跳。要是这位，对人也有点不太礼貌，咱们还是啊妥善点好。来人，伺候丞相，去上相国寺找了然高僧，是我的朋友。感情啊，王彦龄老丞相跟诸葛绥年轻的时候就是朋友，了然高僧复姓诸葛，单字名绥，这是他俗家的名字。到那去找了然方丈，就说明天放堂，我呢要舍僧衣僧鞋全套，每个人舍一套，告诉了然高僧明天午前我必到，可是所有僧众庙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全得伺候着，我一人舍一套。这人呢到了相国寺就把这事儿说了，了然很重视，因为王彦龄啊虽然跟自己是朋友，但是现在身份有天渊之别，人家是当朝的大丞相。

赢了。我们家这厨子，这对眼没白长，是他，就是他。你口称肺源，大概您把我忘了。我是某年某年进士，哦，这一说想起来了。你的文章我看过呀，那年我是主考啊，写的相当的好啊，里边颇有几条治国之策，可圈可点。口称肺源，把你放哪儿了？时任定远县。那因何被革呀？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自己上任连审这几个奇案，什么叫墨斗案，什么叫扇坠案，什么叫乌盆案，这么一说，尤其这乌盆案被打了一个公乎异端，迷惑人心，所以被参革。哎呀，要照你这么一说，这个案子还真有点公乎异端。哎，老师，我的恩相啊。

的时候已然礼部言礼都学过了怎么见皇上，只不过皇上站在那个五凤楼上头，他在底下跪着，那也都有一套规矩的。现在见皇上肯定就不是这样了，近距离瞧，那你跟我回府中吧，这儿还站起身形，了然高僧亲自相送，把他庙里的这些东西啊简单收拾收拾，可就不在相国寺住了，跟着一块回丞相府。到丞相府，老丞相王彦龄重赏这厨子不在话下，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让包拯随在自己的大轿之后一块到五朝门打过招呼，说这是皇上要见的人，暂时给他安排在朝房，当然得有人看着他，这儿自己亲自见皇上。在朝房里头大家伙一瞧，老丞相领了这人，这不就是皇上给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今天给我们准备的今非晨曦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6: 今天这段是传统相声子母哏作品里的一段代表，请欣赏今非晨曦表演的八大吉祥。
8: 大伙都以为相声演员后台很欢乐，都能说逗号逗，
7: 不是这样吗？
8: 你逗我一句，我逗你很开心，不是这样。因为今儿来这一后台人，说后台在后台，一般我们都能动手就不聊天，你知道吧？关系很好。
7: 嚯，你们这是一后台天天打架玩？
8: 打架干嘛？来到这抓紧时间学习。
7: 哦，
8: 很安静。
7: 是。
8: 读书看报学习。
7: 哎，
8: 你谁看个书看个报有什么不明白，全向晨曦老师请教。
7: 嚯，
8: 是不是？刚才后台那位韩云飞老师是吧？后台看书呢，看着看着坏了。
7: 韩云飞怎么了？
8: 看不下去了。
7: 怎么看不下去？
8: 为什么看不下去了呢？
7: 谈一谈。
8: 有那不认识的字儿了。
7: 不认识的字儿了。
8: 大理人来大学演出，有文化，说话又得上点口，是吧？写个字儿啊。
7: 没有这么上口的。
8: 刚才后台有那同学们找签名的，来，沈西老师，你给我签个字儿啊。韩云飞看书又不认识的字儿了，向沈西老师请教。
7: 还有什么字儿不认识？
8: 哎呀。贤弟，贤弟，
7: 嚯，贤弟，
8: 我问你，我问你，哎，这念个什么字儿啊？这个，
7: 你先别说字儿，我先问问韩飞什么时候瞎的？你告诉我，瞧什么呢？这个搁这么近，
8: 说的字儿小，这念个什么字儿啊？
7: 哎呀，
8: 谁喊人过来？哥，我给你看看，哪个字儿、啊？
7: 对，
8: 好嘞，哪个字儿啊？
7: 我就是博士伦的学历，我告诉你吧，实在瞧不真着啊。
8: 这个字儿，
7: 哎，这个字儿，
8: 我看看，哦，这个。哥，不是我说你啊，
7: 怎么着？
8: 这个字儿怎么能不认识呢？
7: 这念什么？
8: 这个字儿啊，
7: 啊，
8: 念一。
7: 啊，明白了。我跟您打听打听，
8: 怎么？
7: 就咱们一后台这个演员，咱们都是智障啊，是怎么着？啊，脑袋瓜子混着呢。废话，一字儿他这么大人他不认识。
8: 我就是说个些，举个例子，知道吗？举个例子
7: 啊，您举例说。
8: 哎，刚才后台老艺术家王文林先生后台看报。
7: 哦哦，
8: 看着看，别看那么大岁数啊，
7: 嗯，
8: 看着看着坏了，
7: 怎么
8: 看不下去了？
7: 哎，
8: 为什么看不下去了呢？
2: 他又不认识那字儿了。
7: 嗯，太好了，
8: 人那么大岁数能有不认识的字儿吗？
7: 那他又怎么回事？
8: 有那不明白的事儿了。
7: 哎呀，我逮不着您，
8: 也向陈老师请教。
7: 好，
8: 当然了，今儿来的大学演出，我得说您两句。
7: 嗯，
8: 说您两句
7: 干什么？
8: 您虽然有文化，学历高，您不能骄傲，是不是？谦虚使人进步。
7: 嗯，
8: 你跟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有文化，当然了，你跟我比呢，您就稍微的差一点。
7: 哦，
8: 有机会啊，以后有那不认识的字儿了，你向我请教啊。
7: 嗯，这是还稍微的差一点，稍多大威呀？我觉得是，啊，
8: 稍这么一丢丢，
7: 一点点，
8: 丢，啊，好，
7: 一丢丢，看见了吗，同学们？
8: 好吧，
7: 这已经开始出事儿了。哎呀，你看就这人性啊，来这大学演出，这叫什么知道吗？不说我这平地啊，难显他这高山，知道吗？他得先捧我，捧完我到他那来一幸福的小转弯，知道吧？哎，您要明白这道理，就您这模样站在台上就这么胡说八道。
8: 谁胡说八道？什么？我跟你说，你让大伙说，咱俩往这一站，谁像有文化的？
7: 哎呀，
8: 是不是这模样？我往这一站，什么气质？用成语说，知道吗？
7: 成语，
8: 文质彬彬，我就是。小伙子往这文质彬彬，就是有文化。
7: 你呀，
8: 我平时好好戴眼镜，上台不能戴。
7: 是是是，
8: 戴眼镜看着更有文化了。
7: 我说你是跟那个字儿有缘分是吧？还文质彬彬。
8: 那哥们说，我平时后台我好戴个围脖什么的，演出什么的，上台不允许。我把这围脖戴上，你说大伙看，这就鲁迅，这就是。
7: 哎，
8: 你这手绢短点啊，你们这手绢太短了，这上吊合适这你看。
7: 拿一本书。
8: 这我这照片照来得挂大学里头，底下写仨字儿：徐志摩。
7: 哎呀，
8: 行了，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知道吧？行了，说点别的吧。
7: 你像
8: 别的，
7: 徐志摩。哎，徐志摩得什么样变成你这模样啊？徐志摩，
8: 甭说这，甭说这，就是比你有文化呀。哇，就是比你有文化。
7: 你呀、啊。你敢说点实话吗？
8: 怎么没什么不说实话了？
7: 你跟同学们说点实话，我听听。
8: 怎么了这？
7: 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学历，我听听。来说出来。
8: 你聊天，你提这干什么？说点别就完了。就说呀，咱们这个来大学演出
2: 啊。你呀，幼本毕业，我都懒得理你半天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幼本是什么学历啊？
2: 幼儿园本科。
8: 你直接说大班不就完了吗？
2: 没有，中班你就辍学了，知道吗？
8: 哎，没劲了，知道吗？
2: 后来是相声拯救了你，知道吧？
8: 没劲了，当大伙面我这么捧你，你这么捧我，
7: 我的天哪！
8: 这么说我，嘿、哎，我是我文化，我学历是照你差点，是不是？后来我自学成才了，
2: 啥？
8: 我自学成才了？
2: 你别学了，你自裁吧，你赶紧的。自裁吧，给你快快快，给你勒上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8: 你有这个学历到这之后，现在是一方面，主要看能力，知道吗？
2: 哎呦，哦，那您有能力，
8: 当然有文化了。
2: 行吧，您要这么说，咱俩人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你敢不敢咱们来回文字游戏，来不来？
8: 来什么？
2: 文化人文字游戏啊，来不来？
8: 我发现你这人，你是有病吧？你这人
2: 谁有？

0: 玩一回，咱俩人。
1: 咱俩谁有病啊？
0: 啊？
1: 你这个是哪儿吗？
0: 华北电力吗？
1: 华北电力大学。
0: 你要想玩苍蝇这游戏，你上对面农大玩去，哎、是吧？对不对？蚊子、苍蝇，是不是？什么都小白鼠，保不齐还有蛆，你知道吧？研究嘛。
1: 别说了，
0: 动物农业的。
1: 别说了，别说了，行不行？我真
0: 拉了鼓，
1: 哎呀，别说了，别说出来了，别说出来了
0: 啊！
1: 我真是服您了，
0: 怎么意思？
1: 咱俩人
0: 啊，
1: 有没有名气先撂一边，
0: 怎么意思？
1: 高低是个演员
0: 啊，
1: 这是一类本，
0: 知道？
1: 咱俩上这演出来玩蚊子的台上，
0: 你说不说蚊子游戏？蚊子怎么玩？你能看出功夫来是怎么着？
1: 蚊子干嘛呀？蚊子干嘛？
0: 你说的蚊子游戏
1: 啊？对，按你们蚊子游戏，哎。想起来了，文证游戏，
0: 你下回你早上文证游戏，
1: 哎，
0: 文人玩的，你说话嘴里有不利的文字游戏，我这是
1: 文证游戏，
0: 是什么文证游戏啊？什么？
1: 咱这回说一回啊，八大吉祥，
0: 何为八大吉祥？
1: 临来的时候，你上农学院玩去了是怎么的？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了？突然就上身了？
0: 就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知道吗？何为八大吉祥？
1: 哎，我跟您说说啊，
0: 你说
1: 这文字游戏，哎，文字游戏怎么玩？
0: 哎，来，
1: 听着啊，
0: 怎么玩？我听听。
1: 哎，说这么八个字，
0: 哪八个字？
1: 哎，对，哪八个字？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哦，这么八个。
1: 哎，这么八个。
0: 怎么玩这八个？
1: 每人呢？说四句诗。
0: 四句诗。
1: 为一首诗。在一首诗当中啊，还得找出三位古人来。哎，第一位问第二位问第三位到哪儿去？
0: 哦，
1: 最后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呢？
0: 嗯，
1: 还得落在这拆开的字上。
0: 哦，哎，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1: 写条干嘛呀？
0: 没听明白呀？太乱了，你给我来一说明书，你给我照着分儿。你趁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1: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0: 我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1: 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0: 我照你那说，我明白。我看看什么路子。
1: 这八个字啊，都说了时间太长，
0: 什么意思？
1: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
0: 行了，
1: 好不好？
0: 你先来一个，
1: 我听这个啊。咱们先拆字儿，
0: 拆怎么拆？
1: 首先啊，说天字儿，
0: 天字儿
1: ，说一大。念个天，
0: 你等会儿，别说了啊！你要想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
1: 嗯，
0: 一大，
1: 哎，
0: 哼，真念天哎，
1: 神奇吧？
0: 有点意思。
1: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呢？
0: 话怎么那么损呢？
1: 谁损？
0: 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了划了？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什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您的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一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
0: 啊，
1: 是谁问谁
0: 啊？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
1: 三国
0: 是吧？
1: 哎，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
0: 怎么呢？
1: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呀？曹瞒，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儿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
1: 问谁？
0: 问谁呀？问谁呀？
1: 吓我一跳。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哎，对吧？
1: 对，
0: 关上人。
1: 对，
0: 关羽哪里干嘛去了？
1: 最后一句诗啊，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啊。
0: 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
1: 嗯，
0: 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
1: 我说
0: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1: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0: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
1: 哎呀，这是电力大学，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意思？
1: 该您了，
0: 啊！
1: 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0: 这么快就该我了，
1: 可不该您了吗？
0: 哦，该我，我也得说一天呗。
1: 对对对，
0: 听我这个啊，
1: 我听听这学问。
0: 一大念个天，哎哎，你听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1: 哎，我跟你商量，我跟你商量量。嗯，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了。完了完了吧，没文化。
1: 我倒不是傻了啊，我跟你打听打听啊，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路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1: 看过，
0: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鹿仙，古人呢？
1: 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豪就是鹤呀，鹤呀！
1: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0: 豪仙问鹿仙，
1: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0: 古人呢？古人呢？
1: 豪仙问鹿仙，
0: 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是谁？
0: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那个
1: 吓我一跳。
0: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再看这个。
1: 哦，就那个老寿星老
0: 寿星啊，
1: 寿星老
0: 寿星老
1: 哦，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
1: 嗯，
0: 驾鹤奔南天。
1: 你先到，我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
0: 干你管人干嘛呢？
1: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0: 他找二郎神去了。
1: 找二郎神干什么？
0: 二郎神这是值夜班，俩人斗地主，是不是？这边一人待着寂寞。
1: 找谁我不问了啊！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0: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1: 狗也玩牌？
0: 什么狗啊？那小爪子一划了，四杆带俩鬼。听这个，
1: 行不行？还是傻狗、

0: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1: 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1: 豪宅问路仔。
0: 豪什么？
1: 豪宅问路仔。
0: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2: 刚才那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0: 记着。
2: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宅问路仔，聊聊天呢。
0: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2: 你甭管那本。
0: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儿，
2: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宅问路仔，
0: 豪宅问路仔。
2: 哎，
0: 好嘞，问谁？
2: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还是
2: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呀？
0: 还是他，
2: 还是他，
0: 还是他。嗯，您那个说说，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嗯，落海上是吧？
0: 嗯
1: 嗯，
2: 漂洋去过海。
1: 你这动作，
0: 你先等他。漂洋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1: 漂洋过海玩会儿去呗。
0: 玩什么？
1: 放个年假玩会儿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呗，这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漂洋去过海。
0: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完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大脑袋划帆船去，他那在那摇去。你逗着我玩呢，这是吧？
2: 哎，大姐，按你的规矩就说了，落海上没有，你不落海上吗？漂洋去过海。漂洋去过来去看你嘛。
0: 好嘞好嘞好嘞。说你再听这个啊。
1: 嗯，
0: 再听这个。说火丁念个灯。
2: 谁问谁？
0: 马岱问孔明。
2: 问谁？
0: 魏延哪里去？
2: 干嘛去了？
0: 闯灭七星灯。来，
1: 还是三国。
0: 来来，我就听你的。
1: 三国。
0: 哎，对，我来来来来，
1: 听我那个啊。
0: 哎，我听听。
1: 叫什么字来着？
0: 灯
2: 灯
1: 灯。火丁念个灯。
0: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1: 我咱不能玩笑。
2: 吟诗作对。
0: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2: 严肃一点。
0: 哎，严肃点。
2: 不是作诗呢吗？
0: 哎，对对。嗯，来吧。
1: 火定念个灯。
0: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1: 我都不好意思说。
2: 火定念个灯。
0: 谁问谁？
1: 豪童问路童。
2: 你明白吗？我给你解释解释。
0: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2: 你瞧你人，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
0: 了。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太好了，跟我玩电视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给我弄。
2: 长大了，天一天如同地一年。
0: 哦，
2: 《西游记》里说过。
1: 哦，问鲁童。
0: 可能问鲁童。
2: 哎，俩变童子了。小崽崽长大。
0: 问谁呢？
2: 问南极翁。哪里去？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哎，你这脑子挺快呀。
0: 哎，不是我快，主要是你这电视剧男一没换过。男一没换
1: 起来了。这
0: 哎对，哎，这干嘛去了？
1: 干嘛去了啊？
0: 嗯，
1: 灯了，灯上。嗯，我寻思这句说不说还重要吗？你
0: 那也得唠
1: 唠上。嗯，正月十五逛花灯，
0: 玩完牌，划完帆船。
2: 划帆船是夏天的事儿、
0: 哦、
2: 到冬天了吗？
0: 哎，
2: 过年了不得放假吗？
0: 哎，
2: 正月十五逛花灯啊。
0: 哦，逛花
2: 灯。花
0: 灯他逛干什么去了？
2: 猜灯谜啊。
0: 猜什么灯谜？
2: 说远瞧十条狗，近瞧十条狗，打他不走，骂了他不走，一拉他就走。这是
0: 死狗。
2: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2: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
2: 让你怎知道这个呢？
0: 好嘞、
2: 哎、
0: 好嘞，你再听这个、
2: 啊、来吧来吧。
0: 哎，
2: 哎呀，我找窍门了啊。看看，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
0: 啊、
2: 我特别
0: 好嘞，
2: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0: 好嘞，太棒了！
2: 我能给明儿
0: 咱听这个啊，
2: 来吧来吧，
0: 嗯，说撇捺念个八，
2: 谁问谁？
0: 曹操问夏侯霸，
2: 问谁？
0: 问张辽哪里去？
2: 干嘛去了？
0: 帐下吹喇叭，
2: 还是三国？
0: 哎，
2: 听我这个啊，
0: 嗯、
2: 撇捺念个八，
0: 哎，别说了，
2: 撇捺念个八，
0: 你不是
2: 这不好找辙？
0: 哎，
2: 撇捺念个八，
0: 不用的，不用说了，
1: 豪卡问路卡，
0: 这是人话吗？豪卡问路卡，
1: 哎呀。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
0: 爱，
1: 好好虾问路虾，
0: 嗯，
1: 好虾，
0: 好虾，
1: 虾不虾谱，
0: 虾不虾谱，
1: 胡说完了不是？虾好甜，啪啪啦啪，好喵，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
2: 来，
1: 干嘛？
0: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1: 嗯，
0: 这个你可能。

0: 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但是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0: 从现在开始
1: 啊，干嘛？
0: 就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
1: 嗯，
0: 鹿啊，
1: 嗯，
0: 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啊，
1: 嗯，
0: 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
1: 嗯，
0: 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接下来你那男一，就那个老头儿，一趟一趟老出那大脑袋，知道吗？给我送到。

0: 出来，我让你在这儿安度晚年，你信不信我当时就歇死你。
1: 我说你先干嘛，我这刚找了一敲门，你这
0: 你找敲门、你这是文字游戏吗？你这就叫玩我知道吗？我这说半天三国了，看你弄那破几个玩意来回对付我。最可气是这老头知道吗？一趟一趟老出来知道吗？哎，就他一趟一趟老出来，老太太放心吧，就这么一趟一趟。
1: 你管老太太干嘛呀？

0: 撇捺念个八，
1: 谁问？好脑袋要出来，好脑袋要出来，
0: 咽了咽了咽咽咽。干嘛我挨打？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在那儿，你都快乐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吗？你有乐着功夫，你上来你替我说，我说你这是，
1: 谁也编不成您这样，知道吗？来说啊。
0: 来，我把大伙给你，你下来，
1: 快点。挨揍了你要跑了啊？
0: 我换一个，你这真没能。
1: 别说
0: 撇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着什么急？让我想想啊，你这是撇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哎哎哎哎！我让你找三位古人，我奶奶我妈是怎么古的？古这什么上古的？
2: 这个呀。
1: 怎么算的古人？
0: 你别让我问住了。
1: 干嘛？
0: 大伙儿不了解，我知道
1: 啊。
0: 你大姐今年四十都快五十了，是不是？
1: 怎么了？
0: 你奶奶、你妈去世了，做古了，是不是？古人呢？
1: 做古也算。
0: 废话，真古就算。你谁让你不让我说那个呢？你
1: 我说那个行吗？
0: 那也老古人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就说这个也比那玩意儿强。
0: 你确定说这个吗？
1: 来吧，
0: 你确定？你不会打我说这个？
1: 说，
0: 要成了。撇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
0: 问你爸哪里去？
1: 干什么去了？
0: 河里装王八。
1: 哎呀，别说了。
3: 哎，二婶，
4: 哎，
3: 我给您出个字儿，您也做手八大吉祥吧。
4: 没问题呀、啊，我这才华，说吧，什么字儿？
3: 哎，还才华呢？行，就以您的名字为题啊，用方明的名字写一首，您行吗？
4: 张嘴就来。
3: 好、哦，
4: 日月念个名。
3: 哎，没错，日月是念名。
4: 老纪问大鹏，
3: 问大老师，
4: 咱仨选模范。
3: 哦，评比。
4: 二婶儿嘴聪明。
3: 哎，夸自个儿啊。
5: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常总，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您准备的金飞晨曦什么相声作品呢？
6: 还是传统啊，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树梅叶。
8: 最近我就发现了一种树特别的神奇
9: 啊，您谈谈。
8: 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生命力还特别的顽强。他一看这东西太神奇了，肯定是宝贝啊，我得留着，得繁殖啊。一想不成，我留着，我不知道这个树怎么种怎么养，叫什么名啊，赶紧找人问呢、啊、找多人不知道
9: 啊，
8: 哎，就发出一大告示来，谁要知道这树叫什么名，怎么种怎么养，悬赏200万欧元。
9: 多少？
8: 200万欧元。
9: 知道这树叫什么名字？
8: 那当然，科学嘛，科学嘛。
9: 我的妈呀！
8: 该找我发财呀、啊！有我这么一个同学，我一看着我认识啊。
9: 哦，您说。
8: 跟他们领导汤汤汤这么一讲，200万拿到手了。
9: 您？
8: 当然了，
9: 200万欧元。
8: 当然，200万。打小老师就爱咱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看你不好好学习吧？
9: 哎，
8: 指着科学知识能挣着钱，对不对？是不是？
9: 您真是。
8: 当然，不光这个啊。
9: 啊、
8: 嗯。可靠消息。据传说咱们这个中国呀，
9: 啊，
8: 明年就咱们北京啊，
9: 北京
8: 明年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
9: 8月份
8: 北京南九环一带呀还会长这么一棵树，
9: 哎哎哎，
8: 你说吧。
9: 我说
8: 当时我还去，
9: 你先等会儿，
8: 听说咱们国家，
9: 您先等会儿，南九环
8: 啊，
9: 河北地界都过了，这玩意儿
8: 就那地方吧。
9: 啊，
8: 当时我还去，听说咱们国家对这个科学研究啊给的奖金还多，
9: 哎，不是，
8: 所以说奉献好多

0: 知道吗？
1: 哎呀，你这可厉害了，
0: 冷门啊！
1: 啊，200万您家挣下来了，
0: 那家待家搁着呢，是吧？
1: 8月份呢，您还去？
0: 还得去，还得明天8月份吗？等着，在家等着。
1: 哎，我说，我跟你打听打听啊，
0: 怎么呀？
1: 就当闲聊天，
0: 聊天，咱俩一块聊天。
1: 那个啊，您说那树为什么没叶儿？那树为什么它没叶儿？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嗯，你让大伙看这。

0: 啊，你不好好好说相声，对不对？
1: 别
0: 凭本事挣钱。
1: 别去，别去啊！我这不是想跟您学学这个吗？学学这个吗？我
0: 想学。
1: 对，
0: 二百万，想挣这个。
1: 再有了，我跟你说，我挣下的钱来，我分您一半。我不是那黑人。
0: 哦，你还分我一半呢？我用你啊！你让大伙儿听听，我想挣钱，我挣这二百万，好不好？我干嘛挣你那一百万呢？你要说想学习这个科学知识，想为我们伟大祖国做科学贡献，我可以教给你，对吧？你不要说那么庸俗，
1: 对，
0: 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
1: 不为钱，
0: 对不对？
1: 根本不为钱。
0: 那你是为了？
1: 为了中国的伟大科学。
0: 不是，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这怎么
0: 变脸？忒快点了。
1: 不是我跟您说实话吧。啊，家庭条件不好，我刚才跟您说了。
0: 想学？哎，想学有条件呢。
1: 交学费。
0: 我学费干嘛？我缺钱吗？
1: 哦，您不
0: 就是当初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
1: 那是当然了。嗯，您怎么学的就得怎么教我。
0: 对对对，就是这一条，行不行啊？
1: 没问题呀。哎，您跟我说说您当初是怎么学的，咱赶快开始。
0: 不好意思说。
1: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0: 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1: 你说我听着越来越不明白，您就直接说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0: 我当初啊是给人家当儿子学来的。难受啊。
1: 哼，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0: 当儿子学来的。
1: 你还接着当去吧。
0: 什么意思？
1: 你继续当。
0: 怎么不学了呢？
1: 哼，学呀。我傻呀？我
0: 干嘛呀？
1: 几位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学这还我给你当儿子，我为学一树梅叶我挣二百万，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还没死你了。
0: 没死谁了？
1: 没死你了？
0: 没死你了？你还给我当一辈子儿子，
1: 这什么话？
0: 真了不得了。你这么大，你这结婚了吗？
1: 没有。
0: 那妥了，那妥了。就你这岁数，半大小子吃四老的，外边我玩命挣，你回家哭嚓哭嚓，你玩命吃。
1: 哭嚓哭嚓是吃吗？
0: 我受了受不了。再说你没结婚，我还给你买房娶媳妇，我疯了我。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有原因才能是才这样的，知道吧？学会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以后指着科学知识挣了钱，你愿意家看看我，我知你这份孝心。你要不瞧我，我也不瞧你这理。
1: 嘿，
0: 以后咱们哥俩马路上要是撞见，实在你要躲不过去了，你愿意跟我客气客气。你说爸爸，你干嘛去？
1: 我洗澡去。怎么了这？
0: 他先抄一个去啊。不是你学不学？
1: 我学呀。
0: 不是说你们相声当中伦理跟咱没那个，没那个，有原因有典故。
1: 明白了。
0: 只有这种关系才能传承得下去。
1: 明白了。
0: 你们学相声也是师徒如父子，你得拜师傅，道理是一样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是不是
1: 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科学。
0: 对呀。
1: 它有原因。
0: 当然了。
1: 哦，
0: 你学啊。
1: 我学
0: 啊。打头学，打当件学呀。
1: 您这话说的，学知识就得打头学。
0: 打头学给你讲个故事。
1: 哦，还有故事。
0: 话说在老老年间呢，有这么两个人。
1: 哦，
0: 是父子爷俩。
1: 哦，
0: 这俩人在地里耪地干活的时候，这儿子发现道旁有这么一棵树，哎呀，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生命力特别的顽强。他不明白呀，就问他爸爸，他爸爸汤汤汤这么一讲，这儿子可就明白了。
1: 儿子就明白了。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明白了明白了。
0: 来吧。
1: 哎，我说那个明白了。
0: 咱开始吧。
1: 懂了懂了，儿子爸爸是剧情。
0: 剧情。
1: 好嘞好嘞。
0: 开始之前咱哥俩得化化妆。
1: 怎么化妆？
0: 因为那两个人是。

0: 骨头往肩上一搭，腾哥俩就开始了。
1: 好嘞，
0: 准备啊！哎，一二三，走。
1: 我说，哎啊，咱俩跑这守灵来了。
0: 守灵像话吗？
1: 什么模样这是？
0: 我看那摄像机那给特写呢。
1: 谁给你特写呀？啊，你得说话，咱开始教学了。
0: 开始有四句唱腔啊、哦，跟我学这唱腔啊，
1: 学这唱，
0: 开始啊。
1: 好嘞，好嘞，嗯，还学这唱呢。
0: 今天没有事儿了。
1: 你过去是要饭的吗？
0: 我说要饭干嘛？
1: 你这种眼睛，这怎么了？这声
0: 农民说话就得切声切语的。不光我这样，你还得学我呢。
1: 我还得跟您一样。
0: 当然了，
1: 嚯、哦，我还得学这
0: 个。该你了，该你了。那个，今天没有事了。
1: 我可能比你俏皮一些。
0: 哈哈哈哈哈！丢事儿啊！你让大伙听听，我没事，你也没事，
1: 那咱俩就待着吧。
0: 待着干嘛？学不学了？
1: 干嘛？
0: 学你唱第二句呀、啊？
1: 第二句？哎，第二句什么词儿？
0: 你不会呀、啊？
1: 我要会，我给你当儿子。
0: 哦，对，我教给你啊！你先，前去捧捧地儿溜。
1: 您没事，我捧地。
0: 你年轻啊，你得张罗干活啊！
1: 啊，行，
0: 该你了，第二句啊。前去碰碰地儿了，
1: 我没这样子吧？你看你，
0: 来到了地头上啊啊啊啊！哼
1: 哼，干嘛？您上身了？
0: 怎么的？我上身了？
1: 你那
0: 上身了？
1: 哼，这是个干嘛？
0: 哎呦，你这个曲目的韵味呀、啊！

0: 让大伙儿听听，有爹说话切，儿子说话不切的吗？嗯，你大你切着点啊，
1: 切着点。
0: 我教你啊，我也教你这么答应，你是王。
1: 我又改蛤蟆了，
0: 你就这么答应？答应完你还得给我客气客气呢？
1: 怎么客气？
0: 俺要不死你的儿子，俺他娘的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谁的儿子你呀？
1: 哎，我真贱呢，我还得这么演，
0: 明白了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是俺的儿啊，
1: 我先答应是吧？嗯啊，
0: 哇，你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
1: 对对，俺要不死你的儿子，俺是他娘。挠挠挠挠挠挠挠挠挠挠挠，谁的儿子呢？
0: 那还用说吗？叫我叫我叫我叫我叫我
1: 叫叫你
0: 叫我啊！
1: 对，哎，你不是俺的爹呀？哇，
0: 我多痛快呀！你
1: 我多别扭啊！
0: 叫爹有什么事啊？
1: 我叫你啊！嗯，我他娘想揍你！
0: 你怎么还打人呢？
1: 废话，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人开玩笑，你忘了吗？
1: 废话，你这干嘛呢？啊，你这干嘛呢？我打你单都轻的，你说我叫你干嘛？
0: 干嘛呀？
1: 我问这树怎么样？半天了，
0: 你问了吗？你问了吗？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不问我，我知道你叫什么事儿啊？就你这个人性，就没学会这就打我，你这要学会，你不踹死我？你
1: 别
0: 行，再也不学了，不教，我也不教了。
1: 别，
0: 以后我教咱们电视台的。
1: 别，你教他们干嘛？你教他们，你看这个雷斯又下来了。那个，
0: 你别老整我，不是，你说有事说事。
1: 我就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问我呀？
1: 我得问。
0: 你说啊，你爸爸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儿呢？
1: 哎，你先等会儿。嗯，刚才那个台词不是爹吗？嗯，怎么又改爸爸了？
0: 嗯，爸爸显得比爹亲，用你的话说就是俏皮一点儿，
1: 比爹亲。
0: 哎，你叫我，我告诉你，你就学会了。
1: 我叫你告诉我。
0: 哎，你叫我听听啊、
1: 你不是俺的爸爸。哇，
0: 别忙，打头来。今天没有事儿了，
1: 啊，前去爬爬地儿了，
0: 来到了地头上，哼哼。
1: 别要这气儿了，这看。看见了树木有叶柳
0: 发现了出叶出二出两三出跑到了地头戳起了出不用出
1: 就这齐我告诉你吧
0: 你是俺的儿啊
1: 我是怎么又到这儿了怎么
0: 不许听快点哇客气客气
1: 哦对俺要不是你的儿子俺是他娘你嘿的儿子呢
0: 叫我叫我叫我叫我
1: 啊对、嗯、哎你不是俺的爸爸哇那可、
0: 你等一会儿感情不对
1: 呀、什么
0: 一点都不亲切的嘛
1: 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你
0: 不对呀我给你示范一下
1: 哪不对了
0: 你看那是激情那种感情 啊渴望对知识的渴望那种感觉啊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哈、啊、叫漫游京津冀、
1: 你看看我们这个系列简直是太多了，时不时就给大家整点上点新活。
0: 老字号正青春，
1: 是不是、
0: 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在北京能吃到的家乡菜，哎，
1: 我们是煞费苦心，
0: 京津冀
1: 对吧、
0: 主要是想以这种

0: 你可能会说，那咱用的手机不一样，你就去买一样的手机，你也拍不了。然后呢，那肯定咱用的软件不一样，你再下载软件，你可能也就是差点意思。
1: 行了，吹捧就到这儿吧。欢迎我们的多多。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其实最早想到聊邯郸，一个是因为我知道王馆长现在在这个邯郸博物馆，然后去做这些工作。二一个确实是因为多多之前跟我也去聊过这个事儿，他觉得邯郸是一个特别值得花长时间去玩的。而且我跟他说我想周末带着孩子去一天，你跟我说的是不够。
2: 对，不太够。
1: 你觉得大概多少天在邯郸玩的？
0: 在邢台的。
1: 对，
0: 我们确实有很多同事是河北的朋友。邯郸提到这个名字，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馆长，就是邯郸这名到底是咋来的呀？他有一些说法吗？
3: 从古地上来讲，当时在甲骨文上就发现了甘和丹两个字，然后从他们在一起了之后就是没有改过名字，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长情的城市，这座3000年的城市一直在等大家的到来。
1: 而且邯郸博物馆很厉害耶。为什么每一次大家说到邯郸博物馆都觉得这个博物馆感觉名不见经传，但还挺厉害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邯郸博物馆好不好？

0: 长一些，可以在邯郸市看很多的博物馆，而且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再看其他的这个文博类的景点啊。那如果像这个，因为多多我们都知道相对专业一点，如果像我跟七七这样的啊，对于文博可能爱好，但是了解也没有那么深，对
1: 对，
0: 怎么去逛我们的博物馆呢？大概预留多长时间是够的呢？
1: 其实我觉得邯郸博物馆它的规划就挺好的，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通识展，是叫甘丹风华，是吧？
2: 是
1: 它的一个通识馆，通识展等于这个通识馆就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从慈山开始啊，我们熟悉的赵国、战国，然后呢再到两汉，再到魏晋，再到就等于是这一个顺序下来，就等于帮着你把这些个就都给捋下来了，所以不需要你们有太多的那种所谓的知识，你只要去看，用心的去体会，这一趟下来以后就会是有很大的收获。
0: 嗯，就跟着它的整个动线去走，脉络就比较清晰了。
1: 对，这是一个通识展，如果然后还你要是还有更个性化的需求，它还有一个石刻展，还有磁州窑的一个，还有几个特展，你们也可以专题展也可以去看。
0: 嗯，在抖音平台阿东说邯郸好啊，这两三千年一直都没有改名。

0: 太去做一些功课，我只是想带着我的这双眼睛是去完全陌生的去发现，根据我自己的这种知识体系，然后自己去观察，然后去寻找，等于对，就去找那些盲盒式的那种东西，然后从那种东西是会给你一些刺激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挺个性化的，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嗯，
2: 来我们邯郸博物馆，我觉得可以完全打消这个念，就这个困惑吧。对，是因为我们这个给游客们安排了非常丰富的逛馆的方式，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开馆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到9点结束这个营业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进馆之后，因为本身其实在这个国家级馆里的话本来就是有公益讲解的，我们会有这个时段，然后另外的话也是这个可以去请我们的人工讲解，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器械类的这个辅助的逛馆方式，一个就是肯定比较常见的像我们的这种讲解器，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种 VR 眼镜，

0: 个叫三龙
1: 剑，
0: 它是里面有一个玉佩，然后玉佩上面上下有两个鎏金的青铜器，上面有一个像老虎 龙或者是虎，然后它衔着一个玛瑙。当时我看到那件文物的时候，我就马上写了一篇笔记，我说我当时就是质疑秦昭襄王，理解秦昭襄王，成为秦昭襄王。我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为了一块和氏璧去要送几十个城池。我说如果我是国君的话，我看到这样东西，而且它只是一个残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件。我说如果我看到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说我也愿意用十几个城池去交换这个东西，因为那东西太美了。
2: 我在疯狂的翻你的小红书来找那张图片啊，可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也可以一会儿去看一看哈。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个人化的，就是
3: 对，确实，
2: 我们可能会按照这个重点文物去推荐大家去看，但我觉得博物馆的魅力就在于你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
0: 对对，就特别契合你的那一件。
2: 对，
0: 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件器物，同时我这个脑子里已经脑补出十几二十集的那个电视连续剧了，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将军或者哎对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将军才能佩戴这样的一把剑，然后他就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内容就开始涌现了。
2: 哎，你看博物馆的魅力就是这样的，就这个就体现出来它有这个积淀的这个好处。你像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积淀去，哇，这个好看呐、啊。没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哎，所以针对像我们这样的朋友的话，我觉得王馆长是不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有哪一些是可以去看，然后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所谓的打卡的呢？
4: 如果要说是文物的话，其实我觉得各个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就是它只要是在独立展柜，然后有独立的标牌，或者是这种这个电子设备围绕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博物馆的文物。
2: 嗯，
4: 当然就可能也是像刚才多多老师说的，每个人他的想法看法是不一样。就包括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我们馆，就是齐村的那个墓的整个车马坑那个搬过来的，然后它有一只完整的战国小狗狗的那个。骨头的这个原型，所以就是每个人看的这个不一样吧。
2: 如果大家去之前的话，也可以在资料上面大概去查询一下，包括我们这个馆藏有哪一些镇馆之宝，因为说实话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镇馆之宝真的很重要，对吧？
0: 镇馆之宝它等于是一开始一进大门不就有一个那个青铜马大的雕塑，所以这也是一个镇馆之宝。前两天还在那个中国美术馆的那个展，
4: 对，我们有一匹马出差来到北京，
0: 对，有一匹马来北京出差了，就是这个镇馆之宝之一。
2: 这个跟马踏飞燕不一样，是更早一些，是不是？
0: 早了400多年，
2: 早了400多年。
4: 刚才丹丹老师一说这个他是甘肃的，我其实就想用我们的这个青铜马 battle 一下，因为我们这三匹青铜战马

0: 的时候，他说他就流泪了，他感觉其实你看博物馆就是这样，很神奇。
1: 对，他每一上面刻的每一个笔画都是当时的人亲手刻上去的，然后那个名字都是当时那个人真实存在过。
0: 嗯，这个就这都是也是底部都可以去看得很清楚的，对不对？
2: 他这个我们的那个 LED 设备里边是可以进行，
0: 也会有一些这种辅助的展示，
2: 对对对，
0: 让大家去看。
2: 是，刚刚可以清楚的看到铭文。
0: 嗯，
1: 对，而且它主要是一个，它是皇家的一个比较尊贵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蜀郡西宫，它专门是为皇室去制造这种手工乐品，它不会在市场上去流通的，所以它是专门为皇家的制造的，所以是。

0: 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月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2: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3: 就位了，导演。
2: 话筒开了吗？
4: 喂喂，
5: 开了，导演。
2: 网络状况咋样啊？
5: 没问题。
2: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0: 在这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漫游京津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系列。我们首先开启第一站是我们的邯郸。刚刚丹丹也提到了，说为什么提起这个邯郸，是因为他身边很多朋友一提起邯郸，就会觉得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感受。首先，他和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至于你之前想象的是什么样子，你好像又说不出来。只不过去了之后，你会层层给你叠 buff。更多的这个惊喜。其次呢，你会发现在这座这个成语之都，你会有很多这个看到历史的一些

0: 500G 香肠，
1: 肉香肠
0: 啊，2毛烧鸡，广府酥鱼，
2: 感觉都不错。
0: 还有锅巴，还有锅巴火烧，
2: 嗯，
0: 应该就是火烧吧，然后加了点
1: 锅
0: 巴吧，
1: 就是类似像品牌名人
0: 啊、哦，明白明白。还有人提到这酥鱼，哎，酥鱼点击量也很高。我们稍微过一小会儿，跟大家好好来聊聊这个周边的吃喝玩乐，好不好？
2: 嗯，是
0: 啊，这一小时咱们还是先好好把这个厚重的邯郸的各种文化气息跟大家好好了解和解读一下。
2: 对，这个说到吃，大家都来劲了，溜肉段配大米饭，
0: 太多了。
2: 邯郸啊，这个毛毛还说了，他就说这个邯郸呀，经历了很多的历史阶段，然后也见证了赵国的辉煌与变迁。8336说他之前去邯郸博物馆参观过，
0: 哦，
2: 哎，觉得很有吸引力，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燕爷也说了，说哎呀，我到邯郸就不会走路了，因为我得先学步。

0: 没有过的。
1: 对，因为这么大的非常可爱的神兽以及这个尺子这个刻度都是这个熨斗蕴含着它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专家认为这块的话可能是一个祭祀的礼器。
0: 对，
2: 哦，
0: 其实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那个尊还有这个熨斗其实都是汉代的一些比较珍贵的文物，那说明我们邯郸除了战国那种辉煌的时刻，到了汉代它依然保留着自己特别辉煌的一个历史。
3: 是，我发的这个图是这个熨斗。
0: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3: 这咋运啊？所以它只能是个礼器了，
0: 是
3: 不是？
0: 它可以拿下来，
1: 拿那个炭再放在上边，然后预热之后，
3: 就是在
0: 像个小锅似的。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运的其实差不多，是在那里边搁点炭，然后慢慢的那样运。
1: 对，我要插播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韩博文化的这个小视频号上面就是用这个 AI 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这种科普片，然后就告诉大家在古代怎么去运这个衣服，用这个熨斗。
2: 叫什么？这个
1: 韩博文化，
2: 韩博文化，
1: 对，博物馆自己的新媒体号，
2: 立马发到我们粉丝群。韩博，
1: 谢谢大家关注。
3: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就是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类型的文物，因为你会觉得它很生活化。
0: 对 对, 对，
3: 它可能虽然它是礼器啊，但是你依然觉得哦，好像古人跟我们也没有离那么远。
0: 对，
3: 大家都
0: 一样，跟有我们的影子。对
3: 对
0: 对
3: 对对对对，
0: 也不是我们，也是我们沿袭了人家的生活方式。
3: 我
0: 一脉相承。
3: 对，前两天还听一说，说是古人他们只是这个时间久远，他们不是傻，
0: 对，不是傻子，
3: 人家比我们聪明的多，
0: 而且他们更专注，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更精致。
3: 对，那会儿没什么短视频可刷，
0: 对，
3: 对吧？所以研究的更多，
1: 包括我们的那个铜凤灯也。

0: 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这种交流。
1: 哎，这就让我想起来之前首博做的那个展览
0: 黄金缕，
1: 黄金缕，它不就展出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0: 对，因为草原就认金子嘛。
1: 我也认金，谁不认金子？真的是，
0: 还有一个是他那个有一个红玛瑙的那个带钩，那个也特别好看。他们不都管那个叫战国红，
2: 是
0: 就是是一块完整的玛瑙雕出来一个非常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带钩，是吧？
2: 是多多老师这个眼光独到，
0: 因为那个红色特别的亮眼，我觉得是在一众特别暗淡的那些器物里，它就特别的扎眼。嗯、
2: 是。那个也是在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展柜的 C 位，因为当时其实在那会儿的时候，邯郸就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管是丝绸之路也好，还是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也好，包括之前就是吕不韦做生意都是在邯郸那块地方、哎、所以他当时不管是玛瑙玉器，其实它的品质品相都非常的好。
3: 嗯，好漂亮哦。
0: 对，然后像现在很多人不是就是一些文玩玩这些玛瑙啊玉，我说你们可以去博物馆看看，看看我们古人就是这种顶奢，真正的顶奢是什么样的。
2: 洗眼睛。
0: 对，洗洗眼睛。
1: 真是，昨儿我们聊茶，然后老师们还说呢，说你要真的想把这个茶器啊或者这些工具给它弄明白了，你也别看那些了，你就去博物馆。
0: 对。
1: 你先去看看最高级的审美是什么啊，然后你再。
0: 工艺还有审美。
1: 对，你就能培养出来怎么去鉴别了。
0: 对，所以一般都是说去博物馆就是培养自己的一种审美力嘛，也是因为你看到留下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特别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的一些器物了。
1: 对，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在网上就刷小红书，他就会说在考好多标题，什么你看过的在博物馆里面最好看的一件文物是什么，就底下就几千条评论，大家都纷纷发，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很好看啊、嗯。对，大家所以也可以自己去博物馆来找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然后把它留存到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说不定那时候翻一翻也是对自己审美的一种提升。
0: 你那个三龙配现在就是我的手机和电脑的那个屏
2: 保
0: 和对，
2: 送多多老师一个相关文创，
0: 这我太爱那件了，
1: 看得出来。
3: 你的屏保应该在随时随地的在
0: 太多了是吧？
3: 因为自己欣赏自己的这个拍的高级的这个照片，应该忍不住就是要。
0: 可是我看过了那么多的以后，我还是最爱它
2: 啊！真的，
0: 真的。因为之前的那些我们看过很多那种玉佩啊什么的，它都是就是单独以单独形制存在，像这种金镶玉用这种金包裹着这种玉的这种形制，我觉得而且上面还有一个点睛的那个玛瑙，我觉得这个审美太高级了。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多多老师，就是我们这个三龙形佩，它你觉得是有几种物质组成的？
0: 它是有铜，和田玉，玛瑙，鎏金，
2: 其实还有铁
0: 钉是吗？
2: 对，因为它其实是用铁钉在内置镶嵌的，但是外面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对，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哎呀，已经开始揭秘了，就是我们有一道就是我们剧本杀的游戏的题，然后就问说，在这个三龙形配上有几种物质，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五种物质是什么。
0: 还有铁钉是吧？
2: 对。
0: 哇，这个太隐蔽了。
1: 你俩能自问自答吗？
0: 不是剧透了，你这个
1: 非常好，可以继续自问自答。对，你看，就是像多多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然后本身就是文博爱好者，他依然是会有这个自己非常喜欢最爱的，然后这个就不太一样。我跟多多，我们两个就有的时候我会问他要这个
2: 要什么
1: 照片授权，我说你这照片真好看，我自己拍的。看不了，你能借我用一下吗？
0: 朋友圈里最爱拍照的朋友，
1: 最有文化的朋友，
3: 拍的最好的朋友，
2: 那邀请去到我们博物馆，给我们博物馆拍一拍，
0: 太好了。
1: 哎，真是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多多跟我们说，其实之前有让多多跟我们介绍过，就到博物馆如果想去拍照的话应该怎么拍。我跟你说，我经常到博物馆，就因为大家现在到博物馆都爱拍，我都看不下去他们有些人拍的那大反光，那大灯光拍完自己连着自己的大脸就跟那合影。
3: 其实这个挺难找的，当然也看那个馆陈他怎么设计的哈，因为他有那个灯啊，
1: 对对对，
3: 有那个光啊，他确实不太一样。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去那个观复，我们不是偷偷跟在多多后面偷学吗？学不了，因为我发现他有自己专门的一个这个设置
0: 角度
3: 参数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一个就是看的多了以后，你自己就会有自己比较就是个人的一些角度，你的一些视角比较特别。然后还有有的时候就是你为了等，因为现在博物馆的人不都特别多吗？
3: 对，
0: 你为了等一个空镜，你或者为了等一个好的机位或者一个好的时机，你可能经常就会举着相机或者手机在那儿，可能得举好好久好久，你才能抢到一张比较你满意的一张照片。
3: 嗯。
1: 你看我上去李清训，然后我自己拍那照片简直丑爆了，就怎

0: 觉得怎么拍出来还是不太好看，也不理解，不
1: 手的问题，
2: 相机的问题，
0: 有可能吧，是得换设备了啊、哦。对，来聊回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这个邯郸博物馆哈、啊。刚刚其实说的还蛮多的啊、哦。如果有朋友想去看的话，一个是可以在我们的馆里面，就像王馆长刚跟大家说的一样，去找一些这个介绍啊，或者是可以去请一些解说。我们的公共解说是有时间的吗？就是每天有固定时间吗？
1: 上午下午都有固定的时间，然后会公示出来、
0: 嗯、啊。在哪儿呢？就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什么公众账号或者什么吗、啊、
1: 我们的这个韩博的公众账号包括我们的小程序上面全部都有这些相关的比如开闭馆的消息、嗯、然后有好玩的活动的这个发布，嗯，所以也是请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韩博文化的这个新媒体号。
0: 嗯，好的。哎，说到这儿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邯郸博物馆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这个展品好不好。有一个小米
2: ，
0: 嗯，
2: 小米
1: 碳化素
2: 啊，碳化素，那叫碳化素。
0: 小米，
2: 怎么了？
0: 就是小米，
2: 雷总来了。
1: 小米，
0: 来跟我们聊聊吧，这是什么呀？
1: 嗯，这个是我们就是慈山文化发现的这个碳化素，最早的那个素的话，其实是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成的
0: 哦，
1: 嗯，然后现在这块的话流传到现在，所以说，我们这边邯郸的话，刚才其实聊到了，就是有很多好吃的，它是有历史典故的，比如说我们碳化素的这个驯化的小米，就是我们现在武安地区的这个小米非常有名，享誉海内外。
0: 这个碳化素得追溯到多少年前了？
1: 八千年，嗯，慈山文化时期。
0: 素是小米吗？
1: 是。
0: 那我没说错吗？
2: 是，去壳之后就是小米，
0: 对吧？
2: 对，但是它慈山文化发现的这个碳化素，我觉得就是以前的很多考古发现，它也会发现一些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粮食类的东西、碳化的东西，但是它都是有的是很多遗址，它都是零星出现的。
0: 对，
2: 但是你知道我们慈山文化，它是挖出的是粮仓
0: 哦，
2: 它是十几万斤是吧？是那
3: 哎，我查到相关资料了，说是这个慈山遗址发掘出了200-300座地下的这个储粮的
2: 对
3: 这个窖穴，
2: 所以你知道我们当时的那种先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剩余的粮食可以储存了
3: 储存的这个意识，
2: 对对，然后有了剩余的粮食，然后有了家鸡的这种驯化。

0: 它必须得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先民的这个8000年前就有这种能力了，真的是特别了不起。
1: 是，
2: 确实是。
1: 我已经也把这个照片发到那个群里面了。
2: 嗯，我
1: 是真的。
0: 哦、还有那个碳化的，
1: 看不出，
0: 还有那个碳化的一个碳化核桃。在这个发现之前，大家都认为核桃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是外来的东
3: 胡桃，
0: 对，是你都以为是外来的物种。但是这个的发现证明，我们中国本地就是原产，就是核桃，就是在我们在这里产的。
1: 嗯，
2: 对，我还说碳化素不是好多博物馆都有吗？因为我记得我在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有看到，然后考古博物馆我有看到。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它原来这么多呀，
0: 它是粮仓。
2: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1: 而且我觉得多多真的好厉害，就能明显发现他真的是非常爱逛博物馆。你刚刚提到的十几万斤真的跟这个数据上一点不差，
0: 是吧？
1: 说折合下来，就是算成我们现在新鲜的粮食总量达到十几万斤，是目前世界发现最早人工栽培小米的食物的证据。所以刚刚

0: 最早的家鸡骨是吗？
1: 我们馆有六根，就是还是公鸡的指腹，可以看到那会儿的公鸡比较凶猛，所以它的那个指腹非常的对粗壮锋利，然后是用来搏斗的。那会儿的话也是刚才像多多老师说的，就是有了粮食，人们吃饱了，然后它才有粮，有余粮去喂。

0: 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展览和互动，因为也是把这个大闹天宫里面孙悟空在当弼马温的时候那个天马和龟丞相做成了实物的车和骑具，所以就孩子们可以一边 XR 的沉浸式体验，一边坐在那个上面，就是更沉浸一些，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深受小朋友和大朋友的喜欢，很多这个大人也非常猎奇，坐在那个天马上，然后去奔腾的那种感觉挺有意思。这个让我们话说就是，可能小朋友玩稍微有点幼稚，大人玩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1: 除此之外，如果大家去到我们这个邯郸市博物馆的话，会有让您推荐一些文创，您觉得哪一些是最值得大家带回来的？
0: 刚才其实一直我就想说，我们馆这边的话，几个镇馆之宝其实都做了不同的文创，就比如说我们各种的冰箱贴，当然在我们馆其实大家更多的还是喜欢用这个不同的集章本来进行集章打卡。然后值得这块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镇馆之宝，都有这个盲盒啊，或者是这个好玩的摆件啊，我觉得这个看个人的喜好吧。对于我来说我都喜欢。
1: 你当时在有买什么文创回来吗？
2: 当然是买了那个我最喜欢的那件的那件龙星配的那个冰箱贴
1: 啊。对，所以
2: 回家，
1: 对，所以大家这个可以依据我们上述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哈，然后准备一天的时间。如果您时间确实不多的话，其实邯郸市博物馆就可以留一天的时间，
2: 半天，然后周围还有一些可以逛。
1: 周围还有一些可以逛。那这样我们的时间就留到第三时段了，然后在第三时段当中呢，我们就走出邯郸市博物馆，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在邯郸市以及周边还有什么可以去逛去看去玩的地方。我们一会儿见。

0: 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上大麦，即刻抢票。
1: 百新时代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九五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你快乐吗？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是14度，体感偏凉。晚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穿件薄外套。明后两天晴空模式将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明显，早晚凉意显著，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此外，目前夏秋季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们外出一定要佩戴。

0: 代表玉博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18:03，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漫游京津冀，我们去邯郸去先去玩一玩。前一个小时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邯郸博物馆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朋友提到说，哎，邯郸我知道。那个是不是有个成语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啊，是不是里面有纸条写着成语的，我其实还挺想去看一看的。还有好多朋友说在那个博物馆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冰箱贴，非常的精美，还关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韩博文化的视频号，快去关注吧，里面有很多可以结合 AI 的呀，一些剧情的呀，让大家了解到古时候的朋友们是怎么去运用这些器物的，怎么去运用这些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用一个词形容邯郸，有好多人这个回答了自己的这个四字词语，发现这个大家确实挺有文化，感觉比我和丹丹都有文化。他的回答好长啊，要开始绕口令说贯口了，我感觉。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有更多出行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北京非常非常舒服的天气能够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邯郸确实开车的话也特别近到我觉得我非常羡慕我的同事和我的室友，我当时读研的室友也是邯郸人，每次感觉回家就跟就是说我从东城去了一趟西

0: 如果说想看点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或者是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全都有，总有一部能够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三分之一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多多去看一看吧，因为票价也特别的亲民。听完节目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吧。
1: 同时呢，在北京还有这个玛雅展仍在进行当中，这个展览一直到10月18号哈，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大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2: 汇游中行，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来吧，18:08，欢迎回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依旧跟您去了解和走进我们的邯郸啊。再次邀请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邯郸市博物馆的副馆长王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书的博主不止考古。
3: 嗯，欢迎二位。大家可以去小红书上搜索一下不止考古啊，里面有很多这个考古是文博相关的内容啊，而且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嗯，刚刚一个小时跟大家解读了很多这个。

0: 号。
1: 邯郸市博物馆的公众号和韩博文化，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顺着这个吃喝玩乐以及邯郸整个市的这个线路跟大家捋一下。刚刚说到出了这个邯郸市博物馆周边，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逛一逛的，是不是？
2: 就在市区附近是吧？
1: 对，
2: 市区内就是包括有那个就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那个丛台公园，那个丛台现在变成了一个公园了，是吧？
0: 网红打卡地，
2: 对，网红打卡地，现在好多小姐姐在那里就去拍那种战国袍的那种照片，我们都还挺动心的。
1: 对，哎，这个战国袍的话是本地就可以有妆造是吗？
0: 对，是的，我们本地有很多家在做这个战国袍的网红妆造，包括我们博物馆马上在这个中秋的时候也会。

0: 己爱好者，而且好像听说是在这个圈子里边还挺有名的，然后他们就会在很多的活动上面然后来去义演，就是比如说有城门礼啊，然后有这种仪式啊，然后我们博物馆当时也请他们来过
1: 啊。真的哦，这个
0: 好玩的，
1: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0: 重工重器的那种甲位
1: 甲位啊、哦嗯、就是哦，这它挺沉的，我觉得应该嗯。

像磁县有那个北朝考古博物馆，然后还有那个高速的陵，兰陵王高速的陵，然后还有磁州窑博物馆，然后像临漳有邺城考古博物馆，现在又有邺城博物馆，还有那个铜雀台。

0: 对照，哎，这个朝代就在你的脑子里认知里就立体了和鲜活了。
1: 嗯，哎，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它你看叫考古博物馆，有一些就叫博物馆，包括大家知道这个北京不是现在有一个考古博物馆吗？
2: 对，
1: 它是有什么标准吗？才能叫考古博物馆吗？
0: 它这个考古博物馆应该都是以一些比较有比如说专项的，比如说北朝考古博物馆就只是根据这些陵墓，根据这些墓葬考古发现的一些东西，以这个为基础来去建的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哦，
3: 展陈应该也有关系，就比如说博物馆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王朝更替或通史。
0: 通史，
2: 对对对。
3: 然后考古可能更专题。
0: 对，更根据专题。对，
1: 嗯，哎，这个北朝考古博物馆里面，如果大家去的时间有限，有哪一些你觉得是一定可以去看一看的？
0: 我觉得北朝考古博物馆有几个啊，一个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万能青年旅店，
1: 独自生活三十年，
0: 二手玫瑰，
2: 钱也不

0: 却是问题来在哪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4度，体感偏凉。晚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穿件薄外套。明后两天晴空模式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明显，早晚凉意比较显著。建议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此外，目前夏秋季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们外出请佩戴口罩，做好健康防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级，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级，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洗车指数1级，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3，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漫游京津冀，我们聊聊这个邯郸啊。刚刚在广告间隙的时候，两位嘉宾都还一直在说，这个今天时间有点短啊，感觉这个邯郸其实可说的有特别特别多，不知道现在该还有半个小时，该从哪儿再说起，再补充起了。没关系，后续咱要还想唠的，可以再来一期，好好的来扒开了揉碎了。但是我觉得这半个小时，咱是不是好歹得聊点这个吃方面的了？我发现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开始点菜了，好多的菜必须得上桌了。我想问问多多，你上次去玩的时候，其实逛了很多博物馆，那吃上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美食？
2: 我是当时查了很多美食，但是只是在网上看了看，然后吃的时候，因为当时时间也比较紧，
0: 太赶了，
2: 对，比较紧，所以我就准备下次专门去吃一趟。
0: 你都搜集了哪些？
2: 有那个叫什么布袋鸡蛋饼啊，那个
3: 豆沫和布袋。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口跟那肉夹馍，它的形，
1: 它里对，就是它相当于是
0: 一个口袋，
1: 像油饼，咱们北京的油饼，然后里面放着那个就是灌进去鸡蛋，
2: 就有蛋白质有碳水的那种，看着可香了，
0: 明白，
3: 就喜欢北方这种非常着实的套餐，这个早餐吃完就非常爽，
2: 量大管饱，
3: 是，这个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啊，我们都看到了啊，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我们一聊北朝，大家都很兴奋啊，有说精神病的，就也有说很想去看一看的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刚刚我们如果没有听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朋友的话，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然后按照我们去说的，找到您感兴趣的点，然后到邯郸去旅游一圈，然后包括邯郸市博物馆周边也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肯定要跟大家说的，包括北朝考古博物馆或者更远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全部玩完了，您可能至少得预留个2到3天的时间会更好一些，对吧？早餐可以去吃一些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布袋什么什么玩意儿，我没记住，
2: 鸡蛋布袋
3: 啊，鸡蛋布袋，对吧？还有豆沫，豆沫是个啥呀？
1: 豆沫就是应该那个豆子磨成的那种，就是糊糊状的，有点咸，可以搁椒盐的那种喝的东西。
3: 对，王馆长虽然是邯郸市博物馆的副馆长，但他是北京人。对，其实两位都是北京人，只不过现在一个

0: 哦，有十八公子，十八战国公子所谓的，其实就是十八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有自己不同的好吃的。比如说，如果要是在这个歙县的话，就刚才说到我们的那个慈山三宝之一的核桃，其实歙县的核桃就非常的好，核桃相关的这些吃的也非常好吃。另外，我很喜欢吃，就刚才也说的这个临漳那边它的那个兔子很好吃，
1: 兔子那么可爱，
0: 临漳的巴兔。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那个广平的那个赠肘，还有广府古城的那个酥鱼，就这些其实我觉得都很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1: 赠肘就肘子吗？
0: 肘子，肘子。
1: 哦，跟那个赠赠鲤鱼那个赠可能是一个字儿吧，我猜的。
0: 一个绞丝旁一个赠。
1: 哦，那不是一个字。嗯，赠肘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对，然后面也是分了很多，像那个衢州的空心面它也是非遗、
1: 哦、
0: 然后像刚才也其实提到了我们的磁州的卤面，南岩村的拉面，各种面食就是做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碳水的天堂，
1: 确实可能离山西也就比较近了，就很多吃的也比较像了，
0: 因为这个邯郸是四省交界嘛，所以它像这个山东啊、河南啊、山西，包括早餐这块其实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胡辣汤也

0: 很好。然后多多上次还去了
1: 邺城，
0: 这个、不是邺城博物馆是吧？
2: 邺城
1: 考古
2: 博
1: 物
2: 馆。
0: 邺城博物馆是最近才开的是吗？
2: 对，这邺城考古博物馆和邺城博物馆这是两个博物馆，大家别搞错了。就是邺城博物馆它主要是以这种邺城，它后来等于是邯郸怎么说，在赵国没落了以后，它的那种文化政治中心它就南移了，等于它就移到了现在的咱们的临漳县，等于就是当时的就叫当时的邺城。当时我们都知道比较有名的是南京是六朝古都，但是真正的邺城也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六朝古都，因为像曹魏前燕后赵东魏北齐都是在邺城建都的，所以它也是我们一个北方的一个六朝古都，这是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
0: 哎，这还真是不太知道。
2: 对，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临漳县，就是这是很多当时也是我当时去之前是不太知道邺城和邺城和潭。

0: 哦，就没有想大家想的那么的贵，
1: 就它离得都不远、哦、其实就相当于北京跨个区的那种、哦、那种距离似的，
0: 可以，
1: 不是很远。
0: 嗯，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查一查哈，然后看怎么去玩一圈，我觉得可以。

0: 响堂山石窟对照着看，因为像叶城考古博物馆里的石像它都是那种比较小一点的那种小就摆件似的那种，但是我们到了响堂山石窟等就是那种大的石窟类的，但是他们的造像风格是一样的，是一致的。
1: 对，我觉得北魏的造像风格还是蛮美的。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但是这个要去响堂山就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了，就需要留更多的时间，大家可以专门去了。然后在抖音平台老涛说，去响堂山石窟看完还可以去黑龙洞和元宝山，
0: 哎，
1: 那你的时间留的就得更多了，这你就饶出去一星期
2: 吧
1: 朋友，就先别回北京了啊，在邯郸可以好好玩一圈了，对吧？这个去完了之后还有上次去到什么样的博物馆玩了可以跟大家来推荐吗？
2: 或者是刚刚那个叶城考古的，有人问说有哪些特色的看点啊？这个
0: 叶城考古博物馆它主要就是以那个有一个有一个石窟石刻的一个窖藏出土，它整个它那个是出土了2000多件的那个残碎的一个佛造像，它是当时被灭佛的时候被掩埋的，所以它这个几乎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建的这个博物馆，主要是展示的就是我们北齐和北齐的这种佛造像。然后当时叶城博物馆旁边其实还有一个铜雀台遗址，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当然铜雀台遗址就是曹操建的那个铜雀台，因为那里发生的故事也很多。
1: 是
0: 大家现在看上去

0: 北朝牧群嘛，它是北朝牧群之一，
1: 就是在言情小说是非常盛行的年代，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0: 它那个最值得看的就是它的那个神道碑，它的那个等于是那个是叫三高碑吧，就是在这北是北北朝最著名的一块碑。然后我不是送过你一个本子吗？文创本子，
1: 很漂亮。
0: 因为它那上面的魏碑的那个喜欢书法的朋友就可以特别的去看一下，它那个魏碑写的特别特别漂亮。
1: 哎，反正就是我可能不见得很了解书法，但是跟很多朋友一样，说到兰陵王都想去看一看到底长啥样。虽然谁也不知道长啥样，是就是得帅到打个仗还得戴个面具，
0: 全靠想象。
1: 对，咱就想象一下，对吧？就像刚刚多多说的一样，有些考古可能它是有个情怀在里面的。嗯，
2: 我现在对你说这个磁县很感兴趣。
0: 是的，磁县，我们先去看，先去看兰陵王。
2: 主要是他说的很多几个特

0: 思的哈。
1: 这个人物和这个故事你可能就记住了
2: 啊，对，可能兰陵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他发生的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兰陵王入阵曲我估计也很多人知道但是也没有听过，你得专门去找，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说不定吃着饭就听了，对吧？嗯，
0: 当然也可能奔着美食啊，刚刚有人朋友还在提问两位嘉宾呢我不知道你俩吃没吃过，说这个除了驴肉火烧，同时还极力向他推荐了绝世绝代双椒和魏县大锅菜，说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接触到当地的民间地标美食，这两样我都没有尝过，不知道嘉宾有尝过吗，能科普一下吗？
1: 我们中午食堂有时候就会做魏县大锅菜
0: 这是个啥菜呀、
1: 就是、我吃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像咱们这块的东北大乱炖的感觉
0: 哦，
2: 那很合口啊、
1: 哦、对，然后他会大锅菜他会发，就是标配应该是发你一个碗、哦、然后一个馒头，然后那个他就把大锅菜盛一碗里面，你就去一边吃馒头一边吃大锅菜。
0: 那这菜里面主要是哪些食材啊？啥都有啊，
1: 主菜肯定是有大白菜、啊、然后五花肉对粉条，哎，这个邯郸那边的粉条类的东西因为都是每家自己豆磨出来的、
0: 啊、
1: 很好吃、啊、很筋道。
2: 哎呀好想去邯郸啊，有的玩有的看还有的吃
0: 啊，这确实是大锅菜，我查了一下图，你看这锅有多大有这么
2: 这是巨锅菜，这是
1: 这吃的是那个烟火气
0: 这个有点像他们当地的那个乡村流水席

0: 哪站发车呀？
1: 嗯，西站，然后这个朝阳站也有一趟。
0: 哦，北京西和朝阳站都有。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可以高铁出行吧。我觉得高铁出行相对
1: 比较
0: 快，对，快捷一些。因为你自己开车的话，时长一个稍相对长一些。
1: 而且我们的高铁站离我们博物馆包括市区都非常的近。
0: 哦，
1: 嗯，然后机场也很近。
0: 好，所以整体来讲，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对于邯郸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根据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些路程，你可以一日游，也可以两到三日游。短的话就可以上午先去打卡一下邯郸市博物馆，然后到丛台公园想拍个照拍拍照。
1: 对，
0: 晚上呢游游邯郸道，然后可以要么就是住在那个地方，要么就回来。
2: 住一晚上吧，第二天再去那个刚刚介绍的磁县的那些博物馆啊，
0: 对，
2: 逛逛。
0: 是，或者你说我就是想三天，然后磁县逛完了之后。

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0: 这一类都算是这个涉案题材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古装题材的，就主要呢是以这三种、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暑期的时候呢这几部剧同时都上了，我觉得播的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这部分的这个题材的受众群体还是比较稳当的，就是男性观众还是偏多一点、
1: 嗯、
0: 就是占到60%以上

0: 真的是有讲究的。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刚刚过去这个暑期里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部啊，还包括我们还没提到那个蝉哈
1: 啊，蝉
0: 基本上他们在有一个大类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有相似性的。
1: 嗯，
0: 虽然有的是谍战题材，
1: 嗯，
0: 有的呢是公安的职场题材，
1: 嗯，
0: 有的是法治题材，
1: 嗯，
0: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偏厚重一点的，
1: 对，
0: 而且都是偏现实一点的，
1: 对。
0: 那么这样的题材突然在这个暑期档的前后爆发，您觉得这里头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它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1: 其实就是巧了，我跟你说就是巧了。
0: 我说了半天白
1: 就是巧了。因为排播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就是视频原来是电视台排播，打比方说我现在播的这个涉案剧啊火了，然后观众呢一收官了，没有观众没得看了，马上另外一个台接了上来又是搞一个涉案剧，或者这个涉案剧这个题材正在播的过程当中发现热度非常的高，另外一个电视台它也会播出相同的题材。而现在是四家视频网站，就是优爱腾芒，然后呢这几家呢如果有一部就是这样题材播的比较火的，它马上会紧接着
0: 跟进，
1: 会跟进的。就像如果说现在这个早春晴朗它播的特别火，你看马上播完了之后，
0: 同类型的，
1: 对，就是这个戏没有收官的时候，大家有可能我不想跟他拼啊，他播的非常好，
0: 我懂您。
1: 等他一收官，马上另外两个平台把这个甜宠的马上就上来了，然后搞对象的、才子佳人的马上上来，所以涉案题材也是一样，大家呢，就像鬼街这个餐饮一样，就一家呢反而没什么人去了，这一溜全是
0: 形成气候
1: 、所以呢有一家播涉案题材的，然后播的还可以，好了，把观众养成了，然后紧接着几家可能都上，目前看来基本上都是爱奇艺跟腾讯的上的比较上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优酷呢好不容易把它的这个只要打开优酷的看了60%以上或者70%以上都在看它的早春晴朗，所以呢他就不给自己打架了，
0: 没错，不给自己设置对手，
1: 对，打比方说那边播的特别好，我这边呢我就用涉案题材的，我就抓我这部分的观众，我等到你播完了以后我再上一个甜宠的，这呢也是一个排播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腾讯和这个爱奇艺播的这几部涉案题材的剧现在稳稳的这个把这个市场还是占领住了。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突然间其实呢表面上呢我刚才开玩笑说是巧了，但实际上是目前播出的这种方式吧，或者说是这个电视台不让说的他们的这个秘密吧，
0: 市场其实是有规律去找的，
1: 对，
0: 那么他们找到了一种规律，甚至呢刚才说是一种战术，
1: 对
0: 啊，他在排的时候在自己的站内不可能设置对手，
1: 对，
0: 然后在大的市场面前他会把握住现在大家最爱看的需求最多的是什么，
1: 对，
0: 那么这个需求呢有可能会是某一部剧火了之后它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真空，
1: 对对对，
0: 那么大量的这样题材的剧就会填充进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回头啊来说一说您当初给我们普及的一个知识，就是说在剧集这个市场里面其实每年的不同季节就是热和冷啊，
1: 对，
0: 真的看的题材是不一样的，
1: 对，打比方说我原来说过，我说就是冬天的时候适合播那种涉案题材的剧，打比方说哎呀白雪皑皑嘎吱嘎吱嘎吱有一个犯罪现场
0: 肃杀的气氛，
1: 来了一只烟掉河里，河里也有冰，或者是这整个画面就出来了，冬天最适合播这种片儿。

0: 视剧。
1: 就是光涉案题材，你看在每个季节它有不同的，
2: 对，
1: 它有不同色彩的、不同气质的。
2: 嗯，
1: 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像《藏锋》和重器，因为《藏锋》的播出我看了一下是8月17号。8月17号就是8月中旬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当时《藏锋》一开始啊，这个流量还是很大的。有听友在大概就是在8月中下旬的时候，您知道我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当时就主动说你可以聊聊《藏锋》啊，可以聊聊《藏锋》。我说那个谢老不在，要是在我们就马上聊《藏锋》。
2: 对，
1: 然后《藏锋》的这个公安题材职场剧，您刚才说了一句啊，您说他是。这个有点，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准不准确啊，大家帮我判断，就是它有轻喜剧色彩在里面，我不能说它是一个轻喜剧这样的剧啊，但是它有，然后它又有那种生活流，一下就让人想到了去年助战。
2: 对，
1: 助战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它真的是就是把一个公安题材，其实你要说真的是公安题材，后面加个职场，我觉得更准确一些。它描述的是公安民警的成长。虽然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我应该讲在公安当中的具体的领域不同，职务也不同，这次段奕宏真，我觉得段奕宏作为一个在这个《藏锋》里面演的是个宣传干事啊，就是宣传口的一个民警，然后被弄到这个行动部队啊，
2: 对，
1: 弄到特警当中，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就让人想起来段奕宏。成名作，或者说他可能跟电视剧观众们更缘分更深一点的是他演特种兵啊，
2: 对
1: 吧，是老 A 啊，
3: 他是比较演的是比较严肃啊，严肃的形象，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喜感，
1: 哎，这个一下就有转型吧，
3: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现在的电视剧呢跟之前的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曾经在一段时间就是年轻人他是不看电视剧的，都是我们的父辈看，哎，那我们看这个半路夫妻，判这个妯娌的三国时代，或者是。

0: 找点批评的。
1: 宇宙尘埃说啊，现在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在看的，您看啊，这个跟这是不一样了，完全是另外一个赛道。大部分在看的是 AI 短剧。
0: 稍微说几句，确实呢，我也看 AI 短剧。这个之前我也这个参与了几部这个短剧，也真人短剧。但是现在 AI 短剧的这个侵蚀呢，确实是太厉害了。我觉得得往前看，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也看了大概最近一段时间，至少给看了有100部 AI 的短剧。
1: 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还没有涉足到，我真的是很惭愧，我没有怎么看过 AI 短剧。您看 AI 短剧的时候，它是不是更不占用您的时间，或者说它可以就更轻松一点，更让您打发时间用？
0: 对，就是
1: 不像追这种长剧。
0: 长剧是要认真看的，短剧呢，AI 短剧呢是要插个打魂儿或者做饭。
1: 我也会听到我同事说，哎呀，这个 AI 短剧，哎，我刷个不停啊，我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停不下来，这不是也需要大量时间吗？
0: 有时候会，你要是看了100部之后，你就知道，就是基本上都有雷同的，差不多雷同的。原来这也是个男主，现在变成女主，他故事都是一样的。他都是那种就是迎合观众的这种快感来做的。但我为什么看呢？是因为现在确实，原来做一个70，现在做一个70000。原来一天上20个 AI 的短剧，现在一天能上2000个 AI 的短剧。这市场就已经乱套了啊！所以呢，就是电视剧呢被AI 的这个短剧的观众呢被慢慢培养的呢，就是电视剧也要需要不能往下，不是说往下拉，它也是需要能够抓年轻观众的这个心。所以呢现在的电视剧呢还好，还秉持着做电视剧的这个方式，但是电视剧的产量呢要比前几年至少下降了一半。我觉得电视剧未来是一个奢侈品，未来的电视剧是一个非遗，可以申报非遗这么个方式了。所以呢，就是AI 短剧呢，我觉得是确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但是电视剧还是跟 AI 短剧不一样的。重汽呢，是我咱们国家法治系统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错。重汽呢，我是从头到尾看过去的，这个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很著名一个编剧赵东林老师写的剧本，
1: 这是写大剧的。
0: 哎，这里面冤假错案在里边，我觉得尺度之大，哎呀，
1: 这部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它没有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比如说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我们在走怎样一条法治之路呢？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经历过年代，那个年代，或者说经历部分那个年代的朋友都有这样体会，如何从所谓的人治到法治，那么法治之路其实是很曲折艰难的。
0: 对，
1: 那么这一段历史事实上都是由无数个案件构成的。
0: 对，
1: 在这里面可能有10几个案件出现，
0: 对，
1: 但是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鸿。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

0: 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演艺群英会在我们的半年广告之后，回到今天节目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剧集的分享之前，下半段我们先来看一组演艺方面的信息。为您分享的第一则信息是来自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号到10月4号，这部最新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丽、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热线6655000。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与重逢的故事。王简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这扇门。订票电话6655000。

0: 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传奇。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将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好，接下来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刚才说演艺方面的演出信息，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这个电视剧的分享过程当中。今天请到的是业内的资深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谢老师刚才这个偏爱重器，
1: 重器说的多了一点，我太喜欢了。
0: 说重器这个时候，我还在想，我说那个刚开始播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同事问说，哎，为什么叫重器啊？重器，国之重器，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重器，
1: 对，
0: 来作为我们的，我们一个国家的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撑，

0: 在那个那个年代里面经常会出现叫严打。
1: 对，
0: 那么从当时的严打到今天的全面的法治的建设，法治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需要有很长很艰难很曲折的路要走的。
1: 对，
0: 所以这部剧其实我们刚才说它没有回避很多问题，就是在于在编剧方在这个制片方当中，他们都严格的遵循了把当时的很多案件典型的案件作为这部剧的一个叙事基础。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啊，在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在当年
1: 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对，
1: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吧，就是进步的这个过程用重器来展现给大家。我觉得几段剧情几段案件几个人的价值观的这个成熟，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很棒的一个戏。但后面呢稍微有点乱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啊，对，也还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0: 一句话，重器他说一什么故事呢？我看到有一评论说，他表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刑法的确立、实施和修订的时代进程。那这个高度概括啊，而且用了这样一个集合的故事来讲述，非常不错。说到重器啊，我们不得不提到说在暑期档里面，你看我们看暑期的藏风重器相继播出以后，已经有很高的那个收视率，很高的流量了。接下来这个8月26号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频道，当时我记得在26号前后，那个时候宣传力度非常大，赵宝刚老师接受采访。赵宝刚老师的那个，我记得他的原话当中有一个部分，他说哎呀，我就很早以前我就想跟这个女演员合作，谁呢？江疏影。他说他江疏影没毕业的时候，这赵宝刚导演说啊，我就跟他发出邀约了，但是一直这么多年没有合作成，一直等到这个《醒来》这部剧的制作拍摄，《醒来》在26号播出之后呢，是在爱奇艺是爱奇艺吧，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然后这个剧里面包括古力娜扎，包括这个江疏影，冯绍峰。冯绍峰我们今天看的名字已经在那个显示的时候已经是冯威了，是吧？
1: 对。
0: 要求

0: 就是每年有固定的都会做一部涉案剧，这个谍战剧这样的一个剧，所以醒来的播出呢，现在呢谍战剧呢已经很难有很大的高峰了。打比方说，我们之前这个于和伟老师跟这个吴越老师，前段时间在央视播出的这个讲吴世家。
1: 沉默的荣耀，
0: 沉默的荣耀，
1: 去年的沉默的荣耀，
0: 他的那种，他的也其实也是属于谍战这个剧，但是他是以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改编的，所以呢，谍战剧有包括悬崖呀，有包括潜伏呀，啊等等等等，他已经就是这类题材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了，所以要想超越之前的这个谍战剧还是很难的啊，它只能是在原来的故事之上重新调整，然后出来，然后出现再改编一些剧，像醒来呢播出的。

0: 是戏剧的这样一条方法。
1: 对，任何的一部电视剧呢，它都是有它固定的一个它的元素。打比方说，我这个是个谍战剧，但是呢，我用谍战的，我用了

0: 叫陈开来，他意外的卷入到了隐蔽战线当中，就是我党的隐蔽战线。他跟这个武听皇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啊，这个醒来的宣传的那些关键词，
1: 谢
0: 老师肯定看到了，在那微博上关键词都是金宝，金宝是吧？
1: 对，
0: 金宝，还有多方势力的周旋当中，他们去探寻这个真相。后来呢，他也逐渐成为了革命者，这么一个故事，用了一个照相师的这样一个
1: 视角
0: 啊，这个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南京照相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照相馆或者照相师这样一个角度，它可以记录下很多的瞬间，这个瞬间它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讲在战争时期，在波谲云诡的那个

0: 像重案六组呢，他就定制剧而进入了分账剧，
1: 分账剧，
0: 哎，分账剧
1: 先拍出来，我
0: 先拍出来
1: 放到平台
0: 上。对，一般拍出来呢，像一般拍出来呢，就不会花太多的钱拍出来。你要说我花三个亿，
1: 因为成本非常有限，
0: 太三个亿能分多少钱？所以他这个呢就成本很低，
1: 控制成本。
0: 对，所以呢这个戏呢就是这个戏呢是按照分账剧的方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戏确实是动了经典的这个美好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戏呢现在热度呢比较高，有不是夸的热度呢也罢，但这部戏挣钱了，这部戏至少能挣个2000万，我觉得
1: 恭喜，
0: 挣钱了。然后但是确实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投资的问题和总投资的问题超了一点，但是是还是挣钱了。
1: 关于其实那个因为扮演年轻季节的这位女演员最近不是出来还有一个致歉，她就
0: 对不住大家了，
1: 辜负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说一个人物他是要有成长的，
0: 对，
1: 刚好这部剧演的是前传的故事，
0: 对
1: 吧，他演的是更年轻的时候，有人讲说季节是一个那么的有魅力的，或者说他自己成熟一点的哈，很冷静的非常有智慧的睿智的这样一位女警察，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个样子或者那样的一种风格，我不太好来做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一个对于人物成长这个看法来讲，我觉得人啊他还是有一个变化的曲线的，
0: 对，
1: 如果他少年时期和他的中年和他的这个更成熟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没有弧线恐怕也不可信，但是这是我 一面之词、啊、
0: 对，但是我自己想我觉得就是像重案六组啊，像这些比较经典的戏啊还是要呵护好的，就是
1: 我懂，
0: 要么你
1: 这个 IP 对、
0: 哎、
1: 对，
0: 要么你就别做，要做呢就要做好，
1: 是不是我说 IP 都说得清了，他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聚集的那么一个怎么讲很神圣的一个感觉，
0: 这是70后80后看电视剧的一波，这个是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这波人的成长的，
1: 它有点里程碑的一个意思。
0: 对，所以重案六组是可以划到80后的一个符号，我觉得糟蹋了。我觉得
1: 128说这个重案六组的短剧版啊，他觉得有点浪费情怀的意思了啊。这个这样吧，我们还是问问大家，对于重案六组，因为我也看到各种的评价不太一样，有人对张一山的表演很
0: 夸
1: 的夸奖啊，但是有人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享受。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刚才说到几部剧的时候，唯一我们还没有重点进入的就是正在热播当中的交锋。
0: 交锋，
1: 交锋得听谢老师好好说说啊，因为交锋这个戏我还是挺看重的。从这个去年我们看到《沉默的荣耀》开始。谢老师可能也发现了，或者说您是业内人士，您可能更能切身的体会到，这样题材的剧集其实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局势的变化，其实有很多的事物它也文艺作品它也在逐渐的和以前有很多不同。
0: 对，
1: 我们来看看交锋。交锋呢是在我看一下啊，它是播出的时间，交锋因为刚刚开始，刚刚开始，9月6号嘛，9月6号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频道刚刚播，腾讯是同播。我听到谢老师跟我介绍过，交锋的不管从导演和编剧都是非常资深的，
0: 对。导演呢，姚晓峰，姚晓峰老师拍了很多很多的电视剧啊，《虎妈猫爸》呀，还有假日喜羊羊啊，还有《假如生活欺骗你》啊，等等等等，是咱们影视行业里面非常著名的导演。然后呢，这部戏呢，我想说从题材开始说，就是像谍战剧呢，不好意思啊，

0: 能把某些地域的特色突出出来，尤其是跟你要塑造这个人物的群像，要有融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不然
1: 听一听，
0: 跟
1: 主创是
0: 谢老师一起听听，好吧？
1: 好，
0: 听一听主创在他们的特辑当中是怎么来讲述他们对于美术这一点的把握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他们的制作特辑当中，总导演姚晓峰、总制片人张继云和美术总监全荣哲老师他们自己的体会。
2: 交锋是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新时代国家安全题材电视剧，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拉开帷幕，横跨20年。我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看一代一代影帝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

下，然后又回到家，他家的门，哎，他家的门是这么拉的，在我们这很少是这样，我们就是敞开门的这种，然后进屋的摆设，然后再等等等等，哎，我觉得就是，然后他又回到这个大陆这边来的一些形象，哎，我觉得就是要展现出既要有那个年代的感觉，要展现出那个年代两岸之间的这种区别，然后形象的区别，然后到了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刘飞老师特别细致的把他整个的这个垫的这个屁股前面后面垫肩都展示出来了。
1: 对，我们叫炫瓣、哦、
0: 炫瓣
1: 炫瓣，
0: 一个木字旁加一个
1: 炫，把人给炫起来了。
0: 哦，
1: 对，
0: 我觉得刘老师包括另一位联合作者哈，刘连伦老师，
1: 刘连伦老师，
0: 他是深入浅出的想表达一些。
1: 刘老师呢，就是喜欢京剧的朋友都知道、刘老师是宁夏京剧团一位著名的丑角艺术家，那么在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呢，就潜心于这个京剧的普及、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做过戏曲的编导，所以是一位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节目、书籍包括视频都是刘老师一手策划的、那么这次呢，也是在刘老师和出版社提携，我们一块儿把这本书呈现给大家。
0: 前言中引用了这样的话哈、说左传有云，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服章是古代君臣服装上表示官阶身份的纹饰，精美的服饰衣冠称为华，礼仪至高无上称为下。可见服饰不仅仅

0: 做成的，实际也是为了吸汗，
1: 嗯，
0: 而且把我们脖子啊，以前有时候这个白的肤色和脸上脖子和脸上肤色不一样，那我们拿护领给挡上，还有一些也比较瘦，那我们穿一些胖袄能可能更魁梧，这些我们叫三仪，
1: 嗯，
0: 穿完之后就该穿服装了，这个时候穿服装就需要有专业的服装师给你进行帮助，因为这个服装一个是比较大比较沉，还有些特殊的穿法演员是自己完成不了的，所以呢还需要服装师。那穿好了服装之后，算计着时间，差不多提前有半个小时左右开始勒头。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叫勒头呢？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啊，这个声行和旦行都要讲究勒头，把这个眉毛吊起来。那么怎么吊呢？其实就是用布袋缠紧了之后往上提着这个眉，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在缠的时候手松了，

0: 那您刚才说到哈，就是您有19个衣箱，放在现在有一个像仓库一样的50平米的这么一个仓库里，这19个衣箱哈，其实是足以同时支撑几部大戏同时开演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19个衣箱怎么分类呢？
1: 咱们从服装上哈，就是因为这个19个柜子里边大部分是服装，从服装上来讲，分大衣、二衣和三衣。那什么叫大衣呢？大衣实际上就是文戏类的服装，大部分都有水袖。你比如说咱们一些劳动的服装，这些我们都称为二。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刚才聊的时候说的贴身穿的，相当于内衣类的服装，比方说水衣子，因为这个必须是贴身穿，我穿完是一身汗，干了之后他再穿，那肯定就很不卫生了，所以应该是个人穿个人，而且穿完之后马上要洗掉的，这个水衣，还有彩裤，还有靴鞋，每个人的鞋不一样，鞋的种类不一样，鞋号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呢，就护领，护领其实也是刚才说，一个是擦汗，再一个是让这个脖子把脖子肤色给盖上。还有胖袄，这些都是贴身的。另外以前呢，还有一种叫竹衣子，用小竹面编的那种跟，淌汗用的服装。所以这些呢，就
0: 增加里头空气流动。
1: 哎，对，就归到三衣里边了。那服装是大衣、二衣、三衣，还有一个门叫盔箱。盔呢，其实就是帽子的意思，金帽盔额这几类服装，这个帽子我们叫盔箱，放在箱子里头。还有髯口也归到盔箱里边，这是另外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像道具。其实在过去的京剧舞台上哈，就是道现在的道具门类分两种，一类叫剪场，一类叫切磨。所谓的剪场是在舞台上面，因为过去舞台比较小，在舞台上是允许站演员以外的人的，包括这剪场上老师，比方说演员在舞台上的椅子要摆变位置，现在咱们是由台上的演员，比方说龙套啊、丫鬟来搬椅子，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剪场师傅，在你这个演员中穿来穿去的给你搬椅子、挪椅子。
0: 这个剪是哪个剪啊？
1: 就是剪起来的剪啊，剪场上的东西。实际上用现在眼光来看，舞台有点脏了，因为咱们台上都是扮好了戏的演员跳进的，你不能跳出来一个这个普通的服装的，
0: 有点违和哈。
1: 哎，对，违和感很强，所以现在京华舞台都取消了，所以过叫剪场，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道具的另外一个门类，就是在舞台后面专门准备这些刀枪啊、剑呐 啊，还有一些茶壶、酒斗啊，这些准备这些道具在后边准备，他不上场。他的工作就是演出之前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该收拾收拾，比如说枪缨子拿那个通子给通顺了，别的炸着毛，比如枪不亮了，过去水银老师傅在拿着毛布蘸着水给他擦干了，有时候也有拿锡料蘸的擦亮，然后把这个就摆齐了，演员拿起来就能上台。这个演员的这个师傅呢叫切磨或者叫靶子啊，他不上舞台，所以过去道具是两门，现在因为上台了没有了，不让你上台，剪场没有了，京华舞台了，他们都退到幕后，统称为道具，大概就是说这是道具，也就是说服装是大二一三一，然后盔箱道具，还有呢就是装置，因为以前的时候舞台比较小，像大家现在看到的湖广会馆呀，或者说三庆园呀，小舞台不可能摆那么多的背景啊、布景啊、什么假山石头啊，不可能有这些东西。那么随着这个舞台的增大，演出的不断丰富，手段的不断

0: 刀，像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崇拜关二爷的，关二爷是武圣人嘛，又是财神，在有些地方哈，所以我们这个关二爷的刀是非常大，然后好看，但是呢，它是用沙做的，特别容易破坏。
1: 沙是指一种
0: 铁砂，铁砂蒙的。
1: 哦，
0: 所以在铁砂蒙完之后，上面再沥粉，再画这些纹样。
1: 那它是很轻吗？
0: 您
1: 说的砂是一种丝织品？
0: 不不，就是咱们做纱窗的铁砂。
1: 哦，
0: 铁砂。里边是一个架子，一个架子，铁丝蒙的架子，把沙蒙上，在沙上面再加一些那个纸的产品，然后让它在上面画，这样这刀其实很轻，但是因为太沉，在舞台上舞不动，很好看。如果你过来，你也想舞两下，那也来舞两下，这刀就烂了。所以呢，咱们就说关刀。也加上本来咱们就很崇拜关老爷，关老爷东西不能随便动，关刀就不能随便动，所以这样的这种管理理念，通过一些文化不是层次很高，但是我能够管住你，能从思想上管住你，这是就是非常高明的一些，就是说写，就是说咱们现在讲的企业文化，我能从文化角度来讲拿住你。
1: 对，思想层面上，
0: 对，
1: 就是管理你哈。
0: 再举个例子，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每有各样箱子哈，上面过去的箱子上写大一箱、二一箱、三一箱。生行做大一箱，大行做二一箱，为什么这么规定呢？一就是让你后台别乱，你别随便做到处跑。第二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因为演员那个戏班是流动，演员是流动，戏班是固定的，演员是流动的。很有可能今天我唱老生的，在其他戏班没戏唱，我就出来了。那么到您的戏班来，我俩想搭班唱戏，您进门的时候跟班主说我想来搭班上戏，您就找到您自己的那个箱子，您得往那儿一坐，老板就知道，哦，他坐在大衣箱，这是生行的，来您唱两句吧，不行的今儿待会儿有什么戏，您上去咱看看，行的话您就留在我的班里了。这样的话，一来是后台管理的不那么乱，二来就是把人员进行了固定，找人家好找啊，我现在缺一生行，来来你坐这儿，好好了，你上去吧，
1: 就比较有序，
0: 有序，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还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的管理模式哈。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在现在我们戏班里还在沿用，比如说这个做箱子呀，而且这个案子过去不允许做，为什么呢？是说那个因为案子是为干活用的，你都做好了，你在案子上做了，咱就没法干活了。但是过去呢，说这案子是有神明啊什么的，你不能随便做，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些迷信的色彩去掉了。但是比如说关刀还是不能随便动，因为那太娇气了，而且这么大一把刀，我舞台上我就预备一把，你在后台你玩坏了，咱们今天演出就搁这儿了。所以呢，其实这些理念

0: 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玉堂京剧戏服探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医三院的医生刘飞。再次欢迎刘飞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飞。
0: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了京剧医乡的故事哈，大医、二医、三医，
1: 是你都会了。
0: 过去这个戏班子的医乡哈，它是什么质地的？它有多大呀？
1: 就老戏班和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相去大概70多年了，基本上我没去过老戏班，也没见过，我只是从京剧院的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的戏箱，结合我自己在书报上看到一些知识跟大家一下分享，到与不到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正。过去呢叫蹲箱，这箱子呢应该大概在90宽，高大概在1米左右，进深50-60，因为它呢主要是这个规格为什么这么大呢，是跟咱们的服装，我们最大的是蟒袍，蟒袍叠起来大概60公分乘50公分，厚大概在5-6公分，这么一件叠完之后，所以呢还得把蟒袍能放进去，大概是这么一个尺寸。这我在京剧院见过老的这个戏箱，特别的沉，沉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必须得空箱子，我一个人抬起来都费点劲，得两个人抬。然后这个在接口处呢是用的牛皮翻毛，毛冲外，拿这牛皮把封口处给封好之后，再钉上密密麻麻的像咱们现在大鼓的那种铆钉，圆炮的铆钉，这样的话这个箱子就是密不透水还沉。另外如果我们抬到演出的地方有场所的时候，这个箱子就是一个箱子，可以坐人。没有场所的时候，我把这箱子当做一个案子，我们叫工作台，也可以一物多用。
0: 为什么那个皮子是翻毛的呢？它是有一点减震或者说密闭的作用吗？
1: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因为它那个缝儿需要用这个毛，需要用这个皮子给它盖住。然后这样的话呢，它毛冲外，要不然就得毛冲里，好像也钉不上，大概是这样。
0: 我们说的这个戏服的衣箱，它是不是要经常搬运呢？
1: 对，
0: 做这么重。
1: 对对对，过去呢，其实刚才我跟您说的叫蹲箱，所谓蹲箱就是蹲那儿不动了，除非这个剧场变化了，因为过去的演出的这个班设和现在不一样。过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比方说我们今天组织一个什么班设，大部分情况下是由这个剧场方来组织，剧场呢我就准备了这个服装道具，蹲在剧场不动，我们叫蹲箱。那这个箱子就比较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比方说这个社那个社，然后这个社里我们约啊，比方说谭富英老板是头牌老生，那么梁小伦先生是二牌旦角，那么我们再找周瑞安三牌武生，我们这样四牌花脸，我们组织成一个团，在这些主演都确定之后，我们再去从社会上约龙套，也有可能龙套就是我剧场的，我们叫坐包演员，就是剧场养着的底包演员，跟着剧场就组织这个班社一块演出。而现在呢是国家院团，一个班社一个团里来招募演员，这个演员经过日积月累最后成为名家了，也是这个团的人。在过去大部分戏箱我们叫蹲箱不动，也有我们要来搬来搬去的，那样的话在质地上就要相对轻一些，但是轻它必然在那个年代材料学不丰富的不发展的时候

0: 孵化道的这个管理是紧张有序，有一种说法是得丑角先化妆，然后大家才开始化，是吗？
1: 对，传说上讲哈，因为我们梨园行呢鼻祖是唐明皇，唐明皇号小花脸，票小花脸，天子嘛，天子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须是我是老大，所以得天子动了笔之后，其他演员才可以化妆。其实没必要说画完全了，只要动了笔，拿了笔，添好了颜料，在脸上画一下，其他人就可以动手化妆了。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说给他撇去，我们看这件事情的本质，这是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相对现代的一种戏班管理模式。对于管人上，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演员当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兵，演员流动性很大，这个戏班的班主很难管理，因为跟你不熟，你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不像现在演员知根知底儿，是吧？那当年就是把演员都到齐了之后，小花脸动笔，然后其他演员开始化妆，这样的话能保证演员都到齐了。而且呢，比如说小花脸，你的这个责任最重，你要是大家都到齐了，你没到，那我们其他戏班所有人都等着你，开不了戏，那就是你给误了的。那甚至如果名声传出去之后，可能其他班社也就不用你了，你梨园生涯就此结束了。那么现在的剧团呢，就用点名的这种方式来约束演员，比如说7点半开戏，5点钟在剧场点名，点到了，然后大家可以进行简单的排练活动或者热身，然后差不多时候开始化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点名了。其实过去和现在的本质是一样的，乐队的箱子，过去的乐器也放在箱子里头，道具呢也都放在箱子，服装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的钥匙不是我这个工种的师傅拿着，是别的工种拿着这个工种另外一个工种的钥匙。比方说盔箱有可能拿的是乐器的钥匙，乐器可能拿着道具的钥匙，道具拿的服装钥匙。为什么各行后台的一些部门都到齐了，大家一块开箱才能工作？有一个不到，那就可能有一个箱子开不了，就戏就开不了。所以呢，每个人都担着很大的责任，
0: 连带责任。
1: 对，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很准时的到了后台，大家一块开箱，
0: 就是我们彼此制约，我们是个共同体。
1: 对，所以你看在当年那种流动的班社里确实行之有效。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感叹，当年老艺术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还是有一套管理模式的。
0: 对，他有一种，哎呀，不是从书本上习得的智慧，是吧？
1: 没错没错，
0: 管理的智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京剧的戏服是以明清时期的服饰为蓝本的。
1: 没错。两个原因吧。第一呢，就是这个京剧，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昆曲，我们京剧的老祖宗是昆曲，这些艺术它基本都在明清两代，或者在元曲那个时候

0: 一个他是番族的哈，
1: 对对对，
0: 他是少数民族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他不是中原的汉族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他、啊、是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1: 对，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蟒袍，蟒袍是咱们服装大衣箱里的第一种服装，蟒袍一穿上，大家肯定知道这人非富即贵，就是在咱们老百姓朴素的认识里，非富即贵，不可能一个要饭的人他去穿蟒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的标志性很强。再一个，比如说咱们穿的那个官衣，也就是说军色的，比如红的、蓝的，还有这个紫的，前面有一个前胸后背有一个方的补子，上面绣仙鹤，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明朝的服饰补服。那么这个呢，这种官衣一看，哦，这就是官来了。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又发展到清朝呢，就补服，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不是宽袍大履了，又袖子窄了，也没有水袖，不用那么宽了，只是前后心有这么一个团，那就是咱们大臣们，其实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林正英的这个僵尸上，他们都穿那样的服装哈，青色的或者黑色的，前面一个补子，补服，这些东西也是从那儿来的。另外就您说的这个箭袖，我们叫箭衣，有一个翻袖子，大家都知道了，哦，这箭袖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满族人善于骑射，护守的，哎，这就是清朝的服装。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据这服装，我们就可以把这人物分成了这个大官啊、士绅呐、劳动人民啊，甚至说是胡人呐、我们就从这服装的特点就给一目了然。
0: 就是一目了然是京剧舞台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对，
0: 就一打眼，就这种符号性是特别明显的。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0: 其实它也是一种语言。
1: 没错，其实你想哈、就是咱们。最开始的这个戏曲来源是什么呢？实际上叫酬神戏，就是老百姓我们在种庄稼，那今天的风调雨顺，明天大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今年我们既然收成了，我们就要酬神，那么给神掌管天气，掌管我们这些农耕生活的这些神们演的戏。那么过去的老百姓在什么地方看呢？场院里看戏，不像现在在大舞台里边戏。那么如果离着很远，我们给观众第一直觉实际就是服装，花花绿绿服装，花脸勾的脸谱，那所以让老百姓虽然没有很深的文化，从服装一看啊，这人是个大忠臣，这人是一个大奸臣啊，这是一个小丫鬟，从这服装上其实老百姓就已经被吸引到故事里去了，而且有一个把你带进去了，
0: 就是信息的快速抵达，
1: 对，就是这个符号型。
0: 我可能就还没开始唱呢。

0: 注意我的人设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这本书的前言中其实说到了哈，五行，
1: 对
0: 啊，五色，这种朴素的哲学观念在我们京剧舞台的戏服上是也有表现的。
1: 没错，就是对于服装来讲哈，我们分为上五色和下五色。上五色一般就是大家公认的红黄绿白黑。为什么是这五种颜色呢？咱们刨去它封建里边关于这些神话一些色彩，其实这五种颜色是我们生活中唾手可及最简单的染料原料，红黄绿白黑，
0: 容易获得。
1: 对，那其他的比如说蓝色，比如说紫色，可能一个是原料比较难获得，再一个是需要调色染色或者是这个
0: 拼配。
1: 所以呢，红黄绿白黑，那么我们在服装上来讲，红黄绿白黑的服装也是最多的。比如说红色一般都是忠臣大忠臣啊，

0: 感觉就如此淡雅，草长粉嫩啊。
1: 对对对，是这样。
0: 这种反差是因为比如说京剧是老百姓嘛，是通俗歌曲啊，那个时候的，然后昆曲可能是雅步啊，就是给一些文化人唱的。
1: 其实呢，您说这也对，因为就是昆曲是咱们京剧的老祖宗之一，京剧是昆曲呀、梆子呀、徽呀、汉的很多艺术的门类、艺术戏曲种类的这些优点集大成者，过去属于士大夫阶层的这种高雅的一件艺术，包括您看它那个词啊、腔调啊，都非常的优美。所以呢，他们在服装的选择、色调的搭配上，确实比京剧的我们觉得要雅一些。昆曲在过去讲的这些这个儿女情长，比较这个
0: 缱绻，
1: 哎，对，
0: 缠绵
1: 东西多一点，所以他呢用那些相对的过渡色呢，会很感觉更
0: 朦胧、
1: 更蒙合适、
0: 含蓄。
1: 而京剧呢，大部分都是这个金戈铁马呀、帝王将相的这些事情，才子佳人的故事只占其中一部分。您看，比如说京剧，我们和这个梆子、河北梆子，或者说山西梆子、陕西梆子、秦腔比较接近，因为这些故事讲的是大场面的东西多一点，所以他们都是大红大绿。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通过这个这么多年戏曲的演变，人们审美观点的变化，这个过渡色逐渐在走入人们的视线之后，昆曲这些演员们也在不断的改良。你像现在南方，比如说上昆、苏昆，他们在过渡色的应用方面比咱们北昆还要，我觉得要先进一些，更美了，更漂亮了，更和我们生活比较接近了。不是说一看大红大绿我们不可能穿出去那感觉，
0: 就淡雅，讲究服装的颜色的搭配。
1: 对对对，京剧也有，但是和人家比起来还是比较这个落后一点，在这种过渡色应用上，
0: 就是还是粗线条，这和他这个表现的题材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咱们其实就是讲康康康，讲一个故事，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大场面，他对于当然也有内心的挖掘，但是可能是那您说的那种感情戏相对要少一点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愿意穿汉服，愿意穿这中式服装，
1: 对
0: 啊，然后比如说去各种古建啊、故宫啊、太庙去打卡哈，就乐此不疲，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就诟病说这，哎呀，你看穿错了，或者说因为质量的原因，
1: 这
0: 个东西显得很像买家秀，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这个衣服你看穿上去就不像你的，就是你和这个衣服不合不贴，其实年轻人喜爱是好事儿啊，
1: 对，没错没错。
0: 但是我们穿着有点不合适，您觉得这个毛病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哈，其实我个人挺喜欢汉服文化的，虽然我不穿汉服，但是呢，汉服对于我一个戏服的爱好者来说啊，它大大促进了这个传统服装的恢复和改良发展，而且有很多老的这个工艺和老的这种料子呀，咱们市面上见到了。你像在20年前我喜欢京剧的时候，绸缎大部分都是来做旗袍的，或者还有些做背后面的暗纹的，或各种颜色选择很少很少很少有人去有这种料子。现在你在网上打开这些网站，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料子应有尽有，你八宝的呀、万字布道头的，过去能找到一块万字布道绸的料子，哎呀，太难找了，现在太容易了。
0: 对，
1: 汉服文化这个恢复对这些料子绸缎的这材料方面，哎，是一个很大的恢复，哎，我觉得很高兴，我举双手赞成。在一个很多工艺上，他把以前的一些东西现在大家都在学，而且还有一些有志之士啊挖掘
0: 恢复，
1: 去恢复，甚至有一些这个服装啊材料学这些方面专业的这些人士又给从他那个高度层面上给你恢复了，那我就坐享其成了，那我就捡着你做出来成品我就用吧，我以前不会的这个技术人家觉得哎呀很简单，我们汉服经常做，那就用吧，这是我很接纳这个情况。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这个服装是个文化的话，我们要看，如果要说只是为了漂亮啊，打个卡追追风照张相，那就是无可厚非了，我只要是做了就行了。但是其实这个服装跟我们戏曲服装一样，如果要想达到极致，真正达到汉服的标准，那肯定要花心思、花心血、花钱、花时间去进行定制啊，这个随身啊，包括这个质地啊，包括图案呀、甚至有些制式你要去考证。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穿在身上的文化。
1: 对，
0: 这个文化你看它携带着几千年的信息，
1: 是，
0: 就是不是你一下你就可以穿在身上就合适的，
1: 对，
0: 你得慢慢去找它合适那个点，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古人也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坐卧行动都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包括心态都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你再去穿古代的那种宽袍大袖也许就不合适，
1: 嗯，
0: 那再怎么样改良能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契合，能和现在的你契合呢，是要很多人去努力，包括穿衣服的你自己去寻找，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最好的选择不是选择最好的
1: 对对，从很多角度很多维度去来做这件事情，
0: 那我在这儿哈也想让刘飞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可能要深入这本书的细部，其实京剧的服装就是中国传统的服装，它有一些通用的名词，比如说中式的服装有大襟儿，有对襟儿，是吧？有直领，有大领，包括特别流行的马面裙，它到底指的是哪个马面呢？我觉得这些名词您可以先和大家科普一下。
1: 好，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从很多影视作品都能看到是大襟儿和对襟儿。先说什么叫对襟儿，那么对襟儿呢，就是从那个前胸这儿开气儿，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叫前正中线，就我从医学上叫前正中线，这儿有个开气儿，那么扣子在这上系着。这个有个缝儿，我们叫对襟儿，
0: 就是中间系扣
1: 儿。对，对襟儿小袄，咱们有很多这个女士的呀，男士也有对襟儿的服装。对襟儿对应的就是大襟儿，那么大襟儿呢，有时候它这个扣啊在腋下，中间没有这个缝儿，那么大襟儿的服装男士见的居多，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老人家老太太穿的居多，还有清朝人穿的大襟儿的服装居多，这是大襟儿。那么还有立领和圆领，那么服装呢，如果上面装了个小领，那么就叫立领，比如上我们在看的那个旗袍啊，他们都会有立领，这样的话显这脖子比较修长，立领。那其他男士服装也有，马褂也有带立领的，然后没有领的叫圆领，也就是说这接着露脖子的。清朝的民间妇女他们穿的就也有服装的是圆领的，那这个马面裙呢，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从服装的分类角度来讲哈，都是咱们现在叫裙子，但是裙子和裙子不一样，什么是裙子，什么腰包，我们戏曲里用的腰包，所谓腰包呢，就是白褶的，白鱼鳞褶的，就有很多褶的，大概一个褶大概有也就1公分宽，那么鱼鳞褶的我们叫腰包，大褶的就一件裙子，左边前八后八，一共这边16，那边16，一共32个褶的，我们叫裙子。就
0: 是裙子是裙子，腰包是腰包。
1: 对
0: 啊，就是两种裙子，褶大褶小。
1: 对，就所以咱们说裙，实际上指的是这大褶的。那么咱们再说马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裙子哈，大部分都是捏褶，有都有褶，在没有褶的这个地方，大概有1尺宽。那这叫马面，平整的叫马面。那么前面有一马面，后头一个马面，那么在后边穿的时候是两个马面叠在一块儿，所以一件马面裙或者马面腰包是3个马面，前后一个，后边两摞在一块儿，给外人看来也是前后两个，其实有一个落在里边了。
0: 哦，
1: 这是马面裙，就这个平整的这地方有8寸的，有1尺的，这么宽。
0: 马面裙啊，我看好多朋友会穿。
1: 对，汉服
0: 是吧？
1: 没错，很好看，很好看，
0: 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得腰细的人才能驾驭得了，
1: 因为咱们其实传统服装哈，不太讲究
0: 腰身儿，
1: 腰身儿，因为过去呢，这个封建社会哈，不是要求这个女人能够特别体现这东方女性的曲线美，你有曲线的地方都给你盖上，穿上一个裙子。
0: 就过去的女性也不会上面一个 T 恤，底下一个马面裙，
1: 对，
0: 就把你的腰身其实特别显现出来。
1: 上面会穿一个特别肥大的一个褂子，把你腰都盖上了，就好比像一个蘑菇上面一个伞似的，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的腰。
0: 对，过去的中式的服装还是讲究一种宽松的，
1: 对对对，
0: 它不会箍在身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穿了一个旗袍，这个旗袍特别瘦，其实生活中像张曼玉那种花样年华的旗袍啊，
1: 不多
0: 不多，
1: 那个都是后来了，比如说在大上海，那个49年以前，大上海有很多裁缝啊，他们会做这量体裁衣的，包括开气高一点的短袖的，或者是按西式的剪裁方法做的这个比较合身比较贴合你曲线的这样的旗袍，确实呢这是一种潮流，现在包括咱们现在看的甭管是舞台上也好，咱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个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女孩子女性，她们穿比较贴身的这个旗袍，我觉得从一个男士角度讲挺养眼的，
0: 也还是挺漂亮的
1: 挺漂亮的。
0: 但是如果说追溯到旗袍的源头，那个旗袍肯定是很宽的，你看那个清代皇帝后妃穿的那个袍是吧，
1: 对，过去的旗袍哈，我们书里也讲了，就是这个清宫的后妃的服饰来讲，它有分便服啊吉服啊，因为 它是不同的用途，
0: 长服、礼服。
1: 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旗袍，实际上就是长服的一种。
0: 对。
1: 那么旗袍就后来我们给俗称了。那么穿长服就是这个宽宽大大的一件旗袍，然后旗袍可以就这么直接穿，因为在家里的时候便服嘛。但是如果咱们穿了敞衣，就是咱们进要去见皇帝的这个敞衣的时候，两边可以开气儿。可是开气儿里边一定要穿上一个长服来把这腿盖上，所以你看过去的服装没有一个是开气儿露大腿，或者说这个特别贴身，没有，
0: 它都是层层叠叠
1: 里三层半三层的。以前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我们穿旗袍，旗袍外边可以罩一个小坎肩，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长服罩坎肩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穿那个开气儿的敞衣，就是吉服，就是或者是这吉服，
0: 吉服就有点礼服的意思。
1: 礼服外边你再罩一坎肩，就相当于是燕尾服外边穿了一个马甲，这就是不对的。旗袍你可以外边穿，但是敞衣不能穿。
0: 对，这就属于穿错了。
1: 而且呢，就是像梅兰芳大师他们那个年代，甚至他们那年代的演员，他们是经历过这个清朝这个没落的时候，见过这些格格们，所以他穿敞衣的时候，里边一定会衬上一件旗袍。包括现在中国戏剧学院还保留着老的传统，穿着外边这个旗袍，或者说女皇帝穿的旗蟒，也是旗的制式，只不过绣龙和水的那旗蟒里边一定要衬上旗袍，也就是为了不让你看见那个开气儿。虽然可以开气儿，看不见里边的这个彩裤，也就是说腿看不见，这些是传统。但是现在演员呢，有些时候为了简单，我就穿一件敞衣吧，大边儿。实际上一看里边还露着腿，再加上唱做工的时候俩还要翘着二郎腿就全看见了。这个实际上用过去的标准来讲是不合适的。
0: 就是违背了那个服饰的礼。
1: 对对。所以这本书里我们也在这些方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原始的这些规矩。
0: 对，你看看哪种美
1: 啊、
0: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答案啊。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翻阅刘飞老师的这本新书，叫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我是米夏。
1: 我是刘飞。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从军不怕远中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没当过全职带娃的宝妈宝爸，永远不知道暑假的自由到底藏着多少委屈和疲惫。今天啊，咱们听街坊这几位啊聊聊他们的暑期带娃生活。哎呦，今天真是有时间来喝喝茶了，呼吸一下这样的空气。
3: 哎呦呦呦呦呦，你是不是病了最近？
2: 没有啊，娃上学了。
3: 哎呦！
4: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二位。缓气，都乐背过气去了。
3: 哎呦，活活没死。
4: 哎呀，什么事儿啊？
3: 你刚才没听说娃上学去了？
4: 哎呦，上学呗。哎、
2: 不是、
3: 啊，你倒满大方。
2: 今儿能跟你在这喝喝茶、
4: 啊，
2: 你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娃上学了，你能把我争取出来？
3: 对。
2: 娃小啊，那怎么办？
4: 不是，你家里没别人啊？
2: 我这情况你还不知道？那我妈带两天烦呀。做饭、早起、打扫卫生、辅导写作业，姥姥也受不了啊。
3: 知足吧，你还有老人带呢。
4: 哦，那你们家呢？
3: 我们家，哎呦，好家伙，就靠着我的脑袋。
4: 你们家就你一人？
3: 怎么就我一人啊？
4: 就靠着你啊。
3: 那个，
2: 他老公多忙呀。
3: 这是的，有空管吗？就都扔给我一人了。好家伙，这一个头两个大。哎呦，我们的孩子精力又旺盛。
4: 哎呀，
3: 男孩能折腾，一人说不过他，嘴还叭叭叭叭叭叭，还听相声。
2: 哎呦，
4: 这得多贫呐！
3: 哎，我跟你说，贫点好。比你们那个不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2: 我们那个不说的主意可正了，
3: 是吧？
2: 要干嘛干嘛的，你不答应那一天给你磨。他的精力啊，咱们不能不说，比大人是要强出百倍。
3: 我信。
2: 哎呦，我这个我是老了吗？我为什么带得这么累呀、啊？
3: 他确实是老了。
2: 怎么你没老是怎么着？
3: 我哎呦，你不知道，我们用那个产品好。
4: 你用什么产品？唐僧肉。
3: 唐僧肉是一种食品，不是产品。
4: 什么这怎么还有产品？
2: 你天天往脸上贴那些东西，你小心点，什么都得把往脸上贴。
3: 哎，嘿，我跟你说，那比你呲呲往里打的强多了。
2: 我跟你说呀、啊，他要是上学，我还能有点时间说捯饬打扮打扮。你看我今天这个气色还行吗？
4: 还那样啊？跟以前一样啊？
2: 我年轻时候一样好、
4: 啊、是吧？
2: 哎，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孩子上学了，我有时间梳洗打扮啦。
4: 哦。
2: 哎呦，你可不知道忙的时候啊，单位一摊事儿，孩子一摊事儿，准备三餐吧。
4: 哦，对。
2: 完了，还得收拾吧。
4: 啊，还得上班。
2: 哎，领导那还开会，我哪有时间捯饬啊？衣服那扯哪件穿哪件。
4: 呵，
3: 家伙，都是碎的家里，扯哪件穿哪件。
2: 这衣柜里扯下哪件穿哪件，这个搭配这个，符合什么老前锋，森系，我哪有时间？

0: 老板，
1: 张总电话一接通吧，张总就问我这个业务的事儿。哎呀，这孩子就在我后边要说话，我就跑，
2: 这真是跑业务。
1: 他就追，我就藏，他就撵。
2: 好家伙，上蹿下跳，
1: 叫步步为营。我是那抱头鼠窜。
0: 哎呦，你瞧这点词汇哟。
2: 哎呦，
0: 哎呀，你让孩子都给折腾什么样了？
2: 真是。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上班，我这不上班看一样，你知道吗？
2: 你不上班有那么忙吗？
0: 哎呦，有那么忙吗？你一眼盯不住这孩子，好，这给你惹祸去。
2: 哦，
0: 哎呦，你可不知道，现在我是压力大，来自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孩子压力，一方面是社会的压力。孩子你要惹了祸，你要不管，他就说你家长，
2: 是吧？
0: 说的是熊孩子，说你是熊家长，你多不容易呢。
2: 不，你孩子能惹什么祸呀？
1: 孩子放假呀，他不像在学校，哎，有个集体，有老师看着。
0: 对呀，
1: 现在什么散兵游泳，
0: 说太重要了。
2: 哎呦，
0: 哎，这词儿虽然说老点儿，但它很现实。就我们还是散兵，老头上往下跳，
2: 哦，
0: 哎，蹦高，
2: 哎呦，那多危险呐！
0: 七八九咸死狗，老话没听说过
1: 吗？那天人家那个徐姐碰上什么事儿呢？孩子在公园里玩，
2: 嗯，
1: 但是他调皮，他玩什么呢？玩那个。滋水那个水，
0: 哎，就那龙头那管子，
1: 对，
0: 滋水，你知道吗？
1: 对，
2: 弄坏了，
0: 他也不是弄坏了，他是坏着往坏了玩。
1: 你说这游客过来以后，冷不丁滋儿，
0: 哎呦，
1: 滋一鼻子，
0: 你知道。

0: 那姑娘过去，她那灯笼给人捅下来了，正好落人脑袋上。
1: 哎、飞机头白坐，
2: 因为他
0: 都被灯笼给砸软了。
2: 特别爱听那个《白眉大侠》，里边弄什么什么消息埋伏、西洋八法、转金螺丝，
1: 那都你带孩子听的吧？
2: 你这还没救员工呢，那边又惹祸了。
0: 以前还比较规律，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现在他能规律吗？
1: 还真是，
2: 孩子一天
0: 晚上不睡觉啊。
2: 对
0: 啊，讲了五个故事了，哎还不睡。
2: 哎，我就会六个，我得留一个，
1: 哎还留一手。
2: 第二天我还没说了。
0: 早上起来很早就起来了。在你床边眼睁睁地看着你，
2: 好家伙，真的
0: 妈妈饿了。
2: 要不是亲生的能吓你一跳。
0: 他们家那客厅你去过没有？
1: 没去过。
2: 你上我们家都上哪儿了？你不知道
1: 不是，就老长时间没去你们家了。
2: 你说清楚，说清楚。
0: 一迈脚先踩着一小汽车，
1: 哎呦
0: 滋一下子
1: 我就摔一跟头。
2: 那是我们孩子埋伏的进门的消息，防贼的。
1: 哎呦用我身上了，
2: 按照那个九兽朝天庭设计的。
1: 你少听点评书吧，这孩子学不了什么好。
0: 走那个梅花阵似的，哎呀，这儿坐着穿一个什么东西？
2: 那是按照冲霄楼通往阵设计的。
0: 啊，
2: 就
0: 是什么
1: 擦片，拿我当白玉堂
0: 什么的，哇，就在这个脚上过来了。
1: 行了行了，你们家这太危险了。你们家是不是平时不去人？
0: 就是满地的东西啊，一片狼藉。完了，他因为这个训孩子，你说你坐旁边你尴尬吗？就是骂这头骂，你这听着就
2: 这我这必须得必须得管。
1: 这是骂孩子是骂我？
2: 我原则上是骂孩子。
1: 我看你没什么原则，
2: 这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而且
1: 我能不往心里去？
0: 你说就这么会儿功夫，把 iPad 拿起来了，啪了开始滑。
1: 好家伙，
0: 等你想要回这 iPad 可难的去了。
2: 哎呦，
0: 他可不撒手，
2: 登天。
0: 但是你不让他看。财务跟你这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1: 哎呦，
2: 财务是武当派财务。
1: 财务要变戏了。
0: 一说一小时，这孩子在旁边你怎么管他？他可不就是折腾玩看 iPad 吗？
1: 哎呦这真是。
0: 他们那孩子马上开学赶暑期作业。
1: 哦，
0: 你问问他那几点睡觉。
1: 几点睡觉？
2: 几点睡觉？
1: 你问谁呢？
2: 没准儿啊。
1: 不睡了。
0: 而且这疯狂赶工漏洞百出，你他着不着急？以前孩子不在的时间就是你个人的时间。
2: 对，以前学校管啊。
0: 对，你说你是哪怕跟闺蜜泡个半小时的电话包，他也是休息；哪怕玩一会儿刷会儿手机，他也是十分钟也能顶劲儿啊。
2: 对对对对对，你干什么都休休息。
0: 放假了，孩子天天放在家里，你干什么他都贴着你，你有喘息吗？
2: 对，这孩子就跟你的一颗小的卫星似的，围着你老转。
0: 你每天光做饭就难死你了。
1: 哦，对呀，
0: 一日三餐不重样。
2: 对呀，
0: 你还得天天想他吃什么呢。
2: 我这菜谱就六道菜，
0: 得有点高蛋白质吧。
2: 对呀，
0: 啊，得有点什么蔬菜，
2: 维生素 C
0: 吧，对吧，
2: 对吧，
1: 是是，
0: 哎呀，然后
2: 你得搁点肉，维生素 A。
0: 说这虾吃一星期，
2: 对
0: 吧，虾好做但是不能照一星期做。
2: 会不会有两天孩子就骂街了？
1: 哦，你们孩子脾气这么大。
2: 跟我学的。
1: 哎呦，
2: 他听评书词儿都会多呀。
0: 哎，有一天呢，我记得我呀，真的是当天我是非常的崩溃的。
2: 怎么了？
0: 招兵买马了要。
1: 散兵游泳变招兵买马了。
0: 是什么呢？就是一大早，就我们那分区，
1: 哦，
0: 我们那分区开会去。开会呢，那孩子起床以后谁来照管？我呢，把饭可以先做完，
2: 嗯，
0: 但是呢，家里必须有人看孩子，这样我就把我妈给调来了。但是呢，我妈说呢，只能看到中午，下午她还得去办一个什么身份证的事儿。所以呢，中午的时间呢，由我妈做好饭，把我爸召集过来，我妈撤，
2: 哦，接力赛。
0: 然后我呢，在这个会议这边，我想着是俩小时能开完，哎呀，开呀开呀，三个小时，
2: 是是，你们那会我知道，有八个小时也是他，
0: 四个小时
2: 啊，
1: 哎呦，
0: 非常焦灼，
1: 啊，拍卖会，
0: 这个，
2: 不是八王类就行，
0: 各方观点争执不下，哎呦，我这眼见着这到点了，该我换班了啊，接不上这班，我这个汗也开始往冒了啊。我使劲推进这个节奏，这好好都好啊，
2: 用这种方法推进，我觉得你的班可能快没了。
0: 再找什么人能替一下呢？还是说跟他怎么打个招呼，让他坚持一下呢？
2: 嗯，
0: 好不容易会完了，哎呀，刚说把脚要走，领导又临时跟我说了几件事，眼见着又多出了一个小时。
2: 你就说你没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关键这个时候该做饭了，人还没回去，我爸又在看孩子，我妈又去陪业务。
1: 你们一个公司。
0: 我老公呢是，对，你们还没问我老公呢，哎，怎么一个人没有人？
1: 你自己主动说。
2: 我们现在

0: 其一是亲子出游，岁月静好，轻松惬意，满心欢喜。可是只有真正熬过无数个暑期的宝妈宝爸才懂得，看似不用上学不用赶时间的暑假，实则是宝妈宝爸全年最熬人的渡劫期呀。外人眼里的暑期带娃不用早起，不用辅导作业，清闲自由，但真实的宝妈宝爸的暑假带娃是全年无休，24小时贴身陪护，琐事缠身。而这些在这两个月里可以说是常态化呈现。
1: 上学的时候，孩子朝八晚五，有老师管教，有课堂的约束，宝妈还能拥有

自己偶尔疲倦了，休息休息。最好的暑假是孩子快乐成长，爸爸妈妈轻松自愈，尽量调配好自己的时间，不要过度内耗，可以试试托管等方式，松弛有度，平安顺遂，这才是假期最好的。

0: 不远。
1: 那你们就没赶上过就说谁都没来接的时候？
0: 有晚来的，但是没有说谁都不来的，没有。
2: 对，晚来一个月半个月的有可能，
0: 因为我们那不是整托，是日托，就每天都得回家
2: 啊。就、嗯、就是留时不留宿。
0: 我倒妙了。
1: 亮柱，你们是谁家接你啊？
2: 谁家接我？
0: 就是你们家肯定不要你，谁家接你？
2: 我爸接我，上我爸单位幼儿园，就不是街道那样的了，非常方便。而且幼儿园里面还有那个转椅，有跷跷板，有那来回前后晃悠的破车，还有滑溜梯，
0: 还有破车。
1: 你爱坐哪个
0: 破车呀、啊？
2: 我招你们了，我坐破车。
1: 那看来你们双方就父母在接你们的这个事情上并不打架，
0: 多幸运，各接各的。
1: 哦，那你们这个家庭还是和美的。
2: 那你们家是不是就因为老接孩子事儿打起来呀、
1: 啊？对啊，打呀、啊。都抢着接我、啊、我来接聪明的小花，
0: 觉得不像自己家人。
2: 对，
0: 谁这么说话，
2: 自己的孩子还加那么多形容词，以接孩子为名提前下班9个小时，
0: 就是旷工啊。
1: 那咱们仨人都是幸福家庭的孩子，不是我有可怜的小孩啊。
2: 怎么
1: 小女孩在这个派出所怎么回事？一问啊，幼儿园老师带来的。这女孩小美父母失联，
2: 哎呦，
1: 谁都没来幼儿园接孩子回家。
2: 呦呦呦，
1: 几位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呦呦呦呦，
0: 这可家里出大事了。
1: 是啊，送你这儿，那搁你那儿吧。
0: 听我说，搁小柱那儿。
1: 反正老师最后就说，咱们短暂的看护一下没问题。
2: 嗯，
1: 时间久了还是不行啊。
0: 那肯定的，
1: 得找他孩子他爸他妈呀，
0: 都找不着了。
1: 原来当天夫妻二人因为一点小事儿吵架了，俩人赌气谁都不接女儿，一个在家玩游戏，一个在追电视剧。
0: 嗨。你瞧这叫什么事儿，
2: 这家长不拿孩子当回事儿，
0: 太不负责了。
2: 晚玩那么一会儿孩子就接来了，
0: 我觉得这像小花他们家人干出来的事儿。
2: 我觉着、哎、咱别说那个伤人的话了，是不是、哎、
0: 争先抢着不接他。
2: 哎，但是我接可爱的小花吧，接聪明伶俐的小花吧。
0: 小花你去，你去，
2: 你去吧。
0: 结果谁也没去。
1: 我小的时候，那父母为什么愿意赶紧给我接回家，都问我
2: 怕你打人家孩子
0: 在这闯祸。
1: 哎，所以越是这样越心疼这个小姑娘。孩子心里怎么想他们想没想过呀？
0: 孩子怎么想呢？
1: 孩子心里骂呀，
0: 这一定是有人没接过的。
1: 更不好的就是心里害怕爸妈们是怎么了，不要自己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这有可能
1: 小孩很有不安全感的。
0: 对，
1: 他也玩破车呢。也没人接他，也半天慕名了，也没人接他。
2: 对，
1: 我们三个小朋友呀，真的得团结一下。咱们呀，要根据刑法261条的规定。
0: 嚯，哪个小朋友说出这话来？
1: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
2: 哎呦，您啊，把这个情绪先控制一下。
1: 请大家遵守法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你们家长接进来了。
1: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3: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0: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3: 大磊，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0: 哎，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1: 小底
3: 英宁
0: 王大磊
1: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

0: 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伯划着船，初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很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此刻初平阳的身上已经渐渐地凉了下来，但是他

去码头已经让管委会的领导搬到了繁华的地方，搬到风光带里了。他问何伯，那刻着玉码头字样的石碑呢？那几块几百年的破石头啊，也进博物馆了，弄了一块崭新的啊，比老的大三四圈，黑底金字啊，太阳一晃啊都晃眼睛。哎，等进了风光带啊，你就看见了。他们呀还让我跟我儿子也搬过去当船夫，给一间屋子住啊，叫什么玉码头船屋啊，还发工资。哎，这活啊就是天天把看景的人摇过来送过去。哎，何伯，那不挺好的吗？好个什么好个屁啊，扮演清朝人穿死人的衣服，我才不干呢。这辈子我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倒去演别人呢。

0: 在走水泥路啊。哎呀，我家的老大啊，我那个儿子，哎，这个道理你跟他十辈子都说不清楚。哎，他就知道人多呀，热闹啊，拿工资啊。哎，他跟水啊，跟草啊，跟泥都不亲哎。我这船啊，他正眼睛都不看一下，屁大点事儿也要骑着水蹦子去。他就跟你闹，哎呀，闹我也不去。我老婆子的坟还在屋后头，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嘛。我说出家兄弟啊，你说是不是啊？出平阳不置可否，这种事情说不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你把他捆在荒郊野外也不见得有道理。他跟水跟草跟泥土或者是跟船不亲，也许有他的道理。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想跟这些东西过到一块儿去呢？他们要天大地大，要繁华高亢，要漂亮光鲜，二十出头嘛，他们要得着。也许到了他出平阳这个年龄，过了耳立之年，再往四十岁数，喧嚣和热闹可能就不重要了。那个时候你让他要，他也许都没心思要了。出平阳笑了一下，哎，何伯，我们聊点别的吧。你说你小屋前也是一个御码头啊，那到底有多少御码头啊？
1: 哎呀，搞不清楚啊，真真假假的。我小的时候啊，能见着像模像样的御码头，这段三十里地的运河有三座，哎，后来都拆了，拆的没影了。来一场运动啊，就砸啊，破四旧，皇帝嘛啊，都是封建的坏东西。哎，现在啊，臭狗屎倒成香饽饽了，所以就有真有假嘛。只要立一块碑，哎，就叫御码头，也没准啊。过运河的皇帝多了，哎，哪个脑子热了，进了水了，上岸撒泡尿，也许就成了御码头了。
0: 何伯这话说的倒是真的，立了碑是，不立碑也可能是啊。沿河风光带的管委会就是用这个不可知论跟你辩论的。你还真没有办法。出平阳本来打算让老何送到对岸就行了，他步行或者路上搭个车回家，可是老何不答应。但凡跟出医生有点关系的一概要送，要不他死去的老婆都不答应，更何况此刻天还在下雨啊。

此就不再有了。是的，花街上的大荷塘从此不会再有了。初一生夫妻将要去300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那里有另一个大荷塘。初一生的女儿，也就是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她的丈夫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开了一家大荷塘，中西医兼营，场面很大，想让父母去给他们坐镇。这个小两口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学医，一个学药，待人和气，孝顺父母，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现在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都急需父母的帮助，那干脆就卷铺盖卷过去吧，正好把房子卖了，儿子还需要钱。老何小心地在很多雨线的后面张开了嘴。啊，出家兄弟啊，我多说句嘴哦，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哎，这大荷塘那是2层楼的大房子啊。啊，念书，你都念到北京了还要念书啊？啊，我要到国外去念，到耶路撒冷。老何好像听明白了，他要出国留学，但是他并不明白耶路撒冷是个什么东西。楚平阳没有告诉老何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老何也不会知道以色列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90%的人的确不需要知道。但是老何还是很高兴。哎，耶路撒冷好啊，啊，名字就好听嘛。

0: 看不出那艘船是运什么的，油布把货物裹得严严实实，并且吃水很深，柴油发动机像患了哮喘病，震得运河都跟着抖。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临时找了一件衣服挡风雨。一个小伙子打着伞，光着上身，穿着大红的三角裤衩，站在甲板上往运河里撒尿，看见老何的小船，缩着身子对他们挥了挥手。这家伙可能是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老何扯开嗓子：“兄弟啊，到哪里去啊？”红裤衩也扯开嗓子回答：“盱眙，东边的雷电好大呀。”说完他抖了抖身子，又低头钻进了船舱。单放船超过了他们，果然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到了外运河。在这个岔路口上，运河一分为二，一条靠近城区叫里运河，一条往南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叫外运河，里外运河在10公里外重新汇合。从分离到汇合这一段，如果从天上看，你会看见这条外运河形如半月，或者像一枚皮儿薄馅儿大的饺子。这个外运河是多年前洪水泛滥夺了一片低洼之地流成的河，运河的主干道依然是里运河，外运河只是在防汛的时候才派上用场，多余的水分流过去。最近几十年水患治理的恰当，外运河逐渐荒废了，虽是水流横长，但是底下淤泥堆积，行船就更少了。老何像是一个激愤的义务导游：“这个里运河要搞什么加长版风光带，哎，机动船彻底熄火了。外运河清了一年淤，开大了河口，哎，这些突突冒烟的大家伙都被赶到那里去了。里运河我这个小不点儿也只能溜边走走。看见没有，哎，出家兄弟啊，前面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风光带里的花船。他们叫什么啊？叫画舫，我看就是花船嘛，我亲眼看到的嘛。啊，一个小女娃子啊，被一个老头抱在怀里，又啃又咬。哎，那老东西比我还老，做那个娃娃的爷爷都超龄哦。你说这不是花船是什么啊？哎，初平阳用贴身的干衣服擦掉眼睛上的雨滴，总算含混地看见远处雨雾中一个彩色的框架，犹如电影里艳鬼朦胧的华盖。那个地方就离华街不远了。就在这个时候，初平阳的手机响了，铃声是他下载的《我和你》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机刚放到耳边，母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儿子，你在哪里啊？坐过站了？”“啊，妈，在河上。我马上到家。”“在河上？火车开到水里去了？”“妈，我都3年没回来了，您总得让我去看看嘛。”“咱们家门口就是运河啊，睁开眼睛你就看，还没看够啊？快回来，你爸爸一早起来，铁观音都泡了3泡了。”老何加上了力气，船行开始加速，两岸的芦苇和菖蒲还有野草开始倒退着消失，泥沙的河岸慢慢变成了石头和水泥的堤坝，房屋也越长越高，隔三差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那些高楼上有很多招贴的广告画，此刻也被雨雾打湿，有一种害了病似的衰弱的美艳。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进了城区也就到了家，初平阳看见雨水里依然油亮的石码头，60岁的父亲和56岁的母亲各打一把伞，站在倒数第二节的石阶上。父亲和母亲都发福了，因此看上去在风雨里站得十分稳当，落满雨点的河水澎湃着爬上第一个台阶，船靠上了码头。老何大喊着：“楚医生！”初平阳的母亲喊着：“ 儿子。
1: 在雨天里，天光也不明朗，所有人看起来都和三年前一样，没变老，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年轻。三年四个月零六天，同样是雨天，初平阳的左脚重新踏上家门口石码头的台阶上。上了石码头，迎面就是大荷塘了，两层半的大房子，门楣上挂着初一生字体的大荷塘的匾额，字是行楷，有沙孟海囚禁苍古之风。初一生是好书法的，尤好沙孟海，他学习沙孟海已经到了形神兼备的地步。从大荷塘左边的石板路进去就是花街了，每一块青石板都发出墨玉一样清润的光。停好船，初一生坚持让老何到家里来坐坐，他把伞举到老何的头上。初平阳的母亲也习惯性地让雨伞遮住穿着雨衣背着背包的儿子，四个人一起走进了大荷塘。刚一跨进门，老何就吸了一下鼻子，啊，这个药味儿哦。初平阳也吸了一下鼻子，淡了。父亲行医的一套家伙都在，写字台、诊疗器材、诊断床、药柜，柜子上横平竖直上百个盛放着草药的小抽屉，每个抽屉的把手上都写着药名。靠着北边的墙，父亲写字用的梨木长条案子也在，上面和三年前一样铺着羊毛毡子，摆放了笔墨纸砚，案子上方挂了裱装过了的父亲字题的条幅，仁者医。什么都没有变，但是药味好像变淡了，即使三年没有闻到，初平阳也肯定药味淡了。母亲看着儿子，抽屉都空了，都快送光了，儿子把行李送上楼，你的房间啊我们都没有动。卷毛狗阿尔巴尼亚听见动静，带着铜铃从楼上跑了下来，在离初平阳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一边抬起头能够看见这个一身水气的闯入者的脸。他的小眼睛藏在黑白相间的长毛里面眨巴了几下，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撒欢似的围着初平阳的两只脚开始转圈。妈，你看，阿尔巴尼亚还记得我呢。初平阳说着放下包去抱他。这个长不大的小东西在初平阳的手上哼哼唧唧地叫着，铃铛一直响着。他的这个洋气的名字是初一生老婆取的，因为毛长，一绺压在一绺上像他打毛线里的阿尔巴尼亚扣，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初平阳叫着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和他顶着脑袋，然后就把小狗放在地上。阿尔巴尼亚躲到了初平阳母亲的后面，伸着小脑袋继续看着他。初平阳谢过老何，脱了鞋，光着脚踩着槐木楼梯上楼，从坐阳台的走道经过。姐姐的房间和客房除了床、桌椅和衣橱等基本家具全部都收拾空了，要带走的和留下送人的都分别打了包，自己不需要的但是街坊邻居也许用得着的东西已经提前送人了。这是母亲的主意，能送人的都送人，眼不见为净，免得三天两头看见怀旧的心重起来更走不了了。女儿那边还眼巴巴地等着帮忙呢，更何况儿子这边也火烧火燎的要钱，一咬牙一跺脚当断就断。初平阳的房门关着，他打开一张纸都没有少，新洗过的床单折痕还在，枕头和被子都在他们该在的位置，床前是拖鞋，墙上是他在姐姐的婚礼上咧开嘴大笑的照片，母亲说这张照片喜庆，到南大街的巨星洗印社放大成了32寸，镶到了镜框里，又挂进了他的房间。书桌上放着一本小说，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玛戈的长篇小说《修道院记事》，这是初平阳最喜欢的几部小说之一。每一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房间里， 都会有这本书。洗一个热水澡，躺到床上，打算在脑子没乱之前想想明天一早就得交稿的专栏。京华晚报的小白已经给他发短信了，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咱这债可不能再拖了。说实话，作为一个责编，小白是个好同志，充分体贴初平阳的苦衷。他对初平阳说，你忙着买票，那我不催你，你忙着收拾行李，我也不催你，你忙着赶火车回家，我还不催你。现在你该到家了，总该忙活专栏的事儿了吧。要是本期报纸开了天窗，我老人家就要被开了，那就直接买票到你们家吃去。可是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0: 半个月一篇。小白答应他可以把版面一直给他留着，但是发版前三小时他必须得把稿件给小白，总得让人家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总得让领导把把关吧，咱不能随便犯低级错误吧。这一晃一年多写下来了，不是个小数目。初平阳给自己的要求是，好玩固然要写得好玩，但必须要找到真问题。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在琢磨30到40岁之间的这一波同龄人，当然他更要盯着自己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忙忙叨叨的都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一个问题提出来，总得有一半的人点头，你这文章才写得有意义吗？因为这个专栏他被意义这两个字追着跑，他觉得自己已经患上了高雅的意义焦虑症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以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陕西的青年相声名家苗阜、王声经常在他们的相声当中提到他们是发小啊，打小一块长起来的，这个还真不是为了创作虚构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他们真的曾经是小学同学啊，在一块念书好几年，后来十多年两个人几乎没有联系啊，多年之后又因为相声重逢。满腹经纶是他们的成名作之一，我们也经常为您播放这个段子的一个长版和一个精炼的版本，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个精炼的版本，满腹经纶，苗阜、王声表演。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过年好，
2: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4: 西安人，
2: 我叫苗阜，
4: 我叫王声。
2: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4: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2: 人家是大学生，
4: 嗨，
2: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4: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2: 陕西师范大学。
4: 哎，
2: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4: 我学什么专业呢？
2: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4: 哎，
2: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4: 我学的什么？
2: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4: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2: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吗？
4: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2: 没有上过大学呀。
4: 您问呢？
2: 那您学的是
4: 中文和历史。
2: 中文和历史，
4: 哎，
2: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4: 嗯，
2: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4: 嗯，
2: 我俩的成绩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4: 为什么呢？
2: 我没上高中。
4: 哎，
2: 到现在醒悟了，
4: 啊，
2: 得好好学习，
4: 努力，
2: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4: 嗯，
2: 跟人家没法搭档。
4: 哎，
2: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4: 看书了，
2: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4: 哟，
2: 名侦探柯南，
4: 嗯，
2: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4: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2: 是吗？
4: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2: 正经书也看。
4: 嗯，《
2: 成语大词典》。
4: 您看什么书？《
2: 成语大词典》。
4: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2: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4: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2: 都学过这东西。
4: 嗯。
2: 好多东西都学过。
4: 嗯。
2: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哎。
2: 刻舟求剑，
4: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2: 千军万马，
4: 嗯，
2: 万马奔腾，
4: 哟呵，
2: 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4: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2: 这是一种精神，
4: 愚公的精神，
2: 他鼓舞着我。
4: 嗯嗯嗯，
2: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4: 谁不知道这故事？
2: 有个愚公啊，
4: 嗯，
2: 不是打鱼的，
4: 哎嗨，
2: 有个愚公，
4: 嗯，
2: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4: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2: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4: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2: 反正就是挖山呐。
4: 嗯嗯。
2: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4: 嗯，
2: 别挖了，
4: 哎，
2: 挖不完呢。
4: 嗯嗯。
2: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4: 是是是。
2: 王五与太行，
4: 嗯，
2: 愚公说没事儿
4: 啊，
2: 我挖不完儿子挖，
4: 对，
2: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4: 是是是，
2: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4: 对对。
2: 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4: 上天
2: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4: 嗯，
2: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4: 大山搬走了，
2: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
4: 嗯
2: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4: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形容一下呀，
4: 没有这么形容的。
2: 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4: 什么意思？
2: 山是搬走了
4: 啊，
2: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4: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2: 啊，
4: 我有点乱，我
2: 怎么了？
4: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2: 啊。
4: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2: 嗯
4: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2: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4: 我理什么清楚？我理
2: 怎么了？
4: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2: 是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2: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4: 哎，这。
2: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4: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2: 你说咱们中国的书，
4: 嗯，
2: 好书，
4: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2: 我也看，
4: 啊，《
2: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4: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2: 啊，
4: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
2: 嗯，
4: 您还看《山海经》？
2: 咋啦？
4: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2: 你说的啥？
4: 刚才是个幻觉。
2: 我就看这个嘛。
4: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2: 当然能看懂了。
4: 真看过？
2: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4: 你让我听。来来来，
2: 精卫填海有没有？
4: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2: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4: 嗯，
2: 为什么填海？
4: 为什么？
2: 大汉奸的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4: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2: 怎么了？
4: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2: 那要不然呢？就填海吗？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2: 怎么
4: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2: 从哪儿来的？
4: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炎帝的女儿，
4: 小名叫女娃，
2: 补天了后来。
4: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2: 啊，
4: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2: 哎呀，了不得！
4: 嗯，
2: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2: 炎帝的女儿，
4: 嗯，
2: 叫精卫，
4: 小名叫女娃。
2: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4: 嗯，
2: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4: 对了，
2: 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4: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2: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
4: 啊，
2: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4: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2: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4: 知道了吗？
2: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4: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2: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4: 还知道什么呀？
2: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4: 这故事我知道。
2: 您知道吗？
4: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
2: 啊，
4: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2: 啊，
4: 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2: 您看人家的学术脉络。
4: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靠，
2: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4: 整理什么？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2: 那怎么
4: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2: 夸父追日，
4: 哎，
2: 追赶太阳，
4: 哎，
2: 边追还边喊，
4: 哎，对，
2: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4: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2: 炎黄子孙嘛。
4: 哎嗨，
2: 要不换个黄领话？
4: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2: 我真正看过的。
4: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2: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4: 哪儿拖就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2: 哪儿拖三太子？
4: 你问谁呢？
2: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4: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2: 怎么了？
4: 名字记错了？
2: 怎么记错了？
4: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2: 我有，我
4: 你有什么？你有？
2: 我有皮拖呀！
4: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2: 哪儿嘛 ？Where？
4: 呀，喝酒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吗？
2: 怎么？我就
4: 哪？您去过？

0: 阿弥陀佛
1: 啊，
0: 要念出来那么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
1: 啊，
0: 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
0: 哎，
1: 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
0: 啊。
1: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0: 哎，
1: 小孩嘛，
0: 嗯，
1: 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0: 特别脏，
1: 得了吧，
0: 嗯，
1: 洗一洗去吧。
0: 哦，
1: 呲啦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
0: 哎呦，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嗯嗯，
1: 开始游泳
0: 啊，
1: 边游边搓这个滋泥。
0: 哎呦，
1: 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0: 哎，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0: 嗯，
1: 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0: 哎呀，
1: 当时就急了，
0: 我天，
1: 赶猴吗您？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0: 大叉子。
1: 哎呀哎呀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0: 兵刃呢？
1: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0: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1: 小伙伴
0: 披皮侠精。

0: 王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1: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0: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是是是，
0: 说时迟，那时快。嗯，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练什么艺术体操？
1: 这长手绢就
0: 它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嗯，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嗯，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1: 对对对，
0: 好家伙，一个大浪过来。嗯，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儿没有他，
0: 浪来了，浪来
1: 浪来了也没有他。
0: 没有精卫吗？
1: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0: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嗯，越涨越高。
1: 对对对，
0: 过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1: 别说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2014年，他们的这段《满腹经纶》在网络上爆红，后来呢，他们也出现在了央视的元宵晚会上。随着被全国的观众听众所熟知，苗阜、王声和他们领衔的青曲社红遍了全国，那么也一直红到今天。2014年的4月底，苗阜、王声和青曲社的同仁们进京演出，当时他们称为是进京赶考，在北京又火了一把。2015年，他们又到北京演出。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批三国》，就是2015年我们在剧场录制的实况，苗阜、王声表演。
3: 你说苗阜、王声这没有一个组合呀？哦，苗王那是，这都是昵称。你得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组合的名字。哦，我那天就想了，我就想了一个组合，我们叫地包天组合。
4: 这叫什么组合？这叫
3: 老话说得好，地包天吃不干。哦，后来我觉得不行，对王声老师不公平。
4: 怎么呢？
3: 两个人怎么老说我一个人的事儿？
4: 不是，您是逗哏，您张，
3: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点。过生日蜡烛从来就没有吹灭过。
4: 怎么连蜡烛都吹不？

0: 哦，滋啥的？
1: 不是我滋，是您刚才滋了。
0: 我就滋了一下，你滋三下了，你这是。我就好比说呀，
1: 哎，对，这句对了。
0: 好比说，您看人家国外的一些电影、一些大片儿，
1: 您要从那里面汲取营养，
0: 您就会发现，咱们和人家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小小的差距的。
1: 哎呀，那不是一个艺术门类呀！
0: 你看人家向人家好莱坞学习，
1: 那它丰富；
0: 向宝莱坞学习，
1: 宝莱坞，
0: 我特别喜欢宝莱坞啊，
1: 印度电影啊。
0: 我说人家那个感情拍电影，人家有激情啊，人家一开挂，
1: 你用这语言都是相声语言吗？这都什么叫开挂？
0: 一开挂，咣咣出来，那感觉多好！
1: 不是怎么叫开
0: 挂？有一个电影彻底把我震撼，
1: 怎么了？
0: 一个间谍片，
1: 谍战片
0: ，这边特工攻不进去啊，拿起电话打电话，咔，打通了，那边接起来拿枪打过来，砰，那边死了。我深深的震撼，你知道吗？
1: 哎呦，说明人家这个通讯各多么样的发达，
0: 而且我看人家那个爱情片，哦，特别好看啊，
1: 感情戏，
0: 各地有各地的这个爱情片的特点，
1: 各地有各地。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绝对很悲情，
1: 中国的。
0: 姑娘一个个特别温柔，
1: 是吗？
0: 拿着小手绢，默默，哎哎，

0: 来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走，就是这种概念，特别浪漫啊。
1: 您刚才读的这首诗叫《欠抽》是吧？
0: 我不知道人家诗就是这种感觉。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看人家宝莱坞绝对不是这个，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哦，他就豁达一些，
0: 不爱就不爱吧。
1: 啊，
0: 我们跳舞吧。
1: 哎哎，
0: 啊巴拉过的大大，特别开挂，值得我们学习。
1: 这学什么都不合情理，这都。
0: 而且外国很多电影从小我都看。
1: 哦，您起小还爱看电影，
0: 比较有这个人性化，这个手刹不太灵，然后啊，
1: 这个手刹不太灵，
0: 背个吉他。
1: 这电影叫《找死》，是找抽的续篇是吧？这是。
0: 不是，他就背个吉他，吉他里没有吉他，全是枪，你知道吗？刀、飞镖、金丝大环刀，带钩的、带刺的、带震动的，就是那个，就里头挂着那个。
1: 哎呀，您对器械还比较熟悉，
0: 武器嘛，就是武器。
1: 您说这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手杀不太灵，
0: 可能是译制片，译制的名字
1: 没听说过，
0: 有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类片子爱看，包括我们年轻人都爱看。小时候是动画片，
1: 嗯，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你不知道什么片子吗？
1: 斗鸡，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变形金刚嘛。
1: 哎呀，
0: 小时候看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休桑一休哥，
0: 一休哥怎么痦子长出来了？变形金刚是咔咔咔咔咔咔咔是吧？后来的拍成这个真人版的特别好看。而且我小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第二个礼拜三的下午六点。
1: 那天你遭受什么挫折了？记这么清楚？
0: 那天我情窦开了。
1: 哼，哎呀，花期真准。
0: 我和我的初恋女友，
1: 初中一年级，
0: 情窦开了嘛？你不能让她，
1: 怪不得你长得这么老呢。
0: 我们一起相约在大操场，
1: 啊，
0: 约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1: 什么片子？
0: 达尼号坦克。
1: 怎么谈恋爱还看战争片呢？
0: 哪有战争片？
1: 达尼号坦克吗？不是，
0: 就是大船。欧洲有一个这个当红的小生，
1: 欧洲
0: 里昂纳多迪卡普莱奥，里昂纳多迪卡普莱奥，
1: 不是
0: 里卡纳多迪卡普莱奥演的那么一部爱情片。
1: 您刚说完这几个名字，地板上都湿一片，你看见了？这扑棱扑棱，
0: 不，
1: 啊，那个假牙吐出来，这谁给你剪呀？这玩意儿，
0: 我就想外国名字。
1: 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0: 对，就这个货。
1: 人家是美国人，欧洲当红小生了。
0: 啊，对，就这个国家的。
1: 您说那电影叫《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坦克，
0: 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不管这个名字。拿了一个大布袋子，
1: 您这都什么词语？
0: 混了一张船票。
1: 是一个画家，
0: 啊，黄土画派的吗？
1: 还成画派的呢，还
0: 拿一个画夹子，
1: 嗯，
0: 登上了船，
1: 嗯，
0: 没想到
1: 怎么
0: 遇上了一个白富美，
1: 邂逅了一场爱情，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接客呢，在船头啊，忽然呢，就
1: 您看的可能不是跟我们一样的电影，
0: 怎么了？
1: 这人物怎么还接客呢？
0: 名字叫杰克，你这下线和节操都去哪里了？你这，
1: 我刚借给你了吗？不是，要不然你哪有啊？
0: 人物叫杰克，
1: 杰克，你给孩子起名字叫杰克呀？
0: 外国名字
1: 杰克，
0: 遇到了一个娘们儿。
1: 哎呦，
0: 这个娘们儿呢？
1: 这片儿就没法聊。您刚不还说白富美呢吗？怎么又娘们儿了？
0: 肉丝儿。
1: 他丈夫叫青椒，
0: 还叫口蘑呢，你这做什么饭
1: 都行。露丝，露丝，杰克和露丝，哎，
0: 露丝是吧？
1: 哟，还会说英文呢。
0: 露丝站在船头，
1: 哎，
0: 俩人相拥在一起，
1: 嗯，
0: 扮演这个扑棱蛾子。 那叫优美的音乐响起来。
1: 您说个海鸥成不成啊？

0: 俩扑棱蛾子还有优美的音乐。
1: 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多好听。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抱着扑棱蛾子啪啦啦啪啦啪啦啪啦，特别棒。完了你看看这个，
0: 人家是模仿两只海鸥，想起的是我心永恒。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
1: 什么
0: 我心永恒？
1: 对，
0: 哎，
1: 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大拉地，我想起我心永恒怎么唱，
0: 就会这一曲啊。您
1: 特别棒啊，我就看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爱情片啊，还有更多的励志片。你像我的那个电脑里老存一个励志片，阿 Q 正传美国大片，拍特别棒，时时刻刻的
0: 美国大片阿 Q 正传，
1: 对，鼓舞着我呀。有时候
0: 问鲁迅先生买的版权吧，
1: 有鲁迅啥事儿？
0: 阿 Q 是鲁迅。

0: 情是自由自在，就那个，看过吧？自由自在就不听捧。
1: 您还会唱西河大鼓呢？
0: 哪有西河大鼓？
1: 您说这电影可能是《阿甘正传》，《阿 Q 正传》，
0: 叫什么来着？
1: 《阿甘正传》，
0: 干干干干干干，行吧？
1: 酒量真大。
0: 不是听你的吗？
1: 阿甘正
0: 听你的、
1: 哎、
0: 人家外国大片在我心里印象多么深刻。当然了、
1: 嗯、还爱看这些个。
0: 现在咱们国内的大片也有很多啊，
1: 国产电影
0: 慢慢都出来了。
1: 嗯，
0: 都出来，比如说啊、
1: 嗯、
0: 比如今年的大片《智取威虎山》。
1: 哎呵，好，
0: 我最喜欢这段。
1: 嗯，
0: 杨子荣
1: 是
0: 坐山雕。
1: 哎，
0: 但是各位，我建议看这个电影之前、
1: 嗯、
0: 先看一遍我们的相声《智取威虎山》。你们会看出另外一番感受来。
1: 那就跳戏了，那就
0: 这多好啊，这都是榜样啊。
1: 哼，
0: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那些名著什么都给他拍好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作表演的相声《新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 C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这是我们2015年在剧场录制的实况录音，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
2: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那些名著什么都给它拍好呢？
3: 您指的是？
2: 您比如说我从小就喜欢的

0: 你想象力咋这么丰富呢？我说宋朝的老太太了吗？
1: 你说这雷锋哪来？不是这意思。
0: 我为了表达一个含义，就是白素贞这人非常的懒。
1: 哪看出人懒来了？
0: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歌词你都能听得出来。菩萨给我来电话，渡我素贞过凡尘。你听，菩萨给他来电话，菩萨给他来电话，人家渡你红尘，你不给人家去个电话，人家给你来电话，
1: 他给他发一微信好不好？
0: 雷峰塔没有 WiFi。 太懒惰，压那就活该，你知道吗？
1: 您这怎么敢张嘴说人家？这你都没弄明白，菩萨把我来点化，点化，菩萨给我来电话，
0: 就是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1: 你就欠点化。
0: 我就挺同情人法海的，老头多不容易，对不对？每天拿个波还得扣他去，蛇不好逮着呢，我从小都逮蛇呀，咬了多少回了，你知道吧？都不容易呀。
1: 您还挺崇拜法海。
0: 哎，你把这个拍出来，
1: 这
0: 把这个拍成大片，
1: 这有什么可拍的？这玩意
0: 多好看，音效特效都弄出来啊。说许仙有那么一个宝物。
1: 许仙有个宝物？
0: 是个戒指，知道吗？白蛇青蛇都来偷这戒指，法海过来降服他，黑暗势力和这个势力都斗下，这就好看。你把特效都给做好了。
1: 许仙个儿还不高，个脚挺大，蓝娃娃一双大眼睛，披头散发。
0: 你说那是丘比特人？哎，这不是一回，不是
1: 霍比特人，丘比特人哪来这么一戒指呀？这玩意儿，
0: 咱们给他加点一些感觉吧。
1: 那你不能偷人家别人的意象啊。
0: 那是一些感觉，我就想，这就交给这电影家去弄去。这咱说相声没关系，
1: 您没长这脑子。
0: 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封建迷信，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封建迷信的东西。我就是，你看我一点不封建迷信。正月的不能剃头，你看我都剃了。
1: 正月不能剃头，
0: 我不封建迷信。他们说正月剃头死舅舅。我就不相信这个。
1: 为什么呢？
0: 正月剃头死舅舅。沉香还披什么华山？脑袋一剃不就完了吗？不能信这个封建迷信。我看都是那些比较好的书籍。你就自譬如说，对不起，我又自了一回，对不起。
1: 没事没事，你告话筒就对不起就行了。
0: 譬如说，我最喜欢《三国志》。
1: 哟。
0: 各位您听听，三国志可不是三国演义。
1: 这三国志是正经的史料。
0: 啥史料？
1: 历史资料。
0: 我知道，我就问一下三国演义，罗贯中或者是施耐庵或者是曹雪芹写的。
1: 请选择。
0: 就那个感觉，那个都是虚幻的故事。
1: 嗯，
0: 三国志了不得。
1: 三国志
0: 当年陈胜写出来这部三国志。
1: 梅老师
0: 他里头都有讲究。
1: 梅老师
0: 这都是真。
1: 梅老师
0: 怎么了？
1: 您刚才说三国志的作者是
0: 陈胜啊？陈胜
1: 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全面。
0: 怎么了？
1: 这本书是合著。
0: 还有谁呢？
1: 还有一个吴广。
0: 吴广写的是后四十回。前八十回是陈胜写。
1: 哎呀，后四十回那叫高鄂。
0: 那吴广去哪儿了？
1: 起义去了。
0: 咋这么没溜呢？好好写书起什么义？
1: 陈胜、吴广是推翻秦暴政的起义者，大楚兴陈胜旺，陈胜写的《三国志》。
0: 啊，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宁有种乎？那掐就没有。
0: 是谁写来着？谁写的？
1: 陈寿。
0: 陈寿不是《奔跑吧兄弟》里面那个吗？
1: 那叫陈赫。
0: 陈赫。陈赫不是唱《十年》那个吗？
1: 唱《十年》叫陈奕迅。
0: 陈奕迅不是拍照片吗？
1: 哎呀，
0: 你倒把我都弄燃了。
1: 拍照片那个叫陈冠希。
0: 陈冠希不是让鲁智深打死了吗？
1: 鲁智深打死叫镇关西。
0: 咱还要去哪儿？
1: 哎呀，
0: 再走就走得远了，王老师。咱往回蹬蹬吧。
1: 您这脑子里的这东西都记混了。陈寿，
0: 对，
1: 哎，
0: 禽兽这个人呐，陈寿这个人呐，写《三国志》写的多好，
1: 哎，
0: 里边分为三部分，
1: 对，
0: 第一部分叫《魏书》，最多的啊。
1: 这个中华书局本的三本魏书
0: 有三十多卷，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吴书，
1: 一本吴书，
0: 还有一部叫什么，哎，还有一个叫啥，
1: 脑子，魏书蜀书吗？
0: 谁是是啥啥东西，我耳沉，我光听他们笑了，我没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1: 你糊涂着吧，
0: 回头咱俩约一下，把这个叫给我啊！
1: 这刚才说这话的时候，还有部分女同志答应，就为便宜都不分过母吗？你们
0: 就是图一乐呵呗。
1: 嗯，
0: 我就看这个，小时候我就特别认真的学习这个
1: 《三国志》，
0: 就为了学习《三国志》，我爸打我多少顿？
1: 不是，这是好事情。
0: 我浪费多少本儿？啪塞一个，打打打死了；塞一个，打打打死了。我喜欢用关羽吃包子，咔咔咔咔咔。
1: 您看这《三国志》是世家任天堂版的？
0: 怎么叫任天堂版呢？就吃咔咔咔吃这
1: 玩游戏呀、啊，这是
0: 玩游戏也是为了学习，
1: 这能学习出什么来？这玩意儿
0: 学习里边好多人物啊，你先从人物上开始分析。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
1: 谁，
0: 曹禅。曹禅这个人呐，
1: 这可能是游戏里虚构出来的人物，
0: 没有
1: 书上我没见过有这么一个人。
0: 曹禅嘛，
1: 这人有多禅？
0: 坐镇成都，后来投降了，投降给他哥哥
1: 后主刘禅呐、啊，刘禅，
0: 曹禅，
1: 哎呀，刘后主刘禅阿斗嘛，
0: 你看一看就看《三国演义》，
1: 《三国志》也这么写呀、啊？
0: 哪儿就是这都有哈数的。
1: 哎呦，你还会说法语呢？
0: 我说的是美国话。
1: 不是刘禅，
0: 你看这个书你一定要通篇找暗线明线哭啦哭啦这么来。孩子不要着急，不要哭，所有知识都是慢慢学习的，叔叔给你慢慢教。
1: 哼，
0: 为什么是曹禅？
1: 嗯，
0: 您琢磨琢磨中间这个历史典故。想当年张飞败走芒砀山、关羽土山约三世，
1: 对，
0: 去哪儿了？
1: 张辽张永远招降入曹营，
0: 到了曹营了。
1: 对，
0: 带的谁？
1: 二家皇嫂，
0: 可不是吗？
1: 甘糜二夫人。
0: 二家皇嫂可就带进曹营了。
1: 嗯，
0: 曹操是啥人呢？
1: 曹操
0: 历史记载，
1: 嗯，
0: 人妻控。天天
1: 请名词解释，
0: 就是经常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1: 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0: 比如说袁熙的真迹
1: 啊，趁乱那真是
0: 拿下了吧，
1: 那就豁。
0: 天天惦记东吴的二乔，
1: 大乔小乔
0: 都是已婚人士。
1: 嗯，
0: 刘备的两个夫人进了曹营，这能放过吗？
1: 您这个，您这就昧着良心说话。
0: 怎么了？
1: 土山约三世其中一件，二家皇嫂入曹营，画一幅分两院，等闲人等不得入内，
0: 关羽得报恩呐、啊。曹操对他多好，上马金下马银，绿罗袍赐给他，赤兔马，你不得给曹操帮帮忙，出去押运个粮草，干点什么活，这一走不就有得空了吗？再说有佐证啊。
1: 这有什么佐证啊？这
0: 赵四儿。
1: 谁？
0: 赵四赵子龙嘛，
1: 赵云赵子龙，
0: 后续四弟赵四嘛，后续四弟赵云赵子龙。
1: 嗯，
0: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1: 七进七出救阿斗，
0: 怀里可抱的是这个
1: 少主爷，
0: 100万军队，
1: 83万人马，51员战将，
0: 你看看，我请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弄不死他一个。
1: 赵子龙神勇无敌，
0: 踩都踩死了，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了，骂街都吵死了，是不是？83万人，你伺候一下。
1: 哎呦，您把您家乡话都拿出来了。
0: 你一个人刺啦过来刺啦过去刺啦过来刺啦过去，这都是假的。
1: 不是依着您赵子龙，
0: 这是曹操亲儿子，谁敢弄着我儿子试？这都往后退，这裂呀！刘备也知道这个情况，一会儿抓起就要摔死。你个孽障，看我不摔死你，知道吗？
1: 不是不是，这刘备摔孩子是因为这个
0: 啊，孽障啊！他还不好意思说，
1: 他没有
0: 假戏的很，你知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照着您说，刘备从赵子龙怀里接过这孩子，啪，这不是我的。这意思？
0: 对对对，看历史，你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是这拿过来拿过来，啪就摔，接住了，又没办法说。白帝城，
1: 白、哎、对，白帝托孤，
0: 听说过这个吧？
1: 对，有。
0: 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有这个说法吧？
1: 这跟这事儿挨着吗？
0: 不挨着。哎，说到白帝，我就想起这句了：
1: 白帝托孤，千里把少主吊置在白帝城托这孤。
0: 给诸葛亮咋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备曰，
2: 就是刘备说，
0: 亮子，哎呀，
2: 您都糟践这个约字儿。
0: 禅要是行啊，你就辅佐他；不行，你取而代之。有这个话吧？
1: 次子若可则辅之，次子若不可，均可取而代之。亮子，你我把那个唱陕西怪书的给你叫上来，来来。
0: 啊，你这亮子在最后是吧？
1: 没做词
0: 啊，前面先说是那个，后边我记住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最后再说亮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意思，
0: 就是你可以把它替换掉。
1: 有这意思？
0: 曹操给司马懿说过这话吗？孙权给周瑜说过这话吗？
1: 没有，
0: 这就是蹊跷之意。这东西你仔细琢磨，你细琢磨。
1: 明白了，明白了，诸葛亮是刘备儿子。别再往下说了，一会儿来雷劈咱俩怎么办？
0: 你说这个课题我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1: 研究什么呀？刘备是看诸葛亮文韬武略俱全，能够保育西蜀一地，才把国家托付给他的。你
0: 就研究这个事儿，是诸葛亮。嗯，诸葛亮也是值得研
1: 究。人家是看诸葛亮优秀好。
0: 诸葛亮这个人多好，三顾茅庐。
1: 对了，
0: 而且啊，人家这个文化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载，天文地理啥都知道，还会弹古琴呢。
1: 那个
0: 空城计各位看过没有？空城计，司马大姨啊。
1: 谁？
0: 司马大姨
1: 还欧阳二贝呢。司马大姨，司马懿没有那个大字儿。
0: 司马懿是大司马，当时司马懿带人呼啦车围住了啊，围住了汝南城。
1: 哪儿？
0: 就是猪八戒。哎，这都围住了啊。诸葛亮在上面那个自若的感情弹古琴，我

0: 点吧，你知道
1: 是袁老师，我大王派你来巡山来了是吧？是这走一趟走一趟的，你这怎么？
0: 我就是给你展现这个，
1: 那是有骨头是怎么？你老往那儿去？
0: 我给你展现当时
1: 你这个人的诸葛亮就，这是狗挠门，这是。您这古琴巧跟六指琴魔学的，可能这是。
0: 我又不会弹这。
1: 退去吧，我燃烧吧，火鸟。您都是这知道吗？这玩意
0: 儿，你这都是病，你知道吗？王老师
1: 癌，
0: 王老师最喜欢这个动作。前两天喝多，泡家把仓鼠拿出来，去吧，皮卡丘去。你的老是这个，你像话不像话？
1: 你们家养这动物还挺全。
0: 我说哪儿了？你别搅和，
1: 你说你们家有一，
0: 我在表演相声，你就不要在这搅和。
1: 你这我那个叫相声的头走过去了，一会儿回来了的。
0: 改革与发展吗？
1: 这都不是你的，你记住了。
0: 你别，你让往回倒倒，倒倒，
1: 慢慢想。
0: 白素贞这个人、他就是懒惰，他因为
1: 这个滑动条不能一下滑到底，知道吗？往中间拨点儿，
0: 到哪儿了？
1: 对对对，
0: 谢谢二姨们提醒啊。司马懿在下，亲诸葛亮多大的文韬武略？
1: 对，
0: 草船借箭。
1: 嗯，
0: 要借的是火箭咋办？这都不考虑后果呀、但人家掐指一算啊，掐指一算，好，九宫格，人家会算卦呀。诸葛亮马前克，小老鼠打头来，牛把提耳抬，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跑得快，小猴机灵蹦又跳，鸡唱天下来。人家会算卦，
1: 狗儿跳，猪儿叫。
0: 新的一年又来到，
1: 会的真全。诸葛亮马前克就这词儿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能会算卦吗？
1: 诸葛亮是道士。
0: 你看人家得八卦扇，人家算出来了，
1: 嗯，
0: 肯定不会是火箭，
1: 嗯，
0: 肯定不会是火箭，都是滋溜溜、简简单单的箭。他万一是那个牛，他和萧何俩人都完了，俩人还在那儿喝着酒。
1: 他和谁？
0: 他和萧何嘛，两个人。
1: 他跟萧何，
0: 周瑜那个手下萧何俩人咔喝酒啊，喝酒射个箭，呲啦雾散啦。
1: 他见萧何可能是对方射的火箭，烧死了可能。
0: 什么？你几个意思啊？
1: 鲁肃、鲁子敬在周中饮酒，鲁肃大醉，萧何，前汉三杰，
0: 舞台上打扮都差不多，你管的就这么个人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人吧，没事儿。你想起后来借东风，
1: 嗯，
0: 借东风，咔，东风借过来。来吧，东风，
1: 是吧？
0: 去吧，皮卡丘，你别搅和了。
1: 您这都是这路子的，也不是您跟谁学的，
0: 这就招过来啊！
1: 你看，
0: 大风招过来，火烧战船，
1: 嗯，
0: 直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呢、啊。
1: 哎，
0: 了不得呀！
1: 是，
0: 到后来，
1: 嗯，
0: 六出祁山，保着后主刘禅。
1: 对。
0: 可是没成功啊，
1: 嗯，
0: 好不容易到最后设下那个计，两边倒啊，倒了多少？上方谷
1: 葫芦峪要烧司马懿，
0: 这算围困住了司马懿。
1: 对，
0: 困进去，火又弄好，一场大火，呼，擦，要辣子不要？
1: 哎呀，又改了烤串的，这玩意儿，
0: 大火这就起来了，多热，就这热的时候，老天不成人之美，诸葛亮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
1: 怎么了？
0: 大雨倾盆的，
1: 哗啦
0: 大雨倾盆的，
1: 这会儿你适合用那个咚，这雨就把火砸灭了。
0: 又不是下陨石的，还下雨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这不对呀、啊！前赶跟阵小老鼠打头，哎呀，我算着今天没雨呀、啊。
1: 嗯，
0: 一场大雨救了司马懿。
1: 哎，
0: 诸葛亮实在想了不通啊，点上三支烟，
1: 嗯，
0: 点了三支香，
1: 嗯。
0: 对天长啸，
1: 焚香祷告。
0: 我说老天爷，
1: 诸葛亮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老天爷呀、啊，老天爷。
1: 嗯，
0: 我算着没雨，
1: 没雨啊？
0: 为什么又来了雨？
1: 为什么有雨？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1: 老天爷能说话。
0: 突然间，天空一道炸雷，
1: 说话了，
0: 传出一个声音，
1: 怎么说？
0: 你写的东风啥时候坏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

0: 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朱武和杨春两个人跟着史进就进了庄了。史进看了看他们俩，二位，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顿酒，你们敢喝吗？杨春一听说喝酒，他看了看神机军师朱武，那意思这主意你拿。朱武一听，哈，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喝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的？我知道您这叫送行酒，我们不但喝，而且还得谢谢您。史进说好，来人呐，摆上酒宴。史进这一吩咐下去，厨房里边一阵忙乱，刀烧案板一齐乱响，煎炒烹炸，炒熬咕的炖，一会儿的功夫酒菜都预备齐了。史进呢，让人把那跳涧虎陈达的绑绳给松开了，把他也请到客厅里头入座。陈达一看杨春和朱武，哎呦，二位哥哥您怎么来了？对呀，你来了我们俩能不来吗？今儿个咱们凑在一块儿，史公子要请咱们喝酒了。酒菜摆上，史进满满的斟上了四大碗酒。今天我跟三位相识，这也是三生有幸。我跟你们说，我这酒可不是送行酒，我这个酒叫义气酒。三位虽然栖身草莽之中，但是舍身重义之心为当今世上所少有，我史进从心里边佩服。跟几位交个底吧，我放三位还你们的少华山，至于我这儿，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庄子上十有七八都姓史，远近论着都是亲戚，没有胳膊肘往外扭的。我把你们放了，谁也不能走漏风声，你们自个儿可小心着点，别让官府拿住，这就好了。酒饭之后，三位尽请回山。朱武在旁边一听，您这是真话吗？哎，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好，照这么说，史大公子，您对我们哥仨这可是有救命之恩。说着话，三个人一起站起身来，就要跪倒磕头。史进赶紧伸手把他们拦住了。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咱们今天算交个朋友，你们要谢我的话就这么的吧，咱们今天敞开喝，多喝点酒就全有了。好嘞，我们高攀着说，叫您声史大哥，从今天往后，史家庄周围50里之内我们不做买卖了，万一要是有谁眼睛不亮撞了史家庄的人了，我们就给他做个一放行。我们手下人有谁要是得罪了您庄子上的人了，您只管找我们说话。史进说好，有讲义气的债主就有讲义气的弟兄，来干。转眼间是化敌为友啊，杯来盏去，喝了个面红耳赤，舌短话长。怎么舌短话长啊？这喝酒的人呢，一喝到舌头发短的时候，那话准多，舌头越不好使他越说，所以这就舌短话长。这顿酒一直喝到定更天以后才算结束。史进呢，把他们哥仨一直送到庄门以外，要给他们三匹马骑，这三位是说什么也不要，说趁着这酒兴要一路上观赏景致。其实定更天以后天都黑了，什么也看不清，这三位愣要在这个时候观景，这都是说的醉话。搭着肩拉着手，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互相帮助，奔着少华山就走来了。他们三个人呢， 唯有神机军师朱武喝得不过量，所以呢他就成了三个人中的骨干力量了，那两位都扶着他。晃荡出来一段路之后，杨春就说了，
4: 大哥你可真高啊，啊今儿个要不是您这招，陈达兄弟可就回不来了啊。您说那史进他要是不够朋友，把咱仨一块给送到当官，要是请赏去那得怎么办？
5: 朱武说，贤弟我料定他不能。
4: 您怎么知道他不能呢？
5: 嗨，神机军师嘛，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啊，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啊。我早就料定了这个史进啊他会是我们的劲敌，所以呢我就四面派人多方打探，了解史进其人，对他的脾气秉性爱好为人都打听来了。我知道这个人讲义气重友情，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个招数。怎么样，这比明刀明枪不是强多了吗？啊，我们还成了朋友了，这就叫因势而立道啊。杨春一听，对对对对，因势利导，利导。我这立刻就倒。咕咚，说着话，这位他躺地下了。陈达一看，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想躺地下，往回咕噜啊？你可真会想招啊，感情咕噜必走省劲儿，我也咕噜咕噔，他也躺那儿了。朱武一看，哎，二位这不行啊，你们怎么也得站起来呀，快点。再一看第二位没咕噜，呼噜上了。嘿，睡着了。正这功夫，幸亏山上下来几个喽啰来迎接他们，这才把这二位寨主一块给抬回了山去。到了第二天了，这哥俩醒过酒来之后，跟朱武他们一商量，觉得九纹龙史进够朋友，咱们对他这救命之恩呢，一定得给予报答。怎么报答呢？没别的，先送上一份薄礼吧，算是呈上我们一点心意。送什么呢？哥几个一商量，干脆吧，把那七天前在东关道上劫的那个换刃的官的两双筷子送给他。
4: 对，就送他这个。
5: 于是马上拆了一个精明的小喽啰，能说会道，把那两双筷子装在一个黑漆小匣里，用一个黄布一包，交给这个小喽啰，让他送下山去。
3: 这个小喽啰帮天黑的时候就到了史进庄了，见到史进之后说明来意，说我们寨主啊对您的救命之恩是念念不忘，没别的，给您送来两双筷子来，算是一点心意吧。说着话从这怀里边就把这黑漆小匣掏出来交给史进了。

0: 筷子，上半截拧着麻花转，当中间打的是万宝金殿的印记。好家伙，这是四根大金条啊，拿到手里边沉甸甸的。
1: 石进说，你们寨主的这礼可有点太重了。小喽啰一听，哪儿啊，这是我们寨主啊做买卖得来的，听说这玩意儿是摆设东西，没大用，送给您呢，闲着没事解闷吧。您一看见这个呢，就想起我们这伙的人来了。好吧，照这么说，回去见到你们寨主就说我多谢了。
0: 嗨，这谢什么呀，这只不过是两双筷子，我们寨主说了，看什么时候要是有那金锅呀金大勺的，再给您淘回俩，慢慢的给您把这厨房啊都置办齐了。
1: 石进说，可别，告诉你们寨主千万别再送东西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再财帛器物。
0: 是啊，话虽这么说呀，我们寨主呢是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的人，总觉得呢应该这样。好吧，时候不早了，那么我该回去了。
1: 石进说，别忙，
0: 来了得吃完饭再走啊。
1: 石进马上让人给这小喽啰准备了酒饭，留他吃喝完了，又给他一些散碎银子，才让他回山。
0: 这小喽啰走了之后，没过十天又回来了，这回啊给史进送来两颗夜明珠。史进一瞧，哎呀，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再送东西了。
1: 嘿嘿嘿，史公子啊，我们寨主说了，您对我们寨主的恩情啊，那是杀身难报碎骨难还呐，这点东西能算得了什么呀。你们寨主的盛情我领了，不过这两颗珠子你得给我带回去，这回我可不能再收了。
0: 您不收了？
1: 哎呀，您还别说，您真让我们寨主把您给猜着了。
0: 猜着了？猜什么了？
1: 我们寨主啊，在我这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这回你送这俩珠子十有八九他不能收。
0: 为什么呢？咱们呢跟人家差着格呢，人家史公子的父亲是李正，是义庄之主啊，咱们呢是草莽英雄，小名又叫草寇，
1: 咱愿意跟人家史公子交朋友，人家还不一定愿不愿意跟咱们交朋友呢。
0: 咱们给人家送东西呀，人家都不敢收啊，咱这东西来路不明，人家怕将来受了牵连。
1: 不过这也不要紧，他要不收啊，你就跟他交个底儿，你就说咱这东西虽不是正道上来的，可也不是邪道上来的，这都是取得不义之财，到任何时候让史公子放心，我们绝不能把他的名字给露出来。
0: 您看，果然您不收，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寨主给猜着了啊？史进一听这事儿还不好推脱了啊？
1: 哎，收就收吧，两颗珠子又收下了。史进收了这两颗珠子之后，他心里想啊，人心交往，礼尚往来，人家给我老送东西，我也得有所表示啊。我给他们送点什么呢？金筷子、夜明珠这些玩意儿我是没有啊，干脆吧，我也给他们送点吃的穿的。山不在高在明，礼不在重在情啊。于是史进让人到县城里边买了一批上好的锦缎，做了三件绣花红袍，又让庄客呢杀了几只羊，预备了十坛子酒，命自己府中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丁，名字叫李四，领着几个庄客给山上送去了。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一见，那自然是格外高兴啊，留庄客吃酒，热情的款待了一番。打这儿起，山上跟村内是不断往来，寨主和庄主过从甚密，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进行着，不能让外人知道，毕竟这三位寨主是官府中悬赏捉拿的人物啊。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快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了。史进呢想要请这三位寨主到他的家里边一块饮酒赏月， 因此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李四带着一封书信送到了少华山。三位寨主一看这封信非常高兴，好了，八月十五咱喝他个团圆酒，这回来个尽醉方休。朱武马上亲自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史进我们是如期必到，咱们畅叙友情，好好的谈谈，把信就交给李四了，同时又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到前山去喝酒吃饭。这李四是少华山的常客了，每次都是他到山上来，所以跟山上的小喽啰们混得挺熟。今天呢，这几个不错的哥们儿都在山上凑齐了，呵，扯着李四就喝上了。开始这哥几个是划拳，八匹马呀，溜啊溜啊，划着划着不识数了，就改成拿筷子打老虎。后来这老虎也打不明白了，干脆俩人点鼻子查数，谁要是被查到十，谁就喝酒。这李四最不刀枪的，先查人家后查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我喝，再查啊，他还是先查人家，一二三四，哎，十，哎呦，还是我喝，今儿怎么光我喝呢？他都懵了。最后也是这李四喝的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山上喽啰们一看得让他下山了，要不然就耽误事了。这李四脚底下就好像踩着棉花包一样晃晃荡荡就走下了少华山。走到半路上，路过一片松林，到这树林子里头，山风这么一吹，酒劲儿往上这么一反，这李四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呀，这天跟地怎么要倒个不好，扑通，他趴在这松林的绿草地上了。酒醉之后一闻这绿草味，呵，太舒服了，趴地他就嚼这草，嚼了没有两口睡过去了。这位刚睡着来了个走道的，谁呀？兔爷李。这两天呢他没钱花，憋得难受，今天实在受不了了，他冒着险想上少华山抓俩兔子熏熏脉络，傍晚上到这儿来转了一圈没找着兔子，走到松林里边的这一脚正趟到李四身上，扑通把他给绊了个跟头。哎呀哈，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有个死党啊，这谁呀？借着透进松林子里边的月光，他那么一看，哎呦，这不是死党啊，这是醉鬼呀，呵，这酒气真大，没少喝呀，这酒把肉都泡透了，汗毛眼里边往外直冒酒味，这谁呀？怎么跑这儿喝酒来了？哦，李四啊，哎，这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兔爷李仔细一看，李四这腰里边系着搭包，搭包里边露出银子来了，嘿，这小子在哪弄来这么多钱呢？他伸手把钱往外这么一掏，那封信随着也给带出来了。哟，这是谁的信呢？兔爷李就把这信拿出来了，到树林子边上借着月光一看，哎呦，感情这三个寨主八月十五要到史庄赴宴呐，这史进跟强盗有勾结呀。这仨人，朱武阳春陈达，这可是县太爷悬赏捉拿的要犯呐。原来我还说呢，谁能领着这个赏啊？3000贯钱，这可不在少数。没想到，今儿个轮到我身上了。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啊，3000贯钱呐、啊，这要到手里边，我开个小铺子就不用抓兔子了，我就赚大钱了。我把这信往衙门里边一送，这钱就到手了。哈哈，好嘞，李四啊，你小子平常老大话压人，拿着嘴当棒子使。敲的我，这回
0: 我可抓住你的把柄了，银子也归我吧，咱回见了。兔爷李拿着银子跟信他就走了。
1: 这李四呢，在草地上躺了有一个多时辰，夜深了，山风一吹，冷露一打，这李四醒了。
2: 哎呀，什么时候了？哎呦，我得快回去。他用手一摸这搭布，这银子没了，信也没了，丢哪儿了？哎呀，我迷迷瞪瞪的，怎么下的山也记不得了，怎么躺这儿了呢？
0: 哦，大概是我摔了几个跟头，连滚带爬倒这儿睡了。银子跟信不定是在哪个地方给抖了掉了，这黑灯瞎火的也没地儿找去。不过也不要紧，这山上没人来，丢不了。干脆吧，我回去就告诉史公子，就说人家到日的准来，休书不及，用口传话。对，就这么着。我不能说丢银子丢信，我要这么一说，史公子非得骂我不可。就这么地了。李四回来了，见了史进就是这么说的。史进呢也没有多问他，告诉手下人等多买些鸡鸭鱼肉，山珍的海鲜早做准备。到了8月15这天呢，史进这儿全都准备好了。晚饭之前，少火山上的三位寨主没骑马，身着便装，各挎一口腰刀，带着4-5名小喽啰就来到了史家庄。史进把他们接到了客厅，先献茶后摆酒，四个人那是卑躬举处，谈笑风生，喝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又笑一阵。等到月上东山的时候，史进命人把宴席桌搬到后边院子当中，咱们是对月饮酒。哦，这时候那真是更有一番情趣啊。今儿晚上晴空如洗，月明如镜，秋高气爽，清风习习，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1: 史进说今儿晚上这酒这景，要是文人墨客早就该作诗了啊！遗憾的是咱们几位谁也不会作诗。这功夫陈达喝得半醉啊，谁说我就会作诗？今儿个我先给你们来一首啊。我先来口酒。我就说这月亮啊，

0: 糖烧饼，咬上一口真正甜，怎么样？杨春一听，不怎么样，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史大哥，要说作诗嘛，可真有会做的，咱这也有个文人，咱朱武大哥那是喝过墨水的。大哥您来说怎么样？朱武这阵儿可不像头一次跟史进喝酒了，那阵儿怀有戒心不敢放量，今儿个到此刻他已经是喝得面红耳赤，酒性融融，想到自己的身世，他不免苦笑一声。我是文人，但现在变成了武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我不会作诗，我就改两句李白的诗句吧。花间一坛酒，狂饮有知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数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影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举杯，醉后不分散。永结同心游，相亲皆好汉。哈哈哈哈，来干。
1: 正这个时候，忽见一个专客慌慌忙忙跑进庭院，史公子，大事不好，官兵到了，把咱们的庄子都给包围了。
0: 啊，
1: 这正是明月清风中秋景，金戈铁马喊杀声。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报道，著名诗人汤炯最近心脏病突发，心力衰竭，生命垂危。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心力大衰竭、大吐血的经历。汤炯无业，他妻子也下岗了，穷困潦倒，根本无法支付那天文数字的住院医疗费。他像啼血的荆棘鸟，带病创作3000行的长诗《歌王》，想靠稿费挣脱困境，终因数月劳累，心衰3度，连续卡血多日。看他的心脏照片，那扩充的心脏大得几乎要压住半个肺部。有一张文学报纸呼吁读者为诗人汤炯募捐，但是效果甚微。昨日，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作家为汤炯送去了80000元人民币的捐款，差不多是汤炯送去了第二次生命。他的名字是周德东。
3: 我早就听见过汤炯的名字，我相信很多读者都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我没想到他混得这么惨。如果早知道，尽管我不可能一次给他那么多钱，但是我总会帮助他的。很快我见到又有报道说，

意识到，我在这些纸媒体上没有见过一次他的照片。很多电话都是围绕照片的事情。他永远不想让我看见他。我想起那个老套的鬼故事，一个瓦刀脸的女人抱一个婴儿到照相馆照相，要拍母子合影，那婴儿一直在哭，怎么逗都逗不好，那个女人狠狠地训斥她。摄影师把照片洗出来之后，发现照片上只有一个孩子，根本没有那个抱他的瓦刀脸的女人。难道这个一直出没于暗处的他也是一个幻象？难道他根本就不存在？难道他不敢拍照片？之后我又不断地听说，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儿，我越来越完美无缺，采访我的媒体也越来越密集，我越来越疲惫。我想他是在害我。我十分清楚一个道理，那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师父是谁，他不让说。虽然他这个徒弟的水平中上，可他是绝顶高手。师父说，千万不要让别人崇拜你，多一个人崇拜你，你就多一份孤独。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崇拜你，那你就完蛋了，因为你成了一个太阳，没有人接近太阳，否则就会成为太阳的祭祀品。而偶像实际上都是假象，人与人没有太大的差异，你是一个假象，你也不敢接近任何人，最后你就成了丧家之犬，最后你就藏在了下水道里。但是我的师父也告诫我，所有的偶像都是害人精，一群人的偶像就是给这个人群带来灾难的人，一片地狱的偶像就是给这片地狱带来灾难的人，整个人类的偶像就是给这个地球带来灾难的人。现在他让我渐渐地变成偶像，他要把我赶到下水道里去。现在他要渐渐变成偶像，我预感终于有一天他要带来巨大的灾祸。现在说说细节问题。我最想不通的是，我估计也是你们最想不通的是，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是我的电话号码？来了电话是他接还是我接？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我整整一个月不用我办公室的电话，不打也不接。可是交费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电话费，尽管不多。我看了看电话单，都是我下班之后到深夜之间通的话。我的头皮都麻了，他就在我的身边。有一所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绿文学社，他们办了一份内部文学报，叫新绿，有六七个社员，他们邀请我座谈。圆桌大家坐一圈，外面下雨了，雷声轰隆隆的滚动。有个学生问我，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出现过很可怕的事呢？啊，我是指那种玄乎乎的事情。有，不过所有玄乎乎的事情都有谜底。接着我又补充道，都有对付的办法。接着我讲起了最近我身边发生的这些奇怪的事。我是个作家，我不知不觉的已经渲染的比实际更恐怖了。最后我说，不过呀，我一定会查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

0: 说这话的时候，我微微地笑着。另一个学生问：
1: 周老师，您怎么看待超自然的东西啊？
0: 我说，有些事儿啊，我们永远整不明白啊。比如空中漂浮着一粒灰尘，灰尘上有无数的菌，菌永远整不明白灰尘之外还有个房屋，房屋里还有人，有面包，有电脑，有字典，有爱听。菌永远整不明白房屋之外有地球，有海，有森林。菌永远整不明白地球之外是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太空。那么假设地球是漂浮在空中的一粒灰尘，人类是浮在灰尘上的菌，一瞬间就是人类的亿万思年，那么人类永远整不明白在人类科技永远无法达到的茫茫宇宙的终极之处，是不是有一个房子？房子里是不是有什么存在？房子之外是不是有一个承载它的更大的物体？而那物体之外是不是无穷大的空间？假设那物体就像漂浮的一粒灰尘，再之外……那个学生说，
1: 这么说您承认他？
0: 我说，怀疑永远更接近真理。
1: 但是您的作品中看不到您这种态度。
0: 啊，我不想探究这些。我总觉得从文学角度去探究宇宙，去探究生命科学意义上的某些超自然的东西走远了。常常会陷入某种神秘主义里去。啊，我坚信那句话，蚂蚁一思考，人类就憋不住笑了。一只蚂蚁苦思冥想人脑和电脑是怎么回事，那是没有意义的。而另一只蚂蚁鼓舞大家如何消灭对黑暗的恐惧，如何享受阳光，如何好好度过这极其短暂的生命，这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哈，我的作品就想做那另一只蚂蚁。
2: 又有学生问，
0: 你相信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吗？我说，西方有一本书，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基督徒，他制造了一套太阳、地球和月亮的微型模具，然后他用机械动力使他们一个围着一个转。他的一个科学朋友来了，研究其中的机制。他说，没什么，不是我驱动他们。我今早上一进工作室，就发现他们自己运转起来。
2: 那朋友说，
0: 你真会开玩笑，他们是金属物，怎么会自己运转呢？基督徒说，那么宇宙中的太阳、地球、月亮，还有更多的天体，他们更精妙，说他们自然而然，你为什么相信呢？
3: 一道闪电。有学生问，
1: 你相信有鬼吗？
0: 我说，
1: 我承认妖魔鬼怪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恐怖作品，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迷信拟定的那种秩序，什么三界阴阳、轮回报应等等。我不相信人类想象力之内的一切。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些想象也有浅薄的一面，比如妖魔鬼怪大都成人形，甚至穿着跟人类大同小异的衣服，比如青面獠牙，比如血盆大口。如果真有神或者是鬼存在，人类能看得见吗？如果让我们看清了扣子、发丝、纹理、表情，那 他肯定不是神或是鬼，那是装神弄鬼在骗钱财。
2: 有一道闪电，这时候我突然住了嘴，我呆住了。我看见圆桌对面坐着一个我，他和我穿一样的黑风衣，他也在认真地和两边的人说着什么，只是他没有声音。他两边的人好像看不见他，都认真地注视着我。他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和这个真实世界的谍影。我短促而尖利地叫道：“鬼！”学生们左顾右盼，那个我蓦然消失了。我惊骇地坐在他坐过的那个地方，说不出话。那是一个空椅子，大家都不解地看着我。文学社社长胆怯地问我：“怎么了？”我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指着对面那把唯一的空椅子问：“那儿为什么有一把空椅子啊？”社长说：“啊，本来啊，我们文学社还有一个学生，可是他突然被一个女孩给约走了。”我沮丧地说：“把他搬走吧。”社长立刻跑过去把那个椅子搬出去了。我的情绪坏透了，我没有任何心情再谈了，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太丢人了。我喊那声鬼的时候，声音尖极了，像个女人的声音。那个文学社社长把我送上车的时候，不太好张口地对我说：“周老师啊，我觉得你以后不要再写这种恐怖故事了。”为什么？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读起来挺过瘾的，可是我觉得您要是总写，对您的刺激也很大呀。”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真的产生了幻觉？就算是幻觉，那同样是可怕的。假如你的生命中出现了超现实的幻觉、幻听，那么就意味着你什么恐怖的东西都可能看见，什么可怕的声音都可能听见。那就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远远超出你的想象。那就意味着一切不符合逻辑都符合逻辑，一切都没法解释的都不必解释，一切不合情理的都在情理之中，一切荒谬的都是正常的，一切罪恶都是合法的，没有任何规范、规矩、规则、规律。你将看见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古怪的东西，你将听见很多别人听不见的可怕的声音，甚至穿白大褂的医生都可能是虚拟之物。这时候，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还是相信医生的嘴？恐怖的是，几天后，我又听说了那个当天缺席的学生去约会的事儿。那是个男生。那天下午有个女孩给他打电话，说他叫姜丽。那个男生说：“我不认识你啊。”姜丽说：“我是北方大学的学生，我是我们大学文学社的社员，你当然不认识我。不过我早就认识你，你们每一期新律都寄给我们的，
4: 我一直在读你的诗，很喜欢，我都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了。
2: 新律向很多大学的文学社寄赠，其中就有北方大学。这个学生立即高兴起来。
4: 是吗？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跟你聊聊，今天是我生日，我早就对我们亲室的人说过，这个生日啊，我要约一个陌生的男生和我一起度过，你有空吗？
2: 这个学生为自己偶遇到了一个红颜知己兴奋不已，他说
4: 好啊。
2: 赴一个陌生女孩之约，当然比听什么作家发言更有诱惑力了，而且他听我说话是和他崇拜的人在一起，而他和那个女孩约会是和崇拜他的人在一起。那个女孩约的地方是一个公园，那是多年以前情人约会的地方，那地方省钱，学生没有钱。这个学生愉快地答应了。在我们开始座谈的时候，他缺席了，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公园，找到那个女孩说的那座假山。他发现那个地方处于暗处，有点阴森，没有什么女孩的影子。这个学生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只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冷冷地看着他。他在阴影里。这个学生想走过去问一问，刚才见没见到这儿有一个女孩？可是他觉得这个人的神情有点可怕，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犹豫起来，他怀疑有人在跟他恶作剧。他推着自行车要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阴影里的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粗粗地说：
5: 你往哪儿走啊？我就是姜丽呀。
2: 这个学生惊叫一声，扔了自行车就跑。
5: 我从来不过生日，因此我根本记不起来自己的生日。
2: 听了这事儿以后，我陡然地想起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是的，8月8日。
5: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接待了3个陌生的来访者，有一个男的，外省人，他到北京旅游，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拜访我。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就觉得不对头。他说他半年来一直在跟我通信，而我根本不知道。他寄信的地址就是我的编辑部的地址，而他每次收到那个周德东的回信，又是他。取信和发信都是我的助手的事儿。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一问三不知。那个男性从包里拿出了一封很旧的信对我说：
6: 您看，这是您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啊，我一直在珍存着。
5: 我接过来一看，是编辑部的信封和信纸。最奇怪的是，

0: 欠条那肯定是我还。还有一个女人，也是外省人，30多岁，是个电台主持人。她对我说，她经常在夜里跟我通电话，一聊就是很长的时间。开始我听她谈她的恐惧，她听我开导她的心理，时间长了，这个主持人就和我聊另外的话题，哲学呀、情感呐、政治啊、艺术啊。而这个主持人打的电话正是我办公桌上的那个电话。还有一个来访者，这个女同志是本市人，她进屋见了我，很随便的样子对我说，
1: 嘿，周德东你好，我呀把那个工作给辞了。
0: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鬼知道他辞掉了什么工作。但是我没有惊诧，我有心理准备，我相信在出现任何莫名其妙的情况，我都不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一点一点地试探他，原来他早就和我在电话里相识了，几天前我曾约他到编辑部来，那天我和他面对面的聊了一下午。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接待来访者，他很从容，他不怕我突然回来和他不期而遇，他那惨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我努力回想那天的情形，那天我的助手请假了，她的老公从国外回来了，她陪她。然后我努力回想那天我在哪儿，我在想我在哪儿，到处都是他了，我要赶快把我找回来。哦，那天我到一家出版社去了，本来我中午就可以回来，可是我在半道上看见一个蹬三轮车的老太太摔在地上了，她好像犯了癫痫病。我正好从她身边路过，我跑过去，我轻轻地抱起她，把她移到了路边，掐她的人中。这种事儿任何人见了都不会不管的。她终于醒了，她犯癫痫病的时候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因此她的脸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我慢慢扶着她坐起来，她默默地看着我，她那眼神似乎让我陷入了多年前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梦里。她默默地问我，你是我儿子吗？我想他是糊涂了，我没有回答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忙把他送到医院。现在我回想起那老太太的脸色儿，我的心里一抖。
2: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

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

想想办法，在项目上调剂点资金，尽快把税给补缴了，把漏洞补上。我支持你和义兵把二期项目做完，他鸣金收兵，你来个鲤鱼跃龙门，当上这

多报了工日和索赔金额，总计能有3亿。吴铁兵把头侧过来说，能行吗？按说能行，这么大的工程，结算是投资额涨出30%，也不算稀奇。那你怎么看？本来我不甘心让他们从咱们的项目上黑心捞钱，可一想，要是能成此事，不是也可以借机把税款给先垫补上吗？于是我又让他们加上了6000万的索赔额度。小叶，这倒是个办法，但是又怎么打成这个样子呢？大哥，那姓英的太鬼，平日里扮猪吃老虎，由着我担责任。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是死活不签字，今天干脆抄了我们的底。叶生长舒了一口气，握紧了双手说，你想，不闹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吴铁兵点了点头说，也是。这小英，项目是大家帮着做起来的，没有小师，他的土地出让金不是要多交10几亿吗？抬抬手让让人，

吴铁兵右手握拳砸在桌面上，这一次鼻息里的水都飞溅出来，浸在了他刚刚写满字的宣纸上。看着大哥砸桌子骂人，叶生的嘴角微闪了一下笑意。大哥，现在咱们怎么应对？他的眼睛看向了大哥身后的梅杜萨之筏。吴铁兵围绕着书桌又踱步回到了自己的椅子，把双手搭在椅背上，手指头一下一下敲着木头。怎么应对？先忍两天，看看市里还有区里有什么反应。抬起头仰望着空白的顶棚，他嘴里像对空气说话一样，声调低了下来。打到这个份上，

0: 好主意，大哥。
1: 好。
2: 看了看叶生，吴铁兵的脸色缓和下来，右手搭在椅背上。小叶，你这辈子就这一次翻身的机会了，一块儿把这一关过了，你的股份也不必卖了，带着算是原始资本跟着投进二期，你就是为自己干了，不是谁的家丁和马仔了。叶生腾地站了起来，一抬右手敬了个礼，大哥。

这睡姿不对呀、啊。你的两脚伸得太直了，这叫死人睡。天亮了，救我的人上来了。我叫他们把你的右手垫在右脸下，左手放在左腿上，让你的左脚压住右脚，你就不会坠入到恶趣之中。知道吗，兄弟？这叫狮子吉祥卧，是佛祖涅槃时的睡法。心中想到了佛祖，一阵狂风暴雪从他的脚下山石上跳跃上来。

听众朋友播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并且跟火鸡姐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大致梗概。那么史蒂芬周为什么会被出卖呢？他又是怎么重回餐饮界的呢？今天呢，我们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的故事。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卖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6: 记忆中的卡通

0: 如果说各位还没猜出来刚才节目一开始那位评审是谁，那接下来就得仔细听了。
1: 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他谦虚，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得出神入化，可以烧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还是地狱的使者呢？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食神。
0: 没错，这位评审呢，就是周星驰饰演的食神史蒂芬周。1996年，周星驰和李立驰一起组建了星辉电影公司，开始他的个人创作生涯。创作《食神》勇获当年香港票房的冠军，这是一部典型的贺岁片。在当时饮食题材影片风行之际，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奇兵突起，用武侠的故事原型和周氏喜剧来包装。整个故事呢，是一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一个过程，给了周星驰发挥演技的很大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开头的一段周星驰的表演。
2: 各位师傅，辛苦了。哎，师傅，哎，别这么说，刘师傅，谢谢你啊。哎，多几块鱼，再多几块鱼啊。
3: 多鱼嘛。
2: 哎，一定一定，没问题。我们要谢谢你给的大红包啊！你知道收了我的红包，你知道我会给你钱是吧？那你还叫得像杀猪的一样。
3: 我已经很认真的大声说了，
2: 大声叫不一定就是好啊，杨师傅。尤其像你最后那句太好吃了，那句叫的有多硬多假，谁听了都知道你在演戏。你到底有没有职业道德？
3: 我当时吃着你做的水晶胶和双氧水。
2: 当然是水晶胶跟双氧水了，事情不就告诉过你了吗？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3: 的确很难忍。
2: 当然难忍了，就是因为男人才叫你忍嘛。你还敢跟我顶嘴？你以为你真的有本事啊？有本事就是你站在这边训我，而不是我站在这边训你了。你真是蠢到家了。要是换了我两年级的脾气，我一脚就把你踹到下面马路上去，再把你挂到皇后像广场上鞭尸啊！你这个蠢货，马上给我喊着烟头站在墙角上去，喊太好吃了，喊到我满意为止。
0: 这段可是够横的哈，但是也难怪，人家可是在餐饮界享誉盛名的食神呢。那么由周星驰饰演的史蒂芬周，在影片一开始呢，是一个骄傲自大、唯利是图的角色。他的形象呢，就是嘴里斜叼着雪茄，披着一件黑色的绸褂，再加上一条白色短裤，脚蹬着长口布鞋，一走三晃，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但是呢，高处不胜寒，在他的狂妄和手下人的假心假意的忍让之中，矛盾呢日益激烈。接下来这个片段呢，就已经是暗藏火药味了。
2: 你的大块了，长了那么多，你怎么都不告诉我的？
4: 是吗？我不知道，我发誓，我真是不知道。
5: 先谈点生意，我有生意呢，想借助你大名，看能不能合作，
6: 方便碗面。
7: 没给。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方便面有53种，一年的营业额有13亿，方便碗面占其中的33%，竞争很大。
2: 包装不错，
8: 是我侄子负责搞的，他很崇拜你啊，边边。叫史蒂芬哥，
6: 史蒂芬哥，
2: 本斌，哎，名字不错，一定受过高等教育喽。
6: 是啊，美国哈佛大学。
2: 美国哈佛大学啊。
6: 还有啊，英国剑桥大学。
2: 英国剑桥大学，
6: 双硕学位。我先讲讲这个产品的设计。
2: 你干什么？你走过来干什么？要讲你就站那边讲，这是你站的地方吗？你哪里人呢？
6: 潮州。
2: 臭脸啊，你懂不懂规矩啊？还双硕士学位，我看你是吃屎学位吧。
8: 你走过去干什么？人家叫你吃屎啊，听到没有？
2: 哎，算了，不要吓到他。
8: 该这样吧，这职责我不教训谁来教训的？
2: 你镇定一点啊，手不要发抖啊。来，乖，来，噜噜噜噜噜噜噜，笑一个，笑一个，来。哎，你这碗面里面的鱼丸好像差了点，松垮垮，没什么弹性啊。
8: 这是吃的，要弹力干什么？打乒乓球啊？
2: 谁说不可以打乒乓球呢？背后， 还没有奖励呢。
9: 嗯，哎，喝酒了，坏蛋，坏蛋。
8: 哎，这件事你要有兴趣啊，随时找我。赴汤蹈火，
2: 上刀山下油锅，
8: 好兄弟，
2: 真是好兄弟啊！
8: 靠着我大哥，
2: 靠你的大哥，喝交杯。
0: 当一个厨师变成了一个生意人，注意食品包装和宣传，但是忽略了食物本身的味道，那自然就远离了食神的崇高地位了。于是呢，在被对手陷害和自身狂妄的双重作用之下，史蒂芬周被徒弟唐牛当众击败，唐牛就成为了新的食神。但是呢，史蒂芬周在饮食界无法立足，也是沦落到庙街，认识了对他倾心的火鸡姐。那么火鸡姐的饰演者莫文蔚又是如何诠释这个角色的呢？
10: 额头，我只不过是个女人，你想唬我就唬我吧，不过当年丧彪

0: 了我没见过，你现在带着笔小痞子来砸我的场子，你想唬谁啊？
1: 伙计，你说什么呀？我要是砸你的场子也不会带这么少人来，我来是告诉你一声，以后撒尿虾就归我。
0: 你说归你就归你啊，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有完那账还没给你算。
1: 照你这么说，你去吃屎吧。总之游玩就分头来做，撒尿虾就包给我做。
0: 那就是不讲规矩了。
1: 我现在就是跟你讲规矩，咱们把账分清楚。
0: 我跟你四六分账，你们分四，我们分六。
1: 你说什么？我耳朵是不是聋了？那就九一算了，我九你一。
2: 不知道啊，签字站好了，
3: 外面
2: 站
3: 好了，
2: 这种话下啊，
1: 哎，别胡言乱来啊。哎，我把撒尿虾给了你又怎么样？你会做吗？
0: 我们不会，你们就会吧。
1: 我们奸计的撒尿虾本来已经很有名了，还有啊，辣椒跟淮盐的比例正好，油锅里的油天天换，保证没有哈油味，火候十足，连虾壳炸的都又香又脆，
4: 这么一来就没有撒尿虾的腥味了。
1: 哪个王八蛋乱说话？
0: 总之我的白灼撒尿虾腥味十足。
1: 白灼还是做你的狗屁牛肉丸算了。
0: 你们牛丸做不好就像独霸撒尿虾是吧？
1: 这牛丸你不做我做，给你打张好牌你都不会上。
4: 争什么？掺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呢、啊、笨蛋。
1: 谁要？谁又乱拿枪？

0: 这个火鸡姐有情有义，帮助周星驰饰演的史蒂芬周用一碗撒尿牛丸重振旗鼓。那除了庙街兄弟的帮忙，更重要的就是史蒂芬周的商业头脑。
1: 这个太棒了，
2: 我把名字都改了，宝江撒尿牛丸，要发财就靠他。
1: 那么容易发财啊？你当我是傻子？
3: 我信他。应该怎么做？
2: 当然是开间店做好他，先赚他第一笔钱。
3: 哇，那不是可以买一套最新的卡拉 OK 了？
1: 我弟也不怕人笑呢，有了钱当然买楼收租了，这才叫高招嘛。
2: 当然了，不过要是换了我开分店，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四间变八间，八间以后就上市，上市以后再集资，接着就炒股票，然后再炒第一，接着再分开上市，到时候光收股息我就虚翻了。
3: 李笑，你明白？
1: 倒不是太明白，不过听起来蛮不错的。
0: 那么这个牛丸的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观，但是呢，相当有来头。那么早在清朝顺治年间的江南古镇松江，就由王氏家族经过特殊工艺和配方精心研制而成。后来呢，经过王家后人辗转带到了香港，成为香港的名吃，流传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那么回到影片之中，火鸡姐对于史蒂芬周情深意长，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为什么呢？一起来继续听吧。
4: 那我再祝你明天上大陆学烧赛，早日学成归来，夺回食神的称号。
2: 关你屁事，这开玩笑的啦。
1: 哎，各位，我们今天在庙街最后一晚，大家看清楚，我们明天冲出庙街，放眼世界。
5: 鸡姐说，哎，他不肯走啊，
1: 他又搞什么呀？
5: 鸡姐说，生于斯，于斯嘛，
1: 从一而终，够传统，找老婆就找这样的。
2: 我知道你早就想追她了。
1: 真是的，
5: 玉姐姐好漂亮的。
2: 原来你想追她呀？
5: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不，说真的，三年前火鸡是够水准的，不过有一次跟人打架才破了相的。
2: 为什么事情跟人家打架？
1: 没听说过，也没人知道。这件事问我吧，那天只有我看见了。坤叔的手下丧彪啊，来鸡姐这里吃宵夜，他拔了鸡姐的旗。
2: 拔了他的旗？
3: 谁拔了我的旗呀？敢用我看相的旗来擤鼻涕？你老妈没有纸给你用啊？你问过我没有？
1: 你说什么呀？我喜欢用他擤鼻涕，那我怎么样啊？你知道我是谁？敢搁这儿我说话？你是个烂旗，连他肠子给我砸了，
6: 砸了，砸了！
1: 头一刀啊，就由额头砍到鼻子那儿，那就在他的档口跟前呢。魏龙骨砍了好几刀，断了两条筋，压住了三叉神经，影响了大脑的中枢系统，连牙都翻出来了。哎，姬姐这辈子就这样了，这只棋害死她了。
2: 到底是什么棋啊？
1: 就是你那只棋。
2: 我那只棋？
1: 你当年食神那只棋。
3: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总算让我抓到你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3: 我买了很多日用品给你，那天你走得那么快，我来不及给你，我专门带上来给你的，买的东西不要浪费啊。
2: 谢谢你啊。
3: 帮我做件事情，在这个心旁边多画一个心，再画一个箭穿过它。
2: 你不要这样嘛，
3: 留给我做纪念吧。来吧，
2: 姬姐，大家是好兄弟，我坦白跟你说，你给伤成这个样子呢，我真的是很遗憾，也非常的感动。我真的不希望你变成这个样子，你明白不明白？
3: 我明白。来呀，来，先帮我画。
2: 帮你画个心没问题，画心很容易，但当然既然是好兄弟，很多事情一定要讲清楚。
3: 喂，我千山万水的到这里叫你帮我画个心吗？这你都不愿意。你不念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也该念。
2: 这并不是我叫你去帮我做的，对不对？倒也不是我叫你去帮我什么屁事呢。照你这么说，这样要我那样，那我不
7: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这一生吃过

0: 不错。
1: 大师，大师，你跟谁说话？
0: 这个叫做千里传音。
2: 且做到了浑然一体，不愧为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这碗是
3: 黯然销魂饭。
4: 你少装算了，叉烧饭就是叉烧饭，加个荷包蛋，最多值二十几块钱一碗。黯什么然，销什么魂饭啊！别装模作样的小子、啊。
5: 荒谬！我大胆的说一句，在我面前没有人敢装模作样的，你给我安静一点。

0: 哎，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流泪呢？有一种哀伤感。
1: 是洋葱，我加了洋葱。
0: 实在太贴切了，原来是洋葱弄的流泪，怪不得叫黯然销魂饭，实在太黯然了，太销魂了，简直太好了。
2: 那么这位好口福的麻辣评判是由薛家燕饰演，虽然说他只有几分钟的戏份，但是呢相当出彩。那么那段拉丁舞跳的也让人印象深刻。满头白发的史蒂芬周在烹制黯然销魂饭的时候就已经领悟了所谓食神的真谛，影片之中反复提到的用心也得到了终极印证，感人有深意，那也是周星驰影片的厉害之处。
3: 太棒了，根本就没有食神
0: 啊。什么？
3: 或者人人都是食神？
0: 什么？
4: 少说废话，班长。
3: 老爸老妈，大哥小妹，男孩女孩，只要用心。
0: 说什么？
3: 人人都是食神。
2: 那么是否能够重夺食神之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心灵的回归。那么就像影片之中暗藏的人生哲学一样，平淡之中见真情，以小见大，感人至深。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的一首歌，名字呢很应景，叫蛋炒饭。

0: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由李立驰、王凯执导的大型动作玄幻影片《长安扶妖》已经在2021年1月8日全国公映。电影围绕盗墓寻宝、怪兽频出、高人打斗、川安误入漩涡临危受命等等，加入长安六奇，一路打怪救苍生，奇幻场景可以说是徐徐揭开，故事呢也是愈发的精彩。《长安扶妖》是由克拉剑锋担纲主角，即会。

0: 这部电影在当年的票房也是一炮而红，不仅是票房冲击了贾冰、吴孟达、罗家英等家喻户晓、特点鲜明的喜剧明星，又有孙耀威、迟帅、徐冬冬、李子雄等演技派加盟，尤其是导演李立驰加吴孟达再加罗家英的组合，让不少迷激动不已。 那么说到导演李立驰，很多都难以忘怀的指导的周星驰经典作《点秋香》。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这是一部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古装喜剧影片，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巩俐、郑佩佩主演。影片讲述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对 华泰师府上的丫鬟秋香一见钟情，在船夫的帮助下，她施展计谋混进华府，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呢终于和唐成婚。影片呢是在1993年的7月1号在香港上映，以4,017万港币的成绩成为了1993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那么这部影片的经典在中国可以说是不用说了哈，人尽皆知。 特别是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看他人看不穿，在20多年后的今天呢，仍然是脍炙人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在影片中既把现代打击配乐和古代诗词歌赋结合在一块，也把唐伯虎这个本来就是自命最通俗的方式深入人心。其实呢，这些被誉为是周星驰的表演风格，不如说是李立驰的生活日常。所以说呢，杜尚来说，重点的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好吧，一起走进这部电影的故事。
3: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4: 哎，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5: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6: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
7: 什么的事？不应该问我。
8: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9: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0: 台珍藏，江南才子唐伯虎天资聪慧，仪表堂堂，琴棋精通，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身边呢伴有8个国色天香的老婆，虽然说同住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呢不能心灵相通。有一天呢，家丁来报说宁王正在图谋造反。
10: 唐伯虎让母亲把来人给打发走，谁知道来人居然带来了御医，要给唐伯虎治病。就在切脉之时，唐伯虎是急忙调动内功，改变脉象。御医看后呢，也是大惊失色，让唐家赶快准备后事。唐母一见唐伯虎暴露了会武功的秘密，勃然
11: 跪下！你跪下！
10: 以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
11: 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10: 我记得，不过刚才其实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11: 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10: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12: 谢胜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
10: 我们唐家有2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名，就决定比武。我正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我来暗算你爹的短命夺命书生。

0: 里来搅什么局啊？啊，
1: 我要休息了，休息了。
0: 顾行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0: 帮我什么啊？撒这些没用的红豆啊？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
0: 什么力什么雷什么？
1: 你不要小看他。

0: 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1: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
2: 原来呀，汤姆几次暗中帮助，结果呢，都帮了倒忙。最后夺命书生竟然斩断了唐府的枪头，并且最终是比武获胜。
0: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1: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
3: 一个又是谁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啊。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了。
1: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的麻烦。
4: 下好你手，下好你手。
0: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
2: 唐伯虎决定离家几天，邀江南其他三位才子一起出游。路上呢，偶遇华夫人带她的婢女春夏秋冬四香到庙中上香。唐伯虎对秋香是一见钟情。那么他在船夫的帮助下施展计谋混进华府。就这样，唐伯虎顺利进入太师府，成为了下人，编号9527。一天晚上呢，四大淫贼偷偷进入华府，想要轻薄四香。唐伯虎呢，偷偷来到秋香的房中告知，吓了秋香一跳。结果呢，秋香的喊声惊动华府上下，华夫人打败四贼。可是呢，慌乱之中，秋香身上的唐银诗集失落在地，被华夫人发现了，大怒呵斥。唐伯虎为了谎称是他把诗集带在身上的，
0: 掏出去！
1: 夫人，听我解释。
0: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1: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叫我父子煮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进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鬼鬼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上老爹，唯有半生为奴自作贱，一面勤赚钱的一面读书篇，发誓发功名显，手刃仇人意志坚，从此唐寅诗集半身边，我们已经此仇不共戴天。

0: 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啊，不行，我不能够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感觉真让人像腾云驾雾一样啊。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舒婉来表达，再加上节奏强劲的，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1: 啊，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是的，夫人。
3: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1: 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胜。
2: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我
1: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2: 谢夫人。
4: 从此呢，唐伯虎得以自由出入华府，进一步接近秋香。那么这一天呢，宁王率着师爷和夺命书生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华府，声称和华太师研究诗画，并

0: 且还带来了唐伯虎的真迹。华太师与宁王在朝中政见不合，今日难免是忐忑不安。宁王就是借机寻衅，但是呢都被华夫人抵挡了回去。这时宁王的参谋将军说出了一个绝对：
1: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2: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3: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1: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嗯，出队。
3: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1: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4: 让我来试试。
0: 华府上下纷纷大惊失色。这时唐伯虎挺身而出：
5: 十四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上前三星二亿一等下流。
6: 哦，好工整啊。
3: 华啊，那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嗯，
3: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5: 小弟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3: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5: 棋盘里车无轮马无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
3: 好好好，对得好对得好。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5: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6: 啊，
1: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3: 十口心思，四军四国，四社稷，
5: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1: 啊，哎，好哎好哎好哎。
3: 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虎胆。
5: 你下流贱哥，露出半个龟头。
3: 啊，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5: 奴家澡盆杂配鱼，
3: 鱼肥过熟入我肚，
5: 你老娘来亲下厨。本为消遣作乐，今日川长兄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3: 华安呐，这儿没你的事了，哎，您出去扫你的地吧。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啊。
1: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长图给太师看看。
7: 是，
1: 一起欣赏欣赏。
7: 太师，请接话。
0: 小心！宁王见窦文的不行，就让夺命书生以赏画为名一舞较量。幸亏唐伯虎施展技艺，转危为安。可是呢，根据华安的高强武艺，还有诗画方面的才华，华夫人断定他就是唐伯虎，随即带着秋香来找到唐伯虎。
2: 华安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华安。
8: 谢谢您，秋香姐。
2: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8: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关键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2: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
8: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啊、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8: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2: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8: 明天再说。
2: 这么拽？
8: 正是。
2: 好，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8: 夫人，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2: 啊，

0: 中枪了呢？
1: 嗯，你在瞧我是吗？哈哈哈哈，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2: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1: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生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丧命散。哈
2: 哈哈哈哈哈！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1: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749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哼，
2: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0: 味道还很好吃。
1: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2: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 杀人灭口
3: 必备良药。
4: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2: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嗯，
1: 哼，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2: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粒最厉害。
1: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2: 不相信，有种你就嗑一粒。
1: 你说我不敢嗑？
2: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嗑。
1: 我就嗑给你看。
2: 嗑，
1: 嗑就嗑。
2: 嗑！
1: 嘿，你个臭小子，敢小看我？谁怕谁？
2: 嗑，有种你就
1: 嗑，
2: 不要看我，
1: 看啊，
2: 嗑。
1: 嘿嘿嘿。你当我白痴老糊涂嗑？
2: 进去吧。你不糊涂，只是笨了一点。
1: 嗯，
2: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1: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2: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
1: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4: 是。
5: 你。
6: 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1: 不要说了，切。区区一颗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7: 归咎唐伯虎秋香偷了很多的解药。正在这时，夺命书生来到华府，扬言要将华夫人给赶走。危难关头，唐伯虎用霸王枪除掉了夺命书生。幸免于难的华夫人为报答唐伯虎，就许诺了将秋香许配给他。那么又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最终是和心爱的秋香拜堂成婚了。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9: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

由李立驰执导的《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的很多幕后花絮啊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主演巩俐曾经就说了，因为自己在中戏是学习正规的表演，那么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呢，根本不懂周星驰特有的搞笑方式，因此呢就演得很别扭，得现学。另外呢，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时候被删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华夫人听唐伯虎说故事那一段，而且呢还特别删去了五个人的反应的镜头。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些未删减版来看一看。那么在影片之中呢，还有一场戏是夫人春香夏香等人头发都竖了起来，只有巩俐饰演的秋香是保持原貌。那么这一段戏呢，其实不是导演特意安排，而是巩俐在演戏的时候处处很维护自己的形象，不管李立驰和周星驰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答应把头发给竖起来搞怪。当然了，这部影片最出色的配角就是只有几个镜头的如花。那在拍摄期间呢，周星驰为了突出江南四大才子的英俊潇洒，就专门找来了由李建仁男扮女装来饰演这个如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专栏作家初平阳回到故乡，再次见到了他无比熟悉的阴阴的早晨。故乡仿佛一切如故，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开阔的运河，还有世世代代

0: 漂泊划着船，初平洋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很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此刻初平洋的身上已经渐渐地凉了下来，但是他的心情很好，因为他在回家的路上。他跟何伯聊起了玉码头，何伯告诉他，玉码头已经让管委会的领导搬到了繁华的地方，搬到风光带里了。他问何伯，那刻着玉码头字样的石碑呢？啊，那几块几百年的破石头啊，也进博物馆了，弄了一块崭新的啊，比老的大三四圈，黑底金字啊，太阳一晃啊都晃眼睛。哎，等进了风光带啊，你就看见了。他们呀，还让我跟我儿子也搬过去当船夫，给一间屋子住啊，叫什么玉码头船屋啊，还发工资。哎，这活啊，就是天天把看景的人摇过来送过去。哎，何伯，那不挺好的吗？
1: 好个什么？好个屁啊！扮演清朝人，穿死人的衣服，我才不干呢。这辈子我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倒去演别人呢。再说了，那个地方哪里是摇船的地方啊？啊，没有菖蒲，没有芦苇，连根草毛都没有，没土没有泥的，摇船就像在走水泥路啊。哎呀，我家的老大啊，我那个儿子，哎，这个道理你跟他十辈子都说不清楚。哎，他就知道人多呀，热闹啊，拿工资啊。哎，他跟水啊，跟草啊，跟泥都不亲。哎，我这船啊，他正眼

0: 他们要得着。也许到了他初平阳这个年龄，过了耳立之年，再往四十岁数，喧嚣和热闹可能就不重要了。那个时候你让他要，他也许都没心思要了。初平阳笑了一下，哎，何伯，我们聊点别的吧。你说你小屋前也是一个御码头啊，那到底有多少御码头啊？
1: 哎呀，搞不清楚啊，真真假假的。我小的时候啊，能见着像模像样的御码头，这段三十里地的运河有三座，哎，后来都拆了，拆得没影了。来一场运动啊，就砸啊，破四旧，皇帝嘛啊，都是封建的坏东西。哎，现在啊，臭狗屎倒成香饽饽了，所以就有真有假嘛。只要立一块碑，哎，就叫御码头。也没准啊，过运河的皇帝多了，哎，哪个脑子热了，进了水了，上岸撒泡尿，也许就成了御码头了。
0: 何伯这话说的倒是真的，立了碑是，不立碑也可能是啊。沿河风光带的管委会就是用这个不可知论跟你辩论的，你还真没有办法。初平阳本来打算让老何送到对岸就行了，他步行或者路上搭个车回家，可是老何不答应，但凡跟初医生有点关系的一概要送，要不他死去的老婆都不答应，更何况此刻天还在下雨啊。他们两个一路走一路说话，有一搭没一搭，老何像一个话痨，初平阳明白说话可能仅仅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就相当于自言自语吧，不是非要你给个答案。但是在你来我往之中，初平阳还是跟他实话实说，他这次回来主要是想把房子给卖了。老何很奇怪，大荷塘要卖啊？何伯，不是大荷塘要卖，是大荷塘的房子要卖，我需要钱。
1: 哦，这花街上的大荷塘从此就不再有了。
0: 是的，花街上的大荷塘从此不会再有了。初医生夫妻将要去300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那里有另一个大荷塘。初医生的女儿，也就是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她的丈夫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开了一家大荷塘，中西医兼营，场面很大，想让父母去给他们坐镇。这个小两口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个学医，一个学药，待人和气，孝顺父母，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现在他们的事业和生活都急需父母的帮助，那干脆就卷铺盖卷过去吧，正好把房子卖了，儿子还需要钱。老何小心地在很多雨线的后面张开了嘴。
1: 啊，出家兄弟啊，我多说句嘴啊，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呢？哎，这大荷塘那是2层楼的大房子啊。
0: 啊，念书。
1: 你都念到北京了还要念书啊？
0: 啊，我要到国外去念，到耶路撒冷。老何好像听明白了，他要出国留学，但是他并不明白耶路撒冷是个什么东西。初平阳没有告诉老何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老何也不会知道以色列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90%的人的确不需要知道。但是老何还是很高兴，
1: 哎，耶路撒冷好啊，啊，名字就好听嘛，啊。
0: 是的，初平阳他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才要去那里的，耶路撒冷。可是老何不这么想，老何觉得读书人嘛，一定会把事情都想得很深远，怎么单单会为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跑到那里去念书呢？他不相信，好船夫是不会随便走下道的，天下的道理都一样。老何指着身后赶上来的一艘单放的货运船， 侯生啊，你看这个船，到前面的岔路口，它就得转弯。看不出那艘船是运什么的，油布把货物裹得严严实实，并且吃水很深，柴油发动机像患了哮喘病，震得运河都跟着抖。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临时找了一件衣服挡风雨。一个小伙子打着伞，光着上身，穿着大红的三角裤衩，站在甲板上往运河里撒尿，看见老何的小船，缩着身子对他们挥了挥手。这家伙可能是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的。老何扯开嗓子：“兄弟啊，到哪里去啊？”红裤衩也扯开嗓子回答：“盱眙，东边的雷电好大呀。”说完他抖了抖身子，又低头钻进了船舱。单放船超过了他们，果然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到了外运河。在这个岔路口上，运河一分为二，一条靠近城区叫里运河，一条往南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叫外运河，里外运河在10公里外重新汇合。从分离到汇合这一段，如果从天上看，你会看见这条外运河形如半月，或者像一枚皮儿薄馅儿大的饺子。这个外运河是多年前洪水泛滥夺了一片低洼之地流成的河，运河的主干道依然是里运河，外运河只是在防汛的时候才派上用场，多余的水分流过去。最近几十年水患治理的恰当，外运河逐渐荒废了，虽是水流横长，但是底下淤泥堆积，行船就更少了。老何像是一个激愤的义务导游：“这个里运河要搞什么加长版风光带，哎，机动船彻底熄火了。外运河清了一年淤，开大了河口，哎，这些突突冒烟的大家伙都被赶到那里去了。里运河我这个小不点儿也只能溜边走走。看见没有，哎，出家兄弟啊，前面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就是风光带里的花船。他们叫什么啊？叫画舫，我看就是花船嘛，我亲眼看到的嘛。啊，一个小女娃子啊，被一个老头抱在怀里，又啃又咬。哎，那老东西比我还老，做那个娃娃的爷爷都超龄哦。你说这不是花船是什么啊？哎，初平阳用贴身的干衣服擦掉眼镜上的雨滴，总算含混地看见远处雨雾中一个彩色的框架，犹如电影里艳鬼朦胧的华盖。那个地方就离华街不远了。就在这个时候，初平阳的手机响了，铃声是他下载的《我和你》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机刚放到耳边，母亲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儿子，你在哪里啊？坐过站啦？啊，妈，在河上。我马上到家。”“在河上？火车开到水里去了？”“妈，我都3年没回来了，您总得让我去看看嘛。”“咱们家门口就是运河。”

0: 您都泡了三泡了。
1: 老何加上了力气，船行开始加速，两岸的芦苇和菖蒲还有野草开始倒退着消失，泥沙的河岸慢慢变成了石头和水泥的堤坝，房屋也越长越高，隔三差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那些高楼上有很多招贴的广告画，此刻也被雨雾打湿，有一种害了病似的衰弱的美艳。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进了城区也就到了家，初平阳看见雨水里依然油亮的石码头，60岁的父亲和56岁的母亲各打一把伞，站在倒数第二节的石阶上。父亲和母亲都发福了，因此看上去在风雨里站得十分稳当，落满雨点的河水澎湃着爬上第一个台阶，船靠上了码头，老何大喊着楚医生，初平阳的母亲喊着儿子。在雨天里，天光也不明朗，所有人看起来都和3年前一样，没变老，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年轻。3年4个月0.6天，同样是雨天，初平阳的左脚重新踏上家门口石码头的台阶上，上了石码头，迎面就是大荷塘了，2层半的大房子，门楣上挂着初医生字体的大荷塘的匾额，字是行楷，有沙孟海囚禁苍古之风。初医生是好书法的，尤好沙孟海，他学习沙孟海已经到了形神兼备的地步。从大荷塘左边的石板路进去就是花街了，每一块青石板都发出墨玉一样清润的光。停好船，初

进门，老何就吸了一下，楚平阳也吸了一下鼻子，淡了。父亲行医的一套家伙都在，写字台、诊疗器材、诊断床、药柜，柜子上横平竖直上百个盛放着草药的小抽屉，每个抽屉的把手上都写着药名。靠着北边的墙，父亲写字用的梨木长条案子也在，上面和三年前一样铺着羊毛毡子，摆放了笔墨纸砚，案子上方挂了裱装过了的父亲自题的条幅，仁者医。什么都没有变，但是药味好像变淡了，即使三年没有闻到，楚平阳也肯定药味淡了。母亲看着儿子，抽屉都空了，都快送光了，儿子把行李送上楼，你的房间啊我们都没有动。卷毛狗阿尔巴尼亚听见动静，带着铜铃从楼上跑了下来，在离楚平阳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一边抬起头能够看见这个一身水气的闯入者的脸。他的小眼睛藏在黑白相间的长毛里面眨巴了几下，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撒欢似的围着楚平阳的两只脚开始转圈。妈，你看，阿尔巴尼亚还记得我呢。楚平阳说着放下包去抱他。这个长不大的小东西在楚平阳的手上哼哼唧唧地叫着，铃铛一直响着。他的这个洋气的名字是楚医生老婆取的，因为毛长，一绺压在一绺上，像他打毛线里的阿尔巴尼亚扣，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楚平阳叫着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和他顶着脑袋，然后就把小狗放在地上。阿尔巴尼亚躲到了楚平阳母亲的后面，伸着小脑袋继续看着他。楚平阳谢过老何，脱了鞋，光着脚踩着槐木楼梯上楼，从坐阳台的走道经过。姐姐的房间和客房除了床、桌椅和衣橱等基本家具全部都收拾空了，要带走的和留下送人的都分别打了包，自己不需要的但是街坊邻居也许用得着的东西已经提前送人了。这是母亲的主意，能送人的都送人，眼不见为净，免得三天两头看见怀旧的心重起来更走不了了。女儿那边还眼巴巴地等着帮忙呢，更何况儿子这边也火烧火燎的要钱，一咬牙一跺脚，当断就断。楚平阳的房门关着，他打开，一张纸都没有少，新洗过的床单折痕还在，枕头和被子都在他们该在的位置，床前是拖鞋，墙上是他在姐姐的婚礼上咧开嘴大笑的照片，母亲说这张照片喜庆，到南大街的巨星洗印社放大成了32寸，镶到了镜框里，又挂进了他的房间。书桌上放着一本小说，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玛戈的长篇小说《修道院记事》，这是楚平阳最喜欢的几部小说之一，每一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房间里都会有这本书。洗一个热水澡，躺到床上，打算在脑子没乱之前想想明天一早就得交稿的专栏。京华晚报的小白已经给他发短信了，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咱这债可不能再拖了。说实话，作为一个责编，小白是个好同志，充分体贴楚平阳的苦衷。他对楚平阳说，你忙着买票那我不催你，你忙着收拾行李我也不催你，你忙着赶火车回家我还不催你，现在你该到家了，总该忙活专栏的事儿了吧。要是本期报纸开了天窗，我老人家就要被开了，那就直接买票到你们家吃去。可是还有什么好写的呢？楚平阳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就写70后这一代人，他觉得什么好玩，什么值得写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半个月一篇。小白答应他可以把版面一直给他留着，但是发版前3小时他必须得把稿件给小白，总得让人家看看有没有错别字。

0: 总得让领导把把关吧，咱不能随便犯低级错误吧。这一晃一年多写下来了，不是个小数目。初平阳给自己的要求是，好玩固然要写得好玩，但必须要找到真问题。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在琢磨30到40岁之间的这一波同龄人。当然，他更要盯着自己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忙忙叨叨的都是什么？想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一个问题提出来，总得有一半的人点头，你这文章才写得有意义吗？因为这个专栏，他被意义这两个字追着跑，他觉得自己已经患上了高雅的意义焦虑症了。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陕西的青年相声名家苗阜、王声经常在他们的相声当中提到他们是发小啊，打小一块长起来的，这个还真不是为了创作虚构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他们真的曾经是小学同学啊，在一块念书好几年，后来十多年两个人几乎没有联系啊，多年之后又因为相声重逢。满腹经纶是他们的成名作之一，我们也经常为您播放这个段子的一个长版和一个精炼的版本，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个精炼的版本满腹经纶，苗阜、王声表演。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过年好，
2: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4: 西安人，
2: 我叫苗阜，
4: 我叫王声。
2: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4: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2: 人家是大学生，
4: 嗨，
2: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4: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2: 陕西师范大学，
4: 哎，
2: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4: 我学什么专业呢？
2: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4: 哎，
2: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4: 我学的什么？
2: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4: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2: 那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4: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2: 没有上过大学呀。
4: 您问呢？
2: 那您学的是
4: 中文和历史。
2: 中文和历史，
4: 哎，
2: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4: 嗯，
2: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4: 嗯，
2: 我俩的成绩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4: 为什么呢？
2: 我没上高中。
4: 哎，
2: 到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4: 努力，
2: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跟人家没法搭档。
4: 哎，
2: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4: 看书了，
2: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4: 哟，
2: 名侦探柯南，
4: 嗯，
2: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4: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2: 是吗？
4: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2: 正经书也看。
4: 嗯，
2: 《成语大词典》。
4: 您看什么书？
2: 《成语大词典》。
4: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2: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4: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2: 都学过这东西。
4: 嗯。
2: 好多东西都学过。
4: 嗯。
2: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哎。
2: 刻舟求剑，
4: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2: 千军万马，
4: 嗯，
2: 万马奔腾，
4: 呵，
2: 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4: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2: 这是一种精神，
4: 愚公的精神，
2: 他鼓舞着我。
4: 嗯嗯嗯，
2: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4: 谁不知道这故事
2: 啊？有个愚公啊，
4: 嗯，
2: 不是打鱼的，
4: 哎嗨，
2: 有个愚公，
4: 嗯，
2: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4: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2: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4: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2: 反正就是挖山呐。
4: 嗯嗯。
2: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4: 嗯，
2: 别挖了，
4: 哎，
2: 挖不完呢。
4: 嗯嗯。
2: 好家伙，这么两座大山，
4: 是是是，
2: 王五与太行。
4: 嗯。
2: 愚公说没事儿
4: 啊，
2: 我挖不完儿子挖，
4: 对，
2: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4: 是是是，
2: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4: 上天
2: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4: 嗯，
2: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4: 大山搬走了，
2: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
4: 嗯
2: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4: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形容一下呀，
4: 没有这么形容的。
2: 我说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4: 什么意思？
2: 山是搬走了
4: 啊，
2: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4: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2: 啊，
4: 我有点乱，我
2: 怎么了？
4: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2: 啊。
4: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2: 嗯
4: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2: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4: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2: 怎么了？
4: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2: 是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2: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4: 哎嗨，这。
2: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4: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2: 你说咱们中国的书，
4: 嗯，
2: 好书，
4: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2: 我也看，
4: 啊，《
2: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4: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2: 啊，
4: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
2: 嗯，
4: 您还看《山海经》？
2: 咋啦？
4: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2: 你说的啥？
4: 刚才是个幻觉。
2: 我就看这个嘛。
4: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2: 当然能看懂了。
4: 真看过？
2: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4: 你让我听，来来来，
2: 精卫填海，有没有？
4: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2: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4: 嗯，
2: 为什么填海？
4: 为什
2: 么？大汉奸呢？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飘上来按下去。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4: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2: 怎么了？
4: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2: 那要不然呢？就填海吗？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2: 怎么
4: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2: 从哪儿来的？
4: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炎帝的女儿，
4: 小名叫女娃，
2: 补天了。后来，
4: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2: 啊，
4: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2: 哎呀，了不得！
4: 嗯，
2: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2: 炎帝的女儿，
4: 嗯，
2: 叫精卫，
4: 小名叫女娃。
2: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4: 嗯，
2: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4: 对了，
2: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4: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2: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
4: 啊，
2: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4: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2: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4: 知道了吗？
2: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4: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2: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4: 还知道什么呀？
2: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4: 这故事我知道，
2: 您知道吗？
4: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
2: 啊，
4: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2: 啊，
4: 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2: 您看人家个学术脉络，
4: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靠，
2: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4: 整理什么？那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2: 那怎么？
4: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2: 夸父追日，
4: 哎，
2: 追赶太阳，
4: 哎，
2: 边追还边喊，
4: 哎，对，
2: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4: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2: 炎黄子孙嘛。
4: 哎呀，嗨，
2: 要不换个黄领话？
4: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2: 我真正看过的。
4: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2: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4: 哪儿拖就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2: 哪儿拖三太子？
4: 你问谁呢？
2: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托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4: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2: 怎么了？
4: 名字记错了？
2: 怎么记错了？
4: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2: 我有，我
4: 你有什么？你有？
2: 我有皮托呀！
4: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2: 哪儿嘛 ？Where？
4: 呀，这客气。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吗？
2: 怎么？我就
4: 哪？您去过庙里没有？
2: 没去过。
4: 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2: 不去。
4: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2: 怎么念错了？
4: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2: 啊，
4: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2: 为么子呢？
4: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2: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4: 这都不知道吗？
2: 啊，
4: 梵文
2: 不都简化了吗？
4: 哪个梵呢？
2: 不是，是哪
4: 梵？印度古称梵。
2: 哦，梵文，
4: 哎，
2: 真应该念
4: 哪吒，
2: 哪吒三太子
4: 啊，
2: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4: 哎，
2: 小孩嘛，
4: 嗯，
2: 每天出去玩耍去，
4: 呵呵，
2: 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4: 特别脏，
2: 得了吧，
4: 嗯，
2: 洗一洗去吧，
4: 哦，
2: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4: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2: 粘了吗？
4: 哎呦，
2: 扑嚓就跳海里了，
4: 嗯、
2: 开始游泳
4: 啊，
2: 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
4: 哎呦。
2: 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4: 哎，对对对，
2: 龙王三太子烩饼，
4: 敖丙，
2: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4: 嗯，
2: 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4: 哎呀，
2: 当时就急了，
4: 我天，
2: 赶猴吗您？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烩饼，吃不好啊？
4: 这三太子是哪儿人呢？这是
2: 唐山人啊。
4: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2: 离海近呢。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
4: 夜叉
2: 上去弄死他。
4: 哎呦，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2: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
4: 哎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2: 兵刃呐，
4: 五谷烈焰托天叉。
2: 大叉子。
4: 哎呀，
2: 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4: 小伙伴
2: 皮皮虾精、海带精，
4: 海带怎么成的精？
2: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
4: 哎呀，
2: 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儿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4: 一个唐山三太子
2: 啊，
4: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2: 啊，
4: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2: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4: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2: 你看，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4: 精卫？
2: 干猴吗你？
4: 三太子？
2: 你弄啥来？
4: 夜叉？
2: 分多清？
4: 哎呀，我去！
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4: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2: 好，这就打起来了。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4: 是
2: 说时迟那时快，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4: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2: 练什么艺术体操？
4: 这长手绢就
2: 它有两样兵刃，
4: 混天绫乾坤圈，
2: 混天圈乾坤绫
4: 看了
2: 一个圈一个零。
4: 哎呀，
2: 这就打僵起来。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4: 对，
2: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风浪太大了。
4: 这儿没有他，
2: 浪来了，浪来了
4: 也没有他，
2: 没有精卫吗？
4: 没有，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2: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4: 对，
2: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4: 啊！
2: 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4: 别说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2014年，他们的这段《满腹经纶》在网络上爆红，后来呢，他们也出现在了央视的元宵晚会上。随着被全国的观众听众所熟知，苗阜、王声和他们领衔的青曲社红遍了全国，那么也一直红到今天。2014年的4月底，苗阜、王声和青曲社的同仁们进京演出，当时他们称为是进京赶考，在北京又火了一把。2015年，他们又到北京演出。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批三国》，就是2015年我们在剧场录制的实况，苗阜、王声表演。
3: 你说苗阜、王声这没有一个组合呀？
4: 哦，
3: 苗王那是，这都是昵称，这是。你得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组合的名字。
4: 哦，
3: 我那天就想了，我就想了一个组合，我们叫地包天组合。
5: 这叫什么组合？这叫
3: 老话说得好，地包天吃不干。
4: 哦，
3: 后来我觉得不行，对王声老师不公平。
4: 怎么呢？
3: 两个人怎么老说我一个人的事儿？
5: 不是，您是逗哏，您张，
3: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点。过生日蜡烛从来就没有吹灭过。
5: 怎么连蜡烛都吹不灭？
3: 我原来有刘海啊，
5: 啊，
3: 一吹就把刘海吹起来了。
5: 哎，
3: 后来我就剃的刘海嘛，我也不喜欢这个。
5: 那改一个，
3: 一点黑，一点黑组合。
5: 这个又光说了，我没说您呢，
3: 也不合适，
5: 是吧？
3: 要不可以中和一下，
5: 叫
3: 咱俩叫天黑组合。
5: 那咱俩看不见亮了，那叫。
3: 天黑组合，我觉得名字挺好。
5: 好什么好？这
3: 人总得有点希望，
5: 啊，
3: 总得有点希望，奔着好的地方去。
5: 天黑就好啊！
3: 您看这个说相声的，站在这儿两个人，一张桌子，两把扇子，两块手绢，一个醒子，很简单，就给您表演了。
5: 是这个形式，
3: 但是一定得借鉴各种艺术形式。
5: 哦，得取材广泛，
3: 对不对？
5: 什么口音呢？这是。对不对？
3: 你借鉴人家别的形式，你就譬如说，
5: 要换要换换，
3: 此譬如啊，
5: 比如说，还滋譬如，比如说，
3: 滋比如说，
5: 老得滋这么一下，
3: 你老滋啥的？
5: 不是我滋，是您刚才滋了，
3: 我就滋了一下，你滋三下，你这。我就好比说呀，
5: 哎，对，这句对了。
3: 好比说，您看人家国外的一些电影、一些大片儿，
5: 您要从那里面汲取营养，
3: 您就会发现，咱们和人家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小小的差距的。
5: 哎呀，好，那不是一个艺术门类呀。
3: 你看人家向人家好莱坞学习，
5: 那它丰富；
3: 向宝莱坞学习，
1: 宝莱坞，
3: 我特别喜欢宝莱坞啊，
1: 印度电影啊。
3: 我说人家那个感情拍电影，人家有激情啊，人家一开挂。
1: 您用这语言都是相声语言吗？这都什么叫开挂？
3: 一开挂，咣咣出来，那感觉多好！
1: 不是怎么叫开
3: 挂？有一个电影彻底把我震撼。
1: 怎么了？
3: 一个间谍片儿，
1: 谍战片
3: 儿。这边特工攻不进去啊，拿起电话打电话，咔打通了，那边接起来拿枪打过来，砰，那边死了。我深深的震撼，你知道吗？
1: 哎呦，说明人家这个通讯可多么样的发达。
3: 而且我看人家那个爱情片儿，哦，特别好看啊，
1: 感情戏，
3: 各地有各地的这个爱情片的特点，
1: 各地有各地。
3: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绝对很悲情，
1: 中国的
3: 姑娘一个个特别温柔，
1: 是吗？
3: 拿着小手绢，默默哎，
1: 这姑娘把家里被窝偷出来了，
3: 这就是代替一下，
1: 这是小手绢呢，这是
3: 默默无语，两眼泪，
1: 耳边响起驼铃声。
3: 你干嘛叫我？
1: 不是这句我辞是这句吗？
3: 我酝酿悲情呢。
1: 嗯。哎呦，我给你买眼药水去啊！
3: 你等会儿，等我，我这情
1: 沙眼了，这
3: 我情绪马上就弄出来了。我知道，你不爱我。
1: 哎呀，一下给你搅和了。
3: 姐姐，我这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这咋弄成周星驰了都？哎呀，我这正酝酿。
1: 你再酝酿一回。
3: 我知道，你不爱我。
1: 刚才这边没说，这是他们还回来了，对，
3: 可是我不爱你们。
1: 我都互相不爱，
3: 我知道你们不爱我，可我还是那么爱你。
1: 你看我干嘛呀？
3: 我是让你注意我的眼神的流露。
1: 站得好好的，你瞅我一眼干嘛？这地方
3: 国内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人家徐志摩那种概念，你扫眉大眼的来了，正如你挤眉弄眼的走，就是这种概念。特别浪漫啊。
1: 您刚才读的这首诗叫欠抽是吧？
3: 我不知道人家诗就是这种感觉。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你看人家宝莱坞绝对不是这个。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哦，他就豁达一些。
3: 不爱就不爱吧。啊，我们跳舞吧。哎，巴拉过的大大特别开挂，值得我们学习。
1: 这学什么都不合情理，这都。
3: 而且外国很多电影从小我都看。
1: 哦，您起小还爱看电影，
3: 比较有这个人性化，这个手刹不太灵，然后啊，
1: 这个手刹不太灵，
3: 背个吉他。
1: 这电影叫找死，是找抽的续篇是吧？这是
3: 不是？他就背个吉他，吉他里没有吉他，全是枪，你知道吗？刀、飞镖、金丝大环刀，带钩的、带刺的、带震动的，就是那个。

0: 杀不太灵，
1: 可能是译制片译制的名字
0: 没听说过，
1: 有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类片子爱看，包括我们年轻人都爱看，小时候是动画片。
0: 嗯，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你不知道什么片子吗？
0: 斗鸡，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变形金刚嘛。
0: 哎呀。
1: 小时候看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休三一休哥，
1: 一休哥怎么痦子长出来了？

0: 午六点。
1: 那天你遭受什么挫折了？记这么清楚？
0: 那天我情窦开了。
1: 哎呀，花期真准。
0: 我和我的初恋女友，
1: 初中一年级，
0: 情窦开了嘛，你不能让她。
1: 怪不得你长得这么老呢。
0: 我们一起相约在大操场，约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1: 什么片子？
0: 达尼号坦克。
1: 怎么谈恋爱还看战争片呢？
0: 哪有战争片？
1: 达尼号坦克吗？不是。
0: 就是大船，欧洲有一个这个当红的小生，
1: 欧洲
0: 里昂纳多迪卡普雷奥，里昂纳多迪卡普雷奥，
1: 不是，
0: 里卡纳多迪卡普雷奥演的那么一部爱情片。
1: 您刚说完这几个名字，地板上都湿一片，你来看看，这
0: 普雷奥，
1: 普雷奥。不，奥利把假牙吐出来，这谁给你剪呀？这玩意儿，
0: 我就想外国名字。
1: 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0: 对，就是这个货。
1: 人家是美国人，欧洲当红小生了。
0: 啊，对，就这个国家的。
1: 您说那电影叫《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坦克，
0: 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不管这个名字，拿了一个大布袋子。
1: 您这都什么词语？
0: 混了一张船票。
1: 是一个画家。
0: 啊，黄土画派的吗？
1: 还成恩画派的呢？还
0: 拿一个画夹子。

0: 外国名字
1: 杰克，
0: 遇到了一个娘们儿。
1: 哎呦，
0: 这个娘们儿呢，
1: 这天儿就没法聊。您刚不还说白富美呢吗？怎么又娘们儿了？
0: 肉丝儿，
1: 他丈夫叫青椒，
0: 还叫口蘑的，你这做什么饭
1: 都行。
2: 露丝，露丝，
1: 杰克和露丝，哎，
0: 露丝是吧？
1: 哟，还会说英文呢。
0: 露丝站在船头，
1: 哎，
0: 俩人相拥在一起，
1: 嗯，
0: 扮演这个扑棱蛾子，
1: 那叫
0: 优美的音乐响起来。
1: 您说个海鸥成不成啊？俩扑棱蛾子还有优美的音乐，
0: 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多好听！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抱着扑棱蛾子，扑啦啦啦，扑啦啦啦。特别棒。完了，你看看这个，
1: 人家是模仿两只海鸥，想起的是我心永恒，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
0: 什么
1: 我心永恒，
0: 对，
1: 哎，
0: 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我想起我心永恒怎么唱，
1: 就会这一曲，您
0: 特别棒啊，我就看这种感觉特别的好。爱情片啊，还有更多的励志片，你像我的那个电脑里老存一个励志片，
1: 嗯，
0: 阿 Q 正传，美国大片，拍特别棒，时时刻刻的
1: 美国大片阿 Q 正传，
0: 对，鼓舞着我呀。有时候
1: 问鲁迅先生买的版权吧，
0: 有鲁迅啥事儿，
1: 阿 Q 是鲁迅的作品呢，人

0: 丰富的。我说宋朝的老太太了吗？
1: 你说这雷锋哪来？不是这意思。
0: 我为了表达一个含义，就是白素贞这人非常的懒。
1: 哪看出人懒来了？
0: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歌词你都能听得出来。菩萨给我来电话，渡我素贞过凡尘。你听，菩萨给他来电话，菩萨给他来电话，人家渡你红尘，你不给人家去个电话，人家给你来电话，
1: 他给他发一微信好不好啊？
0: 雷峰塔没有 WiFi， 太懒惰，压那就活该，你知道吗？
1: 您这怎么敢张嘴说人家？这你都没弄明白，菩萨把我来点化，点化，菩萨给我来电话，
0: 就是那意思，就那意思，
1: 你就欠点化。
0: 我就挺同情人法海的，老头多不容易，对不对？每天拿个波还得扣他去，蛇不好逮着呢。我从小都逮蛇呀，咬了多少回了，你知道吧？都不容易呀。
1: 您还挺崇拜法海。
0: 哎，你把这个拍出来，
1: 这
0: 把这个拍成大片，
1: 这有什么可拍的？这玩意
0: 多好看，音效特效都弄出来啊。说许仙有那么一个宝物。
1: 许仙有个宝物？
0: 是个戒指，你知道吗？白蛇青蛇都来偷这戒指，法海过来降服他，黑暗势力和这个势力都斗下，这就好看。你把特效都给做好了。
1: 许仙个儿还不高，个脚挺大，蓝娃娃一双大眼睛，披头散发。
0: 你说那是丘比特人？
1: 哎，
0: 这不是一回，不是
1: 莫比特人，丘比特人哪来这么一戒指呀？这玩意儿，
0: 咱们给他加点一些感觉吧。
1: 那你不能偷人家别人的意象啊。
0: 那是一些感觉，我就想，这就交给这电影家去弄去。这咱说相声没关系，
1: 您没长这脑子。
0: 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封建迷信，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我就，你看我一点不封建迷信。正月的不能剃头，你看我就剃了。

0: 三国演义罗贯中或者是曹雪芹写的。
1: 请选择。
0: 啊，就那个感觉，那个都是虚幻的故事。
1: 嗯，
0: 三国志了不得。
1: 三国志，
0: 当年陈胜写出来这部三国志。
1: 梅老师，
0: 他里头都有讲究。
1: 梅老师，
0: 这都是真。
1: 梅老师，
0: 怎么了？
1: 您刚才说三国志的作者是
0: 陈胜啊？陈胜
1: 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全面。
0: 怎么了？
1: 这本书是合著，
0: 还有谁呢？
1: 还有一个吴广。
0: 吴广写的是后四十回，前八十回是陈胜写。
1: 哎呀，后四十回那叫高鄂。
0: 那吴广去哪儿了？
1: 起义去了。
0: 咋这么没溜呢？好好写书起什么义？
1: 陈胜、吴广是推翻秦暴政的起义者，大楚兴陈胜旺，陈胜写的《三国志》。
0: 啊啊！对对对对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宁有种乎？那掐就没有。
0: 是谁写来着？谁写的？
1: 陈寿。
0: 陈寿不是《奔跑吧兄弟》里面那个吗？
1: 那叫陈赫。
0: 陈赫。
1: 陈赫。
0: 陈赫不是唱十年那个吗？嗯。
1: 唱十年叫陈奕迅。
0: 陈奕迅不是拍照片吗？
1: 哎呀，
0: 你倒把我都弄燃了。
1: 拍照片那个叫陈冠希。
0: 陈冠希不是让鲁智深打死了吗？
1: 鲁智深打死叫镇关西。
0: 咱还要去哪儿？
1: 哎呀，
0: 再走就走得远了，王老师。咱往回蹬蹬吧。
1: 您这脑子里的这东西都记混了。陈寿。
0: 对。
1: 哎，
0: 秦寿这个人呐，陈寿这个人呐，写《三国志》写得多好，里边分为三部分。
1: 对，
0: 第一部分叫《魏书》，最多的啊，
1: 这个中华书局本的三本《魏书》
0: 有三十多卷。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吴书》，一本《吴书》，还有一部叫什么？哎，还有一个叫啥？
1: 脑子，《魏书》《蜀书》吗？
0: 谁？是啥东西？我耳沉，我光听他们笑了，我没他妈。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1: 你糊涂着吧？
0: 回头咱俩约一下，把这个叫给我啊。
1: 这刚才说这话的时候，还有部分女同志答应，就为便宜都不分过母吗？你们
0: 就是图一乐呵呗。
1: 嗯，
0: 我就看这个，小时候我就特别认真的学习这个
1: 《三国志》，
0: 就为了学习《三国志》，我爸打我多少顿。
1: 不是，这是好事情。
0: 我浪费多少本儿？啪，塞一个，打打打死了；塞一个，踏踏踏死了。我喜欢用关羽吃包子，咔咔咔咔咔。
1: 您看这《三国志》是世家任天堂版的？
0: 怎么叫任天堂版的？就吃咔咔咔吃这
1: 玩游戏呀、啊？这是
0: 玩游戏也是为了学习，
1: 这能学习出什么来？这玩意儿
0: 学习里边好多人物啊，你先从人物上开始分析。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
1: 谁，
0: 曹禅。曹禅这个人呐，
1: 这可能是游戏里虚构出来的人物。
0: 没有，
1: 书上我没见过有这么一个
0: 曹禅嘛。
1: 这人有多禅？
0: 坐镇成都，后来投降了，投降给他哥哥
1: 后主刘禅呐。刘禅，
0: 曹禅。
1: 哎呀，刘后主刘禅阿斗嘛。
0: 你看，一看就看的《三国演义》。
1: 三国志也这么写呀、啊、
0: 哪儿就是这都有哈数的。
1: 哎呦，你还会说法语呢？
0: 我说的是美国话。
1: 不是刘禅，
0: 你看这个书你一定要通篇找暗线明线哭啦哭啦这么来。孩子不要着急，不要哭，所有知识都是慢慢学习的。叔叔给你慢慢教。
1: 哼，
0: 为什么是曹禅？
1: 嗯，
0: 您琢磨琢磨中间这个历史典故。想当年张飞败走芒砀山、关羽土山约三世，
1: 对，
0: 去哪儿了？
1: 张辽张远招降入曹营，
0: 到了曹营了。
1: 对，
0: 带的谁？
1: 二家皇嫂。
0: 可不是吗？
1: 甘糜二夫人。
0: 二家皇嫂可就带进曹营了。
1: 啊，
0: 曹操是啥人呢？
1: 曹操
0: 历史记载，
1: 嗯，
0: 人妻控。
2: 请名词解释。
0: 就是经常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2: 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0: 比如说袁熙的真迹
1: 啊，陈安娜真是
0: 拿下了吧，
1: 就豁
0: 天天惦记东吴的二乔，
1: 大乔小乔
0: 都是已婚人士。刘备的两个夫人进了曹营，这能放过吗？
1: 您这个，您这就昧着良心说话。
0: 怎么了？
1: 土山约三世其中一件，二家皇嫂入曹营，画一幅分两院，等闲人等不得入内。
0: 关羽得报恩呐、啊，曹操对他多好，上马金下马银，绿罗袍赐给他，赤兔马，你不得给曹操帮帮忙，出去押运个粮草，干点什么活，这一走不就有得空了吗？再说有佐证啊。
1: 这有什么佐证啊？
0: 赵四儿。
1: 谁？
0: 赵四儿，赵子龙嘛。
1: 赵云赵子龙，
0: 后续四弟赵四嘛。后续四弟赵云赵子龙。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1: 七进七出救阿斗，
0: 怀里可抱的是这个
1: 少主爷，
0: 100万军队，
1: 83万人马，51员战将。
0: 你看看过去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弄不死他一个。
1: 赵子龙神勇无敌，
0: 踩都踩死了，一人一口唾沫都淹死了，骂街都吵死了，是不是？83万人你伺候一下。
1: 哎呦，您把您家乡话都拿出来了。
0: 你一个人刺啦过来刺啦过去，刺啦过来刺啦过去，这都是假的。
1: 不是依着您赵子龙，
0: 这是曹操亲儿子，谁敢弄着我儿子试试？这都往后退，这个裂呀、啊！刘备也知道这个情况，一回来抓起就要摔死。你个孽障，看我不摔死你，知道吗？
1: 不是不是，这刘备摔孩子是因为这个
0: 啊，孽障啊！他还不好意思说，
1: 他没有
0: 抓戏的很，你知道吗？
1: 不是不是不是，照着您说，刘备从赵子龙怀里接过这孩子，啪，这不是我的。这意思？
0: 对对对，看历史，你不要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这拿过来拿过来，啪就摔，接住了，他又没办法说。白帝城，
1: 白、哎、对，白帝托孤，
0: 听说过这个吧？
1: 对，有。
0: 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有这个说法吧？
1: 这跟这事儿挨着吗？
0: 不挨着。哎，说到白帝，我就想起这句了：
1: 白帝托孤，千里把少主调至在白帝城托这孤。
0: 给诸葛亮咋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备曰，
2: 就是刘备说，
0: 亮子，哎呀，
2: 您都糟践这个约字儿。
0: 禅要是行啊，你就辅佐他；不行，你取而代之。有这个话吧？
1: 此子若可则辅之，次子若不可，均可取而代之。亮子，你我把那个唱陕西怪叔的给你叫上来，来
0: 来。啊，你这亮子在最后是吧？
1: 没这词
0: 啊！前面先说是那个，后边我记住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最后再说亮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意思，
0: 就是你可以把它替换掉。
1: 有这意思？
0: 曹操给司马懿说过这话吗？孙权给周瑜说过这话吗？
1: 没有。
0: 这就是蹊跷之意。这东西你仔细琢磨，你细琢磨。
1: 明白了，明白了。诸葛亮是刘备儿子。别再往下说了，一会儿来雷劈咱俩怎么办？
0: 你说这个课题我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1: 研究什么呀？刘备是看诸葛亮文韬武略俱全，能够保育西蜀一地，才把国家托付给他的。
0: 你就研究这个事儿。诸葛亮，诸葛亮也是值得
1: 研究。人家是看诸葛亮优秀好。
0: 诸葛亮这个人多好，三顾茅庐。
1: 对了，
0: 而且啊，人家这个文化上至500年，下至500载，天文地理啥都知道，还会弹古琴呢。
1: 那个
0: 空城计各位看过没有？空城计，司马大姨啊。
1: 谁？
0: 司马大姨。
1: 还欧阳二贝呢。司马大姨，司马懿没有那个大字儿。
0: 司马懿是大司马，当时司马懿带着人呼啦车围住了啊，围住了汝南城。
1: 哪儿？
0: 就是驻马店。 这都围住了啊。诸葛亮在上面那个自若的感情，弹古琴，我
1: 原来是

0: 展现当时那个
1: 场。你这个人的诸葛亮就，这是狗挠门，这是。您这古琴巧跟六指琴魔学的，可能这是。
0: 我又不会弹这。
1: 退去吧，我燃烧吧，火鸟。您都是这知道吗？这玩意
0: 儿，你这都是病，你知道吗？王老师
1: 是癌。
0: 王老师最喜欢这个动作。前两天喝多，跑我家把仓鼠拿出来，去吧，皮卡丘。你的老是这个，你像话不像话？
1: 你们家养着动物还挺全。
0: 我说哪儿了？你别搅和，
1: 你说你们家有一，
0: 我在表演相声，你就不要在这搅和。
1: 你这么能干相声的，突然走过去了，一会儿回来了的，
0: 改革与发展吗？
1: 这都不是你的，你记住了。
0: 你别，你让往回倒倒，倒倒，
1: 慢慢想。
0: 白素贞这个人、他就是懒惰，他因为
1: 这个滑动条不能一下滑到底，知道吧？往中间拨点，
0: 到哪儿了？
1: 对对对，
0: 谢谢二姨们提醒啊。司马懿在下，亲诸葛亮多大的文韬武略？
1: 对，
0: 草船借箭。
1: 嗯，
0: 要借的是火箭咋办？这都不考虑后果呀、但人家掐指一算啊，掐指一算，好，九宫格，人家会算卦呀。诸葛亮马前克，小老鼠打头来，牛把蹄耳抬，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跑得快，小猴机灵蹦又跳，鸡唱天下白。人家会算卦，
1: 狗儿跳，猪儿叫。
0: 新的一年又来到，
1: 会的真全。诸葛亮马前克就这词儿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能会算卦吗？
1: 诸葛亮是道士。
0: 你看人家得八卦扇，人家算出来了，肯定不会是火箭，肯定不会是火箭，都是滋溜溜、简简单单的箭。他万一是那个，他和萧何俩人都完了，俩人还在那儿喝着酒。
1: 他和谁？
0: 他和萧何吧，两个人。
1: 他跟萧何，
0: 周瑜那个手下萧何俩人卡喝酒啊，喝酒射个箭，刺啦雾散啦。
1: 他见萧何可能是对方射的火箭，烧死了可能。
0: 什么？你几个意思？
1: 鲁肃、鲁子敬在周中饮酒，鲁肃大醉，萧何前三节
0: 舞台上打扮都差不多，你管的就这么个人吧，就那么个人吧，没事人家相信。后来借东风，借东风，咔，东风借过来。来吧，东风，
1: 是吧？
0: 去吧，皮卡丘，你别搅和了。
1: 您这都是这路子的，也不是您跟谁学的，
0: 这就招过来啊！
1: 你看，
0: 大风招过来，火烧战船，直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呢。了不得呀！
1: 是，
0: 到后来，六出祁山，保着后主刘禅。
1: 对。
0: 可是没成功啊，好不容易到最后设下那个计，两边倒啊，倒了多少？上方谷
1: 葫芦峪要烧司马懿，
0: 这算围困住了司马懿。
1: 对，
0: 困进去，火又弄好，一场大火，呼，擦，要辣子不要？
1: 又改了烤串的，这玩意儿，
0: 大火这就起来了，多热，就这热时候，老天不承认之美，诸葛亮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
1: 怎么了？
0: 大鱼倾盆的，
1: 天降
0: 大雨倾盆的，
1: 这会儿你适合用那个咚，这雨就把火砸灭了。
0: 又不是下陨石的，还下雨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这不对呀、啊！前赶跟阵小老鼠打头，哎呀，我算着今天没雨呀、啊。一场大雨救了司马懿。
1: 哎，
0: 诸葛亮实在想了不通啊，点上三支烟，点了三支香，对天长啸，
1: 焚香祷告。
0: 我说老天爷，
1: 诸葛亮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老天爷呀、啊，老天爷。我算着没雨
1: 啊，
0: 为什么又来了雨？
1: 为什么有雨？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1: 老天爷能说话。
0: 突然间，天空一道炸雷，
1: 说话了，
0: 传出一个声音，
1: 怎么说？
0: 你写的东风啥时候坏嘞？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同盟会会员陈静波赶奔码头，到这儿就找着陆阿炳了。陆阿炳看了看表，哼，我说老兄你真准时啊，正好5点整，可不是嘛，说话嘛就得有信用。兄弟，麻烦麻烦，把那4只皮箱给我取出来吧。
4: 嗯，

0: 我老兄忙什么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那箱子里边搁的是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一般东西，不对吧？要是一般东西，那就直接拎着出卡子口得了，干嘛拐个大弯还藏到我这儿？咱们是自家弟兄，对我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我这眼睛可不揉沙子，甭问，不是黄货就是黑货，不然就是白货，对不对？黄货是黄金，黑货是鸦片，白货就是白面。陈静波一摆手，哎呀，不，你猜的都不对，那还有什么？莫非红货？我老兄，你要发了大财，可别忘了兄弟我呀。你吃肉，怎么说也得叫我喝上点汤，那是自然。不过兄弟，我把实底交给你吧，这批货呀，不但挣不了钱，还倒了大霉了。弄不好啊，把这吃饭的买卖都得混丢了。那究竟是什么？兄弟，你别逼得哑巴说话，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现在急着等用，快麻烦你给我拿出来得了。哎，我说大哥，你这可不讲义气了，你忘了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得酬谢我吗？还得重谢吗？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东西拿走了，世界上哪有那种便宜事儿？陈静波一想，还真惹不起他。这个陆阿炳他爹是二分局的巡管，陆阿炳本身也不是个好货，输打赢要，那在本地也是个小混混地头蛇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呢。陈静波怎么跟他认识的？一则他两家离着不远，二一则呢在完钱厂在窑子经常见面，就这么混熟了。说实话呢，陈静波对陆阿炳这种人并不十分喜欢，今儿个发生这事儿是出于无奈。他一看陆阿炳又耍泥腿，知道没有办法了。好，兄弟，我说话算数，走，现在哥哥请客。他们离开码头，要了两辆人力车，赶奔广州最大的饭馆子羊城饭店。哟，这里边非常豪华呀，一样的菜，这个地方比别的饭馆要贵得多。陈静波呢，为了打他的溜须，把四只皮箱顺利的取出来，所以呢，多花点钱就多花点吧。要了一桌子酒菜，两个人边吃边谈，酒过三巡，肚子一发热，这陆阿炳往前凑了凑，就问我说：“陈兄，我今天发现你跟往常不一样了。你别看你跟我嘻嘻哈哈的，你那模样都变了。可以断定，你这四箱子东西里边不是寻常之物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还瞒着我干什么？咱们弟兄谁跟谁呀？哎，你就把实底告诉我得了。”尤其你方才说那句话引起我的疑心来了，你说什么弄不好把吃饭的买卖都得混丢了，至于那么严重吗？陈静波也没主意，喝了点酒脑袋一发热，叫他逼得没招了，把脚一跺，小的，我就告诉你吧，那里边是手枪和子弹。是啊，你贩卖那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那是国家不允许的。你疯了。哎呀我的兄弟哟，你怎么问起没完来了？我又不疯，我又不傻的，干嘛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不过呢，这是逼的没办法了。我告诉你，你可不准对外人讲啊！啊，你说吧，我一定替你保密。
1: 不，我不相信。你给我起个誓，你要说出去呢，
0: 我呢，我要说出去，车压、马踩、天打五雷轰。怎么样？哎哎，这还行。
1: 你知道哥哥现在我的身份不？你不是头发公司的经理和财东吗？
0: 嗨，
1: 我真实的身份你知道不？
0: 不知道。
1: 我现在是同盟会的会员，我们的大头是孙中山和黄兴。
0: 啊，你什么时候加入的？
1: 嗯，年前吧。
0: 是啊。哎呀我的老兄啊，闹了半天你现在是革命党了。
1: 老兄啊，加入那玩意可危险了、啊、那要叫官府知道了，真的砍脑袋。
0: 我你放买卖不做，你这是干什么？
1: 嗨，兄弟，男子汉大丈夫，目光得看得远一点。再者一说，人生在世就为吃喝吗？哎，与草木同朽，岂不耻乎？
0: 男人那就得做一番事业。
1: 我已经看准了，那么同盟会是当今最进步、最受老百姓拥护的组织，人家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成立民众政府，讲的是三民主义，民生、民权、民主。 你听听有多好啊。哎，这些大道理我跟你讲你也不懂，总而言之就是好就是得了。现在哥哥我是同盟会员，不久这个腐败的朝廷垮了台，孙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就要统治中国，到了那时候我就是开国元勋了。嘿嘿，我官一下子了。哎，当大官我倒不敢想，起码在广州这来说我也得说数一数二的。那到了那时候，光宗耀祖，改换门庭，我不也不白活一辈子吗？可这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担点风险也值个。
0: 哦，陆阿炳点了点头。
1: 话虽如此，他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
0: 那你给他们整这些武器干什么？
1: 我全告诉你吧。这个腐败的清政府现在就要完了，你做个思想准备啊，现在就要改朝换代了。最近几天，也许是月末，也许是下月初，同盟会将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广州大起义，捣毁两广总督衙门，查起青天白日旗，
0: 这就属于同盟会革命党的了。那些官吏啊，全他妈得滚蛋，他杀咱们呢，咱们该杀他了。
1: 你哥哥再过几天就不是这身打扮了，我要穿官服了。
0: 什么广州起义啊，武装起义，
1: 运的这些武器就是准备那时候用的，一共分六批，我这是收秋拿的最少的一部分，那大批武器早就运到这儿分派给众人了。
0: 能有多少人参加？
1: 哼，往少说得1000，其中有800名选风队员， 你懂得什么叫选风队吗？就是选出来的先锋队，也叫敢死队。那你也是，可惜我还不是，我没资格参加，因为我不会放枪，也不人家那些人身经百战，那比我强的多了。我无非是跑道送信，打个零杂，运些东西而已。您说这位有没有主意？得不得，得不得，把他所知道的再夸大一些，全对陆阿炳说了。陆阿炳一边吃着一边听着，然后把酒杯放下了。喂，大哥，别说了，别说了，你这话也就是跟我说呀，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连你在我都得大卸八块，抽筋扒皮呀。你忘了前时抓这个革命党，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一刀一刀给刮了。哎，我说大哥，我是这么说，我真替你担心呐。你怎么选了这么条道啊？就凭你家庭的环境，有多好啊？两个家，你在两室之间随便流动。家里要存款有存款，要黄金有黄金，使奴换辈，蛮不错了。他革命不革命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者一说了，他腐败也好，进步也好，都没你的事儿。不管换个什么国家，什么朝代，你陈静波不还是陈静波吗？那当官当然是好，可也不太容易呀。
0: 我说老兄啊，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拔腿呀，
1: 这一阵拔出来还不晚，不然的话越陷越深，后果不堪设想啊。咱哥俩不错，我推心置腹跟你说点知心话，外人呢我还不说呢。完了完了，兄弟别说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再这一说，加入同盟会那是自愿，我写了申请书，还有介绍人，我已经宣了誓了，我是在组织的人了，那玩意随便入随便退呀、啊，像你说的那么轻巧。我要头些日子你这么说我还可以考虑考虑，现在不行了。好吧，那听不听在你了，反正你是你，我是我，这事儿咱搁这儿不谈了。不过老兄，我眼前有点为难的事儿，你得帮帮我的忙。陈静波一想，他妈这小子得寸进尺，我认为请他吃顿饭就算拉倒了呢，啊，这又提出要求来了。没有办法就问兄弟，为什么难吧，你说吧，哥哥尽力而为，绝不能看你的哈哈笑。老兄，我目前缺300两银子，你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的忙。可是你要看我的哈哈笑，那可就怪兄弟不讲义气了。哎，陈静波一听啊，他妈这小子话音里带着威胁，什么叫不讲义气？莫非你还能把我说这些话向官府禀报吗？又一想背不住啊，呸！怪不得人家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看我喝了两盅猫尿，把我知识的波到东南西北了，我跟他说这个干什么？这！哎呀，急得他直冒汗，还得假意在这应酬着，因为刀把在人家手呢。陈静波就问：“你什么事儿需要那么多银子？”哎，
0: 哥哥，我真遇上难题了。我要是糊弄你，诚心敲你的竹杠，我不得好死。
1: 呀，陈静波一看呢，陆阿炳眼泪都掉下来了，一看这是真的。嗯， 不过数目太大，你让我上哪儿拿这些钱去？你得容期缓限。
0: 不行不行啊，最多也就得到月底就替我解决，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要过了期了我还找你吗？我就找旁人了。兄弟你死心吧，月底叫我拿这些钱呢，你把我剐了我也拿不出来呀。咱哥们有交情，这么办，现在我随身带着一张银票，这是我买货的，这货我不买了，我把这银票白给你。
1: 行行行，
0: 陈静波说着把银票往桌上一放，
1: 陆阿炳拿过来一看呢，文银20两，顿时把这脸就沉起来了，啪把桌子一拍，我姓陈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用300银子你给我20。非敲陈静波300两银子，这简直等于管姑子要孩子一样，把陈静波逼的是真魂出窍啊。后来他就问，兄弟你也得把尸体交给我，既然你不是敲我的猪杠，你真遇上难题了，什么难题你得跟我说说呀。
0: 好吧，既然老兄非问，我就告诉你们是这么回事。原来这陆阿炳家里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他爹是个巡官，仗着有势力敲诈勒索，无利不取，把这家呀糊了的过得去。在陆阿炳14岁那年，他爹跟他娘包办给他娶了个大媳妇，比他大5岁，这陆阿炳就不乐意，强逼着结了婚了。但这两口子一过门就没好得了啊，3天2头干仗。等到陆阿炳到了20岁，更看不上他媳妇了，经常夜不归宿，在外头挣了钱是吃喝嫖赌，他媳妇儿哭哭啼啼，动不动跑回娘家去了。陆阿炳他爹气得拿棒子要揍陆阿炳，把他娘气得哭了一抱又一抱，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纯粹是个坑人精啊。到后来陆阿炳把他娘活活的给气死了，那他也没改，经常他又不在家，后来他这个流氓的爹也不知用什么手段把儿媳妇给拉拢过来了，嘿，两个人是明铺夜盖。陆阿炳得知这个消息更有气了，打那儿索性就不登家门。前些日子呢，他到东乡天香院祭馆，到那儿取乐子去，正好遇上新下海的一个姑娘叫爱月，哎呦，俩人是一见如故，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而且表了决心，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但是你在天香院往外领姑娘，那得钱呢，老鸨子一张嘴要400，陆阿炳当然拿不出来，后来请人说和，这价钱呢降到300。老鸨子说得清楚，少一点儿也不行，300银子拿来，你把爱月领走，不然的话没门儿。把这个陆阿炳急得真龙出窍，四外划了不到50两银子。哎，正在这个时候碰上个倒霉的陈静波，因此陆阿炳才向他提出要求，要300银子。等话说完了，陈静波直晃脑袋，兄弟我也同情你，但是我无能为力呀，你就打死我我也没地方弄这么多钱去。老兄
1: 那么眼前就放着发财的机会，我就看你走不走了。
0: 什么发财的机会？
1: 嘿，你要把那四箱子东西送到两广总督衙门，再把那些革命党什么广州大起义的事儿，你再一给倒了，你这不立功了吗？那官府的奖赏得相当可观，我估摸着最少白花花的银子也得1000两。你既帮了我的忙，你又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呢？老兄啊，你现在只有走这条道了。
2: 住口！胡说！
1: 陈静波把脑袋一拨弄，我兄弟，你开玩笑呢？方才我对你说过，那革命党里边也有约束，也有纪律。在宣誓的时候，我们说的明白，要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那就是叛徒。惩办叛徒的办法就是置于死地。
2: 我好得了吗？
1: 再者一说，人都得有良心，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吗？
2: 呀！
1: 嘿，别往脸上抹粉了。你是个什么变的我还不清楚吗？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假面孔，嘿，你一肚子都是男盗女娼。好了，话说到这儿，我不往下说了。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条你到总督衙门去告发这件事儿，另一条，嘿，我不说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陆阿炳说到这，啪把酒杯一摔，转身就走，可把陈静波吓坏了。
0: 等等，
1: 兄弟，不要操之过急嘛，这么大的事情你得让我考虑考虑。
0: 行，这才引出无边大祸。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驼金龙肆虐黄河岸呢、一出马是连斩三将，可怜赵玉、焦挺、项文忠是战死沙场，可把徐达急坏了，告诉众将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啊，要是不如这三位可小心点。他这么一说呀，大伙儿也都犹豫了。确实啊，你像那铁枪将赵玉，那是一等一的本事啊，他都不行，所以众人呢有点迟疑。这时候这朱木英犯坏水，大伙儿都以为他自告奋勇了，结果他说呀，这一仗非得我兄弟长帽去打，还一点长帽的马屁股，结果长帽催马出战了。长帽心说，你可太缺德了，我倒是不怕，但是我想好好看着呢，这驼金龙这么厉害，我得多瞧一瞧他的套路，心里边有底了我再出征了。所以长帽啊本不想来，结果朱木英这一耍坏啊，不来也得来了。长帽在马上这个骂呀，小车巴嘴儿，你等我回去我把你摔死。出马了回不去了，长帽索性把羽王神槊在肩头上一扛，来到两军阵前。哎，长帽历来打仗都是这样，不着急不着慌。我说你挺好啊。驼金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看，一阵的冷笑。你这丑鬼什么人？
3: 我叫长帽，记不住啊，叫帽太爷就行啊。回头瞅着没，黑脸的那老头，开平王常遇春，认识不？那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有名的帽太爷。好小子，你跑这儿来，连胜三阵，连上我们三员大将，告诉你，今儿你回不去了，让你知道知道我常胜将军帽太爷的厉害，你休走，你招数。雌雄眼无敌将长帽一晃神槊，会战驼金龙。这两个人打在一起，那才叫针尖对麦芒呢。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啊，那都是顶尖的英雄，一等一的高手。人袁颖那头啊，两个王子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以及前不正印先锋官，还有副先锋虎牙虎印，老驸马左都御、元朝的众将，都在这儿伸着脖子瞪着眼，屏住呼吸仔细的观战。明营这头也是如此，朱元璋手持玉鞭，那脖子伸多长，就替长帽担心呐。他这么一看，这驼金龙是真够厉害的，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离着那么远都能听到兵器带来的风声。刀也急，马也快。再看长帽也不含糊，别看模样不怎么地，这一条羽王神兽那是真有功夫，神出鬼没，一招紧似一招。两个人一伸手就是几茬的，打了得有50个回合，没分胜负。 哎呀，长毛心里边着急呀，心说话要胜不了驼金龙，这仗就败了，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驼金龙比他还着急，我前边砍死那仨呀，那都是无名之辈，必须得把这小子赢了，那才算立功啊。就这样，两人又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没有分出输赢。咱们单说这时候啊，

这小伙子下水手马上坐着个红脸的小胖子。由于这位这脸上肉太多，哎呀，把这俩眼睛挤得都没有空间了。小蒜头鼻子，菱角口，一对元宝的耳朵，头戴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蹲裆滚裤也是红的，呵，外罩英雄氅也是红的，鸟挂着一口金背七星刀，看样子年纪也不大。正中间是一匹黄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哎，这个人呢，个头可不小，身高得有九尺啊，圆背丰腰，不知什么原因，有点前鸡胸后罗锅，头上戴着开花帽，被这风一吹，稀里哗啦乱响，跟那旗子差不多。身上穿着个破袍子，补丁摞着补丁，红一块，白一块，黄一块，蛤蟆开杂货铺了。光腰里边那袋子呀，就接了七八节，一条破裤子，蹬双破靴子。这双靴子，一个靴子腰是高的，一个是低的。哎呀，瞅这个寒酸劲儿的，甭提了。但是你要仔细一看这人的长相啊，哎，长得还不错，凹面金睛，两道黄眉，但是这胡子都擀了粘了。这个人的年纪呢，在50岁上下。那么这三人是谁呢？书中暗表，头一位穿白衣服那漂亮小伙，就是后起之秀郭延威。红脸那小胖子呀，姓汤，叫汤琼。这黄脸的这个人，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的老师，人送外号金眼雕，名叫岳伦。那么这三个人怎么到了黄河岸呢？咱们书中暗表，这小白脸郭延威可不是旁人呢，那就是武定王郭英郭世俊的儿子。汤琼呢，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这俩小孩那是宝贝儿啊。郭延威那还了得吗？他爹是武定王玉面霸王郭英，母亲是薛静云薛娘娘，受了洪武万岁的封赐，那还了得，生在这个家庭啊，其实容易把孩子惯坏了。郭延威自打出生之后，薛娘娘对他是娇生惯养，这个人之常情，咱们也可以理解。千顷地一根苗，少王爷一份，独生子能不宠吗？哎呀，真是顶着怕歪了，含着怕化了，风大了都怕吹着，就这样啊，把孩子惯坏了。你看郭延威长得这么好啊，哎，不爱学习，老师教能的不爱学，贪玩。这薛娘娘呢，对孩子下不去死手，老是找各种借口来辩护。那郭英常年在外边打仗，对儿子很难真正照顾。后来郭延威到10来岁也学了点能耐，但是这点本事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撞的，哎，他还觉着了不起，觉着自己这两下子挺厉害。那么郭延威跟汤琼关系最好，没事互相往来，左右不离。这汤琼呢，就跟他父亲学了点本事，胯下马掌中刀也能比划比划。那别人领兵打仗都在外头啊，都有事儿，俩小孩没事儿，读书又读不下去，那就一块玩吧，南山打打虎，北山套套狼，呵，都玩出花来了。有一天呢，郭延威跟汤琼又凑在一起了，每个人带了十几个家人，总共这支队伍能有30来人吧。他们离开南京，转紫金山那边行为打猎去了。走着走着呀，郭延威出个主意，我说哥哥，你想想咱玩什么好啊？这小胖子汤琼就说了，那你说呢，咱占点什么好？嘿，哥哥，咱这么得了，我呀老听我爹说，
当初他们也曾经占山为王，干脆咱们也装装山大王怎么样？哎，过往的行人咱们也劫他一下子，真的假的咱吓唬吓唬，咱尝尝这什么滋味，这多有意思。行啊，那咱就装装呗。你说这不吃饱了撑的玩出花来了。两个少王爷就告诉家人，准备啊准备。那家人不然不听啊，就在附近的屯子里边找了点黑灰把脸抹上，哈哈，跟活鬼差不多。他们就躲到紫金山树林里头了，往大道上看着。行人客商不能劫，鳏寡孤独更不能劫，路过的老头老太太那更下不了手了，那劫谁呢？哥俩一商量，哎，要劫咱们就劫大帮的，越热闹越火呀。等啊等啊等啊，哎，一直到日头偏西呀，顺着紫金山的官道来了一支人马，这支队伍能有200多人吧，一看都是明朝的军队啊。为首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黑的个子，头顶铁盔，身披铜甲，每个人掌中都是一口大刀，后边压着十几辆车。这个车呢，十字花风披风着，那一看就知道都是国币躺银。谁呀、啊？这俩人呢？这是新投降明朝的两个降将。这俩人呢，是左将军铁龙，右将军铁凤。两个人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这铁公然俩儿子奉经营大帅薛凤杲所差去瓜州催银。这一共是18辆车，每辆车拉着12000两的银子，这是军饷啊。把银子催齐了，压着银两往回走。大伙儿就想啊，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现在过了紫金山就皇城根了，这还能有什么说的？所以铁氏兄弟啊也毫无戒备，当兵的也是说说笑笑，到家了嘛，谁也没当回事儿。哪想到到山嘴儿这儿，就听铜锣声响，吧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俩小孩出来了，汤琼、郭艳薇把道路拦住，越越越越越越越，把铁龙、铁凤吓一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两人仔细一看，这谁呀、啊？看不清楚，怎么黑灰抹着脸呢？认不清楚，而且这铁氏兄弟啊，哎，与老郭家、老汤家素无来往。就是两个小孩不抹黑灰也看不出来，也不认识。此时就见郭艳薇把掌中银枪一抖，呆，哎，怎么说那套词儿忘了。哎呀，唐琼一看，瞧我的吧，啊，呆，此山是我拆，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遮，说不字你来看。我们一枪一个是管杀不管埋啊，不管埋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对，管杀不管埋，把车上东西给我留下，告诉你们，如若不把这车上东西留下，我们俩就像切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都切下来。说完两个人催马晃兵刃直奔铁龙铁凤。你别看汤兄郭延威这能耐呀是二五眼，那分真谁打，遇上铁龙铁凤啊，还真就是棋逢对手。上来一打十几个回合，铁氏弟兄还败北了。汤兄郭延威率领家人往上一闯，把军兵赶散，还真就把这些银子给劫了。哎呀，高兴，快咱到城里去。

0: 到府里把箱子打开，咱好分银子。嗨，这玩意儿有意思，走喽。天黑以前进了京城，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他们觉着有意思，能铁龙铁凤受得了吗？那有元帅的令箭押解军饷啊，这玩意儿丢了掉头之罪呀，那叫银子呀。两个人咧了嘴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事儿嘛就奇怪。别看打了败仗了，派人暗中跟踪，有人就发现了，哦，这帮贼人进了京城了。后来呢，哎，跑到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把底摸清了。好嘛，闹了半天，一个是郭少王爷，一个是汤少王爷。这当兵的一听，你们胆子不小啊，居然敢占这事儿，活腻歪了吧？赶紧回来禀报给铁龙铁凤。是吗？铁龙铁凤不敢相信，亲自再做调查，把这事儿终于核实清楚了。两人赶紧回奔经营殿帅的帅府，就禀报给大帅薛凤爪。薛凤爪冲冲大怒，你们两个饭桶，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怎么能让别人劫了呢？你们这手里边刀是干什么的？哎呦，两人跪倒在地。大帅息怒，我们有下情回禀，东西虽然丢了，现在有着落了，强盗是谁我们也弄清楚了，关键我们不敢急盗啊，不敢捉这强盗。哦，这强盗是谁，姓子名谁，我们说都不敢说。废物，恕尔等无罪，不要吞吞吐吐，到底是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劫了我们的军饷银子，他活不了。好吧，大帅你要问呢，我们就说了，他们是用黑灰子抹的脸，化妆改扮，但是他们掩藏不了他们的真面目啊！附近的人都清楚，劫我们粮饷的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郭延威，一个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叫汤琼，他们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你说这是二位少王爷干的，我们两个人人为言轻啊，我们敢说什么？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什么？薛凤爪是大吃一惊啊！你们这话扯有准，错不了。不仅我们手底下人看了，我们哥俩呀亲自访查的，调查数次了。要是信息有误，您拿我们试问。薛凤爪是暗吃一惊啊，心说嘛，这俩少王爷你们疯了，你们啊，你们这是捅马蜂窝呀，放地上的祸不惹，你们惹天上的祸呀，这是好玩的事吗？嗯，这要是事情坐实了，你们就有抄家灭门之罪。那么这薛凤爪也有私心呢，怎么回事呢？这个薛静云就是郭英的爱人，是他妹妹，感情他是郭英的大舅子。哎呀，薛凤爪心说，这车惹了祸了，我得亲自过府去看看，这是大事儿。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把桌案一拍，铁龙铁凤，卑职在，卑职在，事情我还得调查一番，如果你们说的有理，可以从轻惩处，如果你们满嘴胡说八道，信息有，你们可等着吃罪非小。是是是，全凭大帅定夺。就这样，薛凤爪带了十名亲兵是赶奔武定王府。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0: FM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啊，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给我们准备的今非晨曦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6: 今天这段是传统相声子母哏作品里的一段代表，请欣赏今非晨曦表演的八大吉祥。
8: 大伙都以为相声演员后台很欢乐、都能说逗好逗，
7: 不是这样吗？
8: 你逗我一句我逗你很开心，不是这样。因为今儿来这一后台人，说后台在后台一般我们都能动手就不聊天，你知道吗？关系很好。
7: 嚯，你们这是一后台天天打架玩儿？
8: 打架干嘛？来到这抓紧时间学习。很安静，
7: 是
8: 读书看报学习。
7: 哎，
8: 你谁看个书看个报有什么不明白全向晨曦老师请教。
7: 嚯，
8: 是不是刚才后台那位韩云飞老师是吧，后台看书呢，看着看着坏了。
7: 韩云飞怎么了？
8: 看不下去了。
7: 怎么看不下去？
8: 为什么看不下去了呢？
7: 谈一谈。
8: 有那不认识的字儿了。
2: 不认识的字儿了。
8: 看你人来大学演出有文化，说话又得上点口是吧，写个字儿啊。
7: 没有这么上口的。
8: 刚才后台有那同学们找签名来，来沈鑫老师你给我签个字儿啊。韩云飞看书有不认识的字儿了，向沈鑫老师请教。
7: 还有什么字儿不认识？
8: 哎呀，贤弟，贤弟，
7: 贤弟
8: 有问题，

0: 他又不认识那字儿了。
1: 嗯，太好了，
2: 人那么大岁数能有不认识的字儿吗？
1: 那他又怎么回事？
2: 有那不明白的事儿了。
1: 哎呀，我逮不着您，
2: 也向陈老师请教。
1: 好，
2: 当然了，今儿来的大学演出，我得说您两句。
1: 嗯，
2: 说您两句
1: 干什么？
2: 您虽然有文化，学历高，您不能骄傲，
1: 是不是？
2: 谦虚使人进步。
1: 嗯，
2: 你跟后台那些演员比，确实有文化。当然了，你跟我比呢，您就稍微的差一点。
1: 哦，
2: 有机会啊，以后有那不认识的字儿了，您向我请教啊。
1: 嗯，这是还稍微的差一点，稍多大威呀？我觉得这，啊，
2: 缺这么一丢丢，
1: 一点点。
2: 丢，好好好。
1: 看见了吗，同学们？
2: 好不好？
1: 这已经开始出事儿了。哎呀，你看就这人性啊！来到大学演出，这叫什么？知道吗？不说我这平地呀、啊，难显他这高山，知道吗？他得先捧我，捧完我到他那儿来一幸福的小转弯，知道吧？哎，您要明白这道理。就您这模样，站在台上就这么胡说八道。
2: 谁胡说八道？神，我跟你说，你让大伙说，咱俩往这一站，谁像有文化的？
1: 哎呀，
2: 是不是这模样？我往这一站，什么气质？用成语说，知道吗？
1: 成语，
2: 文质彬彬，我就是。小伙子往这文质彬彬，就是有文化。
1: 你呀、啊，
2: 我平时还好戴眼镜，上台不能戴。
1: 是是是，
2: 戴眼镜看着更有文化了。
1: 我说你是跟那个字儿有缘分是吧？哎，文质彬彬。
2: 那哥说，我平时后台我好带个围脖什么的，演出什么的，上台不允许。我把这围脖带上，你说大伙儿看，这是鲁迅，这就是。哎，你们手劲儿短点啊！你们这手劲儿太短了，这上吊合适？这你、哎、
1: 拿一本书。
2: 这我这照片照来得挂大学里头，底下写仨字儿：徐志摩。
1: 哎呀，
2: 行了，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知道吧？行了，说点别的吧。
1: 你像
2: 别的，
1: 徐志摩，
2: 哎，
1: 徐志摩得什么样变成你这模样啊？徐志摩，
2: 甭说这就是比你有文化呀，
1: 哇，
2: 就是比你有文化。
1: 你呀、啊，你敢说点实话吗？
2: 怎么没什么不说实话了？
1: 你跟同学们说点实话，我听听。
2: 怎么了这？
1: 你跟大伙说说你什么学历，我听听，来说出来。
2: 你聊天你提这干什么？说点别就完了。就说呀，咱们这个来大学演出，
0: 你呀又本毕业。我都懒得理你半天了，知道吗？
2: 不是，你得给我解释解释，又本是什么学历啊？
0: 幼儿园本科。
2: 你直接说大班不就完了吗？
0: 没有，中班你就辍学了，知道吗？
2: 没劲了，知道吗？
0: 后来是相声拯救了你，知道吧？
2: 没劲了，当大伙面我这么捧你，你这么捧我，
1: 我的天哪！
2: 这么说我，我是我文化，我学历是照你差点，是不是？后来我自小成才了，
0: 啥？
2: 我自小成才了？
0: 你别小了，你自裁吧，你赶紧的，自裁吧，给你快快快，给你勒上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2: 你看这个学历到这时候现在是一方面，主要看能力，知道吗？
1: 哎呦，哦，那你有能力，
2: 当然有文化了，
1: 行吧。您要这么说，咱俩人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2: 啊，
1: 你敢不敢咱们来回文字游戏？来不来？
2: 来什么？
1: 文化人文字游戏啊，来不来？
2: 我发现你这人你是有病吧？你这人
1: 谁有病？

0: 困了，你为来说明书，你给我照照分儿。你趁着吧，哎呀，这么着，我说半天，大伙儿也就没听明白。你呢？你举个例子，你先来一个，你先举个例子。
1: 我给你举个毛豆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
0: 我还来瓶啤酒呢，我还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是我先说一个，您照着我
0: 照你那说，我明白，我看看什么路子。
1: 这八个字啊，都说了时间太长，
0: 什么意思？
1: 咱们简单的选几个字说，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你先来一个，
1: 我听这个啊，咱们先拆字儿，
0: 拆怎么拆？
1: 首先啊，说天字儿，
0: 天字儿，
1: 天字儿，说一大，念个天。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别说了啊，别想先说了，你让我算算，你别蒙我。一大，
1: 哎，
0: 真念天，哎，
1: 神奇吧？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哎呀，你，哎，你们家有没有近亲结婚的血统呢？
0: 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1: 谁损？
0: 这是有文化人该说的话吗？
1: 你天字你不认识，你还划划了？
0: 不没这么玩过吗？没什么。再说你这不严谨，一大你出头还念夫呢，大丈夫的夫。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的学问就到这儿了。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第二句，
1: 一大念个天，
0: 第二句该怎么着了？
1: 找三位古人啊，
0: 啊，
1: 是谁问谁？
0: 啊，谁问谁呀？
1: 说，曹丕问曹瞒。
0: 哦，三国，
1: 三国，
0: 是
1: 不
0: 是？
1: 哎，不，
0: 第三句，
1: 先不着急，先不着急。
0: 怎么呢？
1: 那个，你跟我们大伙说说，你不是挺有学问的吗？
0: 那当然，
1: 哎，你跟我们说说这曹瞒是谁？
0: 曹瞒，你知道吗？
1: 我说的我不知道，
0: 你知道你说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说，你不定打哪听这么一句来蒙我，你知道吗？你自己说的。
1: 曹瞒是曹操，
0: 对。曹瞒是曹操，
1: 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你看见没有？
0: 我差点说曹操小时候，
1: 哎
0: 啊，曹瞒是曹操，
1: 曹瞒是曹操。
0: 第三句该怎么着？
1: 问谁？
0: 问谁呀？问谁呀？
1: 吓我一跳。问关羽哪里去？
0: 关云长，哎。对吧？
1: 对，
0: 关圣人，
1: 对对对，
0: 关羽拿来干嘛去了？
1: 最后一句诗啊，落在这拆开字上啊，落天上啊，
0: 怎么说？
1: 麦城宾了天，
0: 罢了，罢了，四句诗一个典故。
1: 对，
0: 关云长败走麦城，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呦，你看的还真，
0: 当然有点文化，有点意思。
1: 我说
0: 有照相，你们抓紧啊！
1: 没有照相的，没有照相的，
0: 话筒挡着来是吧？来，耶。
1: 这是电力大学，谁把你电池抠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意思？
1: 该您了，
0: 啊！
1: 我说完该您了，干嘛这干不杵着你这？
0: 这么快就该我了？
1: 可不该您了吗？
0: 哦，该我不也说一天呗？
1: 对对对，
0: 听我这个啊，
1: 我听听这学问。
0: 一大念个天，
1: 哎
0: 哎，你听懂我这发音没有？你有这发音，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一大念个天。
1: 哎，我跟你商量量，我跟你商量量。
0: 嗯，
1: 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了，完了完了吧，没文化。
1: 我倒不是傻了
0: 啊，
1: 我跟你打听打听
0: 啊，
1: 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路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1: 看过，
0: 里面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路。豪仙问路仙，古人呢？
1: 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知道什么是豪吗？
1: 豪是什么？
0: 豪就是鹤呀，鹤呀！
1: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0: 豪仙问路仙，
1: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0: 古人呢？古人呢？
1: 豪仙问路仙，
0: 豪仙问路仙。
1: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是谁？
0: 南极翁不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那个
1: 吓我一跳。
0: 脑袋，左手拿仙桃，右手拿拐杖，像这个
1: 大脑袋。哦，就那个老寿星，
0: 老寿星啊，
1: 寿星老，
0: 寿星老。
1: 哦，这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老天上啊，驾鹤奔南天。
1: 你先到，你先到，我不是
0: 啊？
1: 他上南天干嘛去？
0: 南天门嘛，
1: 上南天门干什么？
0: 干你管人干嘛呢？
1: 不行，都得有故事性。干嘛去了？我这是败走麦城，你那干嘛去了？
0: 他找二郎神去了。
1: 找二郎神干什么？
0: 二郎神就是值夜班，俩人都是地主，是不是？哎，完，值夜班一人待着寂寞。
1: 找谁？我不问了啊。斗地主俩人能斗吗？
0: 还哮天犬呢？看过《西游记》没有？还哮天犬呢？

0: 狗，四个二把俩鬼带出去了，
1: 不容易啊。
0: 老头上天上找人玩牌去了。
1: 你甭管，按你的规矩是不是？说没说来、哎？按你的规矩，
0: 好嘞，
1: 是不是？
0: 好嘞，咱再听下一个。
1: 老天，
0: 哎，咱再说下一个，
1: 玩一得了，
0: 还不成不成，玩一就得了啊！最后说了个狗，不够结，给我结束了，没听说过，听那个啊，说海。
1: 海，
0: 哎，水美念个海，三点水加一个每天的
1: 每年改，
0: 哎，
1: 谁问谁？
0: 周瑜问黄盖
1: 问谁？
0: 问孔融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少居在北海，
1: 还是三国？
0: 对了，
1: 行，没少看呢。
0: 哎，该您了，
1: 听我这个啊，水美念个海，
0: 你给我剪切一下行不行？啊，
1: 水美念个海，
0: 谁问谁？谁问谁？乐什么？干嘛？
1: 豪仔问路仔，豪
0: 什么？
1: 豪仔问路仔，
0: 这又是两个什么东西？
1: 刚才那豪仙路仙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下俩小崽儿，两个小崽崽，小可爱的聊天呢。豪仔问路仔。哎呀，聊聊天了，
0: 这么快就养育下一代了？
1: 你甭管那本，
0: 这么一会儿下俩小崽，
1: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豪仔问路仔，
0: 豪仔问路仔，
1: 哎，
0: 好嘞，问谁？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还是
1: 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呀？

0: 他漂洋过海是什么玩意儿？他干嘛去了？
1: 漂洋过海玩会儿去呗。
0: 玩什么？
1: 放个年假玩会儿去呗，旅个游，马尔代夫是不是？划个帆船，来个摩托艇，漂洋去过海。
0: 老头有正事儿吗？这个寿星有正事儿吗？跟人玩玩牌，下去穿着那个沙滩裤，老头干嘛？

0: 念个灯。
1: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0: 我咱不能玩笑，
2: 吟诗作对。
1: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0: 严肃一点，
1: 严肃点。
0: 我是作诗的嘛。
1: 哎，对对，嗯，来吧。
0: 我定念个灯。
1: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定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豪童问路童。你明白吗？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2: 你瞧你人，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太好了，跟我玩电影。

0: 谁去了？
1: 你也去了？
0: 谁去了？啊、好嘞，哎，好嘞，你再听这个、
1: 啊。来吧，快来吧。哎，哎呀，我找上门了啊！干啥？我现在特别兴奋，你知道吗？我特别
0: 好嘞，
1: 八大吉，八百大吉祥，我也不怕你啊！
0: 好嘞，太棒了！
1: 我能给你明儿。
0: 再听这个啊！
1: 来吧，来吧。
0: 嗯，说撇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曹操问夏侯霸，
1: 问谁？
0: 问张辽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帐下吹喇叭。
1: 还是三国。哎，听我这个啊！撇捺念个八，
0: 哎，别说了。
1: 撇捺念个八，
0: 你不是
1: 这不好找辙。
0: 哎，
1: 撇捺念个八，
0: 不用的，不用说了。
1: 好卡问路卡，
0: 这是人话吗？好卡问路卡。哎呀，
1: 兴许有大舌头呢。好好可爱，好好下问路下，
0: 嗯，
1: 好下
0: 好下
1: 下不下谱？
0: 下不下谱？
1: 胡说八道不是？
0: 下
1: 好天啪啪啪啦啪，好喵！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好喵更不是话。来来来，
1: 讲讲，干嘛？
0: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
1: 嗯，
0: 这个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但是我特别开心。现在我
0: 从现在开始啊，
1: 干嘛？
0: 你那个什么这个豪啊，
1: 嗯，
0: 鹿啊，
1: 嗯，
0: 什么小童子啊，小崽崽啊，
1: 嗯，
0: 这一系列的玩意儿呢，
1: 嗯。
0: 给我送到西直门动物园去。

0: 又整了。撇儿那念个爸，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
0: 问你爸哪里去？
1: 干什么去了？
0: 河里装王八。
1: 哎呀，别说了。
2: 哎，二婶，
3: 哎，
2: 我给您出个字儿，您也做首八大吉祥吧。
3: 没问题呀、啊，我这才华，说吧，什么字儿？
2: 哎，还才华呢？行，就以您的名字为题啊，用方明的名字写一首，您行吗？
3: 张嘴就来。
2: 好、哦，
3: 日月念个名。
2: 哎，没错，日月是念名。
3: 老纪问大鹏，
2: 问大老师。
3: 咱仨选模范。
2: 哦，评比。
3: 二婶儿嘴聪明。
2: 哎，夸自个儿啊。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这时段您准备的金飞晨曦什么相声作品呢？
6: 还是传统啊，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树梅叶。
8: 最近我就发现了一种树特别的神奇
5: 啊，您谈谈。
8: 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生命力还特别的顽强。他一看这东西太神奇了，肯定是宝贝啊，我得留着，得繁殖啊。一想不成，我留着，我不知道这树怎么种怎么养，叫什么名啊，赶紧找人问呢、啊、找多人不知道
5: 啊。
8: 哎，就发出一大告示来，谁要知道这树叫什么名，怎么种怎么养，悬赏200万欧元。
5: 多少？
8: 200万欧元。
5: 知道这树叫什么名字？
8: 那当然，科学嘛，科学嘛。
5: 我的妈呀，
8: 该找我发财呀。有我这么一个同学，我一看着我认识啊。
5: 哦，您说。
8: 跟领导汤汤汤这么一讲，200万拿到手了。
5: 您？
8: 当然了。
5: 200万欧元，
8: 200万。打小老师教育咱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看你不好好学习吧？
5: 哎，
8: 指着科学知识能挣着钱，对不对？是不是？
5: 您真是。
8: 当然，不光这个啊。
5: 啊、
8: 嗯。可靠消息，据传说咱们这个中国呀，
5: 啊、
8: 嗯，明年就咱们北京嘛，
5: 北京
8: 明年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
5: 8月份，
8: 北京南九环一带呀，还会长这么一棵树，
5: 哎、
8: 知道吧？
5: 我说，
8: 当时我还去。
5: 你先等会儿。
8: 听说咱们国家，
5: 您先等会儿。南九环
8: 啊，
5: 河北地界都过了，这玩意儿
8: 就那地方吧。
5: 啊，
8: 到时候还去。听说咱们国家对这个科学研究啊，给的奖金还多。
5: 哎，不是，
8: 所以说奉劝好多小朋友，
5: 你先
8: 打小要好好学习。
5: 你先等会儿再教育孩子。
8: 怎么呀？
5: 我跟您打听打听，
8: 怎么着？
5: 干嘛这棵树也得你去呢？
8: 没人，别人不知道啊，就我一人知道啊。问你，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5: 全世界。
8: 当然了，在座有一位算一位，咱说为什么这树没有叶？你问你怎么知道吗？
5: 哎呀，你这可厉害了，
8: 冷门啊！
5: 啊，200万，您家挣下来了，
8: 家待家搁着呢，是吧？
5: 8月份的您还去？
8: 还得去，还得明天8月份吗？等着，在家等着。
5: 啊、哎，我说，我跟你打听打听啊，
8: 怎么呀？
5: 就当闲聊天，
8: 哎、聊天，咱们大伙一块聊天。
5: 那个
8: 啊，
5: 您说那树为什么没叶儿？
8: 嗯，
5: 这那树为什么它没叶儿？有点意思，
8: 有点意思。
5: 嗯，
8: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坏。
5: 嗯，
8: 生活当中经常见这种人，
5: 谁呀、啊？
8: 什么抬杠长学问，转着圈让你实话，哦、傻了吧唧旁边说：“哎，
9: 你树为什么没叶儿？”
8: 没事，你说呗。我这傻子是堂堂堂这么一讲，他记住了。明年那树要真出来，你好领赏去。
5: 不是，
8: 你甭我来这套啊！我还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5: 嘿嘿嘿，
8: 什么人情人？
5: 你这人呐，
8: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说说，是不是这么想的？
5: 你是不是的？他、
8: 啊、
5: 哎，他是
8: 我能告诉你这个吗？机密。
5: 他是不是的？他
8: 是啊，说呀啊，是不是？
5: 不是，我这不止您也不止这个，我在我这不是我家庭条件也不好、啊，
8: 不好你不好好好说相声，对不对？
5: 别
8: 凭本事挣钱，
5: 别
8: 啊！
5: 我这不是想跟您学学这个吗？学学这个吗？我
8: 想学，
5: 对，
8: 200万，想挣这个。
5: 再有了，我跟你说，我挣下的钱来，我分您一半，我不是那黑人。
8: 哦，你还分我一半了？
5: 哎、
8: 我用你啊！你让大伙儿听听，我想挣钱，我挣这200万，好不好？我干嘛挣你这100万呢？你要说想学习这个科学知识，想为我们伟大祖国做科学贡献，我可以教给你，对吧？你不要说那么庸俗，
5: 对，
8: 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5: 哎，不为钱，
8: 对不对？
5: 根本不为钱。
8: 那你是为了？
5: 为了中国的伟大科学。
8: 不是，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5: 哎，这怎么说？
8: 变脸忒快点了。
5: 不是，我跟您说实话吧。
8: 啊，
5: 家庭条件不好，我刚才跟您说了。
8: 想学？
5: 哎，
8: 想学有条件呢。
5: 交学费？
8: 我学费干嘛？我缺钱吗？
5: 哦，您不
8: 就是当初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
5: 那是当然了，
8: 啊，
5: 您怎么学的就得怎么教我。
8: 对对对，就是这一条，哎，行不行啊？
5: 没问题呀，啊。哎，您跟我说说您当初是怎么学的，咱赶快开始。
8: 不好意思说。
5: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8: 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5: 你说我听着越来越不明白，您就直接说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8: 我当初啊
5: 啊
8: 是给人家当儿子学来的。难受啊。
5: 啊，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8: 当儿子学来的。
5: 你还接着当去吧。
8: 怎么样呢？
5: 你继续当。
8: 怎么不学了呢？
5: 哼，学呀。
8: 啊，
5: 我傻呀。我
8: 干嘛呀？
5: 啊，几位听见了吗？
8: 啊，
5: 听见了吗？我学这还我给你当儿子，我为学一树梅叶我挣200万，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还没死你了。
8: 没死谁了？
5: 没死你了？
8: 没死你了？你还给我当一辈子儿子，
5: 这什么话？
8: 这了不得了！你这么大，你这结婚了吗？
5: 没有。
8: 那妥了，那妥了。就你这岁数，半大小子，十四老子，外边我玩命挣去，回家哭嚓哭嚓，你玩命吃。
5: 哭嚓哭嚓是吃吗？
8: 我受不了，受不了。再说你没结婚，我还给你。

0: 学知识就得打头学，
1: 打头学给你讲个故事。
0: 哦，还有故事。
1: 话说在老老年间呢，有这么两个人，哦，是父子爷俩。哦，这俩人在地里耪地干活的时候，这儿子发现道旁有这么一棵树，哎呀，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生命力特别的顽强。他不明白呀，就问他爸爸，他爸爸汤汤汤这么一讲，这儿子可就明白了。
0: 儿子就明白了。
1: 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1: 那就好办了。
0: 哎，明白了，明白了。
1: 来吧。
0: 哎，我说，那个明白了。
1: 啊，咱开始吧。
0: 懂了懂了，儿子爸爸是剧情，
1: 剧情
0: 啊，好嘞好嘞。啊，
1: 开始之前咱哥俩得化化妆，
0: 怎么化妆？
1: 因为那两个人是农民，咱们得捯饬成农民的样子，
0: 区分出来，
1: 好不好？
0: 好嘞。
1: 哎，我看你有手绢啊，哦，简单的当一下道具，
0: 这怎么意思呢？
1: 包一包头，
0: 哦，包头可以，
1: 因为过去呢太阳特别毒，干活的时候容易把脑门晒裂。
0: 哎，你瞧着我俩人这布有点厚。
1: 后台把这花圈拿来吧。
0: 哎，拿花圈干嘛？
1: 你要死啊你！
0: 谁呀？
1: 你干活那么不好看，你跟我学呀？
0: 这怎么了？
1: 认真点，看第三点。哦，走你，娘了吗？这手艺，
0: 行
1: 行，
0: 不光拌凉菜，
1: 对了，
0: 拉面也成。
1: 你这还是厨子是吧？
0: 这不赖，我看你这拉面。
1: 把这头包一包。
0: 哦，这样。
1: 哎，看什么？有点意思啊！你看咱俩今儿一上一下，忐忑。您瞧瞧，把这扇子拿起来，
0: 这扇子是
1: 简单的当一下道具。
0: 哦，这什么意思？
1: 躺地的那个锄头。
0: 哦，这是锄头。
1: 锄头往肩上一搭，咱哥俩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准备啊！哎，一二三，走。
0: 我说，哎啊，咱俩跑这守灵来了。
1: 守灵像话吗？
0: 什么模样这是？
1: 我看那摄像机那给特写呢。
0: 谁给你特写呀？啊，你得说话，咱开始教学了。
1: 开始有四句唱腔，跟我学这唱腔啊。
0: 学这唱，
1: 开始啊。
0: 好嘞，好嘞，还学这唱呢。
1: 今天我有事儿了。
0: 你过去是要饭的吗？
1: 我说要饭干嘛？
0: 你这种眼睛呀，这怎么了这声？
1: 农民，农民说话就得切声切语的，不光我这样，你还得学我呢。
0: 我还得跟您一样。
1: 当然了，
0: 我还得学这个。
1: 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0: 那个，
1: 今天我要晒了。
0: 我可能比你俏皮一些。
1: 哈哈哈哈哈！丢事儿啊！你让大伙听听，我没事，你也没事。
0: 那咱俩就待着吧。
1: 待着干嘛？学不学了？
0: 干嘛？
1: 学你唱第二句呀、啊。
0: 第二句？哎，第二句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呀、啊？
0: 我要会，我给你当儿子。
1: 哦，对对对对对，我教给你啊。你先，前去跑跑地儿溜。
0: 您没事，我跑地。
1: 你年轻啊，你得张罗干活啊。
0: 啊，行行行，
1: 该你了，第二句啊。前去跑跑地儿溜。倒霉的样子吧，你看你。来到了地头上，哼
0: 哼！干嘛？您上身了？
1: 怎么着？我上身了？
0: 你那
1: 我上身了？
0: 哼，这是个干嘛？
1: 哎呦，你这个曲目的韵味呀、啊！你唱什么的有韵味？
0: 你还有韵味？
1: 该你了，啊！下去爬爬地儿了。你们家多少地跑起没完？
0: 干嘛？干嘛还打？
1: 你该唱第四句了。
0: 我唱第四句，
1: 发现目标了啊！
0: 怎么？
1: 注意唱词啊！看。看见了树木有叶儿溜，
0: 这就看见了，
1: 看见了、哎、啊！别着急，别着急，唱完这四句以后啊，有几句白口，
0: 白口
1: 还有动作，你得跟我一块唱，还得合齐了，不齐你可学不会啊！
0: 什么呀？
1: 注意我的动作啊！啊，发起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趴在了地头锄起了锄，不用锄。
0: 我你弄这几下挺突然的，这家伙。不是不是不是，我没理解。
1: 怎么叫挺突然的？
0: 不是，就你刚才这我不理解，就是啊，这个这是啥意思？
1: 你看你就外行了，你还说相声呢？你这不懂，这啊是闪一眼，落在板上。
0: 哎呦，就你这倒霉玩意儿，还有板有眼呢？
1: 你看这东西值钱就值钱这个地方
0: 啊，是是是，
1: 有它的韵味，还得有板有眼。
0: 哎，好嘞好嘞，
1: 明白了吗？啊，从第四句开始接、啊，
0: 齐是吧？
1: 哎，齐，怎么样？看见了树木有叶柳，发现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趴在了地头锄起了锄，不用锄，
0: 嘿，还真齐，
1: 还真好。你啥你儿啊？
0: 哼，我也不知道真假，带这么块破手绢，刚好能挣200万。哎呀，
1: 你啥你儿啊？
0: 哪有这事儿啊？南九环，赶过年，明年8月份的九环能修上吗？
1: 你啥你儿啊？
0: 净瞎说！
1: 你有病吧你？
0: 干嘛？
1: 你干嘛呢？你这会儿？
0: 我这不跟观众聊会儿天吗？
1: 聊天你学不学了？
0: 这不学呢吗？
1: 学你认真点啊！
0: 我挺认真的。
1: 我这喊你三回了，你没理我呀？
0: 啊，你喊我来的？
1: 当然了。
0: 你喊我什么了？
1: 你是俺儿啊。
0: 那我怎么办？
1: 你得答应啊！你爸爸叫你不那么找抽的吗？
0: 我还得答应。
1: 当答应，答应啊！不是，就你这个动静是打哪个器官里发出来的？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大点声不会啊？
0: 大点声！
1: 爱行啊！
0: 答应可不爱
1: 吗？你让大伙儿听听，有爹说话切，儿子说话不切的吗？嗯，你答你切着点啊！
0: 切着点！
1: 我教你啊！我也教你这么答应，你说哇！
0: 我又改蛤蟆了，
1: 你就这么答应？答应完你还得给我客气客气呢？
0: 怎么客气？
1: 俺要不死你的儿子，俺他娘的是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谁的儿子牛？
0: 哎，我真贱呢，我还得这么演，
1: 明白了吗？
0: 啊，行，
1: 你是俺的儿啊，
0: 我先答应是吧？嗯啊，
1: 哇！客气
0: 啊，对，俺要不死你的儿子，俺是他娘。
1: No，
0: 我打你打你都轻的，你说我叫你干嘛？
1: 干嘛呀？
0: 我问你数怎么样？半天了。
1: 你问了吗？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不问我，我知道你叫什么事儿啊？就你这个人性，就没学会，这就打我。你这要学会，你不踹死我？你
0: 别，
1: 再也不学了，不学了，不教了。
0: 别，
1: 以后我教你们点台。
0: 别，你教他们干嘛？你教他们，你看这个蕾丝又下来了。那个，
1: 你不让着我，手下，你说有事说事。
0: 我就说，我不是故意的。
1: 你问我呀？
0: 我得问。
1: 你说啊，你爸爸那个树怎么没有叶呢？
0: 哎，你先等会儿。嗯，刚才那个台词不是爹吗？嗯，怎么又改爸爸了？
1: 爸爸显得比爹亲，用你的话说就是俏皮一点儿，
0: 比爹亲。
1: 哎，你叫我，我告诉你，你就学会了。
0: 我叫你告诉我。
1: 哎，你叫我听听。
0: 你不是俺的爸爸。哇，
1: 别忙，打头来。今天没有事儿了，
0: 啊，天气啪啪地儿了，
1: 来到了地头上，哼，
0: 别要这气儿了，这看见了树木有叶了，
1: 发现了出，叶出二出两三出，爬到了地头转起了出，不用出，
0: 就这齐，我告诉你吧，
1: 你是俺娘儿啊，
0: 我是，怎么又到这儿了？怎么？
1: 不许听，快点！哇，客气
0: 啊！对，俺要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娘！你的儿子呢？
1: 还用学吗？叫我！
0: 啊，对，你不是俺的爸爸！哇，那可
1: 你等一会儿，嗯，感情不对
0: 呀？什么？
1: 一点都不亲切的。
0: 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你！
1: 你不对呀、啊，我给你示范一下。
0: 哪不对了？
1: 你看那是激情那种感情啊，渴望对知识的渴望那种感觉。俺的亲爸爸那个书怎么
0: 又改亲爸爸了？
1: 你这么叫显得亲戚？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不就学会了吗？你那么笨呢？怎么？
0: 你这回告诉我，
1: 你再来回啊！再来回啊！我赶出去，
0: 精神饱满，
1: 感情啊！
0: 哎，你不是俺的亲爸爸？哇！
1: 别忙，打头来。今天没有事儿了，
0: 天就啪啪地儿。
1: 来到了地头上
0: 看见了树木有叶了，
1: 发现了出，叶出二出两三出，爬到了地头扯起了出，不用出，你不是你儿啊，
0: 根本就没什么过程嘛，你们。哇，哪有不死你的儿子，哪是他娘，牛嘿的儿子呢？
1: 那还用学吗？叫我呀，
0: 你不是俺的爹呀？不是，爸爸，爸爸爹，爹爸爸，你别答应没完，
1: 快来准词儿。
0: 对，那个你不是俺的亲爸爸？哇，
1: 叫爸爸有什么事啊？
0: 我问你啊，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呢？
1: 哪棵树啊？
0: 就那棵树。
1: 你说哪棵树啊？
0: 对呀，
1: 你他娘的傻小子呀？
0: 怎么的？
1: 那不是电线杆子吗？
0: 电线杆子，
1: 今天
0: 别唱了，
2: 二婶。哎，这就是您找的传统相声啊？
3: 怎么了？
2: 不是什么怎么了？这伦理哏呢？
3: 伦理哏怎么了？ 伦理纲常，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2: 这打住，但凡我要读书少点都让你给划了过去了啊。那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时候改成伦理纲常国之四维了？
3: 伦理纲常属不属于礼义廉耻啊？你讲不讲礼义廉耻？你懂不懂伦理纲常？
2: 我怎么就不懂伦理纲常了？
3: 各位您听听，他冲我嚷嚷，他还说他懂伦理纲常。
2: 哎，你这也是伦理根呢。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藏

0: 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话说我记得太清楚了，监威八宝金銮殿呢，那有长明灯，那晚上也有亮。我从寝宫跑到这儿来，看得很清楚，这人就这模样，而且这黑使他的特点。你们既然不认识啊，那没法子，刷一道圣旨，把这个

画这个刻，刻完之后把这个刷上墨，拿这个印纸一张一张印，印好多，印完之后呢再涂颜色，按照皇上这笔墨也涂成这黑脸儿，整个全贴出去，说大街小巷都贴寻人启事，那不成，这是皇榜，就在城门贴，皇上有圣旨，找这人，只要找这模样的人，推荐给皇上，皇上一瞧是他，应梦贤臣，推荐这人必有重赏。您琢磨琢磨，这一贴出去，好，是这肤色稍微黑点的，全来了，都盼着自己是应梦贤臣。像我这样的又白又胖的，完了，可惜。皇上不喜欢啊，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连非洲人都来了，到这儿来那不成啊，你黑是够黑的了，这模样不成啊，高颧骨，深眼窝，大厚嘴唇，那长得跟中国人模样不一样啊，那没到皇上那儿就全都打发回去了。皇上怎么样啊？寝食不安，每天还拿这事儿当事儿了。本来晚上睡觉就不踏实，自从梦见黑脑袋应梦贤臣之后啊，每每思想，哎呀，寝食俱废。现在怎么样啊？吃不下喝不下的，老问怎么样啊？你们给我找着没有啊？臣等无能，还没找着。呵，就无用啊。

家里人看，你们呢平常出门呀、啊，都长点心，留点神，瞧人这模样的，甭管是不是，多问一句就是了。内中有个厨师傅，是丞相府的厨子，做饭手艺不错。他跟大相国寺的厨子呀，师兄弟儿。可是呢，大相国寺的厨子呀，单有高的。什么高的呢？他做的是素席、素斋，因为庙里头不吃肉。这个老丞相啊，岁数大了，吃的比较清淡。他一琢磨，我上相国寺找师兄弟儿，学两手素菜。你别瞧素菜，比肉菜难做。肉菜干嘛？它本身就香啊。那好牛肉啊，好羊肉啊，那不用小怎么

包拯救了，留在相国寺里边，平常抄抄写写抄经，闲着没事呢禅房，老二位聊天，包兴这伺候着。那么今天呢，就让包拯代写一个告示，帮忙给贴上。贴上是贴上，他得用绛子贴，绛子上哪儿找去？让包兴上后边啊，斋房。你上斋房的就厨房啊，要点面，打点酱子。包兴的到这儿呢，一看呢，几个厨子正聊天，内中有一位啊，就是丞相府的厨子，他不认得。他到这儿倒挺客气，几位大师傅别聊了，寻点面，啊，要面干嘛？我打点酱子，投了我们相公粘告示。哦，粘告示。这一听粘告示，丞相府这厨子想起来了，我们老丞相老给我们看告示，让我们帮着找人，我净在这厨房聊天，这不是事儿，这聊的也差不多了，我投了看看什么告示，是不是也贴这找人的告示，他也没问清楚就上头了来了。到头了一瞧呢，包兴拿着酱子盆往墙上刷酱子，往这张告示上抹酱子，包公呢让他陪着往这墙上贴，到这一眼，这厨子就瞧上包公了，瞅一后影瞅不清楚，他往前走，这是墙，人呢贴告示离墙不会太远，他侧脸看不清楚，他后脑勺贴墙，他这么瞧，跟包公来脸对脸，包公一瞧这人什么毛病，看人有这么看的吗？赶他转过来一瞧，呵，您就说四弟仁宗这手艺真不错，画的真像。我不知道哪位您做梦啊，早上起来，哎，醒了之后那梦记得倍儿清楚，梦里怎么回事，谁说的什么，干的什么，记得倍儿清楚。有的啊，早上起来就忘了，反正知道做梦，你让小舍也学不上来。这仁宗呢，画的也好，记得又清楚，敢画出来真像。这不就是我们老丞相给我们看那张图上那位吗？他还真有心眼儿，撒腿往回就跑。到丞相府给老丞相道喜，相爷造化了，造化了，我给您道喜。老丞相一听，怎么造化了，又学新菜了？这些日子你这能耐见长，怎么原来你炖肉还行，弄点素菜不是味儿，这些日子啊，拌点菠菜，切点藕片，弄得反正弄些小素菜，我吃得很得味的，今儿怎么又学新花样了，做出新菜了，不比那强。我跟您说，我说完了，您比吃粮食的都痛快。您给我们瞧那图，找那黑脸的那个，您说什么什么贤臣那个啊，我瞧见了。哦，王彦龄一听心头一喜，你瞧准了没有？太准了，在相国寺呢。老丞相一听啊，对，这人没在街面上，他要天天在大街上溜达，就这个城门上全贴着，早让人瞧了去了。大概这位我算计着就是个隐居之人，他要躲在相国寺里边，这算对了。哦，相国寺里的和尚啊，不是和尚，俗家打扮，是个文生的相公。对，因为那图画上也那么画的。你别瞧包公啊，文化这么好，文人生武相，但真正念书人一看，眉宇之间还有儒雅之气，这人是个念书人。他在大相国寺是干什么的？要是随喜的游客可麻烦了。

你跑回来了，他那儿礼完佛随完喜，他走了，我又没地儿找他去了。不是，就是相国寺里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他干什么的？他呀，他是打酱子贴告示的。相国寺还有专门干这工作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不知道，大概是工友。反正在相国寺里边他干活，他还带着个人一块儿跟那儿干。您麻溜您快去就是了。哎呀，老丞相一琢磨，那也唐突啊。再有，我带人呼噜呼噜到那儿找人，人家又没犯王法啊，就要不是这位一看找错了，人吓一跳，要是这位对人也有点不太礼貌，咱们还是啊妥善点好。来人，伺候丞相，去上相国寺找了然高僧，是我的朋友。感情啊，王彦龄老丞相跟诸葛随年轻的时候就是朋友，了然高僧复姓诸葛，单字名随，这是他俗家的名字。到那去找了然方丈，就说明天放堂，我呢要舍僧衣僧鞋全套，每个人舍一套，告诉了然高僧明天午前我必到，可是所有僧众庙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全得伺候着，我一人舍一套。这人呢到了相国寺就把这事儿说了，了然很重视，因为王彦龄啊虽然跟自己是朋友，但是现在身份有天渊之别，人家是当朝的大丞相，这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上我这儿舍棉衣来了啊。那个和尚穿的那个衣裳啊，一年也分四季，夏天跟冬天都不一样，冬天那个僧衣呢也是棉袍，连这个僧鞋棉鞋全都舍，当然欢迎高兴啊。所以呢头天晚上就传下去了，让整个相国寺所有的人第二天都不要出去，等着丞相，而且呢打扫佛殿，也是净水泼街，单等大丞相。大丞相来了都去，包拯没去。怎么？包拯怕见王彦龄，皆因为他是天子门生，进士底子。当初他考试的时候，王彦龄是主考官，二人有师生之谊，这么样的器重于我，对我这么好，我现在一任七品知县都没当好，自己出放定远县，上任没几天就让人参了，见着大丞相老师怎么说呀，自己觉得寒碜。到京城来本来是想投奔王彦龄，真正王彦龄来了呢又不敢见了，拉着包兴躲到屋里都不敢出去，依着包兴怎么着咱俩排队一人领身衣裳啊，咱现在混得又不好，这马上天凉了，这没有换季的呀，先弄点糖食的是真的呀。这个呢包公不让去，包兴干着急，好，大相国寺一干僧众千八百人过一遍，挨个放糖都领完了，一个黑脸没有，黄脸的红脸的紫脸的白脸的都有，黑脸的有俩不够程度，没那么黑，不像皇上画那个。这又问了然还有没有啊，了然说您放堂是假，找人是真呢，您这办法也忒笨了，您说找谁，您直接告诉我就不就完了吗，咱俩是朋友，您何必破费呢，这花好些钱。不是，这人呢我必须隆重的找，到这一说呀就愣找，不合适。怎么，这人要真找对了，日后他的前程要远大于我。嚯，您都到头了，除了皇上就是您了，他的前程比您还远大，那是。我就找这位，怀里一伸手把那告示拿出来了，打开让和尚一瞧，了然高僧一瞧，那就对了，就在小屋，就我这方丈旁边借饼这间屋子，您找他呀，啊，
我把他喊了，别，我去请，不不不。

不好意思以师生这个名分相见，说大丞相在上，废元包拯与丞相见礼。啊，口称废元二字，抬头我瞧，这一抬头，心里话说行了，我们家这厨子这对眼没白长，是他，就是他。你口称废元，大概您把我忘了，我是某年某年进士。哦，这一说想起来了，你的文章我看过呀，那年我是主考啊，写的相当的好啊，里边颇有几条治国之策，可圈可点。口称废元，把你放哪儿了？时任

案，什么叫巫盆案，这么一说，尤其这巫盆案被打了一个公乎异端，迷惑人心，所以被参革。哎呀，要照你这么一说，这个案子还真有点公乎异端。哎，老师，我的恩相啊，此事非公乎异端之事，被受刑之人也不是公乎异端之人。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即便没有巫盆告状，他也该死。

脸的正气，点了点头。我说贤妻呀，哈哈，那么现在既然咱们俩见面了，我大费周折来这个相国寺找你，你知道因为什么吗？不知道，你看看这个，把这告示递过来了。包公接过来一看，跟看镜子似的，这不是我吗？这谁呀？画得挺好，给我画了一个肖像，可没签着字。哎，老师，这是谁画的？您认得吗？画的怎么样？不错呀，画的。稍微，别包庇，别包庇。只许说好，不许说坏。那凭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瞧，三叔，这画的就是您呢，画的还真像啊。告诉你，当今万岁画的，啊。

为什么？当初五凤楼前见过架，就中进士的时候已然礼不言礼都学过了怎么见皇上，只不过皇上站在那个五凤楼上头，他在底下跪着，那也都有一套规矩的。现在见皇上肯定就不是这样了，近距离瞧，那你跟我回府中吧，这儿还站起身形，了然高僧亲自相送，把他庙里的这些东西啊简单收拾收拾，可就不在相国寺住了，跟着一块回丞相府。到丞相府，老丞相王彦龄重赏这厨子不在话下，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让包拯随在自己的大轿之后一块到五朝门打过招呼，说这是

三侠五义。由于时间，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我说石家庄主，事到如今呢，您那就甭瞒着了，您给少虎山下请帖，少虎山给您写的回信在我这儿呢。那三个强盗头啊给李四的银子，哎，也在我这儿呢。李四那小子喝醉了，让我把这些东西给捡来了，这不吗？都在这儿，你看，这您还有什么说的？
1: 史进一听，心想：哎呦，少华山有回信呐，这李四怎么说没有回信呢？
0: 史进说：李吉，既然是你这么说，你等一下，我查对查对。
2: 好嘞好嘞，您去问问，一问您就全清楚了，这些。

我看这样吧，都咱们都不说了，我现在只请您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稍等一会儿，我把那三个人绑出来见您。这县尉一听心里挺高兴，县尉知道

0: 已无关。
1: 纤维心想啊，我得一个一个的来，得一口一口的吃，等你把那三个人绑出来之后，我再捉拿你这单个的，这叫稳军之计。但是史进心想，你小子寻思我是三岁孩子呢，一哄就听话呀，咱们走着瞧。
2: 史进说，纤维，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了心了，您等着吧。
1: 史进从梯子上走下来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值钱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换成一身紧身装束，告诉众庄客都

这火从中厅点起来的，这火苗子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旺，连前厅带后院浓烟滚滚，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圆月之夜就成了烽火之天。史进放完了火，带着众庄客各式兵器上了马，就来到庄门以内。这阵陈达、杨春、朱武三个人都已经有庄客准备好了马匹，三个人各都骑上马，手里面拿着长兵器。杨春、陈达使两口破刀，朱武端一条扎枪，史进呢手中一横这条亮银棍，他说了一声：“哎呀，把庄门开开，你们随我来，一起往外冲杀。”是，这阵庄门一开，叮叮叮叮，哐嗒！外边的官兵正在那发愣呢。哎，我说，那里边怎么起了火了？县尉在马上一瞧，去，绕到庄墙那边看看起火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是，一部分人被那边去了。他们那部分人刚一走，庄门这开开了。实际上，史进这一把火起了声东击西的作用。史进一马当先，他大喊了一声：“县尉，给你送人来了！”话音未落，已经有两个官兵被史进打翻在地。随后的陈达、杨春也都大喊一声：“杀呀！抓县尉呀！”众庄客各举兵器，也都一起就杀出来了。县尉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史进不是把这仨人给我绑出来，他要跟我玩命了。县尉看势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带马，告诉身旁两个都头。

两边是乱杀乱砍呐、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甭我一身血，我得躲远着点儿。回来赏钱没领着，让他们的刀枪把我给伤着。他想在这抽身，想往外边跑，可这阵人们都已经杀乱了套，他想跑都找不着道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儿有马！

现万事俱休。李吉被打死了，赏钱没领着，命搭进去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忽听见那边有一人大喊了一声啊，使劲回头一看，是一位都头被陈达一刀砍落马下，当即丧命。另一个都头听见那个都头这一叫唤，心里边这么一哆嗦，让杨春一刀削掉人头，一声没吭，悄然逝去。躲在旁边的县尉一看，俩都头完了，李吉也死了，官兵也死了好几个，他旁观者清啊。一看史进这家伙在这官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真如同一只老虎一样。哎呦，势不可挡啊。他掂量掂量自个儿，我要上去能怎么样呢？我比他们死的还能痛快，干脆吧，我撤兵回去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跑吧。县尉一拨马，率领着官兵是撒腿就跑。官兵跑了，九纹龙史进等人跟众庄客一起够奔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了，大伙全都放了心了，因为这到了他们的管辖区之内了。朱武、杨春、陈达等人在山上马上摆酒宴，庆贺史进庄大战的胜利。同时呢，他们跟史进商量，让史进在这山上入伙，他们情愿意把山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史进。但是史进呢，说什么也不在山上待。史进提出来要到延安府去找自己的师父王进。史进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至今还没忘师父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话，练就武艺不能为国，也要为民。史进心想，我要在这少华山上落了草，日后让师父知道了，一定说我违背了他的训教。这回啊，我找他了人家去，我在他了人家跟前磨个出路，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向他老人家请教武艺上的东西。史进走的主意已经是拿定了，这三位弟兄也不好强留，尤其是神机军师朱武，那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来了史进另有志向，不可勉强，所以只好摆酒送行吧。酒宴之前，史进向这三个弟兄就说了，说跟着我出来的这些庄客我带不走，就让他们在山上跟你们入伙吧。哥三个答应了，庄客们就都成了他们山上的喽啰了。史进把自己从庄子里边带出来的一些家财寄存在山上，说一些告别之言，喝几盅饯行之酒，最后三个弟兄送史进下山。这阵的史进又换了一身装束，他头上戴一顶白帆阳毡大帽，倒吹一朵朱红缨，内裹软头巾，相系黄楼带，穿一件白缎的两上领的战袍，系一条茶五指玫红攒线搭帽，兜裆滚裤青白相间的裹腿，穿一双踏山透土多尔麻鞋，挎一口铜钵磬口雁翎刀，背一个装衣藏银的小包裹，提一口长柄的破刀。他们弟兄三个人送史进送到山下路口之处，再三的嘱托，再四的叮咛，互道保重，最后是洒泪而别呀。史进上了路了，那年头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史进这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啊，他又不知道延安府在什么地方，这路上是边走边打听，他刚刚走出

0: 了魏州了。
1: 进城之后一看，三街六市买卖铺铺倒也挺繁荣。这功夫使劲走的那是嗓子眼里边发干，心里边冒火。往旁边一看呢，嘿，这路旁恰巧有一座茶坊。史进心想，我先喝点水再说吧。史进迈步就走进了茶房，找了个座位，把这泼刀往旁边一立，自己端然稳坐。他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屋子里头啊，茶客不多，也就是那么四五个人，显得挺清静。茶博士眼观六路啊，一看史进坐下了，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海岩，您用什么茶？这茶博士是干什么的？这茶博士啊，在宋朝就是茶坊里边的伙计，也就是会煮茶的职工。为什么叫博士呢？大概是因为他在煮茶上知识比较渊博的缘故吧。现在这大学生考的那博士学位，跟那宋朝时候的茶博士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咱可不知道。反正这一点肯定，这茶博士绝不是上完了大学考完了博士头衔又跑那儿卖茶去了。史进这阵呢，他渴得难受，赶忙就说了，来个泡茶吧。哎，喊您呢。这茶博士去不多时，把一碗泡茶就放在了史进的面前。史进一杯茶入肚之后，心神这才稳定下来。哎呀，太渴了，再续上点。哎，这功夫史进就听旁边有两位茶客正在那说话。哎，我说贵公子什么时候完婚呢？啊，嗨，再过七天。哎，原不说三天吗？哪儿啊，他那老岳父在经略府里边当差呀，这些日子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0: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周世宗决定北伐辽国，而他又一次表演了御驾亲征。大军所到之处，几乎没遇到抵抗，一直到了著名的瓦桥关。瓦桥关在河北平原中部，现在河北省雄县城西南。瓦桥关设置于唐朝末年，它和东北面的易经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是一扇防御契丹的大门。石敬瑭狠就狠在这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大门都不要了，直接就送给了辽人。此关守将是辽国赫赫有名的勇将姚内宾，他看见来的周军人数并不多，估摸着就是小股骚扰部队，战斗力不会太强，就带了几千骑兵出城来迎战，想给周军来一个下马威。但他失算了，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大周水军都督赵匡胤。本来瓦桥关前没有水路，没水军什么事儿，但是赵匡胤手下的水军不同，他们具备水陆两栖作战能力，相当于今天的海军陆战队，下河是水军，上岸就是骑兵。他们走得快，抢在了陆军的前面。两边大杀了一阵，姚内宾伤亡了好几百人，没占到一点便宜，就退了回去。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看，不得了了，瓦桥关前人越来越多，世宗的亲军，都指挥使李崇进的人马，陆军都督韩通的部队，统统在瓦桥关前扎下了营寨。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山谷往日的宁静，时不时惊起一群飞鸟。大兵压城城欲摧，北风把战旗吹得猎猎作响。周军没有换人，来到关下挑战的还是赵匡胤。有了强劲的兵力做后盾，赵匡胤决定先来个心理战。他在城下扯开嗓门，对着城楼大声地喊话：姚内宾，你听着，我王御驾亲征，势如破竹，没用40天就打到了这儿。你也看到了，我军兵精粮足，你以为能守得住吗？如果弃暗投明，我保你荣华富贵，如若不然，恐怕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姚内宾在城上听得真真切切，赵匡胤说的是实话，周军数量惊人，而且士气旺盛，要守住恐怕真的很难，但要投降呢，又拉不下面子。犹豫了好久，才开枪搭话，希望赵匡胤能宽限一天，明天一准回话。赵匡胤也不强迫，等一天就一天，咱也不怕你耍花招。一晚无事。第二天早上，探子来报，姚内宾已经打开城门，送来了降书。至此，大周取得了开门红，只用了42天就收回了涿、营、墨三州和易经关、 瓦桥关、峪口关三大关口，可以说战果辉煌。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世宗在瓦桥关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大家开怀畅饮，好不痛快。该总结的都总结过了，该表扬的都表扬过了。世宗举起酒杯，发表了祝酒词：祝愿我军早日拿下幽州，来，大家干。前面的幽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且自然条件好，经济发达。辽人在得到幽州后，给他取了别名南京，也叫燕京。可以想见，燕京必有重兵把守。所以，世宗的话一出口，将士们就觉得有点不妥，纷纷借着酒意发表了意见。陛下，幽州是辽国的南大门，非比寻常，一定会有重兵把守，恐怕不好攻啊。一旦攻击不顺，将来旷日持久就不好办了，还请陛下三思。柴荣沉默了，好久没说话，端起酒杯又放下。他告诉自己，这种场合千万不能发脾气，否则就显得没风度了。庆功宴不欢而散。散席之后，世宗单独留下了表弟李重进，语重心长地说：我军这回出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正是天赐良机，剿灭辽人就在此一举，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明天你带10000多人马先出发，我随后接应，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捣毁辽国的都城，我誓不回军。李重俊没办法，知道再多说了也没用，领命而去，第二天就带兵出发了。前方固安县城的守军早就逃跑了，但北面有一条安阳河挡住了去路，水流湍急，深不见底。可恶的辽兵临走的时候啊，还拆毁了桥梁，并把摆渡的船都给藏了起来。李重进望着滔滔江水，一筹莫展。在安阳河前，李重进没有为难太久。几天之后，后方传来了撤军的命令。原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待在瓦桥关的世宗突然得了一场重病，一没着凉，二没受热，三没吃啥不合适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就是浑身不舒服，浑身疼痛难忍。好些天过去了也不见好，反而是越来越重。瓦桥关的将士们听说皇上病了，都很担心。皇上年纪轻轻，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在这节骨眼上就病了呢？没听说皇上以前有过什么病史啊。军中一时流言四起，难道真的不应该去打幽州？老天爷发警告了。原本不相干的事情硬被扯到一块儿。瞎想是可以的，但不能瞎说，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当然了，赵匡胤就不一样了，他是世宗身边的红人，他敢说，他也会说。 君臣二人在世宗的病床前，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多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那些有趣的人，难忘的事儿。说到动情处，两个人会会心一笑，世宗感觉身体轻快了不少。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战争有进展顺利的，有打得艰苦的。顺利的当然让人踌躇满志，艰苦的更让人刻骨铭心。赵匡胤的总结很到位，归根结底还是皇上鸿福齐天，雄才大略。自即位以来，陛下弓刀戎马，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烈日下陛下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大雨中陛下和将士们一起发起冲锋，夏日里陛下和将士们乘凉消暑打成一片，寒冬里陛下您亲自探望生病的官兵们，嘘寒问暖。这些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接着赵匡胤话锋一转，又说打幽州不用着急，以后有的是时间，还是陛下身体更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辽军已经害怕了，估计几年之内他们不敢再来骚扰。世宗想了想，也行，见好就收吧。能打仗的不愿意打，愿意打仗的又不能打，如果再勉强往前进军的话，真的是胜负难料。现在自己又病成这样，心有余力不足啊。撤军之前，世宗下令将瓦桥关改为雄州，易经关改为霸州。世宗不情愿地走了，一腔热血雄心融在两道雄关的名字里，永远留在这边陲重镇。可惜天不遂人愿，此后他再也没机会来到这里了。而且不幸的是，在其后的400年里，汉人始终没有冲出雄霸二州，越过前面的燕京幽州。这一天走到了澶州，世宗突然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而且自宰相以下各级官员一概不得进入他的营帐探病。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法令总有空子。殿前都点检张永德身穿便服，以妹夫的身份昂然走进了世宗的大帐。在他还暗暗得意自己的聪明机智的时候，却抬头看到一张冷若冰霜的脸。他不知道，此刻世宗最不愿意见的人就是他张永德。张永德请了个安，问了世宗的病情，然后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朝廷其实是个空架子，四方藩镇大多在观望，他们中甚至有些人还盼着京师出事呢，可以从中谋利。陛下生病的消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所以请陛下早日回到京师坐镇，免得让那些人有非分之想。他本来是一番好意，但世宗却脸色一沉，厉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永德吓得不敢抬头。世宗两眼瞪着张永德，没有顺着往下说， 停了一会儿，他摇摇头说：我看你没有多大的福气，怎么敢痴心妄想呢？这句话说得张永德一头雾水，琢磨刚才的话触动了世宗的哪根神经，又不敢开口答言，只好装作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猛听的世宗大声说道：你先下去吧，我这就动身。张永德赶紧转身跑了出去，不知撤军。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陷入了沉思。原来他前两天看书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书箱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块小木头，大约有20多公分长，上面赫然写着点检做天子5个字。事情很怪异，应该不是人为的，谁有那么大胆子敢在皇帝的书箱里发这样的反动传单呢？那么说，难道真是天意吗？谁放进去的倒在其次，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虽然只有短短5个字，但很清楚，主谓宾齐全，后果很严重。点检是谁啊？想来就是都点检张永德了，后周禁军的最高长官。我对他不薄，没想到他还有这样大的野心。不过这种事情也很难说，20多年前后唐的驸马爷石敬瑭不就篡夺后唐的天下吗？难道驸马爷张永德？世宗打了个寒战，不敢再往下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得赶紧动手。世宗回到京城，立即册封小福姑娘为皇后，长子宗训为梁王，次子宗让为燕国公，都虞侯韩通为检校太尉，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傅兼中武军节度使，其他的文武官员也都升了官，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张永德，他被莫名其妙地免掉了都点检的职务，退居二线。一番紧急人事调动之后，世宗略微安心了一些。有篡位嫌疑的张永德被罢免，新提拔上来的都点检赵匡胤是自己的人，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绝对信得过。没过几天，世宗的病情就加重了，下不了床，生活不能自理。他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赶紧召见了宰相范质等一般元老重臣。世宗在病床前嘱托了后事，希望他们好好的辅佐小梁王柴宗训。

王柱大家都认识，平常关系也不错，但让他当宰相是不是有点不妥呀？大家面露难色，心里犯嘀咕。客观地说，并不是完全因为大家对他有偏见，而是此人有个致命的弱点。

周军队只用42天的时间就收复了涿、营、莫三州和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大关口，战果辉煌。世宗夺取幽州的计划却因安阳河挡住了去路而毫无进展。就在此时，周世宗得了一场大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一段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品牌喜剧幽默大赛的一个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那么作者康贵生老师呢，是陈曦的师傅，也是前辈的相声名家王家琪先生的弟子。规矩论呢是一个传统段子，我们今天请您听听这个新规矩论，来听听他的心意。
2: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啊！感谢您，
2: 很高兴又一次站在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3: 来了好多次。

0: 话还非得呛着说。
1: 呛着说呀。
0: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1: 你跟你媳妇儿
0: 或两口吧，
1: 关系近不近？
0: 那太近了，
1: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0: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1: 啊、比方说吧，啊，这个你媳妇儿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0: 发牢骚，
1: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0: 是吗？
1: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0: 啊，我媳妇儿怎么说呢？
1: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嗯，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0: 是是，
1: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嗯，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啊嗯，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嗯，有他这样的吗？
0: 哦，那我得怎么说呢？
1: 你得呛着说，
0: 怎么呛？
1: 闭嘴吧你！
0: 哎呦呵。
1: 闭嘴吧你！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嗯，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对，
1: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0: 是
1: 哦，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那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0: 是，
1: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啊、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嗯，听见没有？
0: 嘿，真好。
1: 是不是得呛着说？
0: 是得呛着
1: 说。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1: 啥样吧你？
0: 哎呦，处死我这儿！
1: 啥样吧你？啊，嫌你不惑，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啊、走，赶紧跟我走。
0: 干嘛去？
1: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0: 买猪蹄儿补哪儿？
1: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0: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 是不是得呛着说？
0: 是得呛着说。
1: 而且生活当中啊，语言有规律。
0: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嗯！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0: 我媳妇儿顺毛驴。嗯，
1: 哎，我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0: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的不吃呛。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嗯，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1: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啊？这是？
0: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儿你就得顺着。
1: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0: 哎，顺着准成。
1: 你不可能啊！
0: 不信咱来了，
1: 来一回，
0: 来来，
1: 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儿，
0: 行，
1: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0: 来吧，
1: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0: 啊，绝对成。
1: 来一回，
0: 来
1: 来一回。
0: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天天盼着我下班。嚯，干嘛呢这是？哎呦嚯！啊，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嗯，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嗯嗯，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1: 才看出来呀、啊，早看出来了我，
0: 是吧？
1: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嗯，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0: 盼着什么？
1: 盼着天黑。
0: 干嘛去？
1: 跳舞去。
0: 就是
1: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嗯，那是跳舞吗？
0: 干嘛？
1: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剩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0: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1: 说你妈呢？
0: 说我妈、嗯，你妈好，
1: 我妈怎么了？
0: 你妈好，
1: 我妈怎么了？
0: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1: 怎么没来呀？
0: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1: 怎么没看呢？
0: 爱、啊哎、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1: 妈穷疯了是吗？撂这，
0: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1: 你妈就是懒，
0: 你妈抠，
1: 你妈懒，
0: 你妈抠，
1: 你妈懒，
0: 你妈抠，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1: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你
0: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干嘛去？离婚去？
1: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0: 哦，还真是。
1: 我这一顺着，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0: 说说就打起来了。
1: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嗯，生活中说话有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嗯，一聊天，
0: 是
1: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0: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1: 那当然了，
0: 我没注意过。
1: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0: 是
1: 好比说呢，嗯，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我结婚，
0: 你
1: 高兴啊？
0: 你别高兴，嗯，干嘛非得你结婚呢？要不能是我结婚呢？

0: 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1: 是吗？
0: 来回啊，
1: 咱俩来了。
0: 喂，大哥。
1: 啊，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啊，
0: 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
0: 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
1: 啊，
0: 我爸爸
1: 怎么
0: 把车给撞了？
1: 哎呦，是啊，
0: 送医院去。
1: 哎呦，
0: 说是重伤。
1: 哎呀呀呀呀，
0: 这就住院了。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1: 是是，兄弟，
0: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不开。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

0: 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1: 哥，哎，什么也不说了，是是，老头平时也最喜欢你。
2: 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下象棋呢，这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哎，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

0: 变
1: 啊，是是是，
0: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
1: 哦，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0: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1: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0: 就是
1: 让这俩肾拧着点，我觉得行。
0: 拧着点
1: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说说话这事儿，按结婚的表情来？
1: 对呀、啊，它显着热闹。
0: 没意思，
1: 热闹。
0: 那这么就得了
1: 啊？
0: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1: 可以呀、
0: 啊。来一回试试。
1: 来来来，
0: 哎。哎，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你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1: 哦。
0: 这到你爸来，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你说，
0: 我爸爸
1: 啊，
0: 让车给撞了。哎呀，
1: 你爸爸可出车祸了！
0: 哎呦，太可乐了，
1: 可乐吗？
0: 我给你讲讲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1: 哦，
0: 非出去遛弯去。
1: 是啊，
0: 走着走着坏了。
1: 嗯，
0: 有打对面过来一十轮大卡车。
1: 哟。
0: 没撞着，
1: 没撞着，
0: 没撞着。
1: 哦，
0: 这大卡车咚就追面包上，
1: 啊、
0: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1: 啊、
0: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1: 嗯、
0: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1: 哟，
0: 把这井盖弹起两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1: 兄弟，兄弟，兄弟，
0: 太可怕了！
1: 你爸爸这车祸这是中的，这中的跟彩票似的，
0: 谁说不是呢？
1: 真好玩
0: 呢、啊！你说你猜怎么着
1: 啊？
0: 到医院以后
1: 啊，
0: 抢救了，
1: 哦，抢救
0: 抢救了，
1: 哦，
0: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1: 是是是，
0: 我找你帮忙来了。
1: 哎，
0: 你去，你得瞧瞧去。
1: 你放心，到那大市场全都有我呢。
0: 你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得去，得去。
1: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0: 那怎么着？
1: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我热闹。
0: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闹？
1: 废话，我问问那井盖怎么着，啪蹦起两米多，砰！
0: 你还得，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你，
1: 我就问他跟逗的玩。咱俩有病，
0: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1: 好像是这不太对，
0: 这不成、
1: 嗯、
0: 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1: 那个
0: 因为我结婚我给你送信按出车祸着来更要命、
1: 啊、哎，这行，
0: 嗯，
1: 这行，
0: 怎么什么？
1: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0: 是啊，
1: 你要这么一来呢、
0: 嗯、
1: 显得特别庄重。
0: 你说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1: 不是显得庄重吗？
0: 庄重
1: 一样，
0: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
1: 啊！来一回，
0: 你来一回，
1: 来
0: 一回。
1: 嗯，
0: 哎，哥，
1: 哎，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
1: 找我有事儿啊？
0: 这不给你送信儿来吗？
1: 什么事儿？
0: 下礼拜天，
1: 嗯，
0: 我结婚，
1: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0: 别光顾了忙，
1: 哎，
0: 忙完了
1: 啊，喝喜酒。
0: 哎，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肚子。

0: 刚才一上台就您跟我一聊天，今天都不外人，
1: 是
0: 当着大家伙不算我跑你。
1: 什么叫跑我呀？
0: 不算我挤兑你
1: 啊！您说挤兑就得了，
0: 对不对？你不是不能唱啊，
1: 啊，
0: 没有老师教啊，
1: 对，没受过专门的训练，
0: 没学过唱啊，
1: 还真是这样。
0: 找我去吧。来吧，
1: 我又不学做饭，我找你干嘛呀？您说我这我听不明白。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做饭
1: 啊？
0: 我这刻着字呢，
1: 差一帽子。差一白帽子。

0: 磕边都不懂啊？
1: 不明白呀、啊。
0: 哎呦喂，乖乖，
1: 您说清楚了，宝贝儿，什么意思啊？
0: 我们俩还都够嫩的，您看没有？
1: 是怎么？什么叫磕边啊？
0: 磕边啊！打小啊，我们都十来岁啊，也有七八岁的，我们这一堆孩子，
1: 还一堆一堆吧？
0: 啊，一堆一堆也行，
1: 一群
0: 啊，就一杂了咕弄都来吧。但有老师教给我们窝腰微腿，练天天
1: 啊，
0: 拉个山膀，
1: 山膀，
0: 山膀，
1: 哎，什么山膀？
0: 哎，对喽，
1: 那叫磕边啊，
0: 磕边啊，
1: 磕班儿。那叫磕班儿，
0: 磕什么
1: 班儿啊？
0: 班儿，
1: 哎，
0: 你看这相声演员嘴里都比我清楚，
1: 你这个字儿都吐不清楚。
0: 我从小唱京戏
1: 啊、哦，
0: 在这上没下过功夫
1: 哦。
0: 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对不对？
1: 字眼儿
0: ，对不对？
1: 说
0: 咱们正经磕班儿，
1: 哎。
0: 那也太有名了，你知道前门外有个喜呀？
1: 啊，喜连城，
0: 洗澡堂子。
1: 对，那您也熟悉，
0: 那
1: 您也熟悉，啊，洗澡堂子像吗？
0: 我这不是，我就跟那洗过，
1: 洗过像，别提洗澡堂。
0: 我们下了课练完功，窝完腰，窝完腿，我们都那洗去。
1: 您别提那个了，
0: 正经我们洗连城。
1: 哦，那儿磕的。
0: 对，我那儿磕出来的。
1: 是啊，
0: 一共七科学生。
1: 哎，这我知道。喜莲富盛世元运，
0: 对，太对了，
1: 七科，
0: 我是第六科的学生。
1: 啊，您是原子科的。
0: 对，我们这科竟是好角。
1: 同科都有谁呀？
0: 黄元庆，
1: 有
0: 武生啊。
1: 对呀，
0: 谭元寿，
1: 呵，更有名了。
0: 蔡元培，
1: 没有，您先等等。
0: 蔡元培写的好。
1: 不，北大校长那是啊。
0: 高元军，对了，
1: 那更不挨着了。山东快书，党里个党那是。高元军，
0: 反正都是元字的吧。
1: 哎，那不挨
0: 着。哎，我也是
1: 啊。您叫元什么呀？
0: 元宵。
1: 这看您这颜色倒像，
0: 嗯
1: 啊，
0: 白呀、
1: 啊、白呀、啊，是有叫元宵的吗、嗯、
0: 唱得好，味儿好
1: 啊。是啊，
0: 黏黏糊糊的。
1: 对，元宵都黏黏糊糊的、
0: 哎、黏黏糊糊的
1: 啊。元宵，
0: 王元宵，你打听大江南北、
1: 啊、
0: 你打听王元宵就是白，我就是我、啊、
1: 什么字眼儿这都是、啊、
0: 哎，对喽对喽，
1: 王元宵啊，
0: 对喽。
1: 您是唱哪工的呀？
0: 什么什么？
1: 哪个行当？
0: 啊、呵
1: 啊，
0: 行，你不是外行，你不是外行，行
1: 啊，
0: 咱们什么行当？各位看不出这意思来吗？
1: 啊，您不说谁知道？
0: 生旦净末丑
1: 啊，
0: 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姆打旗扫后台。
1: 这是吧？主要您这工作是后头这三样，我看啊。前头那都行啊，
0: 看他老不服啊，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1: 啊，
0: 不服老前辈，
1: 谁什么？
0: 他听我元宵，他嫉妒我，你知道吗？
1: 不挨着，
0: 嫉妒
1: 不挨着，没那份意思啊。
0: 行了
1: 啊，
0: 哎呦，我手表呢？
1: 你趁那个吗？
0: 我几点了？您呢？我该回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十二点，我们街道妇联找我开个会。
1: 你走。
0: 各位再见。
1: 别走，
0: 关
1: 了。干嘛？哪个妇联还夜里十二点开会？讨论什么呀？你们
0: 我撕了，我就这一件啊！
1: 你们老板多趁几件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这样吧，
0: 咱哪样？
1: 也搭着我们北京这观众啊，没品过您这元宵什么味儿啊？
0: 吃吗？
1: 对了，没听过您呢，来一趟也别白来。您给我们大家伙唱一出京剧怎么样？
0: 唱一出京剧
1: 啊？在这儿唱一出？
0: 在这儿唱
1: 行吗？
0: 有爱听的吗？
1: 你看，准有爱听的，都给您鼓掌呢。
0: 各位，我不是捧您刚才鼓掌这几位，叫好这几位啊。
1: 啊，怎么了，人家？
0: 您是有造化的。
1: 啊？
0: 这月份听元宵，多不易呀、啊！
1: 这月份是没有元宵。
0: 那正月行了。
1: 对对对，
0: 打正月初三到十五，天天有。
1: 啊，
0: 你这月份大伏天的。
1: 啊，
0: 这您赶上了，真的
1: 是。
0: 您刚才这一鼓掌，我心里的就跟开花似的。
1: 行吧，这身子受人使合适，您就别学这就别学了。
0: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
1: 这刚才人来过一回，
0: 我这花骨的比他肥壮，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1: 是那湿的肥还多呢，
0: 你管着吗你？
1: 对不 对,、
0: 啊、对不对？我就冲大家伙
1: 啊，
0: 我不冲你，你算沾大家的光。
1: 哎，对，我沾光了。
0: 对，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好不好？
1: 不行不行，清唱不行，清唱不过瘾，咱们就是唱一出戏。
0: 那跟谁唱啊？
1: 我陪您唱啊。
0: 啊
1: 什么啊？
0: 谁呀、
1: 啊？我呀。
0: 这个人呐，我跟您说，我说句文言呐。
1: 什么文言？
0: 忒不要脸了。

0: 这叫文言吗？有这路文言吗？
1: 你呀、啊、你呀、啊啊、嗨呀、啊、真我说的我都齿冷。
0: 你还齿冷？你
1: 我都感觉到惭愧，说实在的，
0: 惭愧
1: 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1: 这你陪我唱
0: 啊？我陪您唱怎么
1: 了？我元宵
0: 啊，
1: 我是元宵。
0: 是啊，知道，
1: 我磕过班
0: 啊。
1: 您是业余，
0: 我没学过。
1: 你是票友，
0: 没错。
1: 你是棒槌
0: 啊？对对，
1: 你写棒槌、
0: 啊、棒槌就得还写棒槌。我也采唱过，
1: 你凭什么陪我唱呢？
0: 我也跟他们我唱过一次。
1: 你知当年都跟谁跟我一块唱
0: 啊？都谁呀、啊？
1: 燕秋，
0: 燕秋，程燕秋 啊。
1: 对了，
0: 程燕秋陪您唱、
1: 啊。怎么了？君秋，
0: 张君秋，
1: 素秋，
0: 吴素秋，
1: 杜秋，
0: 杜秋、啊。
1: 你算算吧，这多少年了？这是《
0: 红楼镜二》没陪您唱一出啊？
1: 《红楼镜二》跟唐塔跳下去了，对不对？
0: 您没跟着一块跳下去、啊、
1: 我凭什么？我就跟你说这意思，
0: 还有杜秋的
1: 事，都是兰芳连梁我们在一块，傅英少春
0: 您把
1: 赤海
0: 姓带出来，
1: 对
0: 不
1: 对？我们

0: 小小，你凭什么跟我谈？
1: 这帮人跟您小小，
0: 啊、多新鲜、啊！
1: 您这话太大了。行，这儿找不来，没有，
0: 那怎么
1: 来不及了？我就我陪您唱，主要为听您呢，
0: 啊，
1: 主要卖陪您，我就是配的，我陪着您唱啊。
0: 你要这么说还可以
1: 啊，
0: 你要这么说还，你跟我学，
1: 哎，我对对对，
0: 陪着我唱，为让大家听我，
1: 哎，
0: 这还可以，
1: 行吧？
0: 行行行行
1: 啊，
0: 行，来吧，你挑吧。
1: 挑什么呀？
0: 你挑出戏吧。
1: 别介呀，您那元宵来吧。我知道您唱什么戏呀、啊？
0: 废话，我会多少戏啊？
1: 啊，
0: 我会一万多出戏。
1: 这京剧有这么些出吗？
0: 还甭说我自己写的那个
1: 啊，
0: 就是不长就找犄角旮旯挑一个你不会，你心里变得嘎巴死了。
1: 不至于，没有那么大气性。
0: 你大小是条性命，我不缺着得。
1: 哎，你什么这叫什么话呀？
0: 挑吧，你挑吧。
1: 啊，就让我挑了。
0: 挑吧，
1: 那咱们二位来一出这个《秦香莲》。
0: 秦香莲啊，
1: 秦香莲，
0: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不是我不会啊，各位啊，
1: 啊，
0: 这个回我这个戏啊，我跟您说，我是特别的瓷实，对不对？
1: 瓷实，那叫瓷实、
0: 啊，对，瓷实。
1: 哎，
0: 但这戏我不能唱，
1: 为什么？
0: 人太多。
1: 对，大戏这是
0: 又是王彦霖
1: 啊，
0: 又是包公，
1: 哎，
0: 又是陈世美，
1: 有啊，
0: 又是秦香莲、韩琦，
1: 是
0: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1: 嗯，
0: 国泰。宫女
1: 不少，
0: 公主
1: 对，
0: 乱七八糟加一块一大堆人、多少人了？还有东哥春妹，俩小孩，你们这有吗？
1: 没有。
0: 你们这后台净王文林、徐德亮这样的。
1: 对，
0: 他你琢磨琢磨，我来秦香莲，我这边领一秃瓢，这边领秃瓢，那好看吗？那个，
1: 咱怎么没有那么领的？
0: 完了吗？
1: 啊、哦，这唱不了，嫌这戏太大。那咱唱一回二进宫。
0: 嘿，
1: 这人少啊，
0: 罢了
1: 啊，
0: 这有点意思了，
1: 这能唱吗？
0: 二进宫，徐彦昭，
1: 哎。
0: 挂着胡子，
1: 抱一铜锤，
0: 抱一铜锤，
1: 哎，
0: 一唱出这味儿，
1: 您给来一句。

0: 太好了，就唱这出，
1: 我就会这一句。哎，
0: 就会一句，您费这么劲干嘛呀？
1: 这出我稍微差点啊，
0: 你差多了，你就会一句嘛。
1: 再跳一
0: 不是这个，我跟您这么说啊，王老板，哎，我会的戏可不多。
1: 是，那肯定啊，
0: 是不是？我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嗯，啊，
1: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0: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
1: 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
0: 行，我会的可不多的。
2: 听众朋友，这段传统相声《捉放曹》是由王月波、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录音呢。

0: 二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场评书，还有和很多名家合作他的捧哏。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捉放曹》是王玉波逗李菁捧，而且呢现场效果特别好，现场气氛呢是特别的活跃。我们请您继续啊，上半段的最后来接着听这段《捉放曹》。
1: 我会的戏可不多，
2: 是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
2: 嗯，
1: 啊，
2: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1: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就
2: 唱，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哎、
1: 行行行，我会的可不多的。
2: 啊啊，
1: 再唱，再挑一出。
2: 嗯，
1: 啊，咱们来一回捉放曹，您看怎么样？
2: 捉放曹，
1: 哎，就是捉曹放曹啊。速电杀家，
2: 这不错
1: 啊！
2: 这是刑侦的，这是
1: 这，那刑侦的
2: 捉曹放曹，对吧？
1: 啊，对呀、啊，
2: 这是不是刑侦的？
1: 挨不上，挨不上，
2: 有破案吗？这里头
1: 没有，没有，没，
2: 是不是有福尔摩斯？
1: 中国的
2: 啊，
1: 咱们这戏是中国的，
2: 看看中京剧可不中国的吗？
1: 啊，
2: 这戏你会啊？
1: 我不会，我挑它干什么呀？
2: 你唱过？
1: 我唱过，
2: 彩唱的，
1: 跟他们彩唱的呀。嗯，
2: 是啊，
1: 哎。我瓷实着呢，
2: 对，那可我更瓷实，
1: 是啊，
2: 我会，你甭嘀咕
1: 啊，
2: 你甭嘀咕，
1: 我不嘀咕，
2: 你稳住了，
1: 谁稳住了？
2: 我会，没关系，来、啊、来来，捉这，
1: 捉谁呀？
2: 捉这什么？捉谁？
1: 捉曹，
2: 捉曹啊！来呀、啊哎、来呀、啊，对，
1: 就唱这个了，
2: 都唱吗？
1: 别都唱啊！
2: 怎么唱、
1: 啊？太大子掐去两头，
2: 不唱当家，
1: 哎，那就没码了。
2: 唱哪儿啊？
1: 唱当家啊！
2: 唱当家
1: 啊！咱就唱大唐这点儿。
2: 大唐
1: 中牟县。
2: 哦，那几个角儿？
1: 一共三个角色。
2: 一共三角儿。
1: 哎，
2: 三角儿
1: 干嘛？三个角色。
2: 三个角儿。你先来一角儿，你先记着你先来一角
1: 儿。不，记着您来、啊。您这个形象啊，您不是说什么都能唱吗？
2: 什么都能唱。
1: 但是根据您这体型，您来一曹操。
2: 三国。
1: 您刚知道啊？这不三国吗？
2: 曹孟德啊。
1: 不是，就是曹孟德。
2: 嗨，你跟我说三国。连台本戏《三国志》啊，
1: 对呀，
2: 我打头唱到尾啊，
1: 我有那么大能耐？
2: 好几个月，我天天讲这戏啊，
1: 哦，
2: 这总讲都在我手里攥着呢，
1: 是啊，
2: 手拿本攥呢。
1: 你看看，
2: 你中间不就这一轱辘吗？
1: 啊，对呀，
2: 这不就这一角吗？
1: 一轱辘，
2: 一轱辘
1: 吗？一折
2: 啊，就当帮件这一点吧。
1: 对呀，
2: 啊，当帮件这儿 啊，
1: 当中间就得
2: 了。行，我来，
1: 你来曹操，
2: 我来。
1: 我给您配一个配角，来一个这个陈布、
2: 啊。那你的事儿，你甭跟我说，甭废话
1: 啊
2: 啊，行，还三角吗？这刚两角，还一角。再来一句
1: 啊！还有一小花脸王顺，
2: 这你来吧。
1: 我不行
2: 啊，
1: 我赶不过来，得您来。
2: 干嘛我来啊？
1: 您能赶得过来呀、啊？
2: 我来俩，
1: 哎，您来俩，
2: 没关系
1: 啊。
2: 这叫能者多劳，
1: 我也是这意思，
2: 不在乎
1: 啊。
2: 我来，
1: 就这么来吧。
2: 咱们那个呢？
1: 啊，哪个？
2: 咱们得穿上吧。
1: 穿上什么呀？
2: 趁着明白，咱俩得穿上吧。
1: 装过呀，是怎么还趁着明白穿上？
2: 对呀、啊，咱们得那花的、红的、绿的都得来着。
1: 那叫行头
2: 啊，行头
1: 啊，
2: 行头有吗？
1: 没有。
2: 那怎么着？
1: 没有就素身唱吧。
2: 哎呦，我可没这么唱过。
1: 您必须，
2: 我跟君秋可没这么来过。
1: 您就这为听您唱啊。
2: 我跟素秋也没这么唱过。
1: 哎，您别提这位了。
2: 行，那个呢、
1: 啊？哪个？
2: 那俩呢？
1: 那俩什么呀？这
2: 小筷子。
1: 小筷子。
2: 嘣嘣嘣一打。
1: 啊，您说那鼓啊？
2: 呼呼。
1: 京呼
2: 啊，都有吗？
1: 京二呼
2: 都有吗？
1: 全没有，
2: 里边懂？
1: 全没有
2: 啊，
1: 没有乐队，
2: 怎么着？那怎么
1: 拿嘴学着打家伙？
2: 干唱啊！
1: 对了，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2: 哎呦，我跟燕秋可没这么来过
1: 啊！又来了，您这 BB 区呀
2: ，BB 区啊！行，那凑合吧
1: 啊，
2: 凑合了，嗯嗯
1: 啊，那咱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2: 什么搭桌子干嘛？
1: 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呀？
2: 谁搭呀？
1: 咱俩一块搭。
2: 我凭搭，我是角儿，我凭什么搭这个？我不管，自个儿搭
1: 啊！
2: 我跟连良唱戏，连良都不敢让我搭桌子，对不对？
1: 是啊，
2: 自个儿搭
1: 啊！对，我自个儿搭，
2: 多新鲜呢！我这搁哪儿的？
1: 嗯，他这角儿还挺有脾气。搭，我搭得动吗？自个儿搭我。
2: 好，挺好，就搁那，对，
1: 就搁这了。
2: 再往后来。
1: 啊，还需要一把椅子。
2: 椅子谁坐呀？
1: 椅子我坐呀。
2: 你坐算了吧。
1: 啊，别不行，
2: 算了吧。
1: 座儿那得省。
2: 搬去。讨厌，不吃炒面。
1: 小孩语，这活叫啊。
2: 就搁那儿啊。
1: 就搁这儿了，小座儿啊。
2: 咱俩怎么着？
1: 啊，咱俩归后台呀、啊。
2: 哪儿后台啊？
1: 这边。
2: 嗯，
1: 这边。
2: 哎。
1: 这回啊是我叫板，
2: 好啊，
1: 您打家伙，
2: 好啊，你叫板吧，
1: 哎，
2: 看人怎么揍你。

0: 前门等你了
1: 啊！你慢走啊！
0: 慢。
1: 729还能赶上？
0: 别逮了。
1: 120
0: 什么120？
1: 有一司机我认识。
0: 公交线还挺熟、
1: 我这走前门，
0: 知道什么呀？
1: 怎么着？
0: 逮起没完呢？
1: 那我怎么着？
0: 不是告诉你，到这透袖就别打了
1: 啊！您这是透袖？
0: 透袖？
1: 那意思是
0: 别打了？
1: 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你这轰苍蝇呢？
0: 我都招苍蝇了。
1: 这知道了，
0: 打住！
1: 来，
0: 滚出！
1: 得得。

0: 嘛？怎么着？这人您说多没有义德！我元宵，我王元宵，我用你教给
1: 啊！您知道你
0: 这明白啊？还
1: 叫板叫对了啊？这是怎么了？这是左右伺候了。抬抬令定抬。抬抬

0: 蹦气，来呀！
1: 哦，对，
0: 喝这样、啊、
1: 是这劲头吧？
0: 是不是？
1: 你小歹真想、
0: 哎、
1: 想想你，
0: 你来吧，
1: 你想再来再来。
0: 将刺阔草压上堂来，
1: 来也！
0: 打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嘞，矿嘞嘞嘞矿。

0: 着我们。
1: 好，
0: 别进去。
1: 签儿啊，字儿啊，味儿啊。花脸
0: 有自己给自己叫好的吗？带着大家伙
1: 儿，我去山洞多有，
0: 这就用不着，用不着。您四句唱，四句，
1: 四句什么词来？

0: 我赚你三口。
1: 不吃亏，这位
0: 多新鲜。
1: 自曹某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0: 哈哈，
1: 怎么意思？
0: 二代真假？
1: 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0: 曹操，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来呀！
1: 怎么样？
0: 把曹操喂鹰！
1: 喂鹰啊！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加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2: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2: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的好闻。
1: 没错。
2: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
2: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2: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快买积石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4度。今天的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29度，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另外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呢体感偏凉，一定要注意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

检查站到琉璃河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京港高速的进京方向 K9 杜家坎儿，目前呢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请注意行车安全。另外 G4 京港高速的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至岳各庄桥南车流量比较大。 G4 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儿到大瓦窑桥车多流量大。再关注一下 G6 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南至上清桥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听听这是谁
1: 耶、yeah!这我就回来了。
0: 对，我们好想念美珊珊同学。
1: 哎呀，不敢相信，马上就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们热爱工作，我们也热爱生活。我们先拥抱了生活之后，再努力的工作，对不对哈？
1: 对，主要是十一无望，所以看来先休息休息，先拉满，然后十一的时候接着陪大家。
0: 对对对啊，我们这个提前也预告一下，我们十一长假呢，七天长假，我们早安北京节目组的几位主持人，反正至少有几位吧，会留在我们节目组当中陪伴大家。大家一起过节，到时候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包括想听的歌，也可以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期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对，一竿子你就假期结束了。
0: 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期待，
1: 真的期待假期结束是吧？还没开始就期待结束。
0: 对，
1: 哎，今天呢，其实还要同样是过节。虽然说呢，这个长假还没到，但是对于老师们来说，今天呢是属于他们的节日。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我们最最最可爱的、最最最亲爱的、最最最敬爱的老师朋友们的节日，因为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这里咱们是不是首先向所有工作在一线的教职工朋友们致敬，祝你们
1: 节日快乐。
0: 哎，
1: 呱唧呱唧啊。现在每次提到老师，你知道心情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感恩他们，感激他们，然后向他们致敬，同时呢有点肝颤。
0: 每次一想到曾经考试的时候，包括复习的时候，包括上课不好好听讲的时候，我们小学甚至还曾经有过罚站的时候，一想到我们自己的班主任和各科，尤其那科学习成绩又不是特别努力，不是特别好的这个老师的时候，想起来都肝颤。
1: 真的就是老师这个词在我心里是非常复杂的，五味杂陈。但是总体来说呢，他和我的青春岁月是勾连在一起的。每次呢祝福老师的同时，也把自己青春的时候那些回忆勾罗出来。所以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庆祝教师节，咱们的方式呢就是互动话题，让我们说一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位老师。昨天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就是开始夸夸我们的老师了，我说咱也别光夸，咱们说点就是能让你印象深刻一定有点特点。
0: 对，因为毕竟老师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来讲呢，他当然是为人师表，但是同时可能一个人吧，有一些更多的是优点，但有一些可能也是自己身上带的一些小毛病啊、小问题、特质什么的，咱们都不用回避，对吧？我觉得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有的
0: 每人其实都有多方面的
1: 表现。你说你印象对这个老师怎么就那么深刻呢？咱们从小到大经历什么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有大多数朋友还能上大学，甚至再往后啊。然后呢，在每个上学阶段都会经历无数科的老师，还有班主任等等。众多老师当中，你怎么就对他印象那么深刻呀？是不是他有一些特点，或者是跟你相处当中有一些难忘的小故事，让你把他记到现在？那所以呢，咱们就今天说一说您印象里比较深刻的那位老师，关键是咱听听他的不同之处。
0: 对，但是千万不能说，比如某某。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哈。据新京报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未来一周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传播。那么经过了综合的研判，预计呢今天开始啊，从到14号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呢是处于高等级，也就是4级左右。北方的秋季致敏源是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也建议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您的防护措施了。
1: 下面呢跟大家这个同步一个好消息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中秋国庆假期要连在一块儿休，对吧？也想出去玩，那这个无论是买火车票啊、飞机票，您都开始得计划起来了。那最新的跟您说的消息呢，就是中秋国庆的假期火车票昨天开始已经发售了。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启动的，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7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昨天起呢已经开始发售9月23号这天的火车票了。
0: 咱们在这儿呢建议广大的旅客朋友尽早的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的像查询呐、起售提醒等便民的功能，及时购买假期间的车票。如暂时还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的用好了铁路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那么候补成功率就更高。铁路部门呢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的供给。那么所有新增票额呢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所以呢就是大家得注意一下，即使比如说咱们想买某一天的这个车票您没抢到没关系，您呢可以提前候补，而且咱们有60个候补的日期加车次的名额，咱们尽量把这60个都用满，我觉得大差不差，就是在您这个回程也好或者出发之前，这个日期的这个车次一定在这60个当中能够抢到一个，给您候补成功是没问题的。
1: 他的意思就是您能走，
0: 对，能走
1: 是，
0: 只不过就不是说您特别心仪的啊，我不想早起，我想啊这个11:30的那一趟或者是12点，嗨，您要早起一趟怎么着吧，反正您那天能走，您7点多钟有票您能不去吗？您说是不是？
1: 反正就是您就把那个您最想去那车次一定搁在最优先排位，
0: 对，
1: 那个第一个。反正一般我的经验是吧，10次，反正历史上有10次吧，反正9次都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我也是，
1: 确实零星那么一两次，但是确实成功几率挺高的。而且呢您把您候补的意愿提交之后，咱们后台也就是工作人员也知道是哪个车次特别热门，他可能比较早的就可以无论是加2节火车、
0: 加开一下、
1: 加开一下啊，还是都是有可能的。好，总之呢咱们就是所有的措施都用上。下面咱们就说说现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这个期间呢，也就是昨天起到9月13号，地铁11号线的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和6号线的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末班车延长运营到晚上11:30，那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站方向的末班车也将延时运营到23:20。
0: 对，昨天呢咱们服贸会已经是开幕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利用这2天的时间想去瞅瞅，咱们也关注一下哈。另外呢咱们也得注意一下部分的周边道路会临时进行管控啊，咱们了解一下服贸会期间如何停车啊。预计呢每天早上起来八点

0: 园内的二高炉南路还有群明湖大街等路段车流比较集中，咱们建议呢优先选择 P2 或者是 P3 停车场。那么展会期间呢， P2 停车场及苹果园交通枢纽设置摆渡车，自驾车的市民呢可以由这个莲石路经古城南街啊，以及烟堤大街至 P2 停车场换乘摆渡车前往登陆厅，这是比较方便便捷也不会出岔子的一条路了哈。
1: 没错，另外呢很多家的这个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服务产品都会亮相服贸会，比如说咱北京的公园礼物第七次就亮相了服贸会。本台消息，北京礼物昨天第七次走进服贸会，汇集13大类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品类数量呢也是创历届之最，其中28款新品在展会现场首发。据了解呢，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总面积达到206平方米，那设置了3大的功能板块。
0: 那么其中呢精品的展售区及展示销售于一体，围绕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还有中轴线文化、园林文化四大主题，还有像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4家单位呢，集中带来了年度的爆款及新品，还有食品服务区展售市属公园的冰激凌、咖啡等特色的食品。但是提醒一句啊，这一下就带来了好多家，咱们因为市属公园有十几家呢哈，每家都带来一款的话，您要说哎呦这也喜欢天坛的不错，一瞅北海的更好，还有颐和园，哎呦价格也合适，咱们都尝尝吧，您那小肚子受不了。
1: 对，关键是就这些公园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文创产品是比较热门的，你到公园还真未必能抢得着。
0: 是，
1: 但是在这个服贸会上您可能一下就能配齐了，是吧？
0: 对，而且都是年度大爆款。
1: 对，都是受欢迎的产品，所以大家关注一下。下面呢咱们再说说北二环主路啊，这个本台消息，日前二环主路的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的更新施工，本阶段将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就是夜间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白天呢开放交通，整体工程预计11月份底的将会正式完工。
0: 特别呢像夜8路、夜29路、52路、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呢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那么超高的车辆呢也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二环的主辅路通行。那么车辆白天呢行经施工的区域的时候，也请广大的驾驶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了哈。
1: 没错，
0: 前两天呢刚是咱们4环是吧，开始大修，这两天由2环，
1: 是
0: 未来咱过了国庆之后啊，到年底咱们焕然一新呢，对不对啊？
1: 对，
0: 尤其是走到这个4环的时候都是大坑，现在慢慢修好了肯定好啊。
1: 对，一个城市呢尤其是像北京这种日常的这个交通啊流量比较大，过车也比较频繁，相当的频繁，
0: 非常
1: 夜间这个道路上车都不是闲儿，所以您想这个路面定期是需要养护和更新升级的，所以大家都配合一下啊，注意交通安全。下面呢咱们就说说这个另外的健康安全标准，说说儿童座椅的电子功能性标准。新京报的消息，10月1号起呢，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也就是 GBT 47246/2026国家标准将会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还有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标志以及说明文件等这些技术内容。
0: 那么这个标准的实施呢，将进一步规范儿童座椅产品电子功能的可靠性、安全性，为新产品、新技术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消费者选购合规优质的产品提供了参考依据，也切实了守护我们的儿童出行安全。
1: 哎，说到这个 GBT 这种国家标准，其实大家应该关注一下，我最近就发现了，虽然大家记不住这么多，但是因为有 AI， 你快速的可以想知道你买的这个商品它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
0: 你就查一下就行。
1: 对，你就查一下，有的时候 AI 的这些工具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合格依据是什么，依据什么什么，它不合格依据又是什么。所以呢其实这些技术规范其实大家都应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哪怕就是有的时候我老买那种冰箱里的小的塑料盒，
0: 是
1: 你搁一些什么葱姜蒜啊，然后做一点自己的预制产品，然后这些盒能不能放到冰箱冷冻室里，它能不能接触食品等等，这些都是有国家标准的，所以大家勤查着点。
0: 像我们家经常用微波炉，对不对？哪些用具、哪些材料
1: 能用，
0: 可以放进去，可以经过高温加热什么的，这些
1: 对，
0: 咱们都得查一下。包括咱们家里边好多家庭现在已经安装了那个洗碗机，其实洗碗机的温度也高，然后水流的这个冲量也大，有一些呢材质的这个碗具啊，什么碗筷啊什么的，就不能够放进洗碗机当中，要不然会释放出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咱们也可以查一下哈。
1: 比如说不锈钢的，
0: 对，
1: 是吧？那勺什么的，我跟你说，不锈钢的这个盆啊碗啊，虽然能放进去，但

0: 咱们经常买那筷子，你知道吧？那筷子上经常有一些非常对各种 五颜六色的图案，你知道吗？你使的时候，第一开始使的时候又好看啊，然后有的时候都不舍得使。包括有一些高级餐厅，咱们看还是让您选那个筷子，对吧？五颜六色的。但是您想，这种筷子要真放进洗碗机当中，那它是受不了的，它那漆就掉了。
1: 洗完了之后拿出来，哟，都变成不锈钢的颜色了。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您印象最深刻的那位老师。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了。
1: 哎，
0: 美珊珊一来，咱们就得上一些美妆护肤的产品，哎，
1: 我跟你说实话，
0: 对对，
1: 我昨天这个给我这稿我一看，好嘛，他可能知道我刚休假回来从免税店经过。我那天在免税店看了眼这个价格，妈妈咪呀。
0: 对呀，真的是妈妈咪呀。就是说即使在免税店这个价格也是好几千块钱，也下不来，
1: 还是一瓶。
0: 对，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个主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一瓶儿白绷带，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
1: 哎，
0: 这俩的黑白绷带呢，组成了一个大的套盒，一个礼

0: 妈一瓶送媳妇儿，或者说咱们妈妈要
1: 一瓶自用，
0: 对，自用也行，或者说咱们留着点儿到年底元旦的时候
1: 再送。下一套，
0: 哎，最重要
1: 的元旦肯定是二月份那节，是吧？
0: 是的，元旦也行，春节也行，二月份214也可以。
1: 男同胞这么惨吗？元旦都得送礼物？
0: 那可不嘛，是个。

0: 我负责收礼物。
1: 对对对，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正装五十毫升加白绷带五十毫升礼盒，这两个价格咱就说不进免税店的话加一块儿。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现在就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这两个词儿都行。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套装是黑绷带加白绷带，但是字儿太多了，为了简单来说，您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都可以。
1: 对，赶紧抢，今天呢我们也是就100套，赶紧抢，抢没了就没啊。因为大家其实呢对于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都非常的熟悉，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那是高端美妆的标杆，像天后王妃就是他们家的代言人。
0: 那是
1: 看到各个机场啊、大商场啊，这个一层那个大屏上，都是，包括央视播那广告，黑绷带那广告就是王菲，对吧？所以呢，她一定是高端美妆的一个标杆了。
0: 她肯定用，经常用。
1: 她当然，小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她那个二闺女叫什么来了？
0: 李嫣。
1: 对对。

0: 来的升级产品，市面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在用这个老产品，而且据说这个双线是销售的，好像是、嗯、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给大家直接拉满的就是升级款，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您将以999收获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加白绷带50毫升正装一个大套盒，
1: 只要999。而且朋友们也不用担心，他们不是临期，不是临期，不是临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黑绷带有效期是到2028年后年的8月份，将近还有满打满算小两年呢，就说两年呢。那么白绷带呢是到27年的9月份，整整还有一年。所以同时还给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级有面子，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您需要做的唯一一个动作就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咱们直接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北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蔡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蔡买公众号。
4: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5: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4: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